0: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3: 这一次又报的什么优惠呀？
2: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连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3: 哇哦，即是半价哦！新之美的月饼还是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2: 没错，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3: 哇，那是不是要排队抢喽？
2: 当然了，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3: 还讲这么多，快点去新之美排队了，再晚就没有了。
4: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3: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即停4部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券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斌。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9: 8点养生活，
10: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一碗冠奇。
12: 说起喝粥啊，南方人或者是说广东人吧，在全球呢都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广东人啊做粥是有多么的认真。我们应该先从北方的来说啊，北方的粥叫做稀饭啊，它应该是在南方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应该穿秋裤，而在北方呢有一种饿叫做你妈觉得你要吃一碗稀饭。虽然不少人都觉得稀饭和粥是同样的东西啊，但是稀饭可不等于粥哦。稀饭的做法一般会更稀一点，是少米多水煮出来，而且和南方的熬粥不同，时间呢会相对来说短很多啊，所以呢煮出来的稀饭一般米粒和水是分开的，因此呢才会说喝点稀饭啊。材料呢除了大米、小米，还有花生米、银耳、豆类煮出来的，所以啊喜欢把粥给熬到这个黏糊糊的广东人呢，难怪在看到稀饭之后就皱起的眉头能夹死苍蝇啊，比方说我。但是啊，别看这个北方的稀饭里头东西不多，时间也不会很长，但是呢煮出来也是一项技术，因为你不仅仅要把握好这个水多米少的比例，还要分清煮稀饭和做主食的时机，迟一点呢就会煮糊，慢一点旁边的馒头呢还未煮熟。然而啊，北方粥这样子的讲究在广东人眼里看来是不太够啊。广东人做粥呢是做到了极致，虽说全国哪里都有煮粥的传统，但是广东的粥呢才能真正成为熬粥。对比稀饭的单一啊，广东人熬粥则是更多花样，可以说是广东人是以熬汤的态度去熬粥。广东人熬粥的讲究很多，像是火候啊、时间啊、种类啊、做法很多很多，煮出来呢比稀饭呢更加的浓稠，食材呢也比稀饭更加的丰富，当然了煮的时间也比稀饭要长很多。 我们先说这个广府州三。

第三个呢就是生滚粥，它就是在白粥粥底里面放入各种生鲜食材烹制，首先是包好一个白粥底，然后呢把新鲜食材放入，重新包制沸腾的粥底内滚烫而成。那我们先简简单单的说一个鸡粥吧。首先你要把这个老母鸡汤啊熬成汤，然后呢才能下去熬粥，熬制两个钟啊，出来的粥一样要够烂，要又够粘稠，又不能粘锅。然后呢广东人对这样子的粥啊有一个评价，就是所谓的绵。最后喝粥的配料呢也是要准备一番啊，像是这个花生要炸一下了或者炒一下了，香菇要切成丝儿的，青菜心啊，胡萝卜啊，葱花粒啊，香菜粒啊，胡椒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讲究的。你不想熬那么久嘛，不刚还说了还有广东人有生滚粥嘛，那就多加点料呗。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啊这个荔湾艇仔粥。艇仔粥的做法就是用大米、猪骨、鱿鱼啊这个熬四个小时作为粥底，然后再加上各种配料。艇仔粥的这个配料可以有很多，比方说这个生鱼片啊、瘦肉、花生、葱花、蛋丝、麸皮、海蜇丝、叉烧丝啊、烧鸭丝、鱿鱼丝等等等等，都可以作为配料去使用，然后用传统的这个鸡公碗装着。艇仔粥可以说是集众多物料之长，细细一品，虽然只是生滚粥啊，但却是那么的绵滑细腻。还有一种粥，广东粥，广东人的大宝剑。如果说老火靓汤是广东人心中的仙丹呢、啊，那么广东粥呢，一定是刚刚说的大宝剑。在广东人眼中啊，身体有任何毛病都会选择喝粥，然后把所有滋补的食材都放进粥里面去煲，夏天能去火啊，冬天能保暖。在大吃省啊，这个粥是万能的，庇护着岭南地区近亿的喝粥信徒。那像是在夏天呢，广东人就会觉得啊太热了，吃不下饭，那就喝点粥吧啊。啊比方说红豆薏米粥、枸杞百合粥啊，这些广东妈妈婆婆们能够认为这个能够去火降火的食材都用来熬粥了。于是粥就和凉茶啊一起成为了广东人夏天的续命水了。粥能降火去燥啊，到了冬天广东人又会觉得哎，冬天能喝粥能补身子。当北方这个白雪纷飞啊，广东终于入冬成功的时候呢，哎，好像降温了，那么广东人的目标呢就只有补。所以呢广东人觉得冬天喝粥是一件很补的事情。秋冬海鲜最肥，那下班一起去吃这个潮汕海鲜砂锅粥吧，对吧？老母鸡也很补，哎，那明晚一起吃鸡粥吧，吃完能出身汗就是补身子，其实是不是真的补啊？自我感觉良好就可以了。在北方人看来，可能这感觉就像是广东这个吃货喜欢吃的借口而已。在北方啊，诸如黑豆啊、薏米啊、麦片啊，什么谷物都能扔到锅里，但广东人却不会局限于谷物。广东人的粥呢，能以这个猪椒、猪三角为中心的所有生物啊，都能作为这个粥里面的食材。毕竟广东在亚热带地区物产极其的丰富，不像北方冬天只剩下这个烟雾。在广东啊，像是这个鸡、鸭、鱼、猪、虾、蟹、牛、羊，甚至是蛇啊，都可以被扔到锅里面去熬粥。比如说吃货集中的顺德，水蛇到了这里也开始游不动了。顺德人呢会把这个蛇拆除蛇骨、蛇胆、蛇肉、蛇皮丢入专用的锅里，与开了花的这个白粥同煮，然后喝完之后叹一句，哎，鲜甜。你再看看这个粤西的这个徐闻，这里有着广东最好的这个徐闻山羊。这里羊除了被做成羊肉包之外呢，羊骨还会被广东人加点中药啊，做成羊肉高汤啊，然后做粥。据说啊，一盆羊粥啊是当地人最叹的生活方式。啊，还有这个广东虎门的膏蟹、汕尾的麻鱼，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那个的海鲜啊，奇葩的食材都被广东人一锅端了，做成各种各样的粥。于是什么食物养生啊、不食不食啊、滋补养颜呢、啊，其实就是啊广东人为了吃而创造的很多借口而已。广东人说啊，鸡汤不能天天喝，白粥可以天天有。你还别不信啊，之前有人说这个李嘉诚身价不知多少个万亿啊，多少个这个 W 啊。

咱就不去谈了。人家每天的早餐也不过就是这个，有人传说啊，说还是这个咸鱼配白粥。对于广东人来说呢，大鱼大肉不过就是刚从温饱线上挣扎过来的人才吃的，而一碗绵绵的老火粥、老火汤，哎，人家这才是奔完小康的体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1: The Break，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0: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Valentine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0: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干杯，生日快乐。
6: 干杯，
5: 今天真是开心呐、
7: 啊！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8: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取悦你的耳朵，
10: 取悦你的耳朵，
11: 触动你的心窝，
12: 触动你的心窝，
13: 音乐爱不停，
14: 音乐爱不停，
15: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和你们一起听好歌。
16: 听好歌当然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7: 八点养生活，
18: 生活样样都精彩。
19: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提起拉斯维加斯啊，想必大家都知道是世界著名的赌城，世界上允许博彩业发展的城市寥寥无几啊。拉斯维加斯作为与澳门、摩纳哥城还有大西洋城并称的世界四大赌城之一，是唯一一个处于内陆沙漠中的城市，因为其他三个啊都是位于沿海。它的建城史呢远远晚于其他的赌城，但是不管是人口和建城区也都大于其他三个。那拉斯维加斯呢是如何运用沙漠中的土地迅速发展成茁壮的世界赌城的呢？首先我们说拉斯维加斯它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东南部，作为该州最大的城市啊，拉斯维加斯地处莫哈维沙漠的边缘，由于加利福尼亚寒流的影响和海岸山脉和对水汽的阻隔的作用，包括拉斯维加斯在内的整个美国西部高原呢都是要不然就是沙漠，要不然就是戈壁。这一地区气候呢非常炎热和干燥，位置偏僻孤立，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的缺点呢使得这个拉斯维加斯这块地方成为不毛之地，更难形成较大规模的城市。一直到1829年，有一位西班牙探险家和商人，他叫做安东尼奥阿米州，他呢带领着一个西班牙商队从现在的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地区出发前往加利福尼亚，才在途中寻找水源的时候呢发现了这块土地，并命名为 Las Vegas， 西班牙语意思为肥沃的青草地。因为拉斯维加斯是周围荒凉的石漠戈壁地带唯一有源泉泉水的绿洲，由于有水源，逐渐成为来往加州牧场和圣达菲地区马匹交易的公路的驿站。此时呢，拉斯维加斯还是一个围绕着泉水而居的 一种

应该是说聚集地吧，啊，在美国1848年通过对墨西哥的战争和购买，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在内的西部大量领土后，开始了著名的西进运动。在1855年30个来自犹他州的摩门教徒率先抵达了到了拉斯维加斯，将其作为在西部的小据点。等到摩门人走了之后呢，美国大兵又把这儿改成了一个兵站。不过这个时候呢，拉斯维加斯还只是一个连小村庄都比不上的一个小据点。在19世纪50年代，盐湖城和圣地亚哥之间的邮路的开通，建立了犹他州经由拉斯维加斯去往加利福尼亚的交通线路。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们开始以为过路者提供服务，那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们呢，开始以为过路人提供服务为生。拉斯维加斯由此呢，成为了美国人早期向西南部拓展的主要供给站。那到了19世纪60年代，深层采矿热吸引了大批人奔向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北部。而随着这些人的涌入呢，拉斯维加斯作为了一个供给中间站的职能便随之扩大了。拉斯维加斯作为中间站，交通中间站的地理位置呢，还吸引了除采矿者之外的另一些人。这些人呢，他不是来西部采矿的啊，而是看准了西部吸引大批移民所创造出来的商机，来到拉斯维加斯为这些移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正如有个说法啊，是当年西部淘金热赚夺最多的不是淘金者，而是卖牛仔裤的。对于拉斯维加斯甚至是整个美国西部而言呢，真正的机遇其实要说的是铁路的修建和铺设。从1869年到1893年的20多年间，美国先后建成了5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加上其附带的深入西部腹地的无数条支线，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铁路网线，覆盖了西部的每一个角落，那对美国西部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的作用。而这个覆盖整个西部的大铁路网呢，在其沿线不断创建新的城镇，拉斯维加斯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个时候啊，拉斯维加斯的主要功能呢，还是铁路维护点，为过往旅客提供商品啊、服务啊等等这些。火车站周围成为了当时拉斯维加斯的中心地带。1905年，查尔斯·斯圭尔斯在火车站附近开设了一个旅馆，为来参加土地拍卖的人提供食宿。随后呢，又有两家旅馆开业。随着服务业的兴起，1905年5月15日，拉斯维加斯市正式成立，新一轮的城镇建设呢，也走上了进程。1929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大萧条，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呢，为提振经济，实行新政。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解决失业问题、公共工程和廉价住房。192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由联邦政府投资1.9亿美元修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坝——胡夫水坝。作为美国当时最大的公共工程啊，胡夫水坝呢，在大萧条时期的1931到1935年创造了近5000个工作岗位。大量的人口的到来为距离水坝仅20英里的拉斯维加斯提供了巨大的商机。经济危机期间，为度过大萧条的经济现状，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议会通过了赌博合法的议案。赌博的合法化吸引着工程工作人员在工作之余到拉斯维加斯消遣娱乐，这使得拉斯维加斯赌场和夜总会的生意兴隆起来了。不仅如此啊，胡夫水坝的建成也给拉斯维加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支持，还有电力供应，同时呢，也成为了拉斯维加斯旅游业的一个卖点。许多人来到拉斯维加斯旅游的人呢、也很想目睹一下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坝和第一大人工湖。由于地处沙漠和适宜长期飞行的气候条件，美国陆军航空队啊，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个飞行员的训练学校。之后呢，联邦政府又投资了1.4亿美元，在东南部建立了一个煤厂，供战时制造飞机和炸弹用。这些学校呢，还有工厂呢，为拉斯维加斯提供了数十万的客流和消费力，同时也为拉斯维加斯的赌博业和其他服务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红利。这个时候啊，拉斯维加斯的旅游城市地位开始凸显。20世纪30年代末，每年有超过25万人

之多来拉斯维加斯旅游，刺激了早期旅馆和赌场的发展。战后呢，美国开始经济恢复，空前的战后繁荣为美国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呢。新兴的赌博业以投入少、见效快、回报丰富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但是拉斯维加斯早期的赌场呢，大多鱼龙混杂，设备简陋，规模不大，赌博和酒精啊、性交易纠缠在一起，使城市混乱不堪，社会的阴暗面在这里无限的放大。拉斯维加斯呢，也因此被贴上了罪恶都城的标签。主流社会无法接受这种越轨行为，这使得金融市场中的正规资金对它望而却步。所以啊，最开始的大型酒店都是有犯罪集团背景的黑社会投资，任何资金呢都可以在拉斯维加斯转变为合法投资，并且能够从赌场和酒店中获取高额的利润。1946年到1958年，这时候增长的酒店大多都是犯罪集团控制的，犯罪集团成为了拉斯维加斯赌博业最大的老板。而在20世纪70年代前呢，赌博业是拉斯维加斯唯一的经济，这意味着犯罪集团控制了拉斯维加斯的命脉。幸亏啊，在1967年内华达州颁布了赌博业公司经营法案，法案规定呢，废除赌场所有股东必须通过赌博业控制协会的背景调查的规定。这个法案啊，表面上是似乎放宽了对赌场经营者的限制，使犯罪集团势力有机可乘，但实际结果呢，是使合法资金开始大量的注入拉斯维加斯。这时的拉斯维加斯不再是一个只有一个啊破旧啊简陋的小赌场的默默无名的西部小城，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汇聚当时美国一流饭店、吸引美国各地游客前往的赌博中心。而真正改变拉斯维加斯酒店业的呢，是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亿万富豪霍华德·休斯。那在1966年的时候呢，休斯来到了拉斯维加斯，入住了沙漠旅馆。由于他所住的顶层房间超出了预定时间啊，饭店方面请他离开。这个脾气古怪的富翁啊，为了保留他的房间，哎，就买下了整座啊饭店。在此之后呢，这位富翁呢，他就展开了对拉斯维加斯赌场饭店的一系列的收购：新边疆饭店、金沙饭店、卡斯特维斯赌场、地标饭店、银拖鞋饭店都被他纳入旗下。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休斯对拉斯维加斯的投资使得赌博业成为正规公司的合法投资，使其他投资者呢开始注意到了拉斯维加斯的发展潜力。可以说啊，是他休斯将合法投资带入了赌博业，带入到了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从一个小据点到小村镇，从建市到成为西部赌场，到全国旅游度假地，最后成为了世界娱乐之城，都是搭上了历史发展的轨道。机遇和独特的城市发展模式令人非常的羡慕，但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复制，因为拉斯维加斯就是拉斯维加斯。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5: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2: 你快点去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Warden 和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六四七。

0: 1-800-236-9229。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久之前，一具保存完整、品相极好的霸王龙化石骨架，于今年7月14日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落锤成交，成为拍卖会上售出最昂贵的恐龙化石。由于这具史前掠食者的遗骸是在加里古斯利金的牧场发现，为了纪念这位已故牧场主，这具化石骨架就被命名为了古斯。古斯经过7轮竞拍，包含买家的佣金在内，最终成交价达到了5010万美元。此前该项记录，也就是拍卖会上售出最昂贵的恐龙化石的记录，是由剑龙化石顶点保持着。2024年7月17日，顶点凭借极佳的完整度，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4460万美元，并且整整保持了2年时间的记录，直到今年被古斯打破啊。说起来呢，这次拍卖较事前的预估价格整整翻了一番，而买家选择全程匿名，暂未对外公布身份。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拍卖也让古斯成为史上首件拍卖价格突破5000万美元大关的恐龙化石。霸王龙是知名度最高、大众印象最深的史前恐龙，自带热度就拉满。古斯霸王龙的骨架化石凭借出众的体型尺寸与极佳的骨骼保存状态，在古生物领域实属罕见。这些特征就使其栖身目前出土规模最大、留存骨骼最完整的霸王龙化石行列，与两大知名霸王龙化石齐名。这两具知名霸王龙化石都曾经创下当时最昂贵恐龙化石的世界纪录，它们分别为陈列于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苏和收藏于阿布扎比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斯坦。事实上，近年来自然古生物藏品市场的热度真的是持续走高，恐龙化石拍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一路攀升。苏是1997年拍卖成交的，价格为836美元。而斯坦呢，是2020年拍卖成交，直接将记录就拉高到了3185万美元。今年呢，古斯更是创下了最新记录，不得不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真的迈起步子来就是大。古斯按照骨骼数量计算，完整度约 61%。按骨骼重量计算，完整度可达到 80%， 头骨保存尤为出色，颅骨原始骨骼保存 82%， 包含大量标志性巨型利齿，每颗牙齿的长度可达30厘米。凭借强悍的颌部肌肉，霸王龙的咬合力冠绝陆生动物。经测算，古斯的咬合力可达53735牛顿，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爬行动物鳄鼗的咬合力3倍还要多。古斯还拥有多数霸王龙化石稀缺的叉骨，双脚骨骼保存的也十分完好。在骨架完成修复之后，霸王龙古斯体长 11.6 米，身高 3.8 米，头骨长度超 1.2 米，

身高体型堪比成年大型非洲公象，真霸气外露。古斯出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哈丁县，这片区域长久以来都是恐龙化石的富集区，人类首份有正式文献记录的霸王龙遗骸，就是在1902年由著名化石猎人巴纳姆·布朗在临近的蒙大拿州发掘出来的。牧场主加里·古斯·利金早就发现自家6500英亩，也就是2630公顷的土地上遍布恐龙骨骼牙齿化石，于是就委托了化石猎人托马斯·海特坎普带队勘测。遗憾的是，挖掘工作仅仅开展一年，利金便不幸离世。2021到2023年三个酷热的夏季，也是这片挖掘点仅能正常作业的时段。海特坎普团队耗费大量心力，一点点清理、收集、修复全部化石。牧场主利金生前精准指定了古斯化石的发掘地点，这份对自家土地的熟悉度，配上十足的运气，最终促成这具珍贵化石的面世。如今完整度高的霸王龙化石收藏需求暴涨，尽管古斯买家身份神秘，但是化石未必能够彻底脱离公众视野。业内普遍猜测，未来古斯大概率会入驻公立博物馆公开展览，让世界各地的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这头史前巨兽的威严。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实在，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为钱发愁的时候，人们真的会彻夜难眠。但是问题来了，长时间的经济压力是否会给大脑本身留下持久印记呢？这也正是研究人员在一项新研究中试图解答的问题，而答案事实证明是肯定的。大多数关于金钱与大脑健康的研究仅关注人们在某一个时间点的财务状况，这就使得人们难以判断几年的短暂困境是否与数十年的持久挣扎对人体、对大脑产生同样的影响。在一篇发表于《老龄化创新》期刊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追踪了同一批人整个成年期的生活状况，以探究这个问题。研究使用了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国家健康与发展调查的数据，这个调查又被称作1946年英国出生队列研究。队列研究是对同一时期出生的一群人进行终生追踪，这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此类研究，追踪了数千名于1946年3月某一周出生的人。而这些参与者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刚刚庆祝了他们的80岁寿辰。这项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的经济焦虑时期，当时大萧条使许多家庭担忧金钱和抚养孩子的成本，这使得这个数据集在数十年后重新审视相同问题就变得尤为合适。利用这一丰富资源，研究人员分别在成年期的多个时间点对2759名参与者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考察。参与者报告了他们在26、43和53岁时的家庭收入。研究员将至少两次处于该群体收入最低 20% 的人归类为持续低收入者，大约每6人中有1人。另外呢，通过询问他们在36到53岁期间是否至少两次难以靠收入维持生活或支付账单来衡量经济困难，这种情况大约每8个人中有一个。在53岁时，参与者接受了语言记忆和处理速度的测试，其中一小部分人还在69至71岁之间接受了脑部扫描，这使研究能够测量脑萎缩，主要指体积缩小啊，以及脑室扩张及大脑内充满液体的腔隙增宽，这是大脑健康状况不佳的公认标志。研究发现，53岁时曾经历更多经济困境和低收入的人群在认知测试中得分较低，即便将童年时期的思维能力、教育背景以及童年不利因素纳入考量，这种关联依然存在。在曾接受脑部扫描的群体中，持续的低收入与晚年大脑萎缩程度加剧

0: 存在关联。当研究观察从53岁到69岁期间记忆力的变化时，发现那些长期面临困境的人在这段时间内的衰退速度反而更慢。研究猜测，这是因为他们在53岁时已经失去了更多，起点更低，因此剩下的可失去空间也就更少。研究还发现，经济困境与大脑萎缩之间的关联在男性、在贫困家庭长大的人以及携带增加患阿尔兹海默症风险基因的人群中更为显著。对于这一代男性，出生于1946年，当时男性养家模式是常态，作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压力可能使经济压力更加严峻。处于不利地位的男性吸烟和饮酒的比例也高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关于遗传风险的研究发现表明，那些本身在生物学上较为脆弱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那么长期的经济困难会如何影响大脑呢？已知慢性压力会加剧炎症，从而加速大脑衰老。此外，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持续为钱担忧，消耗了心理能量，导致用于其他思考任务的能力减少。这种认知负荷与大脑试图处理的其他一切事物相互竞争。不过这项研究无法证明因果关系，且结果仅基于英国一代成年人的数据，可能不直接适用于其他人群或国家。但相较于仅针对单一时间点的研究，对同一群体进行多年追踪，还是为研究提供了更加清晰的图景。如今经济困难正日益被认为是影响晚年认知衰退风险的多种因素之一，其他因素还包括听力损伤、吸烟和缺乏运动。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劳动年龄成年人的长期经济困难，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可能有助于保护大脑健康，并有可能在未来减少痴呆症病例。所以啊，趁着年轻，还是要努力赚钱，至少为了我们老了之后，大脑身体更加的健康。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时间回到上个月，2026年7月18号，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海湾海岸国际机场，有一件托运行李通过扫描设备的时候就触发了警报。当值的安检员贾斯汀·杜普里盯着屏幕，看见箱子里有一块几乎无法透视的大型的圆形物体，他最初猜那可能是一颗健身用的重力球。开箱之后，杜普里从衣物里面取出了一个用纸巾包着的锈蚀铁球，然后又是一个又一个，最后啊，一共是5个铁球。这些东西大小不一，比较大的约有柚子那么大，但是比较重啊，拿起来接近一只小号铅球。杜普里看不清楚完整结构，也没看到足以让他放心的细节，于是他就马上把主管给叫来了。机场随后就联系了爆炸物专家和当地的警方，检查结果后来证明5颗炮弹都已经失去活性，内部没有爆炸物或仍能工作的部件。哎，这是5颗炮弹来的，真的挺离谱是吧？更离谱的还在后面。警方根据炮弹表面的油漆标记，查出它们来自附近的摩根堡。这座碉堡曾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参与战事，如今是一处历史遗迹。调查就显示，一名少年人从堡内储藏区拿走了炮弹，再把它们放进自家祖母的托运行李。祖母称自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失窃物。博物馆留在文物上的油漆本来大概不是为了机场追赃，最后却成为了5颗炮弹认祖归宗码。摩根堡没有要求起诉，炮弹也被送回去了。但是问题来了，安检员最初为什么只看到一团难以看穿的阴影，而不能够确定就是炸弹呢？事实上，机场 X 光图像并不是普通照片，设备从一侧发出 X 射线，再根据另一侧探测器收到了多少射线来推算箱内物体的形状和材料。不同设备的显示配色并不一样，

所谓黑影，只是通俗的说法。真正的问题是，射线穿过这个物体后，剩下的信号太少了。衣物和塑料密度比较低，较多射线能够穿过。铁既密又厚，射线进入其中后会迅速衰减，而且炮弹是圆形的，射线擦过边缘时只需穿过一小段铁，从正中间穿过时却要走完整个直径，于是边缘可能还有轮廓，中心却容易丢失细节。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介绍，其托运行李爆炸物检测系统是以 CT 技术为基础，可以生成三维 X 光图像，再由算法寻找可疑材料和结构。双能 X 射线系统还会比较高低能量射线的衰减差异，将物体粗略地分成金属、有机物等等类别。而黑火药危险的地方是火花、摩擦、冲击，还有热源，一旦点燃便会迅速燃烧。虽然这几个看起来貌似小铅球的炮弹上天之后没有火并不会爆炸，但是机场也不会堵这件事儿。不过幸好这次没有人需要研究它在一万米高空会不会真的爆炸啦，因为它还没有离开地面就已经被祖母的行李箱主动交还给了历史。有句老话说得好，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路边的东西啊也不要随便捡，这句老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国德克萨斯州史蒂夫·马丁最喜欢的一个物件是一个长得像炮弹的东西，据说是古董，来自南北战争时期，是他儿子在钓鱼的时候偶然发现然后送给老爸的。马丁非常喜欢，就决定把它放在书桌上当作镇纸。一个重约20磅圆柱形的大型物体赫然立在书桌上，总是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以至于每一个来到马丁办公室的人都会上手摸一摸它，顺便探讨一下它的来历。当然探讨最多的就是它到底会不会爆炸。关于这个问题，马丁一直都很自信，这么多年都没事儿，它肯定不会炸。就这样，它就在马丁的办公桌上当了好几年的装饰品，直到上个月马丁的这种想法才改观。据马丁介绍，当时他正和一位司机聊工作，司机之前接受过相关的训练，看一眼就发现这件文物极有可能是个真家伙，并劝马丁趁早处置。马丁随后向警局打了个电话，很快就来了一支人马，包括处理爆炸物的专家以及一支急救医疗小组。经过检查之后，确定这件被马丁当作镇纸使用了多年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枚还未使用的帕罗特炮弹，有随时爆炸的风险。最后的结果就是专家将炮弹带走了，然后在一个靶场将其安全引爆。类似的事件其实还挺多的，印象比较深的是英国有一对老夫妻，他们甚至将其视为老朋友，他们的老朋友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一直放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平常园艺劳作之后，夫妻俩还有用铲子去敲击它的习惯，用来清理泥土。据夫妻俩介绍，自1982年他们买下房子之后，老朋友就已经在这栋房子里了，据说是上一任房主从外面带回来的，可能有上百年的历史。而他们呢也误认为老朋友是安全的，没有风险，情感上也相当的珍爱他。当听到专家要疏散整条街的居民，夫妻俩也很崩溃，一夜无眠，表示我们不离开房子，我们就待在这里，如果它炸了我们就一起炸。但终究老朋友还是被带走，在一个废弃采石场用5吨沙子掩埋后引爆了。据报道，这位老朋友重达64磅。那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可怜的老家伙被炸得粉碎，我感到非常难过。夫妻俩都有些伤心不舍，但对他们来说这是极其幸运的，平常总用铲子敲敲打打，老朋友却依然很稳定。有人就疑惑啊，

些东西一看就是危险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去收藏它们，还会当成宝贝呢？这其实可能就是侥幸心理在作祟。收藏之人认为时间这么久了肯定不会爆，所以会将它们当成文物来收藏。殊不知这种古董蛋要么相安无事，但只要出事儿，后果就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认定它是个死物，就会拿在手里玩，心大一点的还会将它作为工具对它敲敲打打，万一出事儿，如此近的距离危害程度可想而知。美国之前就出过一个事故，男子本身就是个收藏家，对古董蛋非常了解，最喜欢拿着探测器到处找并且收藏。在修复其中一个古董蛋时，他试图用钻头和砂轮去处理表面砂石，意外导致古董蛋爆炸。据说蛋片被炸到了距离400多米的另一户家里，威力巨大，而这个收藏家本人呢，当场就死在了自家的车道之上。另外，除了这些炮弹、炸弹之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生物，其实啊，也不要随便捡，尤其是在海边。您以为是普通的海螺，它很可能是剧毒的鸡心螺，小小的章鱼也有可能是剧毒的蓝环章鱼。千万别好奇下手，类似的新闻报道很多啊，好奇心真的能够杀死猫。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菁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ford Honda、
0: 性节冷暖。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4: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4: 清晰

0: 之作，
1: 清新之美，
0: 新之美月饼，
1: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2: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1: Moncara 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Moncara 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1: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五哈，来到一周的这个周五啊，8月28号。在这个周五呢，大家的这个心情如何，工作和生活是否顺利啊，希望我们在每天忙碌的同时也多多关注哈这个生活中的美好啊。有时候能够伸出援手帮一个人，或者说我们每天也许我们也能够得到别人对你的帮助哈。谢谢大家守在这个节目当中哈。有时候经常我觉得没人听的时候，突然间冒出来有人会告诉我今天的节目的内容，他们的听完之后的这个感悟，谢谢你们。最近这一阵子的这种的天灾非常的多，尼泊尔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让我们非常的关注，因为死亡的人数啊越来越大，你也会看到各种的这些视频哈，排开那些呢 AI 的一些视频，我们就真实的看一些严肃的媒体发的尼泊尔的这一个视频啊，这一场的天灾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哈。其实这个过去的40年啊，厄尔尼诺强度是1000年来的这个最高。我们今年就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已经是让全球的气候科学家权威机构给全球呢发出了这个预警。今天呢有一个报告说，过去40年全球范围内至少发生12次厄尔尼诺事件，其中包括3次呢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这个研究是由美国的这个Michigan 大学主导，这个团队呢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呢，借助太平洋中的这个东部的岛屿珊瑚生长层里面的一些的这个数据啊，还有就是海水温度和盐度的这种敏感的数据，然后来复原长达10个世纪的海洋气候的这个数据库。然后就发现这个人类自己我们自己造成的这个40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平均强度和极端的高温的峰值较工业化前的基准线剧烈跃升了36%。这个珊瑚的碳酸盐骨骼在生长的过程里面，他们会记录一些周围海水的氧同位素的这个组成哈。然后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赤道太平洋核心区会出现显著的海表温度异常升高，局地降雨模式突变的现象会直接改变表层海水的氧同位素的这个比例。所以你去看一些珊瑚礁的一些的变化，然后海水的这个温度哈，就是这一些的数据让科学家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是现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以及拉尼娜现象是互为相反状态，平均每2到7年发生一次，单次事件通常持续9到12个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球的大气的环流被扰乱，不同区域出现反常的气以后，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啊，就是都有呢强烈的显著的这个影响。然后呢，本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呢，有望成为150年来强度最大的一次。

增加，还有像中国的情况就是啊，近海的月均海表的温度也比以前呢同期高了很多，然后各种的这个防汛的压力哈特别的这个严峻，然后呢，它通过改变降水和温度的条件呢，在卫生公共方面呢，间接的增加呢多种传染病的传播的这个风险。所以今年秋天呢，这个随着厄尔尼诺事件的这个，这是在发生期间，可能冬季、秋季这个异常的温度的波动会导致呢，第二年流感流行呢更为严重。然后就还有就是，这些全球的这些超额死亡，超额死亡包括了本来呢这个人体它能承受住的夏季的温度哈，稍微热点没关系，但是因为热浪期间呢，像法国就记录了5000多例呢就是全因的超额死亡，较正常的预期的水平增加了 36%。 然后就是还有各国的这些的气候的特征都发生了多地的干旱、强降雨等等极端的天气，对农业生产、对民生哈、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密切的关注呢这个尼泊尔这个事件，尼泊尔这个天灾也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就是人类在这些天灾发生的时候哈、我们是完全不堪一击。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假设这个不是 AI 的话哈、有一块据说大概应该估算有2吨左右的大石头，就在那个浩瀚的这个洪涝里面不断的翻滚向前啊，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在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这个平原地带，我们在多伦多生活呢还比较感恩。当然你可能说哎，这些事离我发生的这些太远了，我关注不到哈，是我们专注于眼前的生活，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呢能够快乐，能够开开心心，不要被生活里面很多的困难给压倒。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自己去解决哈。好，这是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来看看美国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些专家认为呢，说以后临时用工啊会成为未来就业的一个新常态。还有今天礼拜五呢，我们当然会请到出门和大家分享呢这一周的地产的前沿信息。谷歌的市值较高点呢蒸发超过了7000亿美元，你看这些公司哈，就是它在兴盛的时候特别的吸引人，然后现在开始有些利润滑落的时候，它一下呢这个市值呢又可以一下不见7000亿美元。这个当然它也不会影响谷歌什么样的一些员工啊，这些不会哈，只是说这个 AI 的前景可能就有一些的这个分析师会认为哈、这个他们画的饼呢是否是太大了。那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一位呢，就是最近也逝世的文化界的人士哈，他叫Dolly Parton 啊，他是非常有名的美国乡谣音乐的女王。一会儿我们来诉说他生命故事里的有6首的名曲。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们来看看美国这个劳工统计局7月就业的这个非农就业人数下降的消息之后哈，有一个呢比较被容易被忽视的信息，就现在通过美国劳工局的信息呢，发现临时用工服务正在逆势的增长。在劳工统计局追踪分析的300余个行业里面，临时用工服务业的新增岗位数位列第二，且今年以来实现逐月的正增长。其中7月新增岗位3400个，今年每10个新增就业岗位里就有1个是临时的岗位。那么这个分析推动临时用工实现复苏的这个力量是什么呢？这个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的这个人力派遣协会的经济学家说呢，他们一直在关注着临时用工服务行业在多年衰退后的复苏的这个进程。他们认为呢，这轮复苏的影响远超过呢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这个本身，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变化呢，折射出职场观念的深刻转变，有可能会重塑劳资双方的合作的模式。而且合同制就业、临时工啊，这些正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重要的路径。你像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人，有一个小孩他其实叫郭美美哈，从小他就爱模仿老师，对吧？
他也是通过网红变现

然后可以给妈妈买豪宅，买豪车等等，还可以上名校哈、啊。所以像这个在网红的这样的一些的，他算就是一个他就是零工的行业这些啊，有很多人愿意，年轻人他不再愿意呢，一进入职场就死死去等着一个呢。也许他一进入这个职场就能看到自己未来的一个模样的那些的，他们希望有一些多变的一种场景，能够迎接这个时代的一轮又一轮的这个潮流，让自己能够赶上去哈。所以有些人可能他们愿意在自己对黄金年龄的劳动年龄里面呢去从事临时工作。这份调查呢就是说24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从事临时工的概率是年长劳动者的6倍，然后在2025年从事临时工作的劳动者里面哈，有40%年龄在18到29岁之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就业市场里面，这种用工模式对年轻求职者格外具有吸引力，他们可以同时承接多份的工作，或在全职岗位之外额外兼职。这种灵活性哈，正契合他们不愿意将经济命脉托付给单一雇主的心理，而这种安排所赋予的自主空间，就是现在的人他就是希望一个自主的空间，不想被任何事情所这个束缚啊，也击中了新一代劳动者的核心诉求，他们不愿再拿自己的时间与身心呢，身心的健康去赌一个前途未明的长期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最近有时候跟年轻人聊天，我都发现他们有一些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就地产来讲呢哈，现在有些年轻人因为收入高嘛，他们可能在帮着家庭妈妈爸爸呢分担一些买公寓的这个名额和指标，比如说公寓好的时候妈妈爸爸想多买一个，就把这个指标放到孩子的身上，然后孩子呢就是帮妈爸妈妈背着这个贷款，然后就出租哈。在现在时下这个市场里面，我发现有几起跟我聊天的这个父母，其实父母是真正的背后的业主，只是名义上的孩子们帮他去拿贷款嘛。然后孩子的想法就是说，现在这个租客刚走啊，别租了，赶紧卖了，再便宜呢折价也卖了哈。但是父母哈就想说有我现在本身的 equity 已经比较多了，即便是房价没有过去那么高，我还是有些钱，我每个月还是挣现金流，我还是要拿出。年轻人就是说，我要是去做芯片股，一天的来回，我可能就是你一年的这个房。所以其实大家年轻人呢，跟这一代的父母们，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了。但是父母还是觉得有一块砖头在手里面呢，就是这一个是好很多哈。不过临时用工模式并非仅仅得到年轻劳动者来，同时呢，其实雇主方面也愿意在通胀走高、经济风险加剧的背景下，纷纷的转向项目制的用工，借此呢压缩支出，避免重蹈这个大辞职潮期间过度扩招的覆辙。所以这个转变从这个建筑呀、交通呀、专业服务、医疗、政府等多个用工板块对临时用工的这个需求是不断的这个出现。所以其实这个局面不是因为说这些行业突然发现了合同用工的优势，而是雇主们和这些工人们、这些求职者们，他们都希望能够呢有灵活性，雇主希望灵活调整用工规模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那求职的人呢倾向于选择合同制用工模式，劳资双方的这个关系呢正在重塑，而自主和灵活就成了这个新的这个导向哈。那当然如果说你愿意做这些零工的，那你就要承受呢可能在这个保险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稳定性，什么医保这些可能也没有哈等等，就是你得要自己啊算好这个结果，我是否呢能够那个承担得下哈。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是韩博言博王，
2: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分钱，唔好玩咁多电话。
1: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3: Sleep well。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4: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5: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5: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6: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0: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2: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3: 好，听众朋友，星期五我们继续请到来自博诚地产的出门和大家来分享这一周的前沿的地产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4: 月月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3: 对，周五好啊。那我们的生活是好，但是其实在地产界哈，我也听到一些大家一些悲观的气氛哈。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好吧。嗯，
4: 是的，就在我们上周节目刚刚结束后的当天半夜，就是周六的凌晨嘛，对吧？我们突然间看到这个 Mark Carney 他这个发的这个东西嘛，啊，就是说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其实在上周我们看到当时市场是普遍认为这个谈成交易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加元也是在上周一直在上涨嘛。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在 last minute,那么 Trump 就增加了这个要求啊，那这个是加拿大无法接受的。那的第一条就是，如果加拿大未来去和任何一个第三方国家去做这种贸易谈判，那一定有美国的点头啊。那这一点其实是无法接受，尤其是 Mark Carney 他目前正在一直就最近他一直在推动，就是说比如说加拿大和中国呀、加拿大和欧洲啊等等等等的这种的贸易，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是跟他一直在推动的是相反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最单纯的，就即使他原来没这么想，你任何一个人他很难去接受像这种比较就是我们说丧权辱国的这种要求嘛。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其他的方面主要是他这次的关税的这种幅度也没有预想的大啊。那尤其在 last minute 他去掉很多比如说汽车的关税、汽车零配件的关税，那他更多的是给的是让美国的企业啊，一些在美国生产的一些零配件，然后在反向的卖到美国的时候啊，有一定的减免。但是对于加拿大墨西哥产的它是没有减免啊。另外呢，包括比如说我们比较 popular 的车型，像比如说安省生产的这些福特的那些皮卡啊，这些 pickup truck, 那他们是实际上是卖到美国卖得很好的，但这些并不在它的这次的就是关税减的这个范围。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是为什么加拿大觉得不想再继续跟美国谈。还有一点很重要，我看了很多新闻报道没有提，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 Kuzma, 那 Kuzma 现在呢，就是说即使 Trump 他原来加了各种关税，那么所有在 Kuzma 这个范围内的商品它是免关税的。
3: 嗯哼，
4: 但这次呢，他是说 OK, 如果我用这个338的这个条款来收关税，那么即使你的商品在Kuzma 里面，那么你仍然不受这个豁免。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就打开了一个大门嘛。因为以前由于有 Kuzma, 虽然听起来我们关税的金额非常高，但平均的加拿大的平均关税只有 5% 对美国。但这一次它因为这个改动的话，那么就从 5% 一下子提高到了 7.5%, 啊，这是平均关税，平均关税。所以这个变化很大呀，你的平均关税整整增加了 50% 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其实也 again, 这个就是说 Trump 一贯的这种作风嘛，我说白了就是瞎折腾嘛，啊，就是在瞎折腾。你其实你这么想，咱们自从咱们做节目以来啊，基本上过去这几年我们讨论的坏消息绝对是大于好消息。
3: 没错。
4: 对吧，全最大对于这个事就是大部分上是坏消息。那么这些坏消息如果你去说哎，它是谁来造成的啊？我觉得这里面对吧 ,80% 是创。你与今年咱们最大的这群一些影响的一个是油价的大幅上涨。那油价大幅上涨怎么来的？创。而且是 unnecessary, 就是说你没有

0: 必要去做这件事，就是这个是并不是你要说美国关税啊也好怎么样也好，那还跟他最近这几年推动的政策相关，但是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这个战争它是完全 unnecessary 啊。那等于说现在你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在讲说美国现在大幅的这个就是大概率还是要在年底之前12月啊加息的这个概率还是仍然是很大的嘛啊。那你说他上一直在喊说我要降息，我希望美联储主席降息降息，那最后你这边喊着你希望什么，但是你做的事全是反的。
1: 嗯，
0: 所以现在美国现在要加息，那带着加拿大现在我们也有加息的可能，不过最近还好，就这两天我看就是12月底之前加拿大加息的概率啊还是下去了一些啊，就是大概现在不到一半的概率啊，所以我们这边可能还好。但是我们这边不好的就是现在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关税，尤其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对于 Cruise Money 商品豁免的这一块的变化，那么未来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企业，那么你在设厂的时候也许你不会把你在加拿大现在的厂子撤掉，但是你未来比如增加生产线啊扩产啊什么，你可能不会优先考虑安省，不会考虑加拿大。那这个对于已经就是说我们相对比较弱的这种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那又是雪上加霜。你像这一次的关税影响最大的，在加拿大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还是安省。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以制造业为主嘛，我们以制造业为主嘛。你像比如说阿尔伯塔省，他们对美国的主要出口是石油。那石油天然气这类的，那他们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受惠的，因为他们往往这些加关税会免除比如说像能源类的啊，因为美国也需要嘛，所以说他们受的影响就没有像安省这么大，因为安省主要就是制造业啊，主要就是制造业，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今年就你说每一个新闻每一个坏消息对我们的市场是决定性的颠覆性的吗？不是。但是当你不断的去增加这些就是这小小点给你变坏一点，那边变坏一点，那么整体来讲啊它就是不是好消息啊，就整体来讲在拉低市场。另外我们单纯的只看市场本身，就不考虑说咱们上周这个新闻，我们的今年的市场在前面几个月我说其实是有供求关系好转的迹象，就是很明显的供求关系的好转，就是你卖的变得多了，上市变得少了啊。但是我也讲了，我说从七月份开始，七月份八月份我明显感觉到一种疲软，那么我们看到销量不再比去年增加，甚至比去年有所减少，新上市量呢在七月份还是明显的减少，但是八月份的新上市量相比于去年没有太明显的减少。
1: 嗯，
0: 那你看等于就是销量这边就有所的这个就减少的幅度变小了，而销量又有所减少，那你这样的话哎，我们发现供求关系在快速的往啊24年和25年这个方向去跌，因为前面几个月尤其是像4月啊5月啊6月我们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这个 sale to new leasing ratio 是好于24年25年的，这是好消息，所以我们的总库存 active leasing 跟24年25年的差距哎，在拉开嘛，但是整个7月8月我们几乎是就是没有 improvement， 甚至在 freehold 的这块差距缩小，freehold 的这个差距缩小，然后 condo 的这个差距呢是就是保持不变，基本上贴着24年的那条线在走，那这不是好消息，因为原来我一直讲说我预计到明年底可以见底，那我的前提假设是我们的供求关系在不断的变好，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可能比24年25年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我们离一个正常市场差的还是非常远的，那你要回到正常市场，我原来认为那你大概还有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但如果一旦这个恢复的就是供求关系，我们不再讲价格，我现在不要考虑价格，价格到它恢复到供求关系恢复到正常之前的价格是不会涨的，供求关系恢复到正常之前价格会一直下跌，所以我们先不考虑价格，我们单纯考虑供求关系什么时候能变成正常，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让价格止跌，只是让止跌

0: 不是反弹，只是止跌这个步骤，原来我的预计是到明年底，那现在按照8月、7月的这个数据的话，我们觉得明年底可能都到不了。啊，明年底可能到不了，那可能会拖得更久啊。当然，你也可能，哎，9月、10月大家放假回来了，度假回来了，也许又带动一波供求关系的好转，也说不准。我们不知道啊，只是说我感觉这几年，因为对未来我们很难去预测，我们很难去预测未来啊。那每一次发生一件事儿，那我们希望的是好的事发生的多一点啊。那现在都不是一半一半，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过去这些年我们。22年以后，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的新闻，无论是咱们讲利率也好，还是讲突发事件也好，还是政策性的东西也好，啊，基本90%，啊，都是比较 negative 的，对对，所以那你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趋势，只要 Trump 再谈一天，他的这些人乱搞，因为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无所顾忌，觉得就是什么都敢做。你看，就是像说这次马上他要改成 Lake Ontario，改成 Lake America。
1: 对对对，
0: 就是以前的政客，他会考虑到我的名声啊，他会考虑到民意啊，等等等等的。现在他们基本上就不考虑的，他说只要我做这件事儿，将来有一天别人没办法秋后算账，啊，别人我进不了监狱啊，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你比如说，像川普当时在竞选的时候，有大量的这些罪犯呐，这些人他们就是给他的这个 campaign 捐钱嘛。那就希望说他当了总统以后能赦免这些人啊。那最近有一个统计，就是说，被他赦免的人，你不光是说脱罪从监狱里出来了，最主要的是你当时在犯罪的时候，你是要赔偿受害人的，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诈骗呐，一些大型的挪用客户款项啊，等等等等。那这些行为实际上他们在判决的时候是这个，除了你要去蹲监狱，你还要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嘛。那么，由于他的赦免，一旦赦免以后，你那个赔偿也没了。他不光是这个人从监狱里出来，那么最近有一个统计，就大概有170亿左右的这些赔款，就是消失了。啊，也就是本来这些钱是去这种赔偿受害者，由于比如说企业在安全上的这个疏忽啊，或者是由于比如说像有些这种金融诈骗啊等等等等啊，但这些钱由于这些人他们去给川普送钱。创富让他们给他们赦免，然后呢，就是他已经完全不用去再考虑说舆论的压力。你像任何一个总统，你 do even close 以前的话，你肯定自己就辞职了嘛，啊，哎，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在台还有2年的时间，那么仍然这2年可能会产生很多我们现在都认为说，哎，正常情况下不太可能会发生，正常人不会去做这件事吧，哎，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用正常的人的思想去。考虑他们，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种需要稳定的、需要稳定性、需要可预见性的市场来讲的话，是非常差的啊。
1: OK，好，谢谢这个出门今天给大家分享，面对现实哈，我们这个也不能是过高的这个有什么期望，但是你说这日子还是要过吧，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
1: 我
0: 的，
1: 们每天的这个 daily 的生活啊，我们的工作还是每个人都要去做。好的，
0: 做
1: 我
0: 好自
1: 们
0: 己，嗯。
1: 对对，做好自己啊，自己好了在哪儿都好，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下周五我们继续回来空中相会，
0: 好，下次见。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这个谷歌哈，对比这个阶段的峰值，那谷歌的股价回撤了接近17%哈。有时候可能你即使手握海量的技术储备，还有海量的技术大拿人才们，也不一定能够把 AI 优势顺利的转换为资本市场的信心，还是很残酷的这个资本市场哈。不管是股市还是这个房地产的市场，这是当下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最真实的写照。从创下阶段历史高点之后呢，这个盛极必衰，好像这是一个呢笼罩在他们上面的阴影哈。它的股价持续的震荡下行，市值大幅的回落，累计蒸发超过7000亿美元。所以华尔街呢，我觉得这些投行们、银行们总是呢，特别严峻的，就是对业绩不好的这些公司，或者说资产不多的人呢，都审视的特别严格，就是银行是特别现实的。你好的时候就紧贴你，你不好的时候可能就要放弃你。所以，华尔街的投行也正在重新审视谷歌的 AI 的这个前景哈。然后就是资本市场的担忧是主要基于 AI 的投入带来的财务压力与行业竞争格局变化。2季度 Alphabet 资本开支高达450亿美元，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自由现金流转负的这个局面。 经营性的收入已经没有办法覆盖

AI 算力建设的巨额的开销，然后公司又进一步的上调全年资本开支的指引，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多的这个在AI 上面烧钱啊，持续加码数据中心芯片然后大模型训练的投入，烧钱的周期还会继续的延续啊。然后这个其实外部竞争它的这个 competitor 也非常的多哈，外部的竞争的步步紧逼，进一步放大市场的焦虑。英伟达不断的扩大企业 AI 生态版图，微软依托 Azure 云跟 AI 深度的绑定，但是谷歌虽然它有搜索的入口海量用数据，但是现在有多少人真的又到谷歌去搜了呢？好多人就转去了这个 OpenAI 或者是ChatGPT 去搜这些东西，对不对？他们自己的 Gemini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好用吧哈，所以它的大模型的商业化的落地速度呢不及市场的这个预期。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内部呢谷歌 DeepMind 的团队也有多项的人事的这个变动，那有些走去了别的地方，那有些从别的地方呢又进到了谷歌，可以看到人员流动性呢是比较大哈。与此同时呢，长期参与制定谷歌 AI 战略，已经在公司任职27年的首席科学家呢离职了。和谷歌另外一位的这个高级研究员，他们一起觉得给别人打工还不如给自己打工，自己筹建了一家独立的这个企业。所以这个核心 AI 人市场也担心会拖累谷歌 AI 战略的推进的这个节奏哈。反正现在当你不好的时候唱衰的这些投行呢就上来又唱衰你。但是也有一些投行呢通过唱好它呢给他们带货。所以我觉得我们普通的这些散户们，你真的不知道哪个投行到底真真实实的数据哈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依据。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汇金人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1: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即停四部车车位，
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券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平、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2: 萬錦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粒，
3: 陳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2: 本地大茄瓜1.28元一磅，
3: 加拿大龍蝦13.88元一磅。
2: 新鲜梅头肉1.99元一磅，
3: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元一tray。
2: 你咁寄够张特级蚝油5.99元一支。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6: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5: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和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7: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8: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7: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8: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7: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又紧接着给大家呢介绍这一位也刚刚离开的文化界的巨人哈。那最近是不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伴随咱们成长的一些文化的巨匠们，不管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声乐领域，甚至在影视领域啊，那逐渐逐渐的就是消失的影像离我们远去。好在他们还留下了很多呢爵士的名曲前两天呢8月25号的时候呢，星期二的时候啊， Dolly Parton 很多人喜欢的美国的乡谣女王，她去世了，终年80岁哈。她被誉为是乡村音乐的女王。Parton 在田纳西州长大，在1960年代凭借融合乡村音乐与流行音乐风格的作品走红。其实她是一个呢特别有着鲜明形象标志的音乐的巨星。他就是身高哈，在北美人当中哈，这种北美的白人里面，他身高是很娇小的，但是就凭借一个娇小的这个身躯，但他唱出来的

这些倾诉情感的歌曲，然后那种啊歌曲和声线里的爆发力呢，是很多个子很高然后又很美貌那些的歌手呢其实不能比的。他是在1960年代末凭借融合乡村音乐和流行音乐风格的作品走红的。他的歌曲里面呢极具个人色彩的主题，包括贫困的成长的经历、爱和失落，以及女性赋权和精神信仰。随着他的去世呢，就是可能这一代的年轻人你不知道是谁，就像这一代年轻人说不太熟悉孙燕姿，她以前红吗？就曾经的话在互联网上发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我不能强求呢你知道张凌赫，你一定还要知道孙燕姿，你一定还要知道这个 Dolly Parton， 没得强求的。但只是下次我们在对我们一个不熟悉的这个过去的巨人在发出疑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礼貌一些。其实我们当然有人说起如果你不知道 Dolly Parton 当你说起的时候，你可能不要太不在意的，谁啊都没听说过，就这些我觉得有点武断的这种回复。你可以你可以说他是不是以前是特别有名的歌手啊，就好像很多年以后有人跟你说起那个时候年轻人说张凌赫那个时候好帅啊，然后如果你在那个当下，张凌赫可能已经是80岁了90岁的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你有反问一句，谁啊都不认识长得那么土就我觉得这样的就不是特别好。所以你可能不认识 Dolly Parton， 但是其实你还是要尊敬他的这个音乐那他有6首的经典歌曲就今天这篇文章通过这6首歌曲呢回顾他的一生。他在1971年推出了带有乡村民谣风格的原声歌 Coat of Many Colors， 这首歌曲呢带有自传色彩的歌曲，动人的讲述了他如何在这个困里面长大。作为家中12名兄弟姐妹之一，他虽然物质匮乏但却拥有满满的爱。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人形容他的这一首歌，包括他自己的自传我的歌词人生Song Teller My Life in Lyrics， 这里面他自己都说这是一个涵盖整个世界的小故事，其中包含那个时候从小长大的欺凌、接纳、爱和良好教养的这个教诲。歌词里面写到说，如今我知道当时我没有钱，但是我却富足无比，穿着妈妈为我缝制的彩色的拼布外套。其实这首歌曾经被我们加拿大乡谣天后也唱过，滚石这本杂志更把它列为呢 Dolly Parton 50首最佳歌曲排名中的第2位。如果这是他一生里面唯一创作过的歌曲，其中所展现的无比自豪与深切痛楚，也足以确立他不可磨灭的传奇地位好，这个 Coat of Many Colors 也是 Parton 一本儿童图书的这个书名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可以说多才多艺的这个歌手。还有一首歌，就是这首是我特别喜欢的Jolene。 有些人在那个时代这首歌之后，很多人把这个名字英文名字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英文名字Jolene 呢这首歌写的什么呢Parton 创作了许多的歌曲，他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描写他和挚爱的这个先生 Carl Dean 之间的关系Carl Dean 呢在 Nashville 经营一个沥青铺路的这个生意，然后这首歌里面也包括呢他害怕失去丈夫的心情，而那份担忧的对象呢正是一名在2个人婚后不久经常和这个 Carl Dean 他老公调情的一位红发的银行职员。Dolly Parton 呢就是有点内心的酸楚，那当然还是有点嫉妒，也担心呢因为这一位红发银行员他比自己漂亮，会不会把自己老公给拐走等等所以呢很多人认识他其实是从他这首的著名的歌曲Jolene 里面认识的。这个 Jolene 呢是那种指弹的小调旋律，在74年的时候获得格莱美的这个提名，并且为这个 Dolly Parton 带来他在Billboard 乡村单曲榜上的第2首的冠军作品。这首歌也展现了Parton 就是和很多的女性一样最脆弱的一面，因此呢是格外容易引起共鸣。
其实歌曲中的主角没有落泪，

也没有食言报复，反而恳求那名呢掌握主导权的小三儿啊这个放手。然后在很多年以后呢 ，Parton 很有记者总是就这首歌曲的主角不断的发问哈。Dolly Parton 说呢，她当时对我丈夫迷恋的不得了，而我丈夫也很喜欢去银行去看她，所以他们两个人呢总是经常调情，所以逐渐变成我和我老公之间一个玩笑哈，就是说我会说天哪，你待在银行的这个时间也太久了，我不认为我们有那么多钱需要处理哈。这首歌呢有一个两，其实也加深了两个人的感情。Parton 在18岁怀抱歌手梦想，最初到这个美国的乡谣音乐诞生地 Nashville 的时候呢，在一家自助洗衣店外认识了这个 Carl Dean， 两个人共结连理60年，直到 Dean 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去世哈。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OK， 还有一首歌曲最近我也才知道这首歌原来呢这首歌呢是 Dolly Parton 原来他自己的这个创作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哈。这首歌是74年Parton 温柔的请求自己的音乐导师放手让他发展个人事业的这个心声。然后他说我正在呢努力成为一名独立的这个艺人。而他就是我自己不需要太多人来给我教导我如何写歌，如何我希望。后来这首歌出来了之后呢，猫王翻唱歌，但是 Dolly Parton 就不愿意猫王翻唱，后来反而呢公认最经典的版本是 Whitney Houston 在电影保镖 Bodyguard 里面的这个可以说是美国史上销量最高的女性歌手单曲的这个翻唱。所以 Parton 说他第一次在电台听到 Whitney Houston， 也已经去世很久哈，这首磅礴抒情版本的时候，他自己呢感慨不已，很震撼哈。他觉得这个 Whitney Houston 把自己那首小小的乡村歌曲升华成了更加伟大的这个作品。他说他当时不得不把自己开的车停在路边，以免发生意外哈。之后呢还有一首歌曲叫 Light of a Clear Blue Morning， 就是 Parton 后来自己又比较自由的跟一些他的导师分道扬镳，然后他自己就写了这首呢非常一个轻快的歌曲哈。还有一首呢叫朝九晚五 9 to 5 也是真正带进主流流行文化的核心。他为同名的喜剧电影出了这首融合乡村音乐色的男灵乐曲哈，那里面呢有另外两位我很喜欢的，一个是金方达简方达，另外还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巨星。你就说现在很多的女明星哈，景甜啊还有谁啊，这些呢简方达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偶像哈。Dolly Parton 其实还真的唱过蛮多的歌，另外还有一首和这个中国人很喜欢的歌手 Kenny Rogers 合唱的 Islands in the Stream 啊，这首也是热门的这个单曲。反正如果说你最近周末你因为这首歌，因为这一位歌手的去世哈，因为美国的也下半旗来悼念 Dolly Parton 哈，因为一个时代的这种偶像开了，虽然他留下那么多的这个音，但是我们还是很逐渐的那一些熟悉的歌声，熟悉的面容，熟悉的文化的氛围好像越来越远去。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自己本身也一步步的走向衰老，我们也会面临这一天。所以我们记下这些留给我们的传世的这个作品，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偶尔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再听听让我们自己回想一下那个时代的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财富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4: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4: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4: 真的是 Hyundai a Great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5: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5: 蒙塔拉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4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蒙塔拉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5: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叫做 Catherine，
8: 我叫做 Rachel。
7: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8: 身体健康一点，
7: 还有呢？
8: 精神一
7: 点，走路都算运动。
8: 当然

0: 算啦，
1: 咁我都要喐多啲，
0: 一齐啦。
1: Stay active。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音乐家李兰。

黑松沙市这一家的占有率呢更是高达90%左右。甚至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它是唯一真正击败过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台湾饮品品牌。听说它的口味呢也是非常独特的，它的味道呢跟您想象的比如说像可乐呀这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第一次喝呢就觉得说有一种好像像风油精啊或者是感冒药水的味儿。天哪，原因是它的这个主要调味原料是墨西哥的一种草本植物，所以呢这个味道是带着草药感的，不是那种甜甜的普通汽水。网上甚至把它和崂山白花蛇草水啊还有瓦格斯呢一起是评为最难喝的饮料。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晚的音乐家。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1922年给您50美元你能买到什么呢？可能是一顿不错的晚餐，可能是几件像样的衣服。但是在1922年的今天，也就是1922年的8月28日，有人用50美元做了一件从来没有人做的事儿，那就是买了一个电台的10分钟的时段。那这10分钟的时间里面，他说的不是什么重要的新闻，也不是什么精彩的音乐，而是一条卖房广告。没错，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条广播广告。那就是为了纪念1922年的8月28日，广告走进了声音的世界，那就把今天呢定为是广播广告日。哇，来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啊，这广告歌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广告也是啊。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旋律呢？就是这样的旋律一响，就让你想起了某个品牌、某个画面，甚至是某一段记忆呢？那今天晚上的音乐家啊，我们就从这条50美元的广告开始，我们聊聊这个广告歌是怎么攻占我们的大脑的，甚至变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以及在如今 AI 可以几秒钟就生成一首广告曲的今天，你说它还能打动我们吗？我们先再来说一下1922年的那条广告啊，10分钟就讲一个公寓楼盘有多好，位置在哪儿，交通多方便，环境多么的安静。放在现在听啊，你可能觉得说不可思议，10分钟的广告谁听得下去啊？但是在那个广播刚刚普及的年代，听众没有选择，播什么听什么，所以那50美元买到的不只是一个时段，是所有人的耳朵。这50美元在1922年是个啥概念呢？就相当于今天的900到950美元左右。后来呀，这广告人慢慢就发现一件事儿：如果只是跟那儿干巴巴的念产品名字，听众记不住，还容易换台。但是如果你把产品和一段好听的旋律绑在一块儿，哎，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背后呀是有脑科学的支持的，这个人的大脑对音乐的感知和记忆和对语言的感知走的是不同的神经通路，语言进左脑，而音乐呢是左右脑一起动。当你把这个信息唱出来，它进入的呢就是一个更大更深更加不容易被忘掉的区域。那再加上重复，广告歌最狠的一招就是可以不断的反复的出现在你耳朵里面，你不想听它也在，你换台另一首歌可能也是广告歌，那久而久之的呢，那这些旋律就钻进了你的潜意识。更加妙的是啊，广告人后来就发现说，不直接提产品名的广告歌效果反而更好。在这儿跟您说一个经典案例啊，1951年日本播出了战后的第一条电视广告，客户呢是一家相机公司，要求很简单，帮我们卖相机。结果这个创作团队呢就做了一件在当时是非常叛逆的事儿，这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提过一次产品名字，也没有提公司名字，他只唱摄影的快乐。那这个歌词的大意就是说，我是个业余的摄影师，走到哪儿拍到哪儿，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就出门拍照，这样的。旋律很轻快，歌词也是充满了画面感，听着就让人觉得心情不错了。结果怎么着？嘿，

获全胜。观众不但记住了这首歌，也记住了歌里面那种拍照很快乐的感觉，然后呢就去主动买了这家公司的相机。好，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期待来听一下这首歌呢？我们一起听1951年日本第一条广告歌，我是个业余摄影师。

0: 听我给到。
1: 哎，我发现旋律越是简单越容易洗脑啊！您听到的是1951年日本的第一条广告歌，我是个业余摄影师。这就和刚才我说的这个1922年美国的那一条干念十分钟的楼盘信息的广告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是在说买它买它买它，另一个是在说你看拥有它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好。那前者呢就让人想换台，而后者呢就让人想成为歌里面的那个人。那这就是广告歌的第一次进化，它从卖产品变成了卖一种感觉。说到感觉啊，我就想到了一首歌叫做 Happy Day，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名字，但是旋律一响，我想你应该马上就能接下去。
2: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3: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0: 是少女的。
1: 看，
2: 啊，是梦的使者，
3: 要把希望带来。
4: 就是这首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把一周七天全唱了一遍。它原本呢只是一支信用卡广告里面的背景音乐，短短几十秒，但是太洗脑了，后来干脆呢被做成了一个完整版的歌曲，我听说还成了很多幼儿园的早操的国歌。可能这就是广告歌的魔力吧，一个产品可以过时，一个品牌可以换战略，但是那一首歌留下来了，可能它也不再属于广告了，而是属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了。

您听到的是 Happy Day 演唱者宇恒。再回到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为您播放的那一首歌，我还卖了个小关子。这个黑松沙是最经典的广告歌，张雨生的成名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其实啊是1988年专门为黑松沙士创作的。这首歌从头到尾没有提品牌，只唱年轻人对梦想的追求。你看，这就完美的诠释了卖感觉不卖产品的广告歌进化论。那如果说刚刚的 Happy Day 是从广告里走出来的歌，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哎，刚好又反过来了。它原本就是一首完整的创作，但是却因为一个广告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2008年，苹果公司发布了全球最薄的笔记本电脑 MacBook Air。发布会上啊，乔布斯从信封里面抽出电脑的那一刻，背景响了一首歌。那这首歌叫做 New Soul， 演唱者呢是一个以色列裔的法国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Yelnaim。 在这之前，她在音乐圈几乎是无人知道，但就是在那个广告播出之后呀，她的歌呢冲上了美国公告排行榜的第三名，专辑卖了十几万张，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创作人变成了全球听众都知道的名字。一首广告歌可以让一个歌手一夜之间被全世界听见，这就是广告和音乐相结合的力量。它不只是品牌在选歌，它也在创造明星。好，我们来听听这首 New Soul。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ford Honda
0: 性节冷暖。
3: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4: 这一次又报的什么优惠呀？
3: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连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4: 哇哦，这是半价哦！新之美的月饼还是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3: 没错，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4: 哇，那是不是要排队抢喽？
3: 当然了，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4: 还讲这么多，快点去新之美排队了，再晚就没有了。
5: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3个 X。
6: 谢谢，其实有3个 X 你也可以哦。
5: 3个 X 我也可以。
6: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3个 X 大卖，既是 NX RX 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厘哦。
5: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6: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5: 想拥有3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哦。
7: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6: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6: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8: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9: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1: 就到了，
10: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1: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2: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0: 音乐家李兰，
13: 欢迎您广告之后又回来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是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的特别的日子啊，叫做广播广告日，是为了纪念1922年的今天第一个广播广告的诞生， Radio Commercials Day。那刚刚一时段啊，聊了这个广告歌是怎么钻进我们的大脑的。那接下来我相信很多人恐怕都有这么一个同感啊，就是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当某首歌一响起来，你的脑子里面就立刻浮现一个广告的画面，甚至呢能够闻到相应的味道呢？其实这不是错觉了，因为我们的记忆当中呢，声音和画面是绑在一起储存的。大脑处理音乐的时候呢，同时激活了情感中枢和海马体，也就是负责长期记忆的区域。所以呢，一段旋律和当时的画面还有情绪绑定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把钥匙，一拧开，这整段记忆都回来了。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广告歌呢，它不

只是商业工具，它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书签儿。说到这儿，我想到一首歌啊，叫做 Seasons in the Sun， 这是柯达胶卷的一支广告，用到了这首歌。这画面上呢，有一家人欢笑着，阳光灿烂，然后秋天嘛，金黄的落叶，然后在海边的奔跑，还有那些呢被人们用胶卷记录下来的珍贵瞬间。而歌里面唱的呢，就是一个人向这个世界在做最后的告别。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很多人是通过这支广告才认识这首歌的，温暖当中带着一些淡淡的告别感，好像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应该被记录下来，就像胶卷里面定格的那一帧一样。但是有意思的是哈，这首歌的原版歌词其实根本不是一首快乐的歌，它写的是一个临终的人向亲人告别。然后柯达把它拿来用的时候呢，他改动了一下，他把那种告别的伤感变成了要珍惜当下，留住美好。所以这一个悲伤的故事就这样变成了一代人的温暖回忆。好，我们就来听听 Westlife 带来的这首 Seasons in the Sun。

不得不说哈，这个副歌呢也是真的很洗脑啊。在这边呢，再给您举一个稍稍又厉害一点的例子啊，就是可乐的 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那是在1971年，可口可乐就在意大利罗马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上啊，找来了世界各地的有大概200多个年轻人，他们穿着不同国家的服装，一起拍了那支著名的山顶合唱广告。大家就唱啊，说 I'd like to build the world a home and furnish it with love。这支广告播出以后啊，观众打爆了电视台的电话，就问说这首歌叫啥呀，哪能买到啊。于是可口可乐呢就把这首歌改了几句词儿，录成了正式的单曲发行了，结果就一炮而红，成了70年代非常著名的合唱金曲之一。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一首广告歌变成了一首世界名曲，今天呢，也许可能圣诞节的时候吧，你也能听到它。它早已经不属于那个可乐了，它属于全世界。王力宏呢，唱过一首叫做《爱你等于爱自己》，那是1998年，娃哈哈纯净水从这一首开始，开启了和王力宏长达20年的合作。那这首歌呢，就把爱纯净的这个品牌形象和他当时啊就是国民男友的人设绑在了一起，也是很多人对流行音乐的启蒙。

0: 你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娃哈哈纯净水的广告歌。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哈，你说为什么我们记得住几十年前的一首广告歌，却记不住我昨天吃了啥呢？也许答案很简单，这音乐和情感记忆是直接连着的。一段歌词配上一段旋律，再配上画面、故事，还有我们人类的情感在当中，所以它进入我们记忆的时候，不是单一的信息了，而是一段经历。那一旦是经历的话，那就很难忘掉的了。
1: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1: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3: 你快点去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和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Rosebud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0: 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adsport Tonda 出车。Roadsport T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 音乐家李兰。

今天啊，我们聊了广告歌是怎么攻占我们大脑的，然后怎么又变成集体记忆了。配合着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广播广告日。那最后这部分，我想顺着时间线走啊，我们从1922年的50美元到今天 ，AI 几秒钟就可以生成一首广告歌。你说这100多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50万美元放在今天能买什么呢？你不用盘算了，我直接告诉你，在1994年，香港电讯花了50万美元买了一首歌的使用权。什么歌呢？就是刚刚也是现在作为背景音乐的 John Lennon 的 Imagine， 就为了歌里面的那一句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中文就是那句著名的，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50万美元在94年只买了一首歌在广告里的使用权，你说值不值呢？当时很多人觉得疯了，但后来这支广告播出之后啊，香港电讯的品牌形象一夜之间变得是温暖了，有力量了，有理想主义色彩了。那一支广告就改变了一个品牌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品牌愿意花天价买经典歌，因为一首好歌它不单是歌，它是一整套的情感、记忆、价值观。你买到的不是音符，是听者心里的那个位置。那中国这边呢，03年的时候

丰田威驰推出过一支广告，导演是张艺谋，出演的是吴彦祖。哎，张艺谋、吴彦祖这俩名儿放在一起已经够吓人了，但是更让人记得住的是那首广告歌，也就是朴树演唱的《Colorful Days》。那时候的朴树可不是今天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不太爱说话、出专辑特别慢的创作人。那《Colorful Days》是他1999年《我去2000年》之后，他四年磨出来的第一首新歌。那就这一首歌，再配上张艺谋的镜头、吴彦祖的脸，再加上中央台黄金时段的播放，这朴树的名字呀，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小众独立变成了家喻户晓。一首广告歌可以成就一个歌手，一个歌手也能成就一支广告，这已经不是品牌选歌了，真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联姻。我们来听朴树的这首《Colorful Days》。

风格，什么情绪，什么节奏， AI 马上生成，几乎零成本。但是问题是 AI 可以写出 Imagine 吗？能写出 New Soul 吗？能写出 Colorful Days 吗？技术上是可以的， AI 可以模仿风格，生成旋律，还写歌词儿，但是它绝对写不出来 John Lennon 站在那个时代里的理想主义，也写不出朴树四年磨一剑的故事，写不出 Yael Naim 在纽约的小公寓里面录下 New Soul 的那种紧张和期待。虽说广告歌从来不只是音符的一个排列组合，它其实背后有人，有一个段经历，有一个时代。一首歌的生命力绝对不是 AI 给的，是人给的，人赋予的。

此时您听到的这首老歌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是 Andy Williams 唱的一首60年代的歌，因为嘉士伯啤酒的广告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认识，他可能原本快被遗忘了，但是广告呢让他又活了回来。这就是广告歌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单是让你记住一个品牌，它还能让一首好歌活得更加长久一点。那今天的音乐家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要跟您说再见了啊。我们从1922年$50买了电台里面的10分钟播广告，到今天 AI 几秒钟生成一首广告歌，100多年过去了，技术在变，媒介在变，但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好的音乐一定能够穿过广告，穿过品牌，穿过时间，直抵人心。那些年我们听过的广告歌，可能有些产品我们已经忘了具体它是在卖啥了，但是那首歌我们还会记得。比如说旋律一响，某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那段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某一个突然被感动的瞬间就全都回来了。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中国的一个营养品牌、健康品牌的一个广告啊，不提名字了。好的广告歌不是说让你记住一个产品，而是让你记住那一刻的自己。今天晚上我们听了这么多首啊，也不知道你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广告歌是哪首吗？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I am Ethan Yu, 余基业。
2: I am Siegfried Ng, 伍伟达。点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3: 多啲生果同蔬菜。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5: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6: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五十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攞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6: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5: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6: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5: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7: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7: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8: 得健康，食得有型，
9: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8: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9: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8: 有型吧，
9: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8: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下属 AM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0: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1: 旧唱片。

0: 听过新闻，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回到岁月流星第218集下半部节目的时间。在这个环节呢，东西合璧又有欧瑞强的出现，跟大家介绍在岁月流星未曾出现过的他的一首代表作《如火闪闪》，选自英文歌 Bobby Vinton 的 Dick and Jane。 在上海留声机，刘太好想听《凤凰于飞》这首歌呢，亦都是陈蝶衣填词的作品。在中国金曲呢，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位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选播她一首成名曲《我爱你塞北的雪》。而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温哥华听众姓孙的，他交代不要读出他的名字，他点过多首歌呢，其中一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Platters 演唱，今天为你播出。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要为阿超送上他很喜欢听的，由 Joe Stafford 演唱的 It's Almost Tomorrow， 年份是1956年的。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如火闪闪亦都是欧瑞强的代表作名曲之一，在岁月流星亦都是第一次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呢，值得一赞的除了旋律优美之外，还有欧瑞强和歌曲里面的小孩子真情以演绎。而此外，为这首歌填上歌词的卢国沾亦都应记一功。卢国沾在他的填词风格方面是一位多变化的词人。为什么这么说？卢国沾有很多写关于人生变幻的作品，例如《变色龙》、《戏剧人生》等等。至于写武侠的歌词，很有霸气的代表作就是《天蚕变》，还有《小李飞刀》、《决战前夕》。至于写情方面，《人在旅途洒泪时》更加可以将人生变幻的触觉写入歌曲里面。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雪中情》呢，就以雪的多重暗示表现出两地情怀的黄华。而这一首描写亲情的《如火闪闪》就借大海与人生，衬托出父母对儿女的爱。所以说卢国沾的笔法既有深情又有内敛。欧瑞强这位民歌王子以他独特的田园气息在香港的乐坛独树一格，除了《陌上归人》，这一首《如火闪闪》亦都是他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值得同大家极力推介。请大家欣赏欧瑞强演唱《如火闪闪》。

火闪闪擦浪涛。

0: 刚才听过呢首《如火闪闪》咧，听到歌曲里面嘅细路仔系咪好 cute， 好有温情呢？其实好多歌曲咧都动用咗细路仔噶噃。嗱，欧瑞强咧更加喺旧年啊出咗一首新歌，呢首歌咧歌名叫做《请工人》，系改编自一首蒙古歌曲，而首歌咧亦都系有细路仔同佢一齐合唱嘅。首歌非常之好听，非常之得意，亦都非常之亲情洋溢。好快脆咧，会为大家喺呢个节目咧介绍噶啦。睇欧瑞强咧，更加要提醒大家咯噃。嗱，佢好快就会嚟到多伦多开演唱会。咁由于欧瑞强咧近年喺香港仍然系非常之活跃，行程紧密，工作忙碌，好难请到佢嚟噶。我哋好荣幸咧，请到佢今次嚟到多伦多咧，只演一场。而呢个演唱会咧，更加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十周年嘅压轴献礼。呢、这个北美电讯罗渣士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咧，将会喺下个月嘅18号喺万锦剧院举行。呢次多伦多嘅演出咧，亦都系欧瑞强庆祝投身演艺事业30年嘅世界巡回演唱嘅第一站。中意听欧瑞强嘅歌曲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啊！而演唱会嘅门券咧，啱啱开始喺万锦剧院公开发售啦。查询嘅电话就系905-305-7469，905-305-7469。嗱，好方便嘅、哦，亦都可以上网购票，网址就系www.markhamtheatre.ca。www.markhamtheatre.ca 而金曲会的会员呢，一早就有特别的安排，亦都是有优惠噃。但凡买2张60元以上的门券呢，就可以得到我送出的一只欧瑞强精选中之精选的 CD， 全部收录了他最精选的歌曲。这个优惠呢到15号就截止的啦。金曲会的会员呢，一早就收到我的会员通讯。如果你仲想订购呢，就快脆啲 send email 给我啦噃。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优惠截止日期就是2月15号，想拿到这只免费 CD 一定要用电邮和我订飞的，如果自己去剧院买就没有这个优惠。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回原装的版本，由 Bobby Winton 演唱的 Dick and Jane。 原装的版本也都是有小孩和 Bobby Winton 一起合唱的。
1: Look at Jane

0: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1: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0: 三个 X 我都可以。
1: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0: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1: 港岛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0: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尽5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5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蚊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4: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3: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5: Roadspo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t Honda 出车， Roadspo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6: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务晚宴多伦多站，带给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8: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9: 上海留声机。
10: 桃花江边好。
11: 听众刘太点咗首由周璇演唱嘅《凤凰于飞》，嗱呢首歌咧好长嘅，分为前段同埋后段，亦都系咧陈蝶衣填词嘅作品。讲起呢首歌《凤凰于飞》，就是一部黑白的故事片，由周璇和黄河在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在1945年拍摄的。这部电影由方佩林导演，里面有成11首插曲，分别由陈歌新、梁岳音和姚敏作曲，而填词就由陈蝶衣一手包办。部电影本来就不是叫做《凤凰于飞》，开头导演方佩林是想用倾国倾城的片名，但是当他和陈蝶衣商量的时候，陈蝶衣就告诉他，现在是抗战的时期，既不能

倾城更不能倾国。方佩林听到咁讲，连声对对对咁就告辞。过咗两日呢，就有咗凤凰于飞嘅新片名啦。而凤凰于飞呢，亦都系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曲。呢首歌好长喎，分为前段同埋后段。呢一首呢，我哋不如先听听凤凰于飞嘅前段啦。

刚刚听过就是由周璇演唱来自《凤凰于飞》电影的主题曲《凤凰于飞》的第一段。这首歌很多人翻唱过，但是翻唱的都是翻唱第二段。先前提及这首歌就是填词大师陈蝶衣的作品。有些朋友说他们有时看到唱片或者 CD 上面不是写陈蝶衣的名字的。但没错，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出奇，因为当时的作曲和作词人很多时都会用笔名的，但好像陈蝶衣呢，他用过的笔名就非常之多了，包括有蝶衣、陈式、方便，这个便字呢即是汴京的汴，即是河南省开封府的别名。此外还有鲍华、新仪、陈暖、方达、夏威、明瑶、叶禄、文楼、佩琼、浪泼来、玉渊生等等。所以大家听众不用出奇，如果唱片上面写着狄意或者是陈式又或者夏威甚至乎佩琼等等，全部都是同一个人来的，就是陈蝶衣。但是陈蝶衣也都是个笔名来的，他真正的原名就是陈哲芬。好，请大家收听《凤凰于飞》。这个第二段呢，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旋律很熟悉的《凤凰于飞》的第二段。

殷秀梅，呢位我哋中国著名嘅女高音歌唱家，祖籍喺山东，1959年咧出生于黑龙江嘅鹤岗，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师从著名嘅男高音歌唱家兼声乐家沈湘教授。殷秀梅而家系中央广播艺术团国家嘅一级演员，亦都系全国嘅人大代表，全国嘅青联常委。咁曾经获得金唱片奖啦、神舟十二星奖啦、MV 嘅大赛金奖同埋最佳演唱奖、金碟奖，咁仲有新世纪优秀歌曲演唱奖等等无数嘅奖项。殷秀梅因为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同埋《中国大舞台》等等脍炙人口嘅歌曲咧，而受到亿万人民嘅喜爱。佢嘅歌声轻快活泼，而佢对呢啲外国嘅作品咧，亦都能够做到主理恰当，系属于实力派嘅歌唱家。咁除此之外，佢能够打动歌迷嘅咧，仲有佢大方亲切嘅台风、别具一格嘅服饰，同埋永远灿烂嘅笑容。请大家欣赏殷秀梅演唱佢嘅代表作《我爱你塞北的雪》。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 send 嚟咧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如果用传真咧，系可以 send 嚟90589-9828。欢迎大家点唱，亦都欢迎大家加入我嘅金曲会。加入金曲会嘅手续好简单，免费入会，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就可以噶啦。我哋经常都有聚会，有演唱会啦，有 party 啦。我哋金曲会嘅目的就系以歌会友。提醒大家会员噃，嗱，如果你哋收唔到我嘅会员通讯咧，请你哋留意一下你哋嘅 email address 系咪出现问题，因为有时你哋太耐冇 check email， 信箱会满咗，甚至乎咧系会被暂时停用。咁好多时我 send 出嘅会员通讯咧，有部分都会打翻转头。而各位听众，你哋如果用电邮嘅话咧，就请你哋留意一下 check 你哋嘅信箱啦噃。万一真系收唔到会员通讯咧，亦都可以上我个网页。我个网页咧就经常都会有我最新嘅会员活动嘅资料嘅。咁系登记咗我哋嘅会员咧，就会知道我嘅网址噶啦。好啦，再次提醒大家，北美电讯罗渣士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咧喺下个月18号喺万金剧院举行噃。演唱会嘅门券咧啱啱开始公开发售，系记住只演一场。当然同场的嘉宾当然是不少得我的好朋友潘 Sir 潘忠明，还有就是陈家孙，而 Larry 和我的 Singing Group 也是会为大家演出的。如果想买票可以同我联络，或者直接去万感剧院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是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查。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18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温哥华的听众，因为不想出名的听众是姓孙的，那你点的一首由 Platters 演唱的 Smoke Gas in Your Eyes， 年份1958年，即刻为你送上。

接住落嚟咧，系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听众阿超好想听由 Joe Stafford 演唱嘅《It's Almost Tomorrow》，年份系1956年嘅。演唱过呢首歌嘅有好多个版本，随便数嚟咧，有 Mark Winter 啦、Dreamweavers、David Carroll、Snooki Larson 等等。但我都系中意呢一个由女歌手演唱嘅版本 ，Joe Stafford《It's Almost Tomorrow》。

0: 岁月流星第218集就在 Joe Stafford 的歌声消失，亦都随之而结束了噃。好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

0: 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找屋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2: 我够知啦，边度找啊？
1: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1: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4: 我是 Cassidy Lam 林志杰。
3: 原来饮水好重要，
4: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5: Keep hydrated。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18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2月11日。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to m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back to me.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美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美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上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暴力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notte tanto cade giù e io ti cerco inutilmente.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西区发生枪击，警方追缉三名男性疑犯。事发在凌晨四点钟之前，于 Western Road 及 Lawrence 的西北范围。警方接报区内传出枪声，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的痕迹。据描述，三名疑犯都是着深色衫，他们乘坐一架深色私家车离开现场。事件中所知没有人受伤，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市中心发生一宗袭击案，男性伤者被送往医院，性命垂危。被利器所伤的事主昨晚八点半之前于 Barfus Gardens 范围被发现。警方初时说男子没有生命危险，亦都不知道他在哪里遇袭。及后证实案发现场位于 Dundas 及 Augusta Avenue 一带，而伤者的状况恶化至危殆。目前没有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来到暑假结束前的第二个周末，多伦多有多项娱乐节庆活动举行，让市民大众找紧夏日的尾巴。一连四日在大多伦多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 Fan Expo 动漫展虽然已经进入第三日，不过戏玉今日才开始。在《星球大战》电影饰演主角卢克天行者的演员马克咸美尔亲临现场，而在听朝电影《魔戒》系列入面，魔戒远征队全部四名哈比人的演员，包括饰演主角佛罗多巴金斯的伊力查活，就会出席一个早餐会。展览还有限量版《魔戒》上映25周年纪念品发售。除了 Fan Expo 以及正继续举行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St. Cover Square 和微敦菲立广场今个周末分别有泰国及千里达与多巴哥的文化节，而在这两日 TTC 和高运输系统的服务并没有改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共识，将会接管当地650亿桶的石油储备。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帖文表示，当协议落实，委内瑞拉将会让美方以成本价取得当地的未开采石油储备。特朗普说，协议是由国务卿鲁比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磋商得出。加拉加斯政府表示，协

0: 已覆盖的650亿桶未开采石油，蕴藏在17块油田。预料协议可以为委内瑞拉的石油业带来1000亿美元投资。特朗普今年初派兵活捉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罗德尼格斯署任至今。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溃败一场之后迅速反弹，在迎战西雅图水手的三场系列赛先不透筹。蓝鸟在前晚2-13大败被堪萨斯市皇家，被主场球迷喝倒彩之后，昨晚大胜水手8-1。蓝鸟有三名球员分别击出了1支1分全垒打，包括 Nathan Lucas、George Springer 以及冈本和真。球队目前落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2.5场。蓝鸟对水手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3:07开波，主队的先发投手是 Jose Soriano。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8.9仙，已经比昨日加了2仙，并且再创本月新高。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增至102.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5度。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雷仲德。
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讲到 BB 饮食，相信对于好多

0: 新手父母来讲都会是很紧张的问题，尤其是头那一年小朋友带得特别快，由最初只是喝奶到慢慢开始接触不同的食物，其实每一个阶段需要的营养都会有不同。不过讲到婴幼儿饮食，我们身边往往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会觉得母乳一定是最好，有些妈妈又会担心自己奶量不够，到开始加固的时候又会有些人觉得应该要先吃粥先吃米糊，甚至乎有些人说要先吃肉类，新和旧的育儿方法加在一起，有时听得越多反而越不知道应该怎样选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由营养角度出发，一起去了解 BB 由出世去到一岁之前在不同的阶段究竟需要什么营养。今天我们再次请来我们非常熟悉的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范超伦，跟我们一起谈下母乳喂哺和婴幼儿营养。 Hello Ingrid， 欢迎你。
1: Hello Erica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0: 你好 Ingrid， 那我们讲到 BB 的营养，我相信大家最初接触的就一定是母乳又或者是配方奶，那我们经常都听到人家说母乳对 BB 有很多好处，那究竟母乳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由 BB 一出世开始我们就已经这么强调母乳对 BB 的成长发育甚至乎是免疫力都是这么重要呢？
1: 其实呢母乳呢最神奇嗰样嘢呢係因为佢係识得变呀。咁点变法呢？佢係好似一份专门係度身订造俾 BB 嘅营养餐。咁甚至呢如果 BB 係感冒呢或者係病咗，妈妈嘅母乳呢係会自动自觉呢增加嗰啲抗体呀，嗰啲 antibodies 呢去帮助 BB 去打仗嘅。咁呢种嘅活嘅营养呢好多时呢係我哋话配方奶呀 formula 呢係真係 compare 唔到嘅。咁样如果我哋话营养嚟讲，母乳呢係最主要呢係有三个好处嘅。咁第一呢就母乳呢营养呢係其实最容易 BB 个胃里面吸收。同埋系最补脑嘅，咁呢种嘅营养咧，系因为佢哋好似细粉啲，一忽一忽咁样咧 ，B B 嘅胃里面咧，好多时 between 零至六个月咧，系啱啱未发育成噶嘛，系咪先？所以吸收嗰方面咧，例如营养啊，嗰啲脂肪啊、蛋白质啊嗰啲嘢咧，如果系话 from breastfeeding 嗰个 breast milk 嗰个母乳咧，系其实最容易俾 B B 吸收。嗰啲營養嘅，特別係咧DHA 啦，例如好似 omega 三脂肪酸咁樣啦，咁呢種咧係如果媽媽食得多嘅三文魚啊，或者高 omega 三脂肪嘅食物啦嚇，咁 BB 嗰個飲嗰個 breast milk 嗰時咧，就可以幫助補翻個腦啦，同埋嗰個眼睛嘅，所以咧就。母乳咧有一种呢种咧系好特别嘅方式咧，系可以帮助 B B 去吸收多啲营养啦。咁第二咧，母乳咧系可以帮助 B B 咧系可以话一个第一针嘅天然嘅疫苗啦，可以咁讲。咁特别咧系因为头嗰几日咧，我哋有一种系叫初乳啊，叫 colostrum。咁呢度咧，如果你系话哦系黄黄地，好似金金地，好多人咧就话系叫 liquid golden liquid 咁样咧。咁点解咁讲咧？系因为咧里面咧系满满咧系有好多嘅抗体喺度嘅。咁如果你话哦我惊 B B 一开始饮 breast milk 嗰时咧，我唔惊佢惯唔惯咧？咁呢种嘅 colostrum 咧系好似 B B 嘅。喉咙啦，同埋嗰个肠胃里面咧，好似踩咗嗰个防护罩咁样，系可以保护嗰个 B B 嘅。咁 B B 唔单止可以容易啲饮啦，但系冇咁容易咧，系中咗嗰个叫ear infection 啦，或者去发炎啊，或者感冒啊，或者中耳炎啊，都会少啲嘅。如果系有咗呢个 colostrum， 咁 obviously 呢个 colostrum 咧就净系喺母乳嗰方面咧先至会有。所以母乳呢样嘢呢都系好特别嘅。最后啦，母乳呢亦都可以帮 BB 肠里面呢系提供多啲嘅好嘅益生菌喺度嘅。咁我哋呢就成日都讲话益生元、益生菌啊，嗰、那个肠胃啊，点去令到 BB 嗰个免疫系统好啲呢？咁好多时呢母乳嗰个最实际个嘢呢，系因为呢饮咗母乳之后呢， BB 呢系有妈妈嘅个抗体喺入面。咁有咗妈妈抗体入面呢，咁样就唔会咁容易感冒啊，亦都系可以帮助嗰个免疫系统呢系增加强啲嘅。
0: 哦，哼哼，嗱，咁 Ingrid， 你同我哋讲咗好多母语独有嘅好处啦。

0: 啊，咁其实会唔会都有机会有某一啲营养，反而系只系配方奶先至会有，母乳未必会有，又或者系未必足够嘅咧？即系如果系咁样讲嘅话，母乳同埋配方奶一齐喂，系咪反而可以互补不足，喺营养上会更加全面咁样噶？
1: 睇下啦，呢啲系个人意义嘅。First of all 咧，我哋成日都话，如果有咁嘅能力咧，最好咧就系 breastfeeding 啦。如果系有母乳嘅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咧，就或者系全母乳喂啦吓，系其实营养角度嚟睇咧，呢个系最理想嘅方法啦，吸收多啲啦，亦都系有好多嘅营养价值喺度啦。但系咧 ，even though 呢个系最好嘅方式咧，我成日都同嗰啲新手嘅爸爸妈妈讲咧。母乳始终咧系少啲维他命 D 嘅，所以如果你系 exclusively 选择去breastfeeding 嘅咧，你始终都要帮 B B 补充翻维他命 D， 可能要加多啲维他命 D 嘅滴剂啊，要最少咧系要得到400个 IU of 维他命 D 每一日，特别我哋加拿大啦，冬天嗰时咧，我哋唔会出去晒太阳噶嘛，所以咧，我哋大人咧可能就会补充翻维他命 D， 咁 B B 亦都要一样咧要补充翻维他命 D 嘅。咁 other than that 咧，通常咧，母乳咧或者 breastfeeding 咧系最好嘅，但系去翻你嗰个问题啦，可唔可以话混合咁样喂咧？可唔可以话一啲就喂啲母乳，一啲咧就喂啲formula 得唔得嘅？呢样咧都唔错嘅，因为有咁嘅弹性喺度啦吓，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咧，去 make sure 个 B B 啊系有足够嘅营养啦，去 grow 嘅。咁有母乳咧系有少少母乳咧系好过完全冇嘅。老实嚟讲，咁样如果你系话嚟，就算可以话每一日净系可以喂一。两次母乳，第二啲时间去喂 formula 咧，亦都系一个好好有弹性嘅方法咧，去喂你嗰个 B B 嘅。咁 obviously 我哋见到啦，你母乳里面入边咧系有抗体啊，同埋嗰个免疫嗰个功效喺度啦。但系咧，如果你系话同时间，如果你用咗啲配方奶，用咗啲 formula， 你呢啲咧亦都可以确保咧 B B 有足够嘅卡路里啦，同埋咧系可以有足够嘅营养。喺度嘅，所以咧，我个 recommendation 咧系，如果你真系想两样做埋，一啲咧就用母乳啦，一啲咧就用 formula 啦。咁如果你想保持母乳嘅分泌咧，我就 recommend 咧，就最先咧就喂 B B 嗰时咧就喂咗母乳先啦。咁之后咧先至补充翻，用 formula 去补翻。咁唔单止可以保持住你嗰个母乳嗰个分泌啦吓，但系亦都可以，如果你话有时间，我可能要喂 formula 咧，亦都可以 allow 妈妈。去休息啊！你知道有时你喂 B B 系好攰噶啦，系咪先？所以咧，如果你话又要两个钟头，又要喂 B B， 我好攰啫，系咪先？有时咧。话就话喂得容易咧，有啲妈妈咧喂嗰时咧又话痛啊，又话塞咗啊，或者点咧都系好 stressful 嘅。所以咧我就话，如果你系话方便啲，可唔可以一半一半咧，都唔算话一个坏嘅方法咧，去 make sure 你 B B 咧系有足够嘅营养啦。啊，况且咧系可以帮助你妈妈有足够时间去休息。所以咧而家瞓得好，瞓得好，或者有多啲嘅 rest 咧，系可以令到母乳嗰、那个。production 啊，个质量咧系更加好啲嘅。
0: 系嗱，咁 Ingrid， 你啱啱提到奶量嘅问题啦，咁除咗我哋要够瞓之外，喺饮食嗰方面又帮唔帮到手咧？咁你知道啦，即系尤其是我哋华人家庭添，食呢样又话可以上奶，嗰样又话喂母乳唔食得，咁究竟妈咪食落肚嘅嘢对于母乳会有几大影响？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会继续呢方面嘅话题。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Roads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 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友服务，

0: 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会同我哋讲下 B B 嘅飲食同埋营养。嗱 ，Ingrid 啊，头先你讲过，如果妈咪食多啲三文鱼 ，B B 就可以吸收多啲嘅 omega 3脂肪酸。咁即系话平时妈咪食啲乜嘢，其实都会影响到 B B 可以吸收到嘅营养。嗱，咁如果有一日妈咪突然之间即系可能系觉得好攰，食得唔系好够，冇咁均衡嘅话，咁其实系咪代表嗰一日嘅母乳嗰个营养价值都会冇咁高呢？
3: 睇下你係講咩營養素啦吓，咁 overall 呢，你如果你問媽媽食嘅嘢有冇影響佢個母乳嘅呢，都有影響嘅。咁其實我哋個身體呢係好神奇嘅，原因係我之前都講咗啦，媽媽個身體係優先呢係會保護 BB 嘅。如果你係話就算媽媽嗰一日係忙到唔記得咗食嘢，或者攰到食嘢又食啲又唔食啲，或者飲食就減少咗啦吓，個身體呢係都會係抽媽媽體內嘅儲備呢嚟製造呢嗰啲母乳嘅。咁樣就確保 BB 呢就係有足夠嘅營養啦。咁如果系营养学上咧，我哋可以话将母乳嘅营养分成两类嘅。咁第一类咧，就边啲嘢咧系会受妈妈饮食嘅直接有影响嘅咧？咁样咧就系之前都讲咗噶啦，好嘅或者健康嘅脂肪，特别系 DHA 或者 EPA 咧，但系最紧要系 DHA 嘅。咁 DHA 点解系咁有影响力咧？系因为如果妈妈系食得多三文鱼或者系黄花鱼或者第啲嘅 omega 3脂肪高嘅食品咧，母乳入面嗰个可以话帮 B B 补脑嘅 DHA 嗰个浓度咧系会上升嘅。所以咧就越食得多咧，就影响嗰个母乳里面嗰、那个。DHA 的浓度啦，咁浓度越多咧，就系可以越补个 BB 个脑嘅，所以呢个系第一啦。第二样营养素咧系有影响，系 based on 妈妈食几多咧，每一日嘅嘢咧就系啲水溶性嘅维他命，例如维他命 B 群啦、complex 啦或者维他命 C 嘅。咁呢啲营养素咧，咁 unfortunately 冇法子咧系可以喺身体咧长期咧系可以储存嘅，因为如果你食得多维他命 C 啊或者系维他命 B 嘅咧，呢啲水溶性嘅维他命咧系食咗多咧你会屙翻出嚟嘅，所以咧就真系咧呢啲维他命咧 C 啊 B 啊就要靠妈妈每日咧去食啲新鲜生果啊、蔬菜啊、全谷物类咧去补充翻嘅，呢种咧就系第一类啦。第二类咧就系几乎咧系你妈妈食嘢咧，就其实都冇对嗰个母乳咧有影响嘅，系 kind of 系嚟可以话唔会受飲食嘅影响啦。咁我哋个身体咧系会自动咧系会调节嘅。咁边啲嘢咧就系蛋白质啦、钙质啦、铁质啦，同埋卡路里嘅。咁就算妈妈飲少咗奶啊，可以咁讲咧，母乳入面嘅钙质咧系浓度咧系依然咧系会保持稳定嘅。咁个原因咧系因为咧，是如果你嗰个摄入量不足咧，你个身体咧系会直接从妈妈嘅骨骼啊，去或者系个血液入面咧，系会抽取嗰啲营养俾 B B 嘅。所以咧，如果你系话食得好咧，唔系话净系话我食得好系因为我想 B B 好，但系我成日都同妈妈讲，如果你系谂住 breastfeeding 咧，你一定要补充翻你自己身体嗰个储存，特别系你嗰个健康啊，同埋你嗰个钙质啊，食多啲蛋白质啦、啊，唔系话哦食多啲蛋白质系 for B B， 系食多啲蛋白质系 for 你自己，
2: oh,
3: 因为咧如果 B B。You know, 如果你是食 breast milk 的话， BB 会继续喝 breast milk， 但是如果你是食不够卡路里补充你自己的身体， BB 会 continue to 拎你那些储存去帮助它吸收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大部分的时间呢，我成日都跟那些妈妈

0: 讲咧，就系食嘢咧系 for 你自己身体，因为我哋想防止咧啊产后咧嗰个骨质系流失啦，同埋系贫血嘅。咁呢啲咧好多时妈妈就话系啊，我陀 B B 嗰时咧已经贫血噶咯。咁我就讲，如果你食唔够嘢，咁你更加会贫血多啲咯，系咪先？会更加系会严重啲咯。或者如果你话哦，我净系抬住 B B 嗰时，我先至饮多啲奶啊，或者点？但系我 afterward 咧，我唔理啦，我又唔食钙片，又唔食食啊，我食喎，你个骨骼咧就会影响咯，因为你 B B 亦都会继续抽你嗰啲钙质落佢个身体里面，但系你唔够钙质嘅话，咁你个骨骼就会有影响啦，系咪先？所以咧就呢样咧，唔系话直接食咗啲乜嘢咧，系会俾晒 B B， 但系 basically 咧系要保护你自己嗰个骨骼，同埋保护你自己个健康咧，咁就要有个重要性喺度啦。
1: 系嗱，咁即系妈妈除咗话会担心即系母乳够唔够营养之外啦，即系其实另一样嘢都系大家好紧张嘅，就系妈妈够唔够奶量啦。咁尤其是即系我哋华人家庭啦，即系有好多传统嘅方法，即系例如系饮汤啊，又或者系食某类型嘅食物，都话可以帮助上奶嘅。咁但系其实即系从营养角度嚟睇啦，从西医角度嚟睇啦，其实有冇话真系有一啲食物系可以增加奶量噶？
0: 问得好啊，呢个问题 ，Erica。咁首先咧，我想打破一个迷思嚟嘅。其实世上咧冇一种食物或者几种食物咧系会即刻食完咧系会爸爸声咧系会整多啲嘅母乳嘅。嚟我知道好多时咧，嚟我细个之前咧都系话哦，你想多啲力胸大啲啊，或者点啊，你食嗰啲木瓜啊加奶啊，或者点啊 ，It's like well kind of not really。咁个原因咧系因为like I said, 嚟冇乜特别嘅食物咧，系会令到你个身体咧会产生多啲母乳咧。但系咧可以话母乳嗰个 production 咧系 base on 我哋话 supply and demand。咁如果 B B 系饮得多嘅，咁你个身体妈妈个身体咧就会收到信息，哦 ，B B 饮得多，我要整多啲，我要做多啲出嚟噶。咁系 base on that。咁反而咧like,如果是营养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说营养是可以帮助去提供多一些的 support 啦，去做多一些奶的。那哪些东西是特别要关键的呢？是第一呢，就是水分。真係要飲得夠水分，水分足够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母乳呢是有有近90%呢是水分来的。那如果你是飲不够水，咁整唔到奶咯，可以咁讲，影响嗰个奶嗰个 production 啦。咁每日咧，我会建议咧，如果可以嘅话咧，饮 2.5 或者3个公升嘅水最好。咁如果你系话 2.5 3个公升好多嘅喎，点算啊？咁我就建议咧，就 before 你喂人奶嗰时或者 pump 之前咧，就饮啲水啦。跟住咧就喂完 B B 之后咧，亦都要饮翻啲水。咁呢样咧就要补充翻你然后喂 B B 嗰时流失咗嗰啲水分啦。咁呢样咧就好重要嘅。咁系咪净系话饮水嘅咧？咁又唔系，你可以饮茶啦，你可以饮啲清淡啲嘅汤啦，或者啲冇糖分嘅豆奶都 OK 嘅。所以咧就最紧要就补充翻水分啦。第二样嘢咧就真系要补充翻卡路里同埋蛋白质噶啦。咁我成日都同妈妈讲嘅咧，同埋嚟新手妈妈讲咧，如果你系 breastfeeding 嘅时间咧，系差唔多呢六个月啦吓。是你个第四个 trimester。食个方式呢是差唔多同你驮住 BB 咁样食法啦。要食多啲，唔係话淨係补返个身。但係你俾足够嘅营养喺度呢，你做奶嗰时呢都唔会咁辛苦，係咪先？如果你係真係食唔够嘢嘅呢，你嗰个身体嗰个负担呢係多啲嘅。最紧要呢係唔好唔记得你每日呢差唔多要食多300至500个卡路里嘅。如果想保持嗰个奶嗰、那个母乳嗰、那个production 啦。所以呢係好重要嘅。咁样点可以令到 make sure 你係食得足够卡路里同埋蛋白质呢？咁就最主要是要集中每一餐同埋每一个 snack 啊，唔系净系餐啊 ，snack 咧一定要食蛋白质，
1: 系
0: 例如鱼啦。如果你系话可唔可以食坚果啊、芝士啊或者鸡蛋啊，都得，冇乜所谓嘅。但系最紧要咧，你次次开口谂住我想食啲嘢，就要谂下有冇蛋白质喺度咧。咁如果系冇嘅话咧，就加翻蛋白质咧就可以。

0: 以保持翻你嗰个身体个健康啦，亦都系可以保持补救咧。你每日要食多啲卡路里，去产生多啲嘅奶喺度嘅。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最后咧就系、是、碳水化合物啦吓，复合碳水化合物啦。咁好多人就话：，我想减肥、哦，我又唔想食太多碳水化合物、哦。我抱住 B B 嗰时重咗好多、哦，我而家想例如within六个月啊，或者九个月啊，去减翻肥，咁点算啊？咁好多人咧就真系就节食，唔食 carbohydrate， 唔食碳水化合物嘅。但系碳水化合物咧系俾我哋身体好多维他命 B 嘅因素喺度啦。我之前都讲咗维他命 B 系好重要噶啦，同埋咧如果系食多啲嘅燕麦啊、番薯啊、全谷物类面包咧，呢啲全部都系含有高嘅纤维成分喺度嘅，同埋有 beta glucan 可以帮助你降低胆固醇啦，亦都系可以帮助你去便便咧通畅啲嘅。特别系好多妈妈咧，佢哋话：，我喂人奶，我又饮唔够水，又冇精神，我又便秘、哦，好多唔同嘢，我身体变化好多啊，又好又好 frustrated， 又好 stress 啦、啊、所以咧，我就话：，喂，你食多少少碳水化合物咧，系俾你个身体同埋你嗰啲肌肉更加能量啦、啊、但系唔单止咁样咧，有更多纤维咧，系可以令到你嗰个肠胃通畅啲咧，亦都系对你嗰个新陈代谢都系好啲嘅。
1: 嗯，咁所以其实妈咪都唔需要话太过执着食边一种食物可以上奶，咁反而最紧要嘅就系要自己食得足够、食得均衡，咁先至会有足够嘅营养同埋能量去支持母乳喂哺。嗱，咁头先我哋一路都系讲 B B 饮奶啦，咁但系当 B B 慢慢长大嘅时候，就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就系、是、加固。咁究竟几时先系合适嘅时候？又点样知道 B B 已经准备好？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翻嚟再同 Ingrid 继续倾。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4: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5: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5: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尔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8: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9: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今天我们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会同我们一起谈下母乳喂哺和婴幼儿营养。 Ingrid， 刚才我们一直都是说 BB 喝奶啦，但是当 BB 慢慢长大去到某个阶段，其实只是靠喝奶未必可以完全满足得到他们的营养需要，所以是时候要开始接触固体食物。有些人就说3个月就得，有些人就说要去到5、6个月。其实 BB 去到几大才适合开始加固的呢？即除了我们说看年纪之外啦，其实有冇话家长可以留意啲乜嘢，都可以知道 B B 系咪真系已经准备好咁样噶？
0: 咁 obviously 嗰个世界卫生组织啦，同埋加拿大嘅卫生部咧，咁佢哋始终咧都系建议咧系 B B 咧。

0: 就達到六個月後咧，就最好就開始加啲嘅固體嘅食物啦 ，solid food 啦。咁點解咁講咧？係因為 by the time 六個月嘅時候咧 ，B B 需要嘅個鐵質啊，係媽媽同埋嗰啲母乳咧，或者嗰啲 formula 咧，係其實係兼顧唔到嘅。佢哋要更加多鐵質嘅食物嚟嘅，所以咧就要開始又要俾啲嘅嗰啲solid food 啦，固體嘅食物咧，去開始補充翻 B B 嗰個需求同埋個需要嗰個份量。但系咧，好多人就话：，诶、哎，但系我个 B B 嚟对食物好有兴趣、哦，而唔系六个月、哦，已经五个月开始啊、哦，咁可唔可以早少少俾咧？就我就同家长讲咧，要留意住 B B 发展嘅信号。咁我哋话发展嘅信号系点咧？系叫 developmental readiness signs。OK， 咁大家可以话睇下 B B 有冇呢几个 signal 先啦。咁第一咧就系、是、坐得稳唔稳，同埋个头颈。有冇力？特別係如果係嗰啲 high chair 啊，如果話 B B 坐緊嗰個凳嗰度有嘢挨住，咁個原因咧係因為如果 B B 係坐得唔直，或者坐得唔穩，或者個頭頸冇乜力咧，你喂咗 B B 之後咧 ，B B 個頸如果係發咗一邊嘅，咁就好大機會率係唔會逐親啊，或者啃親都唔定嘅。所以咧就最緊要咧就睇下 B B 坐得穩唔穩。咁你知道有時咧你擺 B B 坐喺地下啊，如果會 B B。你在后面可以用隻手去 support 住，但是你一喐咗隻手，如果个 BB 是坐喺度冇乜嘢嘅，咁等于佢差唔多 ready 噶啦。但如果你系话唔系，我喐咗隻手，跟住 BB 就哎呀咁掟嗰个 fall over 嘅话咧，就系未 ready 嘅。因为咧，如果系咁样嘅个 ab strength 啊，可以咁讲，或者佢系冇咁坐得定啊，坐得唔稳嘅咧，咁 even 都你系坐 high chair 嗰时咧，个 B B 可能咧就食嘢嗰方面咧，嗰啲嘢咧就可能会啃亲都唔定嘅 ，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 啦。第二咧就要睇下 B B 嗰条脷，嗰个脷咧系咪喐来喐去，或者识得向食物咧系拱啲食物翻出嚟啦，或者识唔识咧
1: 推翻出嚟咁样，
0: 系啊，推翻出嚟啦，或者识唔识用啲食物咧去。吞翻去喉咙嗰度帮佢吞啊，咁呢样嘢咧就你要特别要留意住噶啦，因为你知道 B B 咧，如果净系饮奶啊或者点咧，嚟冇乜喐滞嘅 ，to be honest， 所以我哋饮水都系啦，我哋吞我哋条脷唔喐噶嘛，饮水嗰方面，所以咧就我哋最主要咧就系知道 B B 可唔可以用个条脷。去拱啲食物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如果系 OK 嘅话咧，等于嗰个 B B 有咁嘅能力咧，系用个口嚟吞啲食物去后边嗰个喉咙嗰度去吞。做呢样嘢咧，就要 test 我哋系叫个 tongue thrust reflex 睇下得唔得。第三咧就要睇下。B B 对食物有冇兴趣？如果你见到你食嘢咧，要你哦 ，B B
1: 抢住嚟食
0: 啊，抢住嚟食啊，要你哦呀！因为 B B 如果对食物冇兴趣嘅话咧，你喂佢，佢都未必会擘大口帮你食，佢会觉得喂你塞咩喺我口里面啊，系咪先？咁如果 B B 亦都系 strong enough 去个颈嗰、那个头颈系有力嘅话咧，那个 B B 系应该系有识得 say no 嘅。Basically， 如果你喂个 B B， 个 B B 系个口净系识开识闩，但系个颈唔会话转左转右。如果你系话试下喂佢，佢 no， 跟住完全就摆埋一边啊，那个面啦吓。如果 B B 暂时唔识咁做咧，亦都系未 ready 嘅其中呢个 signal。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最后咧就要睇下 B B 咧系咪开始中意又攞嘢跟住摆入口，我点讲啊？攞玩具塞入口或者点？如果系你见到 B B 越嚟越开始做呢啲嘢，拿啲嘢啊、玩具啊、少少啲纸啊，跟住乱咁塞入口咧，咁代表佢系 ready 嘅。咁你可以当话哦，唔系乱咁攞嘢，但系如果系食物得咧 ，B B 应该系自己系 familiar with 呢个 action 咧，系开始攞嘢摆入口。咁呢几个识。通常是 within 五至六个月咧，或者24个周啦吓，系 B B 开始有呢啲嘅信号俾家长嘅。所以如果你见到 B B 有呢啲 signal 咧，呢啲系 ready 嘅 signal 咧，你开始可以慢慢加啲嘅固体嘅食物咧，去 B B 嘅 snack 啊或者 meal 嗰度咧，开始进入呢个 solid food 嘅 eating 俾 B B 食噶啦。
1: 咁好啦，咁我哋当 B B 已经 ready 啦，咁究竟佢第一餐应该食啲乜嘢呢？即系一开

0: 开始嘅时候，我哋应该俾啲乜嘢 B B 食咧？
1: 啊，咁之前都讲咗啦，第一样嘢咧，最紧要嘅咧就系高铁质嘅食物嚟嘅。咁样点解咧？好多人咧就以为哦，第一次 B B 食系应该系咪应该食嚟粥咧，或者食嗰啲麦皮咧，或者食第二啲嘅糊咧，糊仔咧，系其实系唔系嘅？系其实系要特别要专注系高铁质嘅食物咧。咁个原因咧系因为高铁质咧唔单止系帮我哋个 B B 啦，可以生产多啲个红血球啦吓。但系好多时咧，我哋个身体嗰啲免疫系统啊，嗰啲嘢咧，全部都系要铁质咧，系对大脑啊，或者全部啲神经系统啊，嗰啲嘢咧，系都要有铁质去帮助去产生呢啲，同埋帮个 B B 发育嘅。咁样边啲嘢系最容易去吸收嘅咧？就系我哋话 heme iron 啊，嗰个血红素嘅铁质啊。咁样就系特别系动物类嘅食物，就肉啦。如果你系话润啦，例如猪润啊，或者点啦吓 ，obviously 你唔系一嚿嚿啦，要打碎佢啦吓。但系肉类啦、鱼啦，咁呢啲嘢咧，全部咧就系容易啲身体去吸收嘅。咁如果你系话咁，如果食糊咧，咁可唔可以话加啲嘢落去嘅咧？咁而家市场上咧系有啲系叫 iron fortified 嘅，系 basically 强化咗嘅。糊仔啊，可以咁讲咧，系加咗铁质喺度嘅，咁呢啲都 OK 嘅。如果你系想喂 B B 食嘅啦，咁最主要咧就系你次次食铁质嘅嘢咧，一定要配合埋有高维他命 C 嘅食物。高维他命 C 嘅食物咧，系可以帮助你嗰个身体咧，或者 B B 嘅身体吸收多啲铁质嘅。所以如果你系话，喂，我净系食肉啊，但系我应该配乜嘢咧？我系配啲生果啦，或者你配啲蔬菜，特别系嗰啲蕉啊、红蕉啊嗰啲生果，或者西兰花啊。Obviously 你要打碎嗰个质地啦吓，打碎咗之后咧，咁你可以一羹羹咁样，或者俾个 B B 食，咁样加埋铁质。喺度咧，咁样嗰个铁质同埋嗰个维他命 C 咧，两个一齐咧，拼埋咧，就会令到嗰个铁质容易啲吸收噶啦。
0: 嗯，明白。嗱，咁我哋话即系开始加固之后啦，即系家长除咗会担心 B B 食得多唔多，营养足唔足够之外，咁其实另一样都会好紧张嘅，就系食得安唔安全。咁尤其是我哋成日都听到小朋友有食物敏感，咁究竟一啲比较容易致敏嘅食物，应该几时开始俾 B B 试？转头翻嚟，我哋就请教注册营养师 Ingrid。
2: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三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十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5: 你的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是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5: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欢迎继续翻到嚟医学新世代，我系节目主持人 Erica，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0: Ingrid 会同大家继续一起倾下 BB 加固同埋婴幼儿营养。嗱 ，Ingrid 啊，头先我哋讲到 BB 开始食固体食物之后，咁有部分嘅家长可能会担心佢哋嘅营养足唔足够啊，又或者系食得多唔多？咁其实另一样都会令到佢哋有啲担心嘅，就系食物敏感。嗱，咁我哋以前喺香港就话好少听到小朋友会有食物敏感，尤其系花生啊、鸡蛋啊，又或者海鲜等等。咁但系嚟到北美之后咧，反而就真系听多咗。咁所以有啲家长就会觉得，呢啲咁嘅即系所谓我哋叫做致敏食物啦，都系迟啲俾小朋友食会比较安全啲。咁其实而家嗰个建议系咪都仲系咁样嘅咧？即系有冇话究竟呢类型嘅食物系应该几时开始俾 B B 食会比较适合咁样噶？
1: 问得好啊！咁嚟呢个嚟可以话呢个嚟概念啦吓，系好多年咧系。以前咧就可能话哦，越迟俾越好，好多人都听过，唔好咁早俾啊，我惊 B B 未 ready 啊，可能会有敏感。但系其实而家现代嚟讲咧，而家呢个概念系转咗180度噶啦。其实而家咧好多特别系嗰个加拿大嘅儿科协会啊，同埋美国嗰个儿科协会咧，两个一齐咧都系话早啲俾，越早俾越好嘅。系点解咧？你想个 B B build 咗一个嘅免疫內罩可以話 immune tolerance 啦，所以早啲俾咧點早發咧嚇 ？Obviously， 如果你話 B B 六個月啱啱開始食嘢，可唔可以俾咧 ？Absolutely， 但係如果你話唔係 ，B B 已經有曬嗰啲信號，好 ready 噶咯 ，by the time 係五個月，可唔可以嗰時俾咧？都可以嘅，特別如果係話高風險嘅 B B 啊，或者有好嗰啲濕疹啊，係好嚴重嘅濕疹啊，或者對。有第啲嚟预制品有敏感啊或者点呢你可以 even 早啲啊好似4.5个月呢都可以开始俾少少呢啲嘅致敏嘅食物呢係去 build 个 BB 嗰个 immune 嗰个 tolerance 喺度㗎啦。咁我通常同嗰啲家长讲呢点开始安全地咁样慢慢去摄入嗰啲呢啲嘅致敏嘅食物呢Obviously 咧，第一次俾嗰时咧就系、是、要净系俾一个allergen food 嘅啫，你唔好话哦三样嘢捞埋一齐啦。如果你话我想试下花生酱啊，咁你净系用花生酱，唔好沟埋第啲嘢。咁at least 咧，你知道哦，原来如果系对花生酱有敏感嘅话，你可以 trace 翻嗰个来源喺边啦吓。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 啦。咁你一俾嗰时咧，如果个 B B 系冇问题嘅，你冇 reaction 嘅，咁你可以逐啲俾一个礼拜咧，系应该系俾2-3次嘅。咁如果你系话哦，我俾咗2-3次，亦都系冇问题。咁你应该 continue 我哋话嗰个 exposure。OK， 系要继续嘅，因为咧，如果你系话我俾咗一个礼拜冇乜嘢咯，我完全停咗，跟住我谂住再试第二个嘢，或者唔系花生酱啦，我而家开始试鸡蛋啊，或者点啦吓。有时咧，我有几个 case 咧系妈妈。停咗，跟住咧，再谂住再俾翻几个月后俾翻啦，或者几个礼拜俾翻嗰时咧，个 B B 系有敏感嘅。So that's the thing， 系个 exposure 系好 important。咁 obviously 嗰、那个食物嗰个质地咧都系有影响啦。Obviously 你唔好俾花生酱，呢度花生酱好鬼死热噶嘛，又黐口噶嘛，咁你就要烘稀啲，整稀啲，咁你要加少少热水啊，或者你加花生落第啲嘢嗰度，好似啲糊啊或者点咧都 OK 嘅。如果你话想试一试。雞蛋咧就唔可以要有生嘅黃啦，你要煮到熟到飛起啦，可以咁講。係，make sure 嗰個質地啊，同埋嗰個安全嗰方面啦，係冇乜菌啊咁嗰啲嘢啦嚇。所以咧就要特別要留意住個 texture 啦嚇，同埋如果你係話哦，我驚。几时喂 BB 呢例如果我想试下 allergen food 啊我就建议呢就最好就朝头早或者是晏昼 by the time 晏昼是最后时间因为呢如果 BB 真的有 reaction 的呢通常是 within 2-3个钟是有 reaction 的所以如果你是说我夜晚那餐比咁如果你2-3个钟头后 BB 瞓緊觉嗰时跟住有 reaction 嗰时咪仲歪起係咪先所以如果你是说早啲时间去试嘅早餐嗰时试或者晏昼嗰时试咁 at least 2-3个钟头嘅 如果真系大不了噶啦，有敏感啊或者点啊，你如果你去睇医生啊，或者去医院啊，或者点都唔使过夜啊嘛呢样嘢，所以咧都要睇下试个时间，同埋你要因住嗰个份量啦，同埋要因住系适唔适合，系慢慢嚟啊，定系逐啲嚟咧？咁我就建议咧，就一个 full

0: 一次去做啦 ，one at a time 啦，跟住咧就要慢慢 increase 个 exposure 咯。
1: 系嗱，咁即系正如你之前所讲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即系可能见到 B B， 即系试完一次嗰种食物之后，咦，见到佢好似冇乜反应，冇敏感，咁就会以为已经系冇问题。咁但系原来之后都系需要持续去俾 B B 去接触，先至可以帮佢哋维持到佢哋对嗰种食物嘅耐受性。咁呢一点我亦都相信系好多家长可能会忽略嘅。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会有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
2: 维兴竹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3: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2: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3: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2: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3: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2: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3: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4: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7: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7: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6: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7: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6: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9: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0: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1: 系咪特别野味呢？
10: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1: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0: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在这里跟我们倾下偈。Ingrid 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由 BB 一出世吃第一餐奶开始讲到几个月之后开始吃固体食物。其实对于某部分家长来讲，另一个头痛位就是明明他们的 BB 小个的时候就是什么都吃的，那怎不知大大下就这样不吃那样不吃、啊、那其实为什么小朋友会出现偏食的情况的？
0: 咁我就想各位嚟听众父母啦吓、啊，可以话嚟记住咧，食物咧唔系单止话佢净系要喂饱个肚就算嘅，好多时咧，特别系 B B 啊，或者1岁2岁又开始去啊食嘢嗰方面咧，系都要建立一个好嘅食物同埋嗰个关系啦，嗰、那个 food relationship 啦。咁、其实咧 ，like compare to 家长同埋细路仔，系每人都有个责任喺度嘅。咁呢个咧，嗰、那个观念是叫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父母呢就只是你那个 what， 那个 what 是吃什么，个 when 几时吃，例如7点钟夜晚在哪里吃，那个饭台、right？ 那个家长呢就只是 責任呢，就

系固定呢几样嘢嘅啫，个 what、个 when 同埋个 where。好多时咧，家长咧就理埋小朋友嗰个责任嗰方面噶啦，但系其实小朋友个责任咧就系食唔食啦，就 whether or not 我想食，同埋食得几多。That's it。好多时咧，家长咧就系叫埋细路仔，佢食多啲啦，食多啲啦，食多啲啦。但系小朋友咧，其实个责任咧就系睇下我食唔食先。如果我想食嘅话，我食几多。咁好多时咧，呢个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咧，佢可以减少父母好多嘅 frustration 喺度啊。因为好多时话，唉，我煮咩嘢你又唔食，我而家又要煮第二样嘢你又唔食，唉，咁你唔使咁多嘢嘅，你净系要专注你系 in charge of 我哋今晚谂住食啲乜，我哋几时食，七点钟夜晚，同埋我哋喺嗰个食饭台嗰度食，嗰、那个细路仔咧食就食，唔食就算。系咁多，唔使谂咁多嘢嘅。咁 obvious， 如果你系话咁，我想 introduce 新嘅食物俾食啊嗰啲小朋友，应该食啲乜嘅咧？但系 B B 或者细蚊仔开始食嗰时，食两食就好似唔中意食啊，或者我唔系，我琴日俾佢中意食嘅，今日又唔食嘅，咁点解咧？咁通常咧，我叫家长咧要重复嗰个接触啊，要个 constant exposure 喺度嘅。点解咧？好多时咧，如果系一个新嘅 like texture 啊，或者新嘅食物咧，小朋友嘅细蚊仔咧，或者 B B 咧，系要试最少15次先至去适应嗰种食物嚟嘅。咁、好多妈妈咧就话：，唉、我试咗两三次，唉、B B 好似唔中意食，算啦。我哋唔好，你试多几次先啦，right？ 唔使一定话要逼个 B B 食嘅啫，系咪先？你 continuous， 如果话我本身系中意食西兰花嘅，我成日都买西兰花嘅 ，B B 未必食，但系你俾下，可能 B B 会觉得系，成日都见到呢嚿嘢，试下先，你知道？咁有呢个 interest 喺度噶嘛，系咪先？所以咧，系constantly 系要重复又要接触呢样嘢咧，系好重要噶啦。咁、第二啲嘢咧就系、是、你食饭嗰时咧吓，唔系个个人会咁啦，但我就建议咧就完全 avoid 睇电视、睇手机、睇，然后喂 B B 嗰时咧就唔好有个剧集 Bluey 剧集喺度睇住啦，或者点啦吓。个原因咧系因为你想个 B B 去集中去欣赏，同埋嗰个啲味道，同埋嗰啲 texture 嗰啲质地咧，你想个 B B 适应咧。如果你摆部手机喺面前，或者睇住电话，或者荧幕嗰方面有嘢喐动咧 ，B B 未必留意住佢自己嗰个饱肚嗰个速度啊，亦都唔会留意住咧，佢中唔中意呢样嘢，净系睇住嗰个模型，睇住个 screen。所以咧，我成日都同爸爸妈妈讲咧，我就系尽量啦。如果你系屋企喺 dining room 喺嗰个饭台嗰度食嘢咧，就最好唔好睇手机，最好 mimic。因为始终 B B 咧唔系话识讲嘢啫，但系睇到你哋做乜噶嘛，系咪先？如果你系话 B B 学习，我哋成日都话like马骝 monkey see monkey do right， 嚟好多时咧就系话哦like B B 好多时系会 copy 妈妈爸爸做嗰啲嘢嘅，好多时咧，你会听到，例如我就听讲有啲人咧就系、是，哦，例我唔觉意讲咗粗口，咦，我 B B 又识讲粗口，我死啦，系咪先？咁好多时咧，佢哋系会 mimic 我哋做嗰啲 action 嘅，所以如果你系惯咗食嘢睇电视或者食嘢睇手机嘅咧 ，B B 会觉得 that is very normal， right？ 反而咧，你系想一个开始嗰方面咧，系 avoid 呢啲嘢，集中食嘢，食完廿分钟啦。唞够时间啦，跟住先至离开台面，唔好话，哎 ，B B 唔食啊，或者哎，细蚊仔唔食啦，算啦 ，like 俾佢睇电视啦 ，like no， 你要 lock 住廿分钟，俾佢睇住，俾佢知道，哎，呢、這个七点至七点半系食饭时间，唔会变嘅，你要 set 个 schedule， 因为始终 B B 你喂人奶嗰时都有 schedule 噶，你 set 咗个 schedule 之后咧，佢会自然会 follow 噶啦，但系咧唔好话要 negotiate 啊，同个 B B 喺度啊，哦，你食多少少啦。食完呢啲，我会俾呢啲俾你食噶，你亦都唔好同佢喺度嚟拗嚟拗去啦，系咪先？你 decide 我哋今晚食呢样嘢，你食唔食？唔食就 OK， that's fine， 下次先食咯。但系咧就唔使话要成日都就个 B B 太多嘢嘅，呢样嘢咧就你做父母嘅咧就系要 set 个 boundary 喺度。如果唔系咧，你自己揽晒上身咧都系几辛苦嘅。如果你系成日都担心 B B 食唔食得够啊，食唔食啊？哎，我煮咗又唔食啊，哎，又好嘥啫，系咪先？唔使咁大个 stress 嚟嘅，呢样嘢咧系应该心平气和嚟做。咁见到好 relax 嘅，咁 B B 亦都唔会咁 stress 啦，系咪先？所以咧就可以加强呢个食物嘅
同埋嗰個 feeling 嗰個關係咯，嗰、那個 relationship 咯。

0: 系咯。
1: 嗯，咁即系所以，如果我哋真系想帮 B B 去建立一个健康嘅饮食习惯，做父母嘅有阵时都真系要坚持一下。嗱，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 Ingrid 嘅分享啦。如果大家想收听翻今日嘅节目嘅话，可以去到我哋嘅电台网站 am1430.com， 又或者用手机 app 都可以即时重温。咁另外亦都喺度提一提大家，由下个礼拜9月5号开始，医学新世代嘅播出时间将会有所调动，多伦多东岸时间将会由原本星期六朝头早11点至到12点，改到下昼4点至到5点。温哥华西岸时间将会维持不变，仍然都系星期六朝头早9点播出。大家记住留意新嘅播出时间啦。下个礼拜继续有 Erica 何锦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2: 五间新闻专辑。
4: 多伦多西区凌晨发生枪击，警方追缉三名男性疑犯。Fan Expo 动漫展今日进入戏肉。俄罗斯对基辅附近发动打击，至少37人死亡，是今年最血腥的其中一次俄方对乌克兰攻击。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8月29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西区发生枪击，警方追缉三名男性疑犯。事发在凌晨4点之前，于 Western Road 及 Lawrence 的西北范围。警方接报区内传出枪声，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据描述，三名疑犯都是着深色衫，他们乘坐一架深色私家车离开现场。事件中所知无人受伤，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市中心发生一宗袭击案，男性伤者被送往医院，性命垂危。贝利希茨伤的事主昨晚8点半之前于 Barfus Gap Dundas 范围被发现，警方初时说男子没有生命危险，亦都不知道他是在哪里遇袭，及后证实案发现场位于 Dundas 及 Augusta Avenue 一带，而伤者状况恶化至危殆。目前没有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密西沙加市一名男子涉嫌在安省不同地方的商店盗窃大约40次，被捕起出赃物价值超过35,000元。49岁疑犯被起诉24项盗窃价值少于5,000元物品，和14项管有赃物的罪名，还押候讯。皮尔区警队在今年4月展开调查，男子被指至少38次在大多伦多和咸美顿以及尼亚加拉地区的商店盗窃价值介乎约50至超过4,000元的货物。警方在两间分别位于密市和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住宅搜出的赃物，包括衣服、化妆品和个人饰物。暑假结束前的第二个周末，多伦多除了有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继续举行，亦都迎来一年一度的 Fan Expo 动漫展。陈晶仪报道。
5: 一连四日在大多伦多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 Fan Expo 动漫展已经来到第三日，不过戏肉今日才开始。星球大战的影迷一定不可以错过活动，因为饰演主角卢克天行者 Luke Skywalker 的演员马克咸美尔 Mark Hamill 今日先后在现场出席一个见面会和参与一场研讨会。除了《星球大战》，另一经典奇幻电影系列《魔戒》亦都是今年 Fan Expo 的主题之一。今年是《魔戒》三部曲第一部《魔戒延伸》上映的25周年。在听朝早，《魔戒》远征队中全部4名哈比人的演出者，包括饰演主角佛罗多·巴金斯 （Frodo Baggins） 的伊力查活 （Elijah Wood） 将会出席一个早餐会。展览还有限量版的《魔戒》上映1/4世纪纪念品发售。除了 Fan Expo 和将会举行至9月7号劳工日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多伦多今个周末还有其他娱乐节庆活动举行，被市民大众找紧夏日的尾巴。市中心前称 Young Dundas Square 的 Sankofa Square 和梅敦菲勒广场分别有泰国和千里达与多巴哥

0: 多嘅文化节。而喺今个周末 ，TTC 同高运输系统嘅服务并冇改动。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升四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8.9仙，已经比寻日加咗两仙，并且再创本月新高。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增至102.9仙嘅水平。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后，联邦政府实施的燃油税暂免定于9月8日结束。如果渥太华不延长措施，汽油价格会自动再上升多十仙。跟住关注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官员今日表示，俄方对首都基辅附近的袭击酿成至少37人死亡，是今年最血腥的其中一次。遇袭的是布查镇一条村庄，攻击触发大火，有房屋及建筑物受损，超过370人需要疏散。据报袭击发生之后有多轮爆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有人严重疏忽，将爆炸品放置在民众身边，当局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国防部就说打击的目标是一间储存无人机组件的仓库。莫斯科已经连续第三日差不多无间断地袭击基辅。而在另一边上，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州地方官员表示，乌克兰对当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11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共识，将会接管当地650亿桶的石油储备。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帖文表示，当协议落实，委内瑞拉将会比美方以成本价取得当地的未开采石油储备。特朗普说，协议是由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磋商得出。格拉加斯政府表示，协议覆盖的650亿桶未开采石油蕴藏在17块油田，预料协议可以为委内瑞拉的石油业带来1000亿美元投资。特朗普今年初派兵活捉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罗德里格斯署任至今。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溃败一场之后迅速反弹，在迎战西雅图水手的3场系列赛先拔头筹。蓝鸟在前晚2-13大败与堪萨斯市皇家，被主场球迷喝倒彩之后，昨晚大胜水手8-1。蓝鸟有3名球员分别击出1支1分全垒打，包括 Nathan Lucas、George Springer 和冈本和真。球队目前落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2.5场。蓝鸟对水手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3:07开波，主队的先发投手是 Jose Soriano。足球英超联刚刚有2场比赛结束，班尼茅夫被爱华顿绝平1-1，另外2支升班马互相对垒，高云地利0-1不敌后城，被视为降班大热的后城开季连赢2场。而在今日较早之前，利物浦开列连续2个星期不胜，迎战诺定咸森林只能够以2-2逼和对手。英超今日还有一场比赛，在一阵东岸时间12:30，热刺对纽卡素。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与尼泊尔边界地区日前山洪暴发，尼泊尔警方说当地死亡人数增至669人，而中方就调派多名隧道专家去到协助尼泊尔救援。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 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目前已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位置。

0: 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力量中国安能亦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抢通道路。现场有抢险救援人员说，希望这一两日可以打通道路。
1: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0: 尼泊尔方面，央视新闻报道，北部山洪重灾区之一的鲁瓦果德地区，由于污泥量好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而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因应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李家超在社交网站发帖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59%。预测下昼主要密云，最高25度。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9度。听日日间会有60%机会落骤雨，听晚继续会落骤雨，全日最高27度，最低19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Road Sports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离开士嘉堡 Road Sports Honda 出车。 Road Sports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

0: 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沙飞宝啊。

各位午安啊！嚟时间嚟到12:15啊！大家好，人车合一吓，我系苏万聪啊！喂，咁呢个星期六啦，咁啊，而家呢个12:00嘅时段咧，咁啊，今日仍然依然在嘅。咁啊，下个星期开始嘅话咧，咁啊，人车合一啦，苏万聪呢一个嘅时段咧，将会改组翻回归翻啦，之前咧11:00嗰个时段嘅吓，咁啊，希望能够可以有更加充实嘅时间啦，可以接听到多啲电话啦，帮到大家详尽啲啦，提供到更加丰富嘅内容俾大家嘅。咁呢个下个星期开始噶啦，一阵间。节目完结之前咧，有时间嘅话就再提一提大家咁，即系因为通常我哋都好多时会临尾嘅时间咧，都会有好多嘅听众，可能唔够时间啊，要帮到佢咁，所以都比较赶急啲，大家即系请见谅噶吓。咁下个星期应该会好啲噶啦吓。咁啦，咁其实讲紧咧天气方面啦，咁啊即系都系会呢两日咧，听到新闻咧都即系唔系我哋呢度啊，有只电视我都会睇下嘅。咁啊概括嚟讲嘅话，佢都会哇，即系好似话呢两个礼拜或者系呢一个嚟紧呢个礼拜啦。都会系即系个天气咧会啊炎热啲嘅，有机会去翻好似之前咁又潮湿又热嘅呢种咁嘅感觉噶。吓，不过我哋都话，如果系热得到嘅就热啦，吓热唔到嘅话，咁我哋都会有一个心理嘅准备嘅话，冻极都有限嘅，因为始终都仲系暑假嘅期间啊嘛。不过咧开心都唔嚟得切嘅话咧，咁啊就差唔多又到呢一个暑假嘅尾声啦，系嘛？咁啊，因为一见到 CNE 嘅来临咧，咁啊知道又系呢个尾声嘅时间。不过嗱，其实亦都咁讲啊，雪中送炭咁讲句啦，唔好话雪中送炭。其实有假放系好事嚟噶，咁啊翻工嗰啲朋友冇假放嘅吓，翻学嗰啲朋友先有假放嘅啫。咁啊，今年啊，嗰位学生哥开心噶啦，我哋偷多一个礼拜噶啦，系嘛？因为 Labor Day 嘅关系啊嘛，系嘛？咁所以通常 Labor Day 咁，佢都未曾有 Labor Day 嘅话咧，通常一定要系 Labor Day 之后先开学噶嘛。啊，咁所以因为今年嚟讲嗰个一号咧就啱啱喺正系星期二嘅，咁所以变咗咧就唔会系呢个 Labor Day 嗰方面嘅话咧，就唔可以话我哋喺九月嘅时间开学，咁要褪一褪，顺褪多一个礼拜。咁啊，所以 CNE 都系顺褪多一个礼拜咧，就7号咧先至系唯一嘅最后一日。咁啊，8号先开学啊嘛，开心唔开心啊？偷咗一个星期，系咪先吓？咁啊，都系好事吓。咁啊，因为咧都系有多啲即系时间啦，俾到大家啦，可能都仲临尾啊呢一。个礼拜多啲啦，都可以咧去下地方玩下噶吓。不过今日嚟讲咧，都话天气方面咧，都会有机会咧系落雨嘅情况出现噶。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个天气状况系点样啦吓。好，油价方面啦，咁啊都系会带俾大家一啲嘅小惊险嘅，因为咧今日咧就系178.9啦吓，咁啊比起琴日嚟讲嘅话，已经上升咗2仙嘅178.9噶啦。咁头先听到啦，啊再讲讲俾大家听，因为呢个真系要提啊。如果你今日唔入油嘅话咧，听日比较夸张啲啊，升多4仙嘅，去到102.9噶吓。听日会系102.9，比起今日咧系升多4仙嘅吓。咁啊呢样都要啊，即系大家睇下啦。如果真系入得到嘅话就入啦，入唔到嘅话就都冇办法啦。唔通你真系入两桶咩？系咪？咁啊，如果系天气方面嘅状况咧，咁啊就晏昼嚟讲嘅话咧，有机会咧系会有你嘅落雨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大致上咧都系个温，即系大致上都系多云嘅，温度会系25度噶。到夜间嘅时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温度会系19度啦。听日晏昼嘅时间咧就会系60%机会会有雨，温度咧可以去到27度。夜间嘅时间咧继续会有雨，温度会系19度噶吓。咁啊，至于星期一方面嘅话咧，晏昼时日间嘅时间咧会系4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系25度嘅。咁但系大部分嘅时间都阴晴不定嘅。夜间嘅时间咧30%机会会有雨嘅，温度咧会系20度噶。到星期二咧日间嘅时间。

0: 噶吓。咁啊，讲多少少啦。咁啊，我哋呢一个嘅暑假啦，差唔多过去啦。咁但系若果咧，你话譬如去下呢个 CNE 啊吓，或者系好似都会今日咧，头先听到啦。如果星战朋友嘅话，几开心啊 ！Luke Skywalker 都去呢个展览呢个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去撑呢一个嘅动漫节。咁啊，所以都真系咧，好多嘅 fans 咧都系去到嗰度就去支持下嘅。咁啊，所以都咧，即系我如果系话系玩开魔界啊、星战迷啊咁嗰啲，更加添啦，系咪先？咁啊，如果 CNE 嘅话咧，今个礼拜唔去嘅话，下个礼拜都仲可以去嘅吓。咁啊，但系如果咧你话要买飞咧，或者系要见面咧，见一啲咧就喺远道喺香港过嚟嘅星啊，或者朋友啊、歌手啊咁嘅话咧，咁啊，即系你要记住，千祈就唔好咧错过咧嚟紧啦。如果你买飞九月十四号晚啦吓，就系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嘅吓呢一个嘅晚宴嘅门票嘅话咧，咁啊就系当晚咧就当然一定系会有好多精彩嘅表演啦，同埋歌声咧系献俾大家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都想早啲见到佢，或者咧系未能及买到飞嘅朋友，但系如果可以睇到见到张雨晨咧呢、這个星味啦，咁啊可以同佢咧就系近距离接触咧，就可以喺早一日就系星期日嘅，系九月十三号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钟，可以去到东方广场啊，就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嘅。咁啊，张雨晨咧就将会系喺现场啊，见下大家啦吓，各位 fans 见面啦，分享啦好佢哋嘅好声音，梗系会唱下歌嘅。点会就咁走上台讲声多谢走啊？系咪先？好声音同埋好音乐嘅嗱，有座位券嘅朋友嘅话就要记住啦，就系凭票同埋咧张雨晨零距离接触系攞签名啦。咁座位券咧就系 AM 一四三零，我哋本台嘅节目里边安排系送出嘅，敬请留意啦。咁啊，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咧，大会指定航空系加拿大航空公司嘅吓。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转个头翻嚟咧，我哋会请 Simon 同大家咧系。分享下关于电能车又好，或者系呢个汽油车嘅内容，同埋你可以有问题嘅，都即刻打电话嚟解决下啦。905-889-1430，转头倾。
1: AM 一四三零，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我翻嚟啦，咁亦都咧今日李婷啦，同埋高紫威咧就一齐为大家介绍咧喺 Aurora 而家讲紧咧成个 GTA 都讲紧呢个 project 咧就系 Montara 嘅。
3: 冇错啦，有你翻嚟啊，最好啦，充满晒阳光啊，尤其是配合今日嘅天气，再加埋咧，如果你去到现场咧探索一下呢一个 Montara 附近一块嘅用地咧，讲真嗰度。背住呢一個十萬每席嘅 golf course 咧 ，Manor golf course 你又住喺嗰度咧，你嘅人都充滿陽光啊，
2: 係啊，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個價格啦。我哋見到而家市場嚟講真係好罕有啊，351蚊一尺，咁啊講緊一個係2400尺嚇，高達2400尺嘅 townhome， 仲要係傳統嘅户型啦，同埋仲有雙車房，仲有一個咁美麗咁靚嘅社區咧，所以好多朋友都話咧，近期都嚟呢個 Aurora 嚟得特別多喎。
3: 又開咗一個新嘅 block 啦，唔單止啊，成 townhome 啊，亦都見到獨立屋嘅出現啦。我哋講咗好多個禮拜都係呢個 townhome 啦，其實只有獨立屋嘅喎，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喺 Aurora 啦，添置呢個獨立屋或者係 townhome 咧，嚟到現場咧就可以揾得到噶啦。
2: 介紹個地址咧，404嘅北行線咧就出 Wellington 咧，就係呢個 Aurora 嘅社區咧，然後轉去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咧，就會見到呢個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
4: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張床褥翻屋企，不過今日你架車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務係車兩架單車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9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6: 唔快啦，早啲好。
5: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6: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5: 又关我事？
6: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5: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7: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8: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9: 人车合一。

0: 间早12:25，人车合一。大家好，我是苏文聪。今日请嚟嘅嘉宾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o 师傅啊，同我哋解答问题。如果你都想问下一啲嘅你而家要需要处理嘅啲基建啊，或者行车方面嘅呢个疑难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嚟啊，90588-91430，90588-91430啊，开放俾大家可以分享下，亦都得嘅吓。请 Simon 师傅出嚟先 ，Hello Simon。
1: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啊 ，Simon， 系啊，都又再提提啦。下个星期咧，即系呢个9月5日开始咧，我哋人车合一嘅时段咧，又会转早翻一个钟，就11:00至12:00啊。咁啊，到时又要麻烦你啦，同埋其他嘉宾啊，要一齐去配合翻嗰个时间去帮下大家，帮到佢哋，帮到佢哋啦。
1: 好啊，冇问题啊。
0: 多谢晒。系啊，咁就系我见到咧，而家行车方面咧，大家都开始要转一转呢个驾驶嘅态度啦。嗱，例如咩嘢呢？以前咧，譬如我哋downtown 我就唔知道影响有几大啦，因为可能不嬲都系比较繁忙啲噶吓。咁但系如果 uptown 咧，你见到咧人口啊越嚟越膨胀啦，咁我哋 uptown 呢一度咧就啲道路咧就越嚟越咧系多车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可能嚟自四方五面八面啊吓五湖四海嘅朋友啊，咁佢哋个驾驶习惯咧都同我哋原本可能适应嘅嗰批咧又有啲唔同嘅。咁啊，好似譬如黄灯咁，你通常嚟讲嘅话咧，黄灯就收慢架车就停，但系而家咧有好多咧系黄灯尾都照冲嘅，甚至乎红灯头都照冲嘅咁样嘅车咧，咁就好多时喺 intersection 个位置咧就十分之危险，尤其是转咗嗰位朋友，千祈真系要睇定啲。你冇谂住话转红灯你可以行得，原来转红灯转红灯嗰下你都要睇一个车系咪冲紧过嚟先。就呢个就真系要保命啊，好紧要噶吓。咁呢样嘢都同埋，
1: 你讲得啱啊，因为大家喺自己本身个国家嚟揸开车嗰个习惯咧，都同我哋加拿大有唔同嘅。咁呢一排咧，我多咗喺单单揸车嘅经验，咁我发觉咧嗰啲用电力嗰啲单车嗰啲或者我哋送外卖嘅朋友咧，佢哋咧啊喺黄灯面前咧，有时就系单车，有时就系车，有时就系行人嗰啲方式，可以随时调转嘅，
0: 随时转角色，
1: 无所适从嘅呢个系。呢个我应该系需要咧我哋政府咧可以立法要取缔啲呢个问题先得，因为如果唔系咧，呢个就会好多发生。
0: 但系或者讲得清楚啲，俾啲听众听啦。咁点解会转换角色咧？咁你嗱，细心谂下 Simon 嘅意思，即系话如果你系揸緊車就係跟翻你行車嗰個道路個位置去揸車，但如果你係一個單車嘅話咧，咁你就會係靠右啦，喺邊嘅位置嗰度啦，咁亦都要跟足翻咧呢個安省道路規矩啦，去行車啦，咁但係單車同汽車或者電單車係有少少唔同，但如果你去到行人嘅位置嘅話，你就係可以行行人路啦嘛，咁你其他嘅交通工具係唔可以行行人路，或者係你過斑馬線，即係我哋叫過燈啦，即係過去行人路嗰個燈嘅時間，你又可以打横过喎，咁其实唔系唔得嘅，即系我谂紧，如果你真系要守规矩嘅话，你系要落车推咯。
1: 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咁但系佢哋往往咧就喺个灯面前咧，佢既系可以系一架单车，又可以系一架行人，又有时跟咗即系就车嘅规矩行绿灯，咁你对好无所适从，令到其他驾驶者呢个真系。系需要去
0: 谂
1: 办法嘅，我哋
0: 系啊，呢个一定要即系省府方面啦，或者市府方面啦，应该去到市府噶啦。啲拜罗方面嘅咧，就尤其是啲滑板车啊，或者啲会系有一定嘅速度嘅。
1: 哦，系啊，我哋而家速度系好高嘅，你讲得好啱。佢哋一啲滑板车又好，电嘅单车又好，佢哋嘅速度系相当高。是讲紧60公里有啲咁
0: 紧，有啲唔止添。我因为我曾经见过有架好似电单车咁嘅物体咧，咁啊睇清楚原来系 moped 嚟嘅，但系佢样号好似电单车咁，我见到佢冇车牌，见到佢车个牌啊，个 license plate 喺后边，咁啊知道佢系 moped 嚟，但系佢就即系可以个速度。你正常而家其實好多都收慢到去50-60噶啦，嗰啲路甚至乎可能即係多唔多就好多去到50添噶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嗰啲車慢下手去到50-60呢啲絕對唔係奇嘅，所以都可以去到一個佢
1: 超速噶，即係話佢
0: 個超速啊，真係超速就唔知點樣被罰單喎。但係如果你話佢喺行人路度揸咧，咁啊真係撞到。
1: 所以真係呢個係，所以即係需要我哋政府去反思去考慮呢個問題。
0: 是真係，我哋唔敢俾多啲意見啦。呢方面我哋又唔係咁熟嚇，咁但係咧就最好就係令到多啲人係安全，少啲人受傷呢樣嘢先係最重要，係
1: 啦。
0: 好嗱，咁亦都有另外一樣嘢啦。咁大家咧留意翻啦，出街咧揸車咧，即係除咗你人行咧，要避嗰啲雀鋪啊。即因为而家又见到好多加拿大我啦，或者我叫颜啦，咁就 Canada Geese 又返嚟啦，咁我见到佢哋呢就即係路经又好点都好呢，佢哋又会围成一堆咁，有时过马路咁，嗱新移民嘅朋友嘅话大家都要

0: 記住啊，呢個偉偉奇觀嘅，即係突然間咧成扎鴨啊，或者鵝啦，我哋叫咁樣咗過馬路咧，你千祈唔好諗住偷位咁啊，中間度咁樣捐過去啊！即係呢個咧，我哋係一個受保護嘅動物嚟嘅，咁所以咧亦都係我哋本國咧非常之重視嘅，有曬牌寫住話你叫你小心添嘅，如果有多行過嘅，咁你大家要記住，真係要留意，突然間有啲咁樣嘅物體咧行過啊，你要避啊，或者係要點樣樣去阻止到危險嘅事發生咧，咁你真係要小心啲駕駛啦。
1: 冇錯。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繼續咧就喺呢個 Aura 嘅係 Montara 嘅銷售中心嘅，咁啊講一講呢度嘅間隔嘅優勢咧，其中一個咧就係睡房多，三睡房或者可以做到五睡房，因為講緊咧 townhome 去到2000多尺咧，呢一個 size 係特別寬敞嘅。
4: 最開心嘅地方咧就係除翻嗰啲尺價咧350多蚊一尺啦，同埋咧你話啊背住呢一個 Magna 嘅咁出名嘅世界級嘅 golf course 咧嚇，雖然你要俾佢100,000蚊會籍，但係你話我唔可以喺嗰度俾100,000蚊嚟 join 嗰個 golf course 喎，我一樣中意打高爾夫球。冇問題 ，Aurora 冇嘢多，多就多貝爾高爾夫球場。咁你周邊咧，起碼有5多個高爾夫球場咧，你都唔需要點樣去咧，就可以入到，即係唔需要俾咩會費咧，就可以入到去打噶啦。
3: 交通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優勢啦，因為咧距離404嚇，即係 Montara 距離404咧，即係3分鐘嘅，咁變咗咧好多塞車嘅問題啊，或者可能你會覺得進入到呢一個 city 裏邊咧，仲要係兜好耐，唔需要嘅，就3分鐘可以去到 Montara， 同埋附近已經有曬所有嘅生活配套嘅超市啊，同埋銀行等等。
4: 上到嚟咧，亲身体验一下啦！我哋位置喺 Leslie 家 Wellington 喺 Aurora 啦，当然就系啊 Leslie 家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6: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6: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6: 倾心之作，
5: 清新滋味，
6: 新滋味月饼。
7: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8: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7: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8: 优惠多到讲唔晒。
7: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10: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1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2: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1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13: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4: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5: 人车合一。
0: 只系到12:34，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苏文聪。唉，头先我啱啱出去饮啖咖啡，我望佢出边咧，成大扎嗰啲加拿大眼啊，又喺度啦，加拿大我啊喺度，又系喺度扎营啊，啊唔知系咪佢哋认得嘅咧？啊，第二道唔见嘅，譬如我哋公司门口咧，如果大家离开啲朋友都知道，哇，我哋出边系成扎嗰啲加拿大我啊，大家嚟到探我哋嘅时间都要记住唔好啊骚扰到佢哋啊，因为左右附近都冇嘅，系喺睇正我哋电台门口，可能佢觉得个电台正啊，好多精彩嘅节目俾大家听。好，请翻我哋嘅嘉宾啊 Simon 出嚟先 ，Hello Simon，
16: Hello 大家好。
0: 系咯，唔知系咪识认路嘅咧？佢哋我以为认得。
16: 喂，因为可能有啲市民咧喺你附近喂过佢啊，佢哋认得地方噶。
0: 哦，
16: 咁佢就会喺嗰度聚集噶啦。
0: 我都认得嗰个其中一只啊。

0: 我记得佢条颈去戴呢个煲呔咁，应该系嗰只噶啦。嗰只通常跟手令周围走噶嘛，嗰只我 quack quack quack 叫，跟住佢又成只又飞走噶嘛，喺度叫噶，跟住叫，喂走啦走啦咁，跟住叫啊嗰啲，有啲流落咗喺度，流浪咗喺度跟第二队走咯。
1: 冇错，
0: 好，我哋又接听电话先吓，因为有位朋友啊，梁女士咧有啲问题，咁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佢先。Hello， 梁女士你好。诶、hey, ，你好啊，梁女士喺咩度啊？
2: 啊，系喺度，喺度，
0: 系啊，阿 Simon 师傅喺度啦，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2: 哦，系，我想问一下，架车咧，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去 wash 过嚟，即系去嗰啲
0: 洗车屋
2: 啊？咁就甩皮啊个表面。
0: 哦。
2: 咁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自己噴油之前或者想補啲灰落去，應該用啲咩灰嚟補上去？
0: 嗱，問多你少少先啊，梁女士，你之前係咪硬係咪崩把位啊？有冇硬係咪硬過定咩啊？我唔知你車身
2: 冇硬過，冇、哦、硬過，只不過可能係啲 car wash 唔知係咪
0: 哇冇咁誇張啊！
2: 發甩咗佢嗰啲皮。
0: 系咯，
2: 即系表面嗰啲 paint 啊，咁啊，好似漂咗甩皮咁样，
0: 系铁嗰部分啊嘛，系嘛，铁嗰部分，
2: 泵把嗰度，
0: 泵把，哦，泵把，即系胶或者纤维嗰边，
2: 系胶嘅，胶嘅，
1: OK， 首先我觉得你甩嗰个咧，唔系甩个颜色，应该拎个甩咗另外一层系咪咧？
0: 系有冇颜色噶？
2: 甩咗 paint 颜，即系
1: 甩咗
2: 嗰个车个颜色。
1: 如果甩到 paint 嘅话咧，咁我唔会觉得同洗车有任何关系嘅 ，OK。咁我会觉得你条泵把一定系之前喷过嘅，
0: 之前喷过嘅，即系补上去嘅。
1: 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喷呢个塑胶嘅泵把嗰阵时咧，如果佢冇用一只特别嘅底油咧，嗰啲系专系用 rubber 底油先再喷成油落去咧，嗰层油咧系相对比较原真嘅。
0: 嗯，即系煎出嚟啦，我哋俗称吓广东话可以成块煎出嚟。
1: 因为佢个底油个 primer 佢冇落好一个好嘅 primer， 系一个 rubber primer， 咁所以变咗就会有呢个问题啦。
0: 哦。你
2: 即
0: 系你架车本身系咪一手啊？有冇试过因为有啲嘅事件发生要喷过啊？
2: 系有喷过嘅。
0: 嗯，咁系个手工嘅问题啦。
1: 冇喷过唔会咁嘅。
2: 哦，即系原装唔会咁嘅。
1: 系啦，因为你
2: 即系我换嗰个泵把嚟。
1: 我师傅佢落嗰个底油，我哋叫 primer 咧，
0: 系
1: 执啱啊，咁佢就唔系攞一只rubber primer， 咁就唔会甩油咯。
0: 嗯，系。好啦，咁解決咗你嘅問題啦，梁女士。即係我哋總管嚟講嘅話咧，最重要我哋都知道噶啦，抽絲剝繭之後知道你嘅泵把係噴過，咁而噴過嘅過程當中嘅話咧，就個 primer 叫底油啦，係落得唔夠好或者個 quality 唔夠，
1: 啱啊，係啱嘅底油，
0: 係啱啊，係啦，咁所以變咗嗰層 paint 咧，就噴落去嘅時間嘅話咧，就冇緊貼到，
1: 黐得唔夠實，
0: 咁所以先至好似你啲膠紙強力啲，同渣啲嘅膠紙一樣道理啫嘛。你搞渣啲嗰啲膠紙，咪會起口嘅成塊煎出嚟咯。
1: 因為尤其是前泵把咧，你好易喺行 highway 行到要啲石仔，如果嗰個石仔幫你開個口批個口出嚟嘅話，一粒石 chip 批個口出嚟嘅話咧，嗰橛就開始會有機會甩嘅，再加埋啲洗車啊，加埋啲水。
0: 嗯，系啦，咁你话系咪洗车造成就唔系？不过
1: 洗车唔系原通洗车，只系个过程啫。
0: 系啦，咁就系因为洗车个力咧，有机会就系推，即、就、系、是、好似你揾手或者揾力去推到佢嗰块嘢甩啲啊。
1: 系
2: 咁，咁如果我自己想
1: 唔好自己啦，呢、這个冇人做噶，你自己做
0: 要成份噶，
1: 多得就系啦。呢、這个对于你嚟讲，因为要承接泵把做过噶，唔系你咁，唔系立补一忽咁简单嘅。
0: 系啦，又或者咁讲啦，嗱，你如果你嘅车咧，你想佢美观嘅，你就梗系要搵人整啊，因为搵人整先做到美观嘅效果啊嘛。自己整咧，我想话俾你听，一定系一塌糊涂嘅吓。系啦，咁真系一塌糊涂，用一塌糊涂去形容啱噶啦，系一塌地去糊涂咗佢。
1: 你信我？
0: 系啊，咁但系一定要成份去焗噶嘛，我哋叫焗油啊嘛。好啦，呢、這个
1: 美观，之前你都做唔到，你耍唔到，你耍唔到佢平
0: 嘅。系啦、啊，同埋你又要头先都讲过啦 ，primer 底油各样嘢嘅话要做得到好，
1: 耍唔到个 primer 嘅。首先你要甩晒而家热油层油出嚟，甩晒热油层 primer， 再喷 primer， 再耍 primer， 再喷油，你做唔到嘅，真系。
0: 系啦、啊，咁、啊、若果你话唔系以美观为重嘅。你怕它生锈，那绝对不会，因为它胶来的。
1: 泵把是胶，所以你又不用担心。
0: 是的，所以它是不会生锈，你由得它这样都 OK 的。如果你的车有回上下，不介意它不美观的话，那你不整都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2: 那我想问，如果这样喷回，师傅请问大概几多钱？
0: 这个就很难回答到你的。
2: 哦。
0: 是的，因为间间不同价钱，学你所说，你说

0: 啊，贪平嘅话，咁你 quality 梗系冇咁好噶啦。
1: 冇错。
2: 哦哦哦哦，
0: 系嘛？我唔知你之前系咪保险赔或者自己掹荷包啊？咁你通常嚟讲嘅话，如果系保险赔嘅话，我几大都去啲最正嘅，一定系最劲嗰啲嘅，一定噶啦。你还是都系要赔钱噶啦，系嘛？咁如果你自己掹嘅，可能你就会精打细算啲，要考虑。但系你考虑嘅其中一个条件就系个 quality 点啦。
2: 哦，
0: 系嘛？系、
2: okay.
0: 啊，有啲真的、oh, 我就话、oh. 我话俾你听，坊间有好多真系呃饭食噶，系啊，真系求其同你就咁喷喺上面嗰度就咁算数，跟住几个月甩出嚟都未定噶。我自己亲身试过啦，系、oh. 啊。
2: 哦、oh, ，OK、
0: 啊。你可即场睇你即场嘅交架车俾你，你睇唔出噶。啊，但系有冇
1: 睇口碑啦？
0: 系啦，
1: 有介绍啦。
0: 系啦，口碑啦，
1: 比较好啲啦，好。
0: 好嘛、
2: 哦？好
0: ，OK。咁啊，最紧要呢啲唔悭得啊。咁如果要美观嘅话，好，阿 Simon 师傅，我哋呢个时间我又先休息一阵先，好嘛？咁大家如果有意见或者分享嘅话，打电话嚟90588914300，转头倾。
3: AM 1430，三飞宝、乐希、You Warden 及 Finch、Rider Woodmore、Bell、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1: 阿宝马你 ，Rider Woodmore 喺边个十字路口？
4: 哇，嘿，你真系问到我就系 Warden 同埋 Finch 啦。
1: 冇错啦，最紧要入到嚟咧就喺公共图书馆隔篱咧呢个 Bell Monster Mobile。点解我咁吸引呢？你啲同乡特登喺密市走出嚟咧，去出呢一个咧39蚊，系可以话咧几十G数据嘅呢个全城至底嘅其中一个 plan 嘅。
4: 咩？阿 Robert 仔同埋阿平平啊嘛，你知唔知佢两位咧已经系专登由密市过到嚟咧，有几样嘅。佢而家咧就慢慢已经拣咗佢心目当中嘅中意嘅个 plan 噶啦，包括咧45蚊一个月有100G嘅数据系真 Bell 嘅5G 网络，包括咗加拿大同埋美国嘅漫游啊。
1: 系，而令我讲39蚊嗰个咧，点解唔可以讲实际嘅数据呢？因为一定会俾人闹啊！你过到嚟就知道。咁当然啦，争6蚊其实用100G都好好。咁但系如果对于一啲咧，我平时真系用好多噶，我想完全任何时间都唔会有一个限制的话咧，65蚊真正无限，用几多都得。
4: 最正在开台啊，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啊，送完即止。而家我哋嘅地址咧就喺 Bridal Wood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5: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X。
6: 多谢，其实有3X嘅，你都可以噶。
5: 3X， 我都可以。
6: 可以，而家 Lexus 在 Richmond Hill 嘅3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5: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6: 港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5: 想拥有3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7: AM1430 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最近有啲分析师出嚟讲咧，即系楼市咧即见底啦吓，无论二手楼啦，或者系新屋啦，尤其是新屋，你发觉咧，尤其是一啲 townhome 啦，抢手都不得了嗰啲咧，直情系见到有加价迹象啊！当然啦，唔系讲而家 Treasure Hill 呢一度啦，诶 ，Treasure Hill 都抢手，但系咧佢要保持原先嘅价钱咧，吸引大家嚟呢个 Aurora 去买佢嘅 townhome 噶嘛，咁所以仍然系79.9万起嘅。
9: 咁啊，过去几个礼拜咧，亦都已经有好多听众啦，都嚟就睇呢一个嘅示范单位，同埋甚至咧睇埋个位置之后作咗决定啦。咁可以话俾大家知。因为其实每一个发展商咧，佢哋会分唔同嘅阶段，每个礼拜咧会推出一啲新嘅 block， 即系话新嘅座向啦，同埋亦都咧价格仲未改变，所以仍然系好好嘅价钱嘅。
8: 所以最 update 话俾你啦，大家听啦，上个礼拜出嚟嘅 block 咧已经卖晒啦吓，第一期亦都卖晒，如今推出全新一啲嘅 block 咧，你都系入到嚟拣嘅，亦都系先入到嚟可以入市咧就可以属于你噶啦吓。所以今日咧仍然系讲紧系79.9万起买呢啲系去到成1900啦至到2400尺嘅单 town home 嘅。我哋嘅位置咧就系 Leslie 夹呢一个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
10: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1: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0: 人车合一。
0: 而家呢度12:44吓，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咁有啊，我哋嘅嘉宾超过20年经验，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u，Hello Simon，Hello
12: 大家好。
0: 系咁啊，嗱，有一啲头先咧，听众啊，梁女士啦，话关于呢个 paint 嘅问题啦，咁我都有啲想问问嘅，关于啲 paint 咧，即系大家当分享嘅啫。咁喂，真系其实有阵时喷咗架车，真系唔知佢喷得好唔好嘅，咁有冇啲乜嘢技巧？咁我知道你以前都有曾经接触过嘅，即系呢啲譬如买卖咁嗰啲都有机会要睇清楚究竟佢啲 paint job 做得好唔好嘅。咁有冇啲咩窍门嘅咧
12: ？OK， 其实 paint job 好唔好咧，睇几样。其实 paint job 一样嘢咧，其实同埋个点解要个 paint 咗架车， 聽咗車一定係會有一個意外之前，仲係你需要你先需要去噴翻架車嘅。咁如果嗰個意外係真係撞甩

0: 嘅，或者你需要復修翻嘅而再拼嘅話咧，咁你睇個復修做得好唔好咧，都有啲技術嘅 ，OK？ 咁因為咧，如果我哋行內人見得到啦，如果譬如個三部呢度門凹咗嘅 ，OK？ 咁啲人就會揼翻出嚟，跟住就噴油補灰噴油俾翻你啦。咁但係如果有啲人咧揼出嚟嗰個技巧或者做嗰個修復嘅技術做得唔好咧，佢嗰個窩位仲係好大，或者佢凸位仲係喺度咧，咁佢做一個好厚嘅灰咧，你先再去噴油嘅 ，OK？如果做一個好厚嘅灰咧，再噴油嘅話咧，咁我哋行內人咧就見到佢有個灰控喺度，好大機會。咁咧，呢啲就一個唔好嘅 job 啦。咁繼而講噴油啊，有塵啊，固之然一定噴得唔好啦。咁亦都會有我哋叫做orange peel 啦，即係有啲orange skin peel， 即係有啲橙皮，我哋叫做 OK。咁
1: 呢個皮係一點點嗰啲。
0: 係啦，你見點解點嘅乜？因為佢個就係嗰、那個最尾嗰層另嗰層另油咧，佢 running 就會有呢個唔好處 ，OK？ 做到呢個效果出嚟。咁所以變咗。如果你是行內人或者識的呢就見到呢就會見到這些不好咯。咁當然啦最簡單就是顏色不對嗰啲亦都可以好易睇得到啦 ,ok? 咁如果你話啊我都唔知喎咁點算呢其實你可以買一架或者問人借一架而家都好便宜幾十蚊一架度拼有幾厚嘅機器返嚟嘅。咁嗰個度到個拼有幾厚嘅去到個鐵度。咁如果做咗灰嘅話呢咁佢顯示一個好厚嘅厚度嘅，咁你知道嗰架車就噴過油或者係做過灰，咁就好易買過嗰啲機翻嚟。而家就好簡單，以前又好貴啲機，咁而家因為隨住即係科技發達啦，運貨又方便，喺國內、中國國內運過嚟，咁呢啲機又好平噶。
1: 嗯，咁啊，即係我知道你咧就冇做呢門嘅生意㗎，不過如果
0: 我都有做 body 㗎，係
1: 咩？
0: 係，
1: 我以為你而家冇做啊嘛。
0: 我而家但之前都系 mechanic 同 body 一齐做。
1: 哦，系啦，咁但系我都知道你，因为对于呢一方面咧，一定要有研究啦，因为都做开一啲，有时又会买卖啊，成啊，咁呢啲你都
0: 买卖冇错，买卖先系另外一样嘢。咁买卖睇个拼都好紧要，咁所以
1: 分
0: 咗每一个买卖嘅工作人员咧，其实佢哋应该手上面都有部呢啲机。
1: 系啊，同埋又即系你要知道买卖嗰啲好多时咧，尤其是香港都会有机会，可能会唔会有啲浸过水嘅车啊，都惊领嘢啊。
0: 浸过水嘅车就要另外方法睇，有唔同睇法啦。呢个
1: 系嗱，不过我哋针对翻啦拼 job 嗰方面啦。咁如果你话而家咧好兴咧，咪有啲叫做 wrap 嘅车嘅，即系包嘅车，搵啲好似我都叫当搵啲胶纸包住嘅车啦。
0: 嗰啲叫 PPF
1: 系啦。咁系咪就变咗免却咗你话拼 job 嗰个？烦恼，同埋如果我想还原翻，系咪就咁拆翻就得噶啦？
0: 嗱，呢个我唔系有太大嘅知识 ，OK？ 咁但系咧，我基本上话俾你，嗰啲拼嗰系佢系可以遮盖咗之前啲拼嘅 imperfection 嘅，因为嗰个纸系好靓。如果做手工做得好嘅话咧，佢可以贴到好完美嘅 ，OK？ 咁系咪可以就咁拆翻咧？其实佢用一支热枪，佢就可以拆翻佢出嚟嘅。咁当然需要时间工啊。
1: 嗯，但如果你话真系佢本身嗰个硬件咧系凹咗或者突咗有意外发生咗，造成一啲变形，就冇办法遮盖啦。
0: 个拼嘅 production 系可以遮盖到嘅。
1: 系啦，咁但系若果你话有抿咗灰咁嗰啲咧，佢省翻滑佢，然之后包喺面咁就系啦，咁就一样当拼 job 咁样做，但系就
0: 因为嗰个拼嗰个纸系好多时都系厚过个拼。
1: 嗯，咁呢个亦系而家啦，现代啲嘅人士咧个选择，见到有多
0: 啲嘢好先进，着得好靓。
1: 系啊，嗰啲可能 matte color 啊，或者
0: 系
1: 啲好 shiny
0: 嘅，你根本以前意想不到嘅色啊，或者你根本冇谂过份人色都有。
1: 成嚿金元宝见到啊，行过咁样都有啦。真係金色喎，講緊嚇，都有嘅。好啦，如果嚟緊咧，我都知道啦，大家都好著約對於呢個電能車啦。嗱，你自己本身都有揸緊啦，咁即係好多人 T 字頭啦 ，Tesla 啦，唔介意講啦。咁啊，亦都即係一個競爭對手咧，嚟緊咧有呢個比亞迪啦。嗱，有啲未買嘅朋友咧，其實都會心慾慾喺度諗緊，究竟係咪比亞迪同 Tesla 比，咁啊會係覺得邊一架會啱自己啲咧？如果係第一架呢個電能車，係咪？咁嚟讲嘅话，咁你有冇啲咩嘢意见可以俾到大家点样样？
0: 系，其实琴日我啱啱先同另外一朋友讲紧呢个问题，因为佢又想换一架电车，咁佢究竟系呢个 Tesla 好啊，定系买其他嘅主流牌子好咧？即系买啲豪华嘅欧洲车啊，定揾日本车牌子啊，定系同 Tesla 比好咧？咁我哋都倾咗一阵偈，其实都系关于呢个话题啊，问得好好。咁其实你嗱，比亚迪嗰啲我唔敢讲，因为佢有一个实质嘅long term 嘅 report 喺我哋北美洲啦。咁但我會期待佢嘅車過嚟應該唔差嘅，因為我哋有北美洲嘅品質檢查守住個關口。咁佢出口嘅車咧，一般就算佢以前即出口嘅車去第二個地方啊，都係比佢內銷嘅車咧係做得好嘅。
1: 嗯
0: ，OK。咁你話啊，同 Tesla 點比咧？咁 Tesla 依家係一個長期喺路面度有累積咗咁多年經驗嘅波特，咁佢。

0: 一个好肯定嘅答案话俾你听，我系好嘅。
1: 嗯。
0: 咁嗰个系咪好唔好得过佢，或者会差得过佢咧？呢、這个真系可能要一个有实际啊，经过少少时间嘅洗礼，先至可以知道啦。
1: 嗯，但不过嗰阵时听你同大家分享过啦，都有讲到呢个插电桩啊，吓呢一个一门生意嘅。咁啊，即系好多譬如麦当劳本身嚟，哎，唔好介意啊，开咗名添。麦记本身可能就唔系卖包赚钱嘅，系卖物业赚钱嘅，租物业赚钱嘅。咁但系如果你话 Tesla 会唔会系，其实除咗你话系佢嗰个车啦，本身系卖到可以值钱之外嘅话，亦都可以话插电桩，亦都可以话系一个生，即
0: 系
1: 好好生意啊。
0: 因为而家你知道佢啲，其实佢已经开放晒俾其他唔同嘅牌子。咁我相信佢里边内部嘅嗰个交易咧，就数字相当之可观。因为如果唔系，我点解会开放俾你？
1: 系咯，
0: 系啊。
1: 你睇啲摩就知啦，你睇啲摩，哇，佢已经摆晒地
0: 头。而家你见到所有牌子嘅车，欧洲嘅牌子嘅车、日本牌子嘅车都可以用佢嘅插电桩。咁其实呢个你谂下，佢系即系好早之前先到有呢个问题，咁佢就攞咗个先机，你咪要帮我买咯。
1: 系，咁亦即系咁，其实比亚迪如果嚟到嘅话，系咪都可以基本上理论上用到佢嗰啲插电桩？
0: 如果佢哋有合约嘅话，应该就系得嘅。佢插电嗰个头其实好简单，就系一个串门嘅啫。
1: 哇！
0: 佢俾你用佢个 app 可以卖到佢个电出嚟咁解嘅啫。
1: 喂，咁如果学你咁讲嘅话，佢要揿住比亚迪喺呢个市场度出现嘅话，佢唔俾嗰啲插电桩插到佢部车嘅话，都可以玩死佢噶噃。
0: 我睇佢又冇咁嘅诱因，因为其实佢喺亚洲或者中国，其实佢哋都系分庭敬礼，两边都系做得好好嘅。
1: 嗯，咁啊系，最紧要睇嘅，永远都系对金钱最忠诚嘅。咁睇下有啲咩可观嘅利益嘅啫。
0: 有好大量嘅 Tesla， 即系好大量嘅中国做嘅原车，大家都系良性竞争嘅喺度。
1: 好，咁嗱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啦，三人，我哋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吓，大家打电话嚟啦，可以90588-9130问下有关于汽车或者电能车嘅问题都得噶，转头倾。
2: AM1430 三飞宝乐熙 E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3: 嗱，所有听众咧，真系可以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咧。如果譬如好似正话嗰位听众咁样，佢特登喺密市出嚟咧，你又唔想揸车来咧，可以打6476169229，6476169229，就帮我哋今日所讲啲优惠咧。咁样叫佢都可以同你开到台嘅。
4: 系啊，你话揾乐熙同埋沙飞宝，
3: 冇错。
4: 6476169229，咁如果咧可以嚟到现场嘅更加好啦，因为今日咧我哋有一个咧$45每个月嘅100G嘅数据，系真 Bell 嘅5G 网络啊，包埋加拿大同埋美国漫游。
3: 如果你觉得100G 太多嘅，平少少啦，$39咧都有几十 G， 但系几十咧你嚟到啦，发觉其实都好抵嘅。咁啊，对于一啲咧，哇，成日都要上网啊，可以话咧全家人一齐用咧，都好似要无限，唔会有封顶的话咧，$65真无限 Bell 5G 嘅数据。真係用到你嗌晒救命，你成日呢都可，即係成個月呢都唔需要擔心嘅，再包埋呢83個國家漫遊嘅。即係記住我哋位置喺邊度啊，寶？
4: 記住我哋而家嘅位置呢就喺 Bridal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3: 冇錯，喺公共圖書館隔離嘅。
5: Rosebud S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bud Sonda 出车。Rosebud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Montara 的重点呢当然就是个 location 啦，咁因为呢 Aura 真是一个好大的社区嚟嘅，咁但如果讲到交通方便呢，亦都唔需要话呢係离开 Highway 之后行好远嘅话呢，呢一个就正正佢嘅优势啦，再加埋背向呢就是一个 Magna 嘅 Golf Club 啦，亦都系另外一个优势嚟嘅。
7: 好多受华人鍾意嘅地区呢可能好多，但係呢一个囉好神奇啊，即係我问到好多经纪朋友话呢一个嘅地区呢喺 Aurora 嘅地方呢吸引到的华人是接近70%咁多嘅，所以很多过往呢段日子嘅嚟睇亲呢啲屋嘅都是华人，再加埋佢哋即计数啊嘛，79.9万起，$300多一尺，买到摊空，仲全屋装修俾晒你，里边啲唔好话五件头啦，或者智能家居冚唪俾晒你之余啦，里边仲有好多嘢都送晒俾你。所以如今呢一个咁样嘅优惠咧，系即系再加埋呢个13% 嘅 rebate 啦，可以更加吸引啦。咁所以亦都吸引咗好多个华人嚟到睇呢一个 Montreal 嘅摊空嘅。
6: 数据都反映咗噶啦，因为之前咧睇到因为 HST 嘅呢个 rebate 嘅 即係推廣啦，咁令到咧多倫多嘅樓房市場咧銷售係突然間咧對新屋方面嘅熾熱程度咧係升翻嘅。不過你都要識得揀較更加優質。

0: 埋好嘅 location。 快啲嚟到我哋喺今日呢，就係呢個 Aura 404嘅北行線出呢個 Wellington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1: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2: 师傅师傅，怎样才可以将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3: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4: 人车合一。
5: 时间嚟到12:55，大家好，我系苏文聪，人车合一，请嚟嘅嘉宾有 Simon So，Hello Simon，Hello。哎，头先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系咪真系要将个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咧？咁呢样嘢就可能要喺 track 嗰度做咧，就比较安全啲。我哋系啊，都希望能够可以将个车嘅性能咧，尽量去做到最安全啦。
6: 冇错，冇错。
5: 啊，头先你讲个电能车咧，我会话而家都仲系一个好保守嘅阶段咧。我哋加拿大咧仲未可以俾咧，你系自己系即系呢个无人驾驶嘅。
6: 嗯，
5: 系啦。咁呢个可能系一个责任嘅问题啦。咁亦都可能系因为保守啲嚟谂嘅话，觉得仲未够成熟啦。咁所以。觉得是一个安全物，但我头先都这个节目跟你倾偈之前都有讲过下，大约有关于个 intersection 嗰个道理啦。咁若果系电路嘅，咁我可能个出错嘅机会会少过人咯，因为大家人系估嘅啫嘛。咁但系系啦，电路如果大家有沟通，佢跟住喂你转咗我就唔直去，你直去我就唔转咗，咁就唔会撞到大家噶嘛。
6: 系啊，因为其实我啱啱去完一个西岸嘅城市，我一三凡士。咁佢其实佢已经系全街都系自动驾驶嘅。
5: 哇，
6: 嘅的士
5: 普及到咁啊！
6: 几间公司嘅已经唔系一间，咁已经系普及到，就算系好 downtown、好 core、好繁忙嘅地方咧，佢哋都照样行到晒。咁当然佢哋嗰个rider 嘅 set up 就更加精准，佢就需要更加多嘅 rider 去 support 啦。咁但系。已經係行曬嘅啦，完全係你見到。
5: 唔係啊，咁我都見到有啲即係早期嘅時間啦。而家我好少見到有一啲可能鋪咗上去，即係啲笑料嚟嘅，即係話嗰啲車冇人性嘅，因為真係唔係人揸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哋都會係有一啲比較低級啲嘅犯錯啊，比較蠢啲嘅，無端端唔識點行啊，咁呢啲咁嘅情況。
6: 可能會都唔定，因為我自己都當然係好奇試咗一轉短程啦。咁個感覺就係佢哋揸得係好，我哋叫浪死。
5: 哇吓！竟然
6: 系 aggressive driver 嚟嘅嗰位，成个电脑系
5: 哇咁就要有待改善啦，
6: 系 aggressive 嘅，我觉得即系可能即系比起我哋多伦多揸车嘅人比较温和啲啦。我哋喺呢个城市，因为去到好多城市嘅揸车嘅 attitude 都有少少唔同，譬如落到 New York 啊，去到啲大城市佢揸车就比较急躁啲。咁我喺三藩市，咁我佢哋嘅揸车系比较急躁，那个电脑。
5: 嗯，系咁，所以其实呢个真系有待改善啦。即系如果
6: 可能系需要习惯翻佢哋嗰边嗰个系统啦。如果唔系就落山坡，你喺个天生失权度，你如果你好礼让嘅话，永远出唔到都会噶嘛。
5: 系啊，咁同埋咧，出自阿 Simon 你嘅口啦，咁我就会知道嗰、那个即系 aggressive 嘅程度大约去到边度咯。因为你都唔系嗰啲比较退缩嗰啲人嚟嘅，你都系一个正常揸车做得到嘅嘢做到嘅人噶嘛。
6: 正常加拿大嘅 driver 啦，我
5: 系啊，都唔系嗰啲好惊青嗰啲嚟噶嘛。咁你话得 aggressive 咁啊，真系好 aggressive
6: 嘅。系比较 aggressive， 大有大逼嘅。
5: 系啦，不过或者逐步啦，我就会建议，譬如而家我唔知道泊车嗰啲佢俾唔俾你用噶啦。
6: 泊車全部得，而家其實基本上你好多車，唔好話 Tesla 好多，其實好多車你買到個 parallel parking， 你放咗隻手，你已經可以你可以對白噶啦，好多車得噶啦。
5: 嗱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嘅話，我哋準唔準用咧？
6: 我哋準，我哋梗係冇問題，總之絕對冇問題，泊車絕對得。
5: 係啦，就即係行車就唔得啫。
6: 自動泊車好多年噶啦，呢度
5: 係咁呢一個其實有陣時有啲人就話隻牌子唔同嘅，因為我知道 Tesla 咧佢都係用一個判斷嘅模式嘅，咁有啲車咧就真係用鏡頭去。去 measure 或者吓，
6: 好多都系，其实大部分都系用镜头噶啦，而家好多都系，
5: 系镜头去捕捉，
6: 系啦，因为睇到个真实嗰个影像，佢再加以去分析，咁就拍到个车咯。
5: 系啦，但有啲佢真系揾会揾红外线度位咁样噶，系咪啊？都
6: 嗰啲就可能佢嗱，其实所以红外线度位，其实嗰只叫 laser， 即系 laser radar， 其实嗰、那个嗰、哦那个都已经好准噶啦，去到咁如果用镜头嗰啲系更加准。
5: 哦，咁样，咁我哋可以先试下泊位先，试多啲泊位啦。佢哋真系
6: 好准噶啦，泊位其实佢一行去知道个位，即系已经知道够唔

0: 夠噶啦。咁係只係佢個反應時間拍手踩要幾耐，長啲或者短啲咁。
1: 哦，好啦，
0: 已經拍到噶啦。
1: 好，咁我哋今日讲到嚟呢度先啦 ，Simon。咁下一次同你再倾偈嘅时间咧，系11点至12点钟呢个时段。
0: 好啊，好啊，
1: 多谢晒你嘅帮手，下次再倾 ，Thank you。好，各位观众，哎呀，拜拜，各位观众，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周日，下次再倾。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北约克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被刺伤，一名女子在逃。事发在今朝11点零钟于 Jane Gap Shoreham Drive， 即是约克大学西边范围的一间住宅。警员到场发现被利器所伤的男子，他被紧急送院，暂时未知道他的情况。女性疑犯在警员抵达前逃逸。调查继续进行紧，区内现时有大量警力。另外，多伦多市中心寻晚的袭击案，疑犯仍然在逃。事件中一名男子被刺，性命垂危。暂时未有疑犯的描述发布。被利器所伤的男子寻晚8点半之前于 Barfus Gap Dundas 范围被发现。警方初时话事主冇生命危险，亦都唔知道佢喺边度遇袭。及后证实案发现场位于 Dundas Gap Augusta Avenue 一带，而伤者状况恶化至危殆。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嚟到暑假结束前嘅倒数第二个周末，多伦多有多项娱乐节庆活动举行，让市民大众捉紧夏日嘅尾巴。一连四日在大多伦多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 Fan Expo 动漫展，虽然已经进入第三日，不过戏玉今日才开始。在《星球大战》电影饰演主角卢克天行者 Luke Skywalker 的演员马克·咸美尔 Mark Hamill 亲临现场。而在听朝电影《魔戒》系列入面，《魔戒》远征队全部四名哈比人的演员，包括饰演主角佛罗多·巴金斯 Frodo Baggins 的伊力查活 Elijah Wood 就会出席一个早餐会。展览还有限量版《魔戒》上映25周年纪念品发售。除了 Fan Expo 以及继续举行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圣 Cover Square 和微敦菲立广场今个周末分别有泰国和千里达与多巴哥的文化节，而在这两日 TTC 与高运输系统的服务并没有改动。国际消息，冰岛今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推动加入欧盟。公投即使获得通过，都只是会重启加入欧盟的磋商，冰岛实际是否入欧还需要另一次公投去决定。支持冰岛入欧的岛民表示，相信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国家会是一重安全保障。不过反对的一方就忧虑，加入欧盟会令到冰岛失去带来风口暴雨盈利的水域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声言要吞并在冰岛附近的丹麦北大西洋属地格陵兰，对该区的安全构成了新的疑问。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现正上演今日最后一场比赛，热刺迎战纽卡素。比赛来到上半场34分钟，目前仍然是0-0。在今日较早之前已经有多场比赛完成，其中利物浦开季连续两个星期不胜，迎战诺定咸森林只能够以2-2逼和对手，连和两场。另外两支圣班马互相对垒，高云地利0-1输了给后城，被视为降班大热的后城开季连赢两场已经有6分在手，而班尼茅夫在主场被爱华顿绝平1-1。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8.9仙，已经比寻日加咗2仙，并且再创本月新高。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增至102.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2度。 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密云，最高25度，去到夜。

0: 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三飞宝乐熙 Ewa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2: 你觉得边个 plan 正啫？
3: 你正，唔系，我觉得我三十球，
2: 我知道我正嘅，
3: 算正。
2: 系，但我觉得咧，100GB 45元都非常之好，最紧要就系包埋加拿大同美国漫游，即系一旦去旅游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再买嗰啲要旅游卡啦，你净用个电话就搞掂啦。
3: 系啊，你知唔知呢个系65元啊？吓，系包咗呢个83个国家同埋地区嘅漫游加上网啊，打电话咧翻嚟加拿大啊，亦都系你接电话，即系当地都系唔使钱嘅。另外仲有咧，我哋今日直播咧亦都有限定手机套餐，2年合约之后咧，你系唔使还机噶。包括咧就系每个月70元嘅呢个 Google Pixel 10 Pro， 系包咗60G 嘅计划。75元一个月嗰个咧就系 Samsung Galaxy。S26 亦都系60G。
2: 如果你话咧，你中意用咧呢个苹果嘅 Air 咧，都系86元，都系包60G噶。最紧要就系2年之后唔需要还机，部机属于你。咁啊，再加埋咧，仲你如果用紧 Bell 嘅 Internet 嘅客户咧，就可以开电话咧升级去到100G 咧，仲平啲添嘅。
3: 我哋嘅地址咧就系呢个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喺2楼啊。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是啊，睇返呢个数字显示到呢，其实新屋嘅销售呢的确喺上个月都有上升嘅。咁而新屋方面呢，尤其是大家鍾意嘅选择啦，可能你会话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啦，但係 townhomes 呢都系市场嚟讲呢系最稳健嘅一个投资嚟嘅。因为起码个市场嘅需求大啦，包括咗小家庭啦，又或者甚至呢可以有多啲人 family 一齐住呢，3至5岁房呢系 townhomes 先可以有呢个享受。
7: 最受欢迎啦，而家今时今日下 townhome 下，尤其是你到 Aurora 见到 Fresh Hill 逛嘅日子里面呢， Bella 嗰度买得90/10啦，即係我諗剩翻好少好少，即係幾個 unit 啦，可以俾你揀之外。另外，而家推出呢一個咧，就唔係好似之前咁樣180多間啦，而家得125間嘅啫。咁亦都見到去到係7788啦，可能係8899啦。咁但係都有啲嘅 block 咧未開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心想嚟到用即係79.9万起可以買到呢一個差唔多要2200尺嘅 townhome 嘅話咧，只要嚟到 Aurora 揾呢個 Treasure 嘅銷售中心啊。
6: 好，我哋嘅地址咧就係喺呢個喺 Aurora 咧404咧就 Highway 出呢一個嘅。Wellington， 然後去到 Leslie 向北邊咧兩個燈位，咁或者你可以去 Google 咧，就係呢個85號 Monica Park Gate 咧，都可以揾到我哋嘅。
8: 我係2024年多倫多華裔小姐亞軍 Natalie 蘇志希。喺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呢一個舞台上邊，我學識咗面對鏡頭，表達自己同埋相信自己嘅價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咁样嘅机会，咁华裔小姐竞选就系一个好好嘅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嘅自己。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系 Serenie。

0: 生活加多啲趣味，
1: 就可以减少烦恼。
0: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0: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2: 快乐方程式。
0: 我系邓欣，邓佩欣。
1: 我系马飞，梅子辉。
3: 我系瑶瑶，黄凯瑶。
0: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1: 大家好，我系马飞，梅子辉。
3: 瑶瑶，黄凯瑶喺度。
0: 咁我上个星期咧就去咗呢个 Ed Sheeran 嘅演唱会啊。
1: 嗯，正啊。
0: 好厉害！
1: 哇，上个星期逼爆，因为几个大型嘅演唱会同一时间喺多伦多举行。
0: 揸车我都唔敢揸落去啦，我都系搭地铁落去啦。我第一次睇 Ed Sheeran 啦，咁佢咧演唱会真系几抵睇嘅，因为成个 show 咧就五点半开始啦。我哋 show 头都有谂啊，哇，五点半开始有咩 show 会咁样咁早嘅咧？
3: 系咯，
0: 哦，原来佢三个暖场嘉宾、玩完之后啦，咁半个钟一 set 咁样啦，中间有十五分钟啊转场咁，八点先开 show。咁我哋睇住第三个。暖场嘉宾完咗啦，咁、然之后7:52我好记得嘅，睇嗰个场地就系 Roger Center，
1: 系
0: Blue Jays 嘅主场，
1: 系
0: 系啦，咁、我哋喺度谂紧啊，喺佢搞唔搞得切噶？原来佢唔使啊，原来 Ed Sheeran 咧唔需要嗰啲咩打 band 啊咩，原来佢成个音乐咧就系一支吉他，地面咧就有六个脚踏。咁然之后咧，原来佢系 live mix 嘅，
1: 系
0: 即系佢弹咗 chord 啦，咁然之后吉他啊拍打就变咗好似个鼓嘅节奏咁样啦，录起上嚟，跟住就 loop 咯，跟住就系 live mix， 哇好劲，唔怪之原来唔使 set 嘢，我仲谂
1: 即系唔使好似嗰啲 Super Bowl 中场嗰啲，
0: 系啊，
1: 又拆又搬咁样嗰啲，
0: 唔使啊，原来哇，佢八点钟准唔准时开 show， 真系准时开 show， 因为佢原来唔使嗰啲嘢，哇好厉害，咁佢中间就有分享啦，就是、因为其实佢咧就经历一个案件嘅，另外一个音乐人控告佢话佢抄袭佢其中一首歌。就是 Shape of You 的这首歌，咁嗰时上晒新闻，但我冇想过原来咧进入法庭之后咧，一打打成八年咁耐啊，
1: 八年。
0: 是啊，
3: 打到刀都白埋啊！
0: 真系啊，即系佢嘅分享咧，就系话，因为个法庭系需要好多嘅证据啦，要佢去证明呢一首歌系佢作噶啦，又或者嗰个灵感佢嘅启发啦，咁甚至佢要喺庭上边咧去证明，佢要去示范啊，真系攞把吉他出嚟，嗱 chord 咁样嘅走法，唱呢一句，咁啊大家耳熟能详啦，咁然之后佢其实个 chord 冇变嘅，即系再唱另一首歌，就为咗证明歌曲嘅 chord 嘅走法系冇得注册嘅，所以话即系佢话你抄袭唔抄袭其实好难证明咯，佢要证明一样嘢就系、哇，如果咁样都俾你告得入嘅，咁其实其他所有嘅音乐人佢哋都唔使做。
1: 呢单案件唔系一般嘅警察可以去调查，你要请啲专家咧去听。
0: 系啊，
1: 究竟佢讲嘅嘢系咪有道理咧？咁
0: 系啊，所以打八年。咁但系其中感动嘅地方就系咧，因为佢提交好多证据啦，咁啊，于是咧佢所有 device 有储存嘅 device， 例如佢嘅电话啦，唔系而家用紧嗰部，系以前嗰几部，攞晒出嚟啦，啲 pad 啊。每一封 email 都要交晒上去啦，每一个信息都要拎出嚟啦，就要为咗要去证明，其实真系嗰一年佢真系咁样同我讲咁，我然之后啲反复啊，啲来回 email 咁样，就系、因为今次呢一件案件咧，都令佢重温翻就系、哇，原来我咁耐之前系收到例如 Elton John 送俾我嘅信息，就话加油啊，你写嘅歌好劲啊，睇翻好耐以前嗰部电话已经唔再用噶啦，咁啊睇翻就系佢女朋友闹佢嗰阵时咧，就一大段一大。一大段一大段嘅 paragraph 咧，知女性当愤怒嘅时候咧，系好多嘢讲嘅咁样。咁佢就即系有好嘅嘢又重温翻，唔好嘅嘢佢又重温翻。佢话女朋友闹完之后咧就摆低部手机，自此就冇再复过佢啦。咁样佢嗰阵时佢其实都唔明白或者唔知道佢自己坐喺边嘅，但系佢就系因为呢个 court case， 佢就睇翻啲 message， 突然之间叮一声，系其实我当时嘅女朋友都闹得我几有道理，我而家终于明啦。
1: 系呢一 part 就系最令人感动。
0: 同埋我觉得即系感动嘅就系、即系我哋有阵时好多嘢都遗忘咗啦，即系我哋谂下我哋嘅电话都换咗好多部啦，唔知道边一刻边一日某一个契机令你睇翻以前嘅自己咧、其实你都会觉得系开心嘅，因为即系无论系点变都好啦，至起码你都有变过啊嘛，咁同埋可能真系你揾翻当时你唔记得咗嘅开心嘅嘢嘅，可能嗰一刻哦抄翻出嚟，哎乜乜我以前系咁样。
1: 你会唔会录低翻咧？你自己做节目嗰啲
0: 我尝试 keep 噶，其实但系好大个 file 啊，即系我真系觉得 keep 其实好难噶。但我有阵时听翻以前两年、三年前嗰啲 set 文咧，其实都改变咗好多。其实就咁。

0: 好简单，声音嘅高低啊，以前系尖啲嘅，
1: 即系嗰啲抑扬顿挫嗰啲位啊，咁样系咪都会睇翻啦？
0: 会
1: 噶，
0: 间唔中会
1: 啊。究竟呢几年嚟讲咧，有咩转变啊？咁样吓，即系我想讲就系，之前冇录都唔紧要，今日呢一集你点都要录低，
0: 好紧要啊！呢
1: 好紧要呢集。
2: 好紧要，
1: 碌就冇噶啦，老友真系啊，
0: 冇就冇噶啦，系啊，
1: 啲嘢冇咗就冇噶啦。
0: 所以有阵时睇翻话嗰间电视台咧，去到某一个年份开始就系咁重温啊嘛。其实你唔好笑，真系唔好笑。你睇翻嗰阵时，
1: 嗰啲旧嘢有时都好睇噶，我觉得系啊。
0: 你甚至粤语残片都好睇嘅，其实你要多，
1: 即系你用另一种角度去睇，咁就要。你唔好话哇，乜以前啲人讲啲笑话咁幼稚啊，或者点啊，系咪先？我打你一锤先咁样，即系唔系嗰啲啊嘛，系咪先？即系你用当时嗰个社会嗰啲风格去睇噶嘛，你又唔可以话，哇！而家啲特技咁犀利，你嗰 V 运运 V 运运嗰啲咁渣嘅咁样音质嘅。
2: 即系总括嚟讲，你哋讲嘅嘢就系回忆都系美好嘅，
1: 系好嘅回忆就美好。
0: 当然，
1: 唔好嘅回忆就恶梦嚟。
2: 唔好嘅回忆都可以系美好嘅事嚟嘅。
0: 系啊，
2: 即系我自己都谂翻，我曾经咧喺读书嘅时候咧，因为一件事同啲同学嗌交，嬲到我咧晕咗。嗰时讲咧好丑啊！哇，你嬲都晕，
1: 嬲到晕咗咁犀利，真
2: 系
1: 好嬲，
2: 系真系嬲到晕咗，俾人笑到几紧要啊！你谂下谂下，点解我哋读书嘅时候，我哋系学生会发生嘅事咯？
1: 使唔使
2: 都系
1: call 白车？我想问下，喂，
2: 我
1: 可以晕咗喂，
0: 醒啦，
2: 系
1: 快打999
2: 啦，咪就系咁样咯。咁但系呢件事当其时笑话嚟噶嘛？咁啊觉得哎呀好丑啊，好丑啊！但系而家谂翻。是喎，我哋同學之間發生過一啲事喎，都係一件美好嘅事嚟㗎喎。嬲咩啊？以前嗰啲嘢過咗去啦，係咪先？咁但係呢個就係回憶囉。
0: 快樂方程式呢，就我哋繼續都會俾一啲快樂俾大家啦，咁樣嘅呢個時刻呢，我哋又休息一陣啦，轉頭返嚟繼續。
3: Montan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n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Rose Sports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 Rose Sports Honda 出车。 Rose Sports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5: AM 1430三飞宝乐熙 U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6: 阿宝你真系好劲嘅，你一开麦咧，嗰啲人流就过晒嚟啦，个个都系听紧咧。我哋正话所讲咧，无论45蚊一百 G 咧，或者咧唔需要45蚊39蚊咧，都有一个咧好多激数嘅上网计划嘅。
7: 呢、這个简直够晒激啊！总之這個呢个咧就系、唔方便公开话俾大家知，
6: 系讲出就大件事嘅。
7: 礼咧嚟到现场咧都系好事嚟嘅，所以嚟到呢一度，你而家开始有人龙排紧队啦，同埋咧或者咁样样，你都可以即刻咧 WhatsApp 到呢、這个电话号码去咨询下嘅，6476169229，6476169229。
6: 不过因为太多人喺度做紧嘢咧，所以大家要等一等啊，一定会复你嘅。所以加埋如果你本身咧系屋企已经用紧 Bell 嘅 Internet 咧，或者咧就用紧 Lucky Mobile 啊，或者咧就 Virgin Plus 话咧。你升級去到 Bell 呢啲上網計劃呢，原本只係得60G 嘅計劃呢，係可以俾多40G 去到100G 俾你㗎喎。
7: 仲有啊，俾大家知啊，開台送 Smart Glasses 智能電話一個，唔係智能眼鏡一個啊。
6: 冇錯，
7: 頭先我已經睇到
6: 智能電話就要70蚊嘅。係
7: 啊，仲有啲價錢唔一樣嘅，大家快啲嚟睇。
6: 冇錯，我哋位置呢就係 Warden & Finch Bridalwood Mall 二樓嘅 Bell Monster Mobile。
8: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生活加多啲趣味，
10: 就可以减少烦恼，
9: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0: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进入嘅，或者天生性格系比较内敛啲嘅。对于佢哋嘅认知咧，就系、是、有陌生人入出我屋企啊！有啲狗咧会兴奋到系咁不停吠啦，周围跳啦，猫猫又入翻房啦，匿入床下底、柜底，直至客人走咗先出翻嚟嘅。咁如果你嘅 friend 啊入嚟唔系坐一阵嘅，甚至可能系过夜嘅噃，有啲住几日添嘅噃，对于宠物嚟讲咧就好大压力啦。有三位动物专家就分享咗啲方法，教下你点样喺客人嚟之前准备一下，减少猫仔狗仔嘅紧张。第一件事咧就系预先训练嘅，要话定俾佢听，有 written notice 通知佢嘅，唔好等到门钟响先至开始训练，得闲就做下啦。如果你知道一两个月后咧有啲亲友嚟住啊，爸爸妈妈啊、老爷奶奶啊嗰啲啦。专家话，如果宠物本身有严重嘅攻击行为，甚至出现过咬人啊，咁样就要特别留意啦。最好安排有经验嘅宠物照顾者咧 ，pet sitter 嚟照顾，甚至重新考虑自己嘅屋企系咪适合招呼客人呢？咁如果因为只系好容易紧张或者好容易太兴奋嘅，其中一个方法，将注意力由门口转翻去主人身上，冰博。这个时候主人可以将零食握在拳头入面，放在狗仔或者猫仔的鼻之前。他一开始可能会不停用个鼻撞你的手的，想攞个零食嘛。这个时候不要闹他，亦都不需要讲嘢，等他自己退后少少，停一停，放松落嚟啲啲啦，先俾零食俾他，之后就慢慢延长等待的时间。目的是什么呢？是令他学识不是越激动越快就有奖励的，反而慢冷静落嚟才有奖励。可以教他碰手嚟认识陌生人嘅。另一个方法叫做 touch targeting 啊，主人将零食收埋喺身后边嗰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就空手伸向宠物。当狗仔、猫仔主动用个鼻啵一下你只手咧，即刻奖励俾佢。熟练之后啦，如果有客人到访啦，可以叫你嘅 friend 伸出一只手，宠物咧呢个时候又记得啦，啵一下你只手。之后就翻翻去主人嗰度攞奖励。嗱，呢啲对于比较怕陌生人嘅动物嚟讲咧，方法好处系佢唔需要即刻俾陌生人摸，亦都唔需要抱抱，只系完成一个自己熟悉嘅小任务。对于动物嚟讲，呢、这个陌生人慢慢由威胁变成一件会带嚟零食嘅事情。如果宠物特别怕陌生人嘅，亦可以用循序渐进嘅方式，例如先请一个朋友上门十分钟，睇下宠物嘅反应。如果佢仲有少少紧张，但冇太大问题咧，下次就可以延长20分钟，甚至半个钟，一路慢慢增加上去。千祈唔好由屋企平时完全冇 friend 到嘅，突然之间变成哇100几人嚟开 party， 仲有两个瞓过夜添。对于某啲宠物嚟讲，呢、这个转变非常之大。点样知道宠物其实好紧张呢？有啲主人会话：哦，佢冇叫啊，应该冇事啩。但动物嘅压力信号咧，唔一定系吠或者咬嘅。狗仔除咗啲啲啲尘之外咧，仲会夹尾啦。有啲时候有微细嘅信号，例如无端端不停打喊路。另外，明明冇食过嘢嘅，但系咁舐嘴，或者眼睛露出好多眼白。最后呢一种啊，叫做 whale eye 鲸鱼眼，即系狗仔个头可能望住另外一边，但眼珠偷偷望住令佢不安嘅人或者物件，露出大片眼白。通常呢啲信息系代表我依家真系好唔舒服咯。猫仔咧就好直接嘅，直接匿埋啦，尾巴慢慢来回摆，甚至发出一啲低沉嘅叫声啦，甚至喵。如果出现呢啲信号，主人唔应该逼佢嚟啦，人哋专登嚟探你噶，俾人哋抱下啦。对于宠物嚟讲，嗰一刻最需要嘅可能系离开。咁主人如果真系搞唔掂啦，咁不如咧就俾一个安全嘅空间俾啲宠物啦，做一个客人禁区，最好唔好系客人到咗先临时安排，因为提前几个星期俾佢习惯下、准备下嘅。狗仔好似有一个整咗个山窿咁样嘅环境啦，搭个营俾佢，有一个安静嘅空间，入边要布置噶噃。有佢中意嘅玩具啦，毛毡、睡毡，最好仲有主人同佢自己熟悉嘅气味，目的系令佢知道呢、这个地方系我嘅，冇人会入嚟搞我。对于年老、有关节痛或者行动不便嘅宠物嚟讲咧，就好紧要啦。咁如果屋企人突然之间多咗啲陌生人走嚟走去啊，佢未必可以好似以前咁咁快走嘅。嗱，猫仔更加需要一个黑暗或者可以匿埋嘅空间啦，因为本身佢遇到威胁嘅时候，第一个反应就系匿埋，封闭啲嘅空间咧，令到猫仔安心。咁如果客人嚟过夜嘅，甚至住几日啦，咁猫仔又惊嘅，咁就要安排一个安静嘅空间，仲要包埋嘢食啦、水啦，仲有临时洗手间啦。
摆喺附近等佢自由出入啦。另外啦，有啲狗仔听到声咧就会好敏感。

0: 嘅，跟住就系咁嗌啦。有专家就教可以试下用啲 soft music 风扇或者 white noise machine， 目的系大概冚啲人声啦，等到宠物唔会一听到新声音就即刻呜呜。如果宠物焦虑情况比较严重咧，就要同兽医商量一下啦。另外啊，有啲人会话哦，既然人咧闻咗啲香薰啊，会 relax 啲啦吓，舒服啲啦，咁俾宠物都一样啫。No！专家特别提醒啊 ，essential oil 精油咧对部分嘅宠物可能有毒嘅，所以唔建议自行用人级嘅精油咧嚟帮宠物镇静。要揾嘅话就要睇翻兽医推荐嘅或者宠物店话俾你听边啲系合适俾宠物使用嘅。最后一样咧，唔系净系调教宠物嘅，人都要教嘅。因为如果你知道只狗仔根本唔中意俾陌生人摸头啊摸身嘅话咧，阿猫仔都系啦，要提前同客人讲噃。食物方面都系一样嘅，你知道狗仔系几咁喂食噶啦，一闻到可唔可以扯一啖俾我食啊？咁如果客人 A 又请，跟住 B 又攞一啖 ，C 又攞一啖 ，D 又攞一啖，食食下就食多咗五啖噶啦噃。嗱，我哋成日都讲啊，宠物系我哋嘅家庭成员，咁所以主人啊吓邀请一啲人类朋友到访咧，对于家庭成员宠物猫猫狗狗，有啲可能系觉得威胁嘅，因为嗰度系佢屋企啊嘛。你有冇问过我呢？作为宠物咧，其实都有权选择迎唔迎宾嘅，招唔招呼系我猫猫狗狗嘅事，唔招呼都系我猫猫狗狗嘅事。最重要都系尊重，要过桥嘅都要睇下有冇绿灯噶嘛。介绍俾你，何卓健 featuring Bernard Chan 过桥界线。
1: 天气可真是太差。又想要当个探险家，骑着单车就出发，让我四处调查。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Montara 有咩多呢？剛才就話啦， Golf Course 又多，我研究過啦，附近一帶呢，如果你住喺 Montara 附近一帶，除咗背住面有一個私人嘅 Golf Course 呢，你冇諗住入去之外呢，附近亦都有5個 Golf Course 嘅，真係比71仲要多，即係梗有一間喺你左近係咪 71, 但係呢度呢全部 Aurora 得一間 71 嘅啫，你有5個 Golf Course 咁誇張。
2: 係呀，另外呢就 Facility 呢亦都包括咗呢喺呢度嘅社區啦，有好多嘅 Community Center 啦，同埋仲有啲學校嘅配套啦，所以如果你話適合一家大細人，你有小朋友咧，又住得阔落啲，又住得更加多啲嘅，俾佢哋户外嘅空间咧 ，Aurora 都系一个好嘅选择。
1: 最重要咧就系买 townhome 嘅时候，好多人都担心啦，一个车房啦，通常都俾一个车房嚟噶嘛。但系如果咪两个车房，而连个车路都可以泊到两架车，咁所以咧系唔系净系一两口子咁简单，成个家庭啊，即系有埋仔啊，自己又揸车咧，就算泊三架、四架车喺度咧，都冇问题嘅。
2: 系啊，佢嘅优势咧就除咗系有 double garage 啦，仲可以有个 driveway 吓，所以揸到咧，即系你话你揸车如果需要多啲嘅車位嘅話咧，更加呢一個嘅配套係非常之優勢。講講我哋嘅地址先。
1: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當然我仲有 Aurora 啦。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我哋 Treasure 銷售中心。
3: Rich， 你就好啦，

0: 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1: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0: 三个 X 我都可以。
1: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0: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1: 港道示范车咧，即系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0: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位于1037 Medical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生活加多啲趣味，
7: 就可以减少烦恼。
8: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7: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6: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9: 快乐方程式。
6: 我是邓欣邓佩欣，
7: 我是马飞梅子辉，
10: 我是瑶瑶黄凯瑶。
11: 嚟啦嚟啦，快乐方程式，我哋而家即刻要讲下啲体育消息先。
12: 哇，直情好似咧睇紧即系嗰啲咩啊？
11: 咩话上天话花好月圆啊？
12: 花好月圆，攻心计啊嗰啲咧，即
11: 系
12: 明明系一家人嚟嘅，原本好地地，但系咧就拼过你死我活。咁仲不特止啦，搞到上法庭，咁呢啲系咪嗰啲剧情嚟咧？完全系嘛？初头就喺屋企，你闹我，我闹你，我话你唔啱，你话我唔着咁样，讲下讲下，
11: 嘈乜嘢啊？
12: 都系冇啦，都系要告上法庭。
11: 煮碗面你食啦，系而家嘈乜嘢咧？咁样
12: 就
11: 系
12: 咁啦。我哋讲紧咩咧？
11: 但系呢个讲紧呢个大盘菜咧，梗系呢个嘅叫做 FIFA 啦。咁啊，话说 FIFA 嘅主席Infantino咧，就之前有一个。大计宏图大计，大家有钱齐齐揾，
12: 冇
11: 错。但嗰种揾钱嘅方法咧，就好似都几冲击到呢个嘅世界杯或者呢个叫做世界足球嘅一个嘅核心概念啦，就系大家要快乐啊嘛，踢得系一个友谊一个体育嚟噶嘛。
12: 系，
11: 但系佢将佢商业化，
12: 冇错。
11: 嗯，
12: 其实咧呢样嘢咧就亦都无可厚非嘅，但系问题系你即系将足球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有冇同大家倾咗先？系咪啊？你当我哋屋企人嗱，唔系人嚟噶。我哋仲有大哥大嫂咧，啊三叔三婶咧，
11: 仲有舅父咧，
12: 咪咯，仲有舅父咧，你都唔同我哋讲，自把自为。你当你系边个啊？咁样样系咪先？系啦，咁啊，就算阿大契都唔可以咁样噶嘛，系咪叫大契啊？
11: 好似系有大契、细契啊，咁样仲有其他
12: 冇错
11: 啦，系啊。
12: 就讲啦，Infantino啦。咁其实你头先都讲咗，就系话佢将个成个商业计划咧，其实就系将。FIFA 核下，譬如话世界杯啊等等啊，咁啊，即系将佢咧系做一个估值，呢、這个估值咧就系200亿美元嘅。然之后咧，佢将呢200亿美元咧就谂住卖20% 出嚟啫。咁呢20%咧，仲要系咧冇控制权嘅。嗱，听落去 OK，因为咧点解咧？因为你卖咗20%嘅股权之后咧，你就可以咧筹集到大约40亿左右。其实佢目标系42亿嘅，就大约即系筹集到呢一笔钱。咁然之后咧，呢笔钱就好啦。啊！即系大家分啦，我又可以分俾咧，就系即系每个国家一人分啲咁样样，咁有剩嗰啲咧，又可以咧攞嚟去发展啦，去啊将呢一个世界杯啊，或者系其他 FIFA 核下嘅赛事啊，发得更加大啊，咁样样。喂，听落去好伟大、啊，咁当然每一个阴谋听落去都系好好听嘅，
11: 冇错。嗰啲钱咧，嗱而家只不过系第一步啦。嗱，首先我哋见到嘅现钱咧，当系咧42亿先啦，但系其实你卖咗出去嗰啲咧，就已经变成咗一啲叫私人投资者啦，
12: 冇错，
11: 可能系啲 hedge fund 嚟嘅。咁啊，呢个名字又弹咗出嚟咯 ，Kushner 又出咗嚟咯，
12: 系
11: 呢个 Joshua Kushner 创办嘅纽约

0: 投资基金 Thrive Capital Management 咧，其实就系今即系如果当初成事嘅话，就应该系其中一个主要投资者嚟嘅。咁而家问紧嘅问题就系话咧，即系如果呢个叫做本来是大家不同的足协夹埋一起的，即是大家以一个以足球的真的很纯粹的体育来去想，间唔中先想下、哦、我哋都要钱的，有些商业化广告投资乜乜乜。咁但如果你将一部分的嘢买出去，那些已经是 out of your control 的，是一些私人基金。咁呢些私人基金又有冇得喂我觉得呢仲有啲可以搵水的、方法的，不如咁啦，但是同你以前嗰啲未做过㗎噃。
1: 咁我相信呢一方面呢其实就都会受到呢就是FIFA 的管轄的，即是如果真是成事的话。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再拎回这个问题出来讲呢，就是早、之前可能我们有两个礼拜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是因为今个礼拜又有相进展，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了，现在搞到上法庭了。
0: 哎、
1: 就是欧洲足协呢现在推冧了恩芬天奴的计划，要他落台都不得止了，还要你坐监。
0: 哎呀，
1: 而家咧仲要咧告上法庭，而家就话咩咧？就系、是、告，即系谂住告上法庭吓，而家未系正式告嘅。佢系谂住咧就系告上法庭咧，就话恩芬天奴咧系就住咧呢一个今次嘅计划咧，其实咧觉得佢系点咧？质疑佢边几点啦？就话恩芬天奴究竟系咪绕过 FIFA 一个正常嘅管治程序去做呢一项计划咧？初头嘅时候系咪？系咪咧冇令到 FIFA 嘅理事会或者系会员协会？適當地咧，去到參與成件事咧，因為由頭到尾都係恩芬天奴突然之間世界盃之後就爆出嚟話：，我要咁樣啦，咁樣嚇，你哋咧一係合作，
0: 嗯，
1: 如果唔合作咧就會受到懲罰。即係佢嗰個態度咧係好霸權嘅，係即係一人專政咁樣嘅。咁、
0: 嗯、
1: 所以呢個就令到咧歐洲足協相當不滿嘅。咁另外一個咧質疑佢嘅地方就係咩咧 ？FIFA 個商業權益。是不是被低估了呢？怎样被低估了呢？刚才我们不是说的，就是说他将整套、FIFA 核下所有的举行的、所有的赛事啊等等，是作一个估价就是200亿美元。那其实是不是指200亿美元呢？这个200亿美元是怎样来定回来的呢？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说，喂，如果你卖出的 20% 是卖给我老友的，那我老友卖了这 20% 之后，可能咧，恩芬天奴有利益嘅，系咪？咁、所以喂，我平啲益老友，原本可能值400亿嘅，我就话200亿，所以咧，你拎40亿出嚟咧就买到啦。原本要80亿嘅，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欧洲出嚟质疑嘅地方，就系话咧呢个估值有冇被低估啦？咁另外就系话呢单交易咧有冇令到一小撮人，包括咗恩芬天奴有利益输送咧？
0: 哦，有利益得着啦，之间弹咗出嚟，咦？你几时倾好噶？我哋唔知嘅。
1: 系啦，另外咧就系就住，喂呢项有冇损害到 FIFA 所有成员国嘅利益咧？所以以上头先我所讲嗰啲质疑咧、全部就系今次咧欧洲足协佢哋将会咧就系成为一啲嘅去投诉啊。或者是拎上法庭啊，去质疑恩芬天奴一啲嘅事项嚟嘅。
0: 哦，咁但系如果系话喺上到法庭嘅话，控告佢嘅原因就可能系会唔会涉及一啲贪污啊，或者即系不当咩交易啊、操作啊，
1: 就
0: 系
1: 头先嗰
0: 啲
1: 咯
0: 啲嘢啦。
1: 如果头先嗰啲事项系有发生嘅话，即系话恩芬天奴有犯法啦，就系咁样。咁、
0: okay、
1: 但系成个程序好特别嘅，点解咧？而家你见到咧，欧洲足协咧就系讲紧就话，佢哋系想喺瑞士嘅法庭。去告嘅恩芬天奴，咁然之后咧，佢哋而家系做紧咩咧？佢哋而家就去咗美国嘅法庭去申请呢一个嘅嗰啲唔系搜查令，嗰啲叫传票。
0: 系
1: 呢啲传票咧，就系要咧喺美国呢啲嘅公司，头先你所讲啦，譬如话Joshua Kusher 啦，因为佢有份参与噶嘛，佢个投资公司。咁、另外一间咧叫 Thrive Capital 啦，又系一间投资公司啦。
0: 系
1: 另外就系 J.P. Morgan 啦，大家都知啦。咁同埋一啲相关可能比较细啲嘅公司啦。用呢啲傳票去要求呢啲公司咧，就將佢哋同恩芬天奴就住呢一單交易所有嘅，譬如話電郵啊，所有嘅通訊等等就拎出嚟。
0: 係
1: 咁咧，我哋就哇，跟住嚇，可能咧一隊人嚇，幾廿個、一百個人咧，就一路喺度睇呢啲 email 啦，喺度翻查啦。咁然之後咧，查一啲證據啦，咁就揾出啲嘅證據咧，就指證恩芬天奴啦。就係而家就係呢個程序啦。咁呢個程序係進入咗咩咧？就進入咗而家啦。歐洲足協咧就已經係向法庭咧準即係申請緊啊呢一個嘅傳票啊，咁就希望佢哋可以用傳票咧就係要呢啲公司咧就係攞啲證據出嚟。咁而家反而喺瑞士嗰邊咧，其實佢哋正正式式去告恩芬天奴咧，要定佢罪咧，要喺瑞士嗰邊嘅。

0: 点解呢？因为国际足协嘅总部呢其实就喺瑞士嘅。咁所以係你明唔明个关系呀？咁但係你未告佢之前你要搜集证据。
1: 冇错。
0: 搜集证据呢就要美国嘅法庭帮你搜啦。
1: 喔、哦、哇，但到时呢又有排打，因为呢其实都有啲人话，喂，你话而家申请传票啫，佢申请未申请到未交到佢手之前，咦，喂，你唔好抌嘢喎，几多黑啲喺后面，几多文件喺后面。咁就算俾你攞到啦，攞返嚟一沓沓文件，喂，黑色嘅全部都喂畫晒过全部嗰啲啊，咁所以呢就即係要睇下边个斗要斗快囉，係咪
0: 係啦。嗱呢样嘢呢就即係讲得好好、嗯、即係通常啦，你用传票啊去攞证据，你咪攞囉。
1: 係呀，
0: 我咪即係我咪俾啲
1: 会俾啲唔关
0: 事。唔係啦，唔关事嘅。
1: 係
0: 咪喂重要嗰啲证据。重要嗰啲证据我咪 delete 咗佢囉，或者
1: 係
0: 消除咗佢啦，咁样。咁
1: 总之
0: 因为嗱，譬如话因为头先我哋讲咗几间公司啊，甚至乎啊 Joshua Kusher， 咁如果佢哋真係有参与嘅话，如果呢一单嘢真係犯法嘅话，喂佢哋都要上身㗎嘛。
1: 係呀。
0: 咁所以你话喂其实有咩用啫，你传票俾佢哋，佢哋俾啲假证据你，或者俾啲无关痛痒嘅证据你咁样。
1: 咁、嗯、但係呢虽然係咁样，即係唔知道呢单案件到底成唔成立先啦，咁即係个结果就当然未有啦。咁但係呢其实原本甄芬天奴呢都应该係即係未有呢单事情发生之前呢其实都应该可以连任嘅。咁但係而家咁
0: 样。好难啊。好問
1: 啊，企喺邊呢咁樣下兩邊不是人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唔係先即係跟住返頭先個 point 就係話呢，其實呢啲公司係咪有權咁做呢？即係譬如話我唔係交100%嘅資料俾你。
1: 其實一定要交晒嘅。
0: 唔係反而唔係，佢哋係可以唔交晒嘅。因為你亦都證實唔到佢100%交到俾你。咁你咁、嗯、其實究竟可以點樣做呢？咁其實呢背後嗰個過程其實真係好龐大。點樣呢？就係話譬如話你交俾我嘅證據，阿 B 交俾我证据，阿 C 公司交俾我证据，我集合埋一齐。咁喺同一件事入面呢，佢哋就会对啦。对下大家嗰啲通讯来往，究竟成件事入面通唔通嘅成件事。咁、如果成件事唔通嘅话呢，咁你就会发觉呢蛛丝马迹呢，其实喂一系就你啲证据交上嚟係有啲问题。咁佢哋就会继续呢从呢啲方面呢去继续去追寻啊咁样。咁当然我哋唔系侦探，我哋唔系法庭、
1: 哦、
0: 我哋唔知佢哋点样继续去追寻啦。但总言之就话即系等于讲大话一样，你逐个逐个行入嚟讲嗰件事。咁、
1: 啊、
0: 如果你系讲大话嘅话，你对口供嘅话，你对下对下硬系会对到啲嘢出嚟呢、
1: 嗯、
0: 你系讲 A， 佢系讲 B， 大家讲嘅嘢系有少少出入嘅。咁、
1: 嗯、
0: 当然呢啲有出入嘅时候呢，就系话喂我上昼去咗边度，跟住嗰个就话唔系啊，我下昼去咗边度。咁你一对唔到嘅话咧，咁嗰个蛛丝马迹咧就会出现咗啦。咁而家咧，相信咧就当然呢啲人咧，即系呢啲涉嫌嘅公司或者系人咧，佢哋提出嚟即系交翻出嚟啊，上报呢啲嘅资料咧，就一定唔会齐。你预咗佢唔会齐噶啦。
1: 佢话佢俾齐咯，
0: 掘到呢啲资料
1: 系啦。咁于是就睇下嗰啲大律师行啊，或者啲控方啊，睇下点样有啲咩 research 啊咁样。咁啊，佢相信一定会抌一大摞嘢出嚟。
0: 有排搞呢啲
1: 系啦，就正如啲咩 UFO 文件一大摞出嚟咁样，你咪睇咯，你咪睇咯咁样样啊。咁啊，暂时呢个 FIFA 嘅最新进展就讲住呢度先啦。我哋暂时休息一阵。
2: AM 一四三零，三飞宝、乐希、U Warden 及 Finch、Bridalwood Mall、Bell、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3: 饮完茶过嚟出手机啊，因为隔篱嗰啲点心真系好好食
4: 嘅
3: 啫。
4: 嗱，再加上咧食点心嘅过程当中咧，好多朋友其实就已经系喺度睇紧我哋呢个优惠，真系好优惠噶，39蚊一个月，系包咗上网，仲有美国嘅漫游噶。
3: 系啊，冇开台费。咁如果你话咧，嗰几十 G 好似唔系好够，100G 系比较松动啲嘅。45蚊一个月，真 bell 嘅 5G 网络咧，亦都系包加拿大同埋美国漫游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人好似阿宝咩周围走嘅，咁我觉得咧贵少少呢个65蚊就啱晒你啦。
4: 你头先讲真 bell 嘅时候咧，你食紧个包咧，即系真包咁样弹出你口水过，
3: yes,
4: 知唔知
3: ？Sorry， 唔好意思啊。
4: 咁啊，记得啦！我哋今日呢度咧，除咗有呢个电话优惠啦，仲有咧，直播限定手机套餐啦，两年合约啦，手机咧其实之后咧你系唔需要退还噶，当中包括咧就是、Google Pixel 10 Pro 啊，Apple 苹果 Air 啊，跟住 Samsung Galaxy S26 啊，呢啲全部都系今日嘅特卖当中。
3: 好明显，我知道宝影移情别恋啊，你不嬲都好中意 Google Pixel 噶，你而家你用紧嗰部 Apple 手机，不过最紧要用咩手机都好，快啲嚟到咧 Warden & Finch Bridalwood Mall 二楼嘅 Bell Monster Mobile。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0: 科牌科 Double Cap SR5， 每张119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八月尾咧，我哋见到好多朋友咧都会喺周末嘅时候咧，周围去探索一下啦，去玩啦。咁但系玩嘅时候，亦都知道咧，而家市场有啲咩嘅新嘅可以选择嘅 townhomes 啦。咁尤其是我哋见到咧，今日嚟讲，仲有好多买家就系谂紧，究竟呢一个位置对于佢哋嘅居住嚟讲，有啲咩嘅 incentive 啦。
3: 最紧要咧就系 location 啦。好多时候买屋咧，你就算边一度话俾你听有新屋都好，如果个 location 唔啱嘅话，将来你买翻出嚟嗰个升值潜力咧系争好远，就对于自己嚟讲都唔系一个 plus 啊。咁所以今日如今響 Aurora 咧最佳嘅地段咧響 Highway 口啊，定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呢一度咧，就最新嘅 Montara 嘅Town 系列啦 ，by Treasure Hill 噶。
2: 咁如果你計下咧，300几蚊一尺咧，如果你話我買 condo 嘅話咧，可能價錢咧亦都會比呢一個嚟講咧，未必係同樣嘅一個嘅叫做配套嚇，因為 townhomes 咧係講緊係成1900尺至到2400尺，你住嘅空間咧係比起好多嘅 condo 咧大好多，甚至差不多兩間啊。
3: 講個秘密俾你聽啦，其實有好多個 project 出邊咧賣得比較慢咧，都話俾我聽，因為 Treasure Hill 平咯，所以咧
2: 喺
3: 嗰度特別買得好啊。嗱，呢個唔係我講嘅，行內人。話俾我聽㗎，所以如果你都想睇一睇點解會咁樣嘅話咧，就要嚟到現場睇睇啦。79.9万咧就可以買到 townhome 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1: 運動世界咁精彩，你又識得幾多？快樂方程式，
4: 識唔識睇？
5: 发球发球发球，
6: 系
5: 准备我听日开始发球噶咯。
6: 咪逢去到咧，即系五月啊，到八月呢啲时间咧，网球界就好繁忙噶啦，因为要趁住咧，即系嗰个夏天咧，即系陆陆续续咧进行晒啲大满贯啊。
5: 系
6: 啊，即系四大满贯咧，除咗澳网咧喺年初一月举行之外咧，其余嗰三个大满贯咧就系挤埋咧喺呢几个月举行嘅。
5: 夏天至秋天咁样系嘛，通常系咁啊，即系澳网啊，当然我哋即系调翻转啊嘛，嗰阵时12月。系佢哋嘅夏天咁样，咁啊而家咧就系准备紧就美国网球公开赛啦 ，US Open 咧就系听日开始嘅。但其实咧原来混双咧就已经系诞生咗噶咯，
6: 混双就已经系喺呢个礼拜咧就搞掂咗噶啦。因为咧其实喺美网啦，咁佢哋喺即系我哋叫做主赛圈开始，就系话由30号开始就系进入咗个主赛圈啦。但系主赛圈之前嗰个礼拜咧，佢哋叫 Fan Week。即係叫球迷周，咁球迷周入面呢當然就係包括咗好多一啲嘅球迷嘅活動啊，譬如一啲嘅表演賽啊等等。今年美網呢就搵咗費達拿返嚟表演賽啊咁樣。嘩，即係大家都幾開心。
5: 風采依然啊。
6: 係啦，風采依然啊咁樣啊，隔咗幾年冇見費達拿，喂一模一樣嘅。好 fit 喎，
5: 果然做運動嘅人啊，
6: 仲係即係好好波，即係睇佢打波，簡直係賞心悦目嗰件事。
5: 哇！真係即係 poetry 嚟噶嘛，睇佢打波真係好正噶。
6: 係咯，咁但係即係你而家個網壇雖然都陸續有啲新星出嚟啦，譬如話阿 Sina 啊，譬如話 Alcaraz 啊呢啲啦，但係你就硬係覺得咧就冇嗰陣。即係好優雅嘅味道囉，你明唔明啊？
5: 我知道。
6: 又或者冇咗呢即係阿拿度嗰種咁樣嘅即係狂牛嘅嘩衝勁啊咁樣。即係嗰個 character 係冇以前呢即係呢一班咁樣嘅球員呢係咁明顯嘅，我覺得。
5: 不過我又另外覺得呢，即係始終球員都係有一種獨特嘅性格嘅，即係只有佢先做到啦。咁你話其實如果新嚟嘅網球手啊，即係暫新嘅即係上嚟嘅人呢，其實都有自己形成咗自己一個獨特風格，例如 Alcaraz 都係好犀利㗎。
6: Alcaraz 都有嘅。
5: 係啊，都有種有種火喺度嘅咁樣啊。咁另外 Sina 又係啦，不過好可惜喎，今屆 Sina 呢就因為佢嘅啲舊患啊，
6: 膝頭哥
5: 啊，腳傷啊等等咧，就無奈就缺席咗噶啦。
6: 係啦，咁佢係世界排名第一啦，咁所以咧喺男單咧，今年咧就而家世界排名第二嘅Zverev 啦。即係斯和里夫啦，就升咗上去一號種子啦。而家 Alcaraz 咧，因為過去佢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咧受傷啦，冇打好多比賽嚇，咁所以咧佢而家世界排名咧就係跌咗一位啦，排咗第三啦。咁今次咧佢就二號種子一路順騰上去咯。咁而我哋加拿大啦，就是、奧格艾里亞森啦，咁佢亦都係今次賽事嘅三號種子，祖高域咧就係四號種子啦。咁頭四號創嘅即係男單種子咧就係呢四位啦。
5: 咁而其他仲有咧就係之前講過嘅呢個 Ben Shelton。咁今次到啦，做高位
6: 八号种子啦，
5: 系啊，做梅特韦夫系嘛，叫我
6: 系美维迪夫，
5: 美维迪夫，仲有 Taylor Fritz 吓，呢一个就好似美国嘅选。

0: 手
1: 都是前十的了，他们
0: 都很犀利，都是之前看他们之前上紧的时候都觉得啊仲争少少，但现在越来越成熟啦，
1: 咁
0: 样
1: 样。
0: 咁今次就是卫冕的，要去争取卫冕的就是 Alcaraz， 不知道得不得呢
1: 咁啊，因为他之前是手腕受伤啦，咁缺席咗呢就几个赛事啦，几个大赛啦，咁状态方面就真的不清楚啦，因为那个有时呢啲球感呢不是话你练习的时候呢就可以找得到的，你真的要进入咗个比赛啦之后呢你先至可以慢慢分到个球感。咁当然啦，我哋知道譬如话你是高种子排名的球手，通常呢在第一个星期呢 ,week one 呢都会对住一啲比较弱啲嘅对手嘅，排名低啲嘅对手嘅。咁变咗呢喺第一个星期呢都将会系呢即係 Alcaraz 啦，佢自己喺比赛边搵返嗰个球感嘅一啲嘅时间嚟嘅。
0: OK， 咁而祖高域呢就係梅智辉马菲利嘅偶像之一啦嘛。
1: 正啦。
0: 仲可唔可以追多第即係最二十五个呢，
1: 真
0: 係
1: 好
0: 难讲。
1: 嗱，始终呢就冇咗 Sinner 喺度呢就少咗一重嘅障碍嚟嘅。而且呢今次呢佢係四号种子啦。咁而家 Alcaraz 呢就係二号种子嘅。即係话呢应该嚟讲呢佢哋喺晋级过程当中呢除非打到入决赛。否则的话呢佢係唔会撞到 Alcaraz 嘅，应该係。咁所以呢就变咗呢又少咗，对于祖高域嚟讲呢係又喺个晋级过程当中呢佢就啊唔係喎。美网喎，唔係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搞错咗，因为几个大满贯佢哋个排法都唔同嘅。
0: OK，
1: 祖高域系有机会吓，系喺应该系喺八强有机会咧，会撞到 Alcaraz 噶。
0: 咁
1: 所以系啦，咁、
0: okay，
1: 所以咧，其实都对于佢嚟讲都会有一个几大障碍啦，因为你始终咧都系你唔会觉得 Alcaraz 就算状态几唔好都好啦。
0: 嗯，
1: 佢啲冇理由過唔到第一個星期嘅，咁所以咧係
0: 真係唔知啊。
1: 咁反而係祖高域究竟個狀態 keep 唔 keep 得到咧？咁就呢一個係一個疑問啦。咁如果大家一路繼續進級嘅話咧，就佢要過 Alcaraz 呢一關咧，又真係比較難，因為過去嗰幾年我哋都見到，無論祖高域係無論對住 Alcaraz 又好，對住 Sinner 又好啦，佢都係就係、是、贏唔到呢兩位新星。
0: 哦、oh， ，OK， 嗱咁样嘅有啲日子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啊，嗱，听日开始就正式呢个美网啦。九月八号咧，男女单打就会进入八强噶啦。咁之后九月十号就系女单四强啦，十一号男单四强，十二号女单决赛，十三号系男单决赛。
1: 系啦，同埋头先你提到咧就系混双啦。咁啊，混双咧就已经系完成咗噶啦。嗱，以往咧喺可能系早五六年咁上下啦，其实咧就美网咧未改制嘅时候啦，其实混双咧就系同样喺最后嗰两个星期咧，就同埋其他混合双打啦，又或者系男单、女单咧一齐进行嘅。咁、
0: uh-huh。
1: 但系由于咧，譬如有啲嘅球手咧，佢哋又可能真系好勤力嘅，佢哋又打双打，又走去打混双，又打单打咁样样。咁有时咧都会有咧啲时间撞埋一齐嘅咁样样。咁、
0: 哦、
1: 所以咧就而家将个混双咧就提前咗一个星期去举行咧，就会比较好啲啦、
0: 嗯。
1: 但系问题就系咧，而家咧俾人嘅感觉就系咧，混双咧已经唔系一项
0: 重要嘅赛事，
1: 唔系不嬲都唔系太重要噶啦。其实咁，但系咧系啦，因为呢啲混双嘅赛事揾组合咧，譬如话喂大满贯嚟紧，不如我揾你啦，喂阿欣，我哋两个一齐报名打大满贯，即系话唔系话我哋列成年啦，一路喺度夹紧啊咁样嘅、
0: 哦，
1: 只系临时拉夫去参加嘅。
0: O K O K O K，
1: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嗰个譬如话嗰个应受性啊，当然系冇双打同埋咧单打咁高啦。因为双打咧，其实反而系有多啲时间系 keep 住你同一个 partner 去练习嘅。但系混双嗰啲咧，就好似啲人拍拖咁咯。今次我同你拍拖，下次我同佢拍拖，就系、是、咁样
0: 样啦。哦，咁啱思神奴咁啊！喂，你咁啱得闲啊，不如我哋一齐打啦，咁样冇嘥咗个位啊。
1: 咁同埋咧，而家咧就移咗去 Fan Week 呢度咧，就令到混双即系俾人感觉嗰个地位更加系弱咗啲啦。咁但系唔紧要，即系呢啲系球迷嘅感觉啫。但系最紧要球员嘅感觉良好啊嘛。因为以前咧混双咧，除咗佢哋嗰个应受性唔系太高之外咧，佢哋个奖金都唔系太高嘅。但系而家咧混双就唔同啦，而家咧混双咧将佢打造成一个吸睛嘅表演赛，因为你提前咗一个礼拜咧，就变咗咧有一啲重要嘅球员啦，譬如话好似 Alcaraz 啊、祖高域啊，佢哋呢啲咧，你摆咗喺最后嗰两个礼拜咧，佢哋绝对唔会参加噶，因为佢哋要专注打单打。
0: 系、
1: 但系你摆早一个礼拜咧，得啦，咁呢啲嘅球星咧就可以组队参加啦，
0: 当热身啊，
1: 冇错啦，就令到以前咧，其实你睇 Mixed Double 咧。 就冇乜大牌球星。

0: 参加嘅。但系而家就唔同啦，点解呢？因为个总奖金咧，佢提升到100万。咁如果攞到冠军嘅组合咧，可以攞到35万美金嘅。
1: Not bad。
0: 咁变咗咧喺即系呢个当然对于早高域啊嗰啲级数嚟讲，就35万散纸啦，系咪先？但系起码咧就即系有时间啦。
1: 呀呀呀！
0: 啲钱对于佢嚟讲未必系问题，对于其他嘅可能系问题。但系咧。佢唔需要咧，同佢哋嘅正賽咧係撞時間啦，消耗佢嘅體力啦，又可以咧預呢一個 mixed double 咧作為一個小小嘅熱身啦，又可以喺正式比賽之前輕鬆一下咧，打呢啲 mixed double 好輕鬆嘅咋，對於佢哋嚟講。
1: 但我想知你知唔知門票方面咧 mixed double 同埋你正賽嗰啲
0: 平啲啦，當然。
1: 咁梗係睇 mixed double 啦，因為睇到你大家輕鬆鬆咁樣，又見到球星喎，有 Serena Williams 夾 Alcaraz。
0: 不過你去得。
1: 咁啊，系都睇晒成
0: Flush Medal 呢一度咧，即系个比赛场区咧，你就唔介意噶啦。
1: 咁啊，
0: 你就想乜都睇晒。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AM 1430三飞宝乐希 U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4: 你 Monster Mobile 咧出新手机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我睇翻呢个价钱，如果喺其他嘅地方咧，两年嘅合约60G 嘅数据计划咧，无论系出 Google Pixel 啊，或者 Samsung Galaxy S26啊，或者系苹果 Air 的话咧，喺第啲地方咧系两年后要还机嘅。咁但系喺 Monster Mobile 咧。两年后部机系属于你嘅，
5: 系啊，再加上咧，我哋见到啲听众啊，大妹啊，非常之好啊，今次又系嚟探我哋啊，顺便就睇下呢个计划，因为今日咧，你有好多嘅即系好实在嘅优惠系嚟到店，你先要知，譬如我哋今日讲嘅，究竟呢个39蚊一个月点样系包括上网啊，美国漫游系咪包埋啊？哇，你嚟到呢度你就知道嘅。
4: 同埋如果你平时咧都好似你以前咁样啊，游牧民族咧，你最紧要就系任何地方都上到网嘅。65蚊真系无限上网啊！去到任何地方都上到，真系可以话你如果一个月啊，可以用到1T 嘅数据咧，都系只系收65蚊嘅啫。
5: 真系好夸张，呢个系好适合我跟住落嚟嘅游牧一族生活嘅呢、這个65蚊一个月，再加埋咧今日所讲嘅39蚊一个月啦，一样系包上网啦，所以大家咧嚟到呢一度会睇到究竟具体嘅优惠系几多啊？
4: 我哋位置喺边度咧？就系 Bridalwood Mall Warden 及 Finch 喺 Bridalwood Mall 二楼嘅 Monster Mobile 系 Bell 嘅特许代理商。
6: Rose Bar Thunder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 Rose Bar Thunder 出车， Rose Bar Thunder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传统信屋亦都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咧，就是有3层啦，咁同埋仲有 basement 咧，当然很多时候就会有啲装修嘅费用，但系今次咧 Montara 都包埋俾你噶啦，咁同埋3层当中咧，除咗阔落啦，同埋有9尺楼底咧，睡房更加可以由3睡房可以做到5睡房嘅。
8: 最开心嘅地方咧就系咧，今年咧就会开始动工啦，咁后年咧就应该可以入得火啦。嗱，讲紧咧 Bella 嘅咧，之前嗰啲就系出年可以入火啦，Montara 嗰啲后年就可以入火咯，就啱啱好咧 fit 晒，你可以攞到呢个生活即係 HST rebate 啦，因為要睇翻幾時動工咧，嗰啲嘅時期都要好有限噶嘛。咁而呢一個 Montara 嘅 Townhome Project 咧，就 perfect fit 啦。
7: 係啊，再加上你話 Aurora 好大啫，我唔係一定要揀呢度噶。當然你可以周圍去揸車去睇一睇，但係我哋講緊咧，即係居住有一樣嘢就係要交通方便啊嘛。咁如果你出咗啲嘅404，好快就翻到屋企，咁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項目啦。同埋個位置咧，仲要背向咧係 Magna 嘅 Golf Club 噶。
8: 想親身感受一下咧，就嚟到市中心啦，沿路一定經過呢、這個。Highway Leslie 教 Wellington 啊，不過我哋嘅銷售中心咧就喺 Leslie 教 Wellington 咧以北兩個燈位。
9: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2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10: 加拿大中文電台現在由欣雅樂報導呢次新聞。 北约克发生袭击案，被刺伤的男子没有生命危险，女疑犯仍然在逃。事发

0: 在今朝11:00于 Jane Gapshaw-Ham Drive 范围，即是约克大学西面一间住宅。当伦多警队派员到场，发现被利器所伤的男子，他被紧急送院，伤势并不危及性命。女性疑犯在警员抵达前逃逸。调查继续进行，公众在区内或会见到大量警力，警方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警队继续追缉西区凌晨枪击案的三名疑犯。事发在凌晨4:00之前，于 Western Road 及 Lawrence 的西北范围，警方接报区内传出枪声，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据描述，三名男性疑犯都是着深色衫，他们乘坐一架深色私家车离开现场。事件中所知没有人受伤，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来到暑假结束前的倒数第二个周末，多伦多有多项娱乐节庆活动举行，俾市民大众捉紧夏日的尾巴。一连四日在大多伦多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 Fan Expo 动漫展，虽然已经进入第三日，不过戏肉今日才开始。在《星球大战》电影饰演主角卢克天行者 Luke Skywalker 的演员马克·哈米尔 Mark Hamill 亲临现场。而在听朝，电影《魔戒》系列入面，《魔戒》远征队全部四名哈比人的演员，包括饰演主角弗罗多·巴金斯 （Frodo Baggins） 的伊力查活 （Elijah Wood） 就会出席一个早餐会。展览仲有限量版的《魔戒》上映25周年纪念品发售。除了 Fan Expo 和继续举行紧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Sankofa Square 和微敦菲立广场今个周末分别有泰国和千里达与多巴哥的文化节，而在这两日 TTC 与高运输系统的服务并没有改动。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官员今日表示，俄方对首都基辅附近的袭击酿成至少37人死亡，是今年最血腥的一次。遇袭的是布查镇一条村庄，攻击触发大火，有房屋和建筑物受损，超过370人需要疏散。据报袭击发生之后有过多轮的爆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有人严重疏忽，将爆炸品放在民众身边，当局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国防部就说，打击的目标是一间储存无人机组件的仓库。莫斯科已经连续第三日差不多无间断地袭击基辅。另一边厢，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地方官员表示，乌克兰对当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11人受伤。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应届世界冠军罗利斯与麦拿伦车队续约至少2030年。麦拿伦表示，同罗利斯的合约包含在2030年之后还可以延长的条款。罗利斯形容麦拿伦是自己的屋企，他说很高兴可以留队到至少2030年，希望未来可以取得更多胜利。现年26岁的罗利斯暂时整个 F1 生涯都是效力麦拿伦。他去年为车队赢得接近20年来的首个车手总冠军。罗利斯在今年 F1 积分榜暂时排第四，他正力追上前，过去两个分站都是由他赢得冠军。 F1 下场比赛是下个周末的意大利站。回来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8.9 仙，已经比昨日加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增至102.9 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密云，最高25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三飞宝、乐希、Hugh Warden 及 Finch、Bridalwood Mall、Bell、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2: 哇！即系一听咧就系开学啦，开学优惠啊！不过咧，当然啦，唔同年龄段嘅朋友咧都欢迎嚟到我哋呢一度嘅，就系 Bridalwood Mall、Bell、Monster Mobile 喺二楼。
3: 冇错，点解拣 Bell 咧？因为 Bell 系全加拿大最快嘅流动电话网络噶。你知啦，尤其是开学，好多学生嚟讲，最紧要系咩呢？打机嘅时候要快，如果咪攞唔到宝咪大件事。你用 Bell 嚟去打机咧，就唔会有呢个担忧啦。
2: 系真 Bell 啊，又好似你
3: 真 Bell
2: 食咗几个钟都仲食紧个真 Bell 咁样样啊。咁跟住咧，我哋要讲好多听众嚟到现场。嗱，又真系咁讲，我头先讲到咧，你唔一定净系开学噶，你自己过到嚟都得噶。好笑啊！我哋呢度系好开心嘅。你话只要个话事人行出嚟攞个车牌咧，我哋即刻帮你办。
3: 通常个话事人都系个太太啦。70蚊咧可以系两年嘅计划咧，两年已经属于。佢要攞到 Google Pixel 10 Pro 啊，再加埋60G 嘅计划啊，75蚊可以有 Galaxy S26。如果你本身咧系 Internet 嘅客户，同埋 Lucky Mobile 或者 Virgin Plus 咧，更加俾到100G 俾你嘅。
2: 你真系真 man 啊！我哋而家
3: Thank you。
2: Bridal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Warning Finch。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语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5: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其实室内呢，即係见到本身 Treasure Hill 打造嘅 Townhomes 呢个设计已经系一啲呢 modern 啊酒店式嘅室内设计啦。咁同埋呢，除咗你话尺价351蚊一尺，仲有呢系室内嘅10万蚊嘅升级。呢啲升级呢都系可能你如果你要考虑到入住一间屋呢，有啲额外嘅嘢呢，其实佢都包晒啦。
6: 所以有比较永都系最好嘅。当大家去到好多唔同嘅资料中心睇完之后，包括 Treasure Hill 包咁多嘢嘅，譬如啲智能家居根本冚唪唥佢已经包晒俾你㗎啦。呢个系差唔多對於佢嚟講係 standard， 當然 standard 以外，佢再額外俾到好多樣嘢，樣嘢都包曬俾你啦。所以如今你喺呢度買間 townhome， 再加埋有 13% HSTV 俾咧，完全係真係一個最佳嘅考慮時機啊！
2: 係啊，市場嘅反應亦都非常之熱切啦。咁所以咧，短短喺3个礼拜左右咧，大部分嚇我哋見到未開嗰啲咧，大部分都貼曬 sticker 噶啦。咁啊，今個禮拜亦都再開多咗一個 block 嘅區域咧，呢、這個座向唔知啱唔啱你啦？快啲嚟到睇睇銷售中心裏邊嘅所有資料。
6: 其实咧，即系所愿无忌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加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
7: 维兴竹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8: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7: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8: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7: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8: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7: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8: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9: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10: 识唔识叹？
11: 识唔识叹啊？睇下你手上面嗰只有冇嘢先？咦，我手上面冇嘢嘅。
12: 有啊，有好大个四方嘅。
11: 嗨嗨，瑶瑶。
13: 嗨啊，等紧，睇下手上边有冇嘢？有啊，有牙印喺度咬亲。
12: 我哋几个都唔系好中意。

0: 大表啊！我发觉
1: 唔中意，唔系可能我
2: 唔系、啊，
1: 你会唔会？
2: 我曾经好中意大表嘅、啊，
1: 嗯哼，
2: 因为嗰阵时喺香港做嘢咧，大表咧系身份嘅象征嚟噶嘛，
1: 系，
2: 咁我都要随波逐流。咁啊，行出嚟唔好太失礼啦，咁样咯。
1: 如果话唔系咁失礼，吓你有戴表，但系话唔想太唔失礼，点讲啊？即系唔想咁失礼啊嘛。咁啊，有冇啲咩入门嘅选择嘅嗰阵时？通常
2: 咁梗系戴翻啲名表啦，人哋讲嘅啲品牌啦，系咪先？咁啊，香港最中意咩啊？嗰啲咩嗰啲好努力嘅咧，劳力士咧。啊，跟住仲有嗰啲身份好尊贵嗰啲咩白着咧，嗰啲咧，即系你点都要等喺门口吓，我嚟衬下衫啊，唔同嘅场合咧就换下表咁样，即系要嘅。嗰阵时香港嗰阵时系要嘅，我哋成日都讲啊嘛，即系左手伸一伸啊嘛，贵过你全身啊嘛，吓吓、啊，即系。即系睇一个人有冇status 啊，有冇钱啊，做嘢嘅能力点样啊，就系睇下佢嘅左手噶啦。即系就算我哋啊去酒店啊，去饮下午茶，都睇下嗰个过嚟服务我哋嗰个人戴只咩表。嗰时真系咁样，讲真，
0: 服务员同你戴嗰只一样嘅，其实。
2: 系啦，咁就蚀咗啦。
1: 佢嗰只仲新款过你，
0: 跟住你即刻拉长只就遮先，
1: 翘埋双手。但我觉得其实如果戴表咧，即系好嘅地方就系咧，因为如果你好，例如瑶瑶啊咁样，即系有好多嗰啲嘅影相啊，靓嗰啲签名嘅场合嗰啲咧，因为如果你讲提首饰，例如手链啊，即系女明星会话啊，你睇下颈上面嗰条链有几重先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讲链咧，可能未必个都。识嘅，即系你除非识个款或者记者话俾你听，做咗资料搜集嗰个咩名牌，但系表就唔使噶嘛。其实即系你咁样样一样已经知道，咦？我其实一只表已经够三条链啦，够档啦。
0: 系，
2: 可能系噶，可能系噶。同埋嗰阵时咧，即系冇咁多电子表啊，冇电子表嘅时候咧，就大家咧就睇住呢啲牌子，其实有好多好多人啊，好识货噶，知道呢只表系咩型号。呢只表系几时出？呢只表咧就系啲咩料？咁啊咧就佢就可以断定到而家系做紧咩价钱嘅。同埋嗰阵时咧，正价表唔系个个买到嘅，但系正价以外嗰啲所谓二手表咧，可能佢仲高价过正货嘅。咁、然后咧就喺市场度系有得卖嘅，即系你可以话系炒卖价钱啦。咁但系的而确确就是二手市场是做的这些价钱嘛，咁所以好多人好有研究好叻，一睇就知㗎啦。咁当然我就唔係啦，我都只係随波逐流啦，人有我有咁啫。咁咁都叫做嗰陣时就好流行囉。不过呢个现象呢，我觉得喺疫情嗰几年之后呢似乎改变晒啦。咁甚至乎呢喺呢几年里面呢，嗰啲电子表呢非常之流行啦。咁大家都可能，唔戴嗰啲啦，戴電子表好方便啦。甚至系就话，我电话都去到时间啦，我点解要戴表啊？系咪？
1: 咁啊，
2: 所以大家都唔戴表啦，开始。
1: 但系其实电子表咧，因为我知道啊，杜挺手上面嗰只都系电子表啦。咁但系即系嗰啲插电嗰啲，其实我好麻烦，因为我觉得而家有好多我哋手上面用嘅嘢咧，就变咗系用下，哎呀冇电咁样。会电子表戴下都会冇电，会唔记得插电？因为我自己就系啲唔记得插电嘅人嚟嘅。所以如果俾我拣咧，即系如果普通系即系未有呢个数码世界嘅即系表啦，同埋呢个电子表啦，我会如果俾我拣，一定要戴一只嘅话，我宁愿戴旧嗰只啦。只嘛，只嘛，你真系拎上手真系睇到时间啦。
0: 唔系，但系做运动啊嘛，主要都系。
1: 哦，咁
0: 因为 multifunction 咯。
1: 明白。
2: 系。
1: 我都话我谂翻自己，我就好少做运动嘅，咁就OK 咁样咯。
2: 系啊，
1: 咁
2: 啊，即系电子表咧，其实咧真系好方便啊！学你话斋做运动嘅，又可以有埋嗰个一啲数据啦，可以睇到啦，咁样。咁调翻转，你戴啲传统嘅名表嘅话，仲要重揼揼啦，跟住咧可能做运动要放低啦，你又惊俾人偷啦，又惊自己大意唔见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好多人咧都舍弃咗传统嘅电子传统嘅表啦，咁就戴电子表嘅。咁嗱，冇办法啦，呢个就系现实啦，个市场个价钱就系睇住你边啲受欢迎，咪边啲行先咯，系咪先？而且电子表好多都系。讲真啦，唔使买二手，公价几多钱啫，系咪先？千零二千蚊，咁就已经搞掂啦。咁所以咧，反而嗰啲名表啊，嗰啲二手表嘅价钱咧，即系睇住啊，

0: 睇住又剧，喺疫情嘅时候咧，一路就开始，咦，好似撑唔住，开始有啲减价啦、回落啊嘅情况嘅。咁甚至乎咧，即系喺呢几个月以嚟咧，成日都睇到一啲社交媒体嗰啲网络上面啲片段啦，就系咩咧？我唔知你哋有冇留意，睇过一次之后系咁弹出嚟嘅，就系一啲嗰啲 YouTuber，
1: 系。
0: 佢哋咧主要咧就系做呢啲二手标铺嘅人。咁佢哋喺铺头冇嘢做噶嘛，咁样点可以帮自己宣传咧？冇噶，佢哋就系拍啲表，二手表。嗱，呢只二手表咧系咩品牌？咩品牌？嗱，而家抵买啊！原本买翻嚟咧几多钱？咁而家咧我减个咩价啦？嗱，呢只表咧有啲咩型号？有啲咩机芯？有啲咩设计？又有啲咩好处？比起啲咩表咧，又有点样威化咁样？咁佢就喺度介绍，同埋咧以一个减价形式咧就介绍俾大家。咁佢话哦，如果你哋有兴趣嘅咧，即管嚟揾我啦，或者留言俾我啦，咁支持佢。咁佢就等于系个 marketing，佢将自己嘅货品推广出去，系好啱佢哋。第一唔使钱嘅，唔使钱去做广告。第二就系话佢而家有啲咩表嘅话，佢咪话俾人听咯。佢都冇成本嘅，佢反正坐喺铺头都冇嘢做啫嘛，系咪先？
1: 咁啊系，直播带货嚟嘅，其实系。
0: 咪系咯，即系你只要个手机，你就揿着嗰个 YouTube，你开个 live 嘅话，你准备好少少，介绍边几只表，嗰几只表咧就有埋啲咩内容咁样。咁你一讲出嚟，日日有条片出都仲唔得啊？咁你就睇到，你睇到哇，咦啊，我乜乜而家可以做到咁样咁平啊？可以即系大家都可以。免費咁就學獲得啲資訊啦，咁亦都知道咧價錢係點樣，咁我就發覺真係平咗好多，咁所以咧，我覺得啲品牌都幾慘嘅。但係最近咧，我又睇到一啲新聞咧，啲品牌點樣力挽狂瀾喎？呢一個咧就真係要介紹下啦。例如咧，好似我哋話阿勞力士咁計啦，佢唔使噶，佢唔使做啲咩，我唔係增加出入邊嚟減價，而係喂佢送俾。一个名人，咁佢就就做到呢个广告效果啦。例如佢而家出咗一只咧，就系贺阿 Drake 啊，喺2026年咧攞到第15首 Billboard 嘅冠军单曲而做嘅全世界唯一一只2026嘅叫做孤品啦，即系唯一一只啦，全世界得一只嘅表送咗俾阿 Drake。哇，嗰只表啊，阿 Drake 拍咗出嚟喺 Instagram post 出嚟。靓到咧，冇嘅冇得卖噶，冇得卖噶啦，系为佢做嘅啫。哇，
1: 系
0: 咁咪宣传效果咯，咪大
1: 系
0: 家咪
1: 喎。
0: 又去睇翻地通啊咯。
1: 哦，呢只咧就系独一无二嘅 Oyster Perpetual Chronograph Daytona，咁啊叫做 Ice Gradients Daytona，咁啊就系即系只有一只嘅啫咁样样。咁啊，于是咧就大家都好想去睇睇呢一个只表啦。咁但系咧，我哋而家不如趁住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我哋而家睇多少少只表先，转头我哋而家就
2: 睇
1: 睇，
2: 清楚
1: 跟住而家就出去睇电话，跟住就睇埋楼，睇埋楼翻嚟咧，我就睇翻只表啦。
3: AM1430 三飞宝乐熙 U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4: 就快开学咧，就要谂下换手机啦。唔系净系话学生需要换手机嘅，大人都去谂下。如果你话想换部 Google Pixel 10 Pro 嘅，再加埋个60G 嘅计划，2年合约70蚊个月，唔使开台费，兼夹唔使还机嘅。
5: 仲有啊，我中意呢一个咧，我都系苹果啦，系啦系啦，我而家咧就苹果，中意呢个 Air 嘅呢个套餐86蚊，亦都系包60G 嘅计划，2年合约之后咧都系唔使还机嘅。特别咧，我要提醒，如果你本身咧已经系即系Internet 嘅客户嘅话咧，开电话系可以平啲，同埋可以升级到100G 啊。
4: 同样价钱变咗100G 啊，Lucky Mobile 或 Virgin Plus 嘅客户咧，升级咧去到正话所讲嘅计划都得嘅。我始终咧情迷三叔，我谂起吴孟达啦。当你好想要部咧全新嘅 Galaxy S26咧。如果啊60G 计划75蚊，你本身系 Internet 嘅客户，去到100G 真系好抵啊！
5: 俾我情迷，情迷叶哥成日去旅行，所以咧啱呢个65蚊一个月，
4: 佢真系啱啊！
5: 真无限 Bell 5G 数据，咁啊最紧要咧系83个国家或者地区嘅漫游上网咧系一下一支啊！呢、這个系1000G，
4: 你用几多都得啊！所以快啲过到嚟咧就系 Bridalwood Mall 嘅 Bell Monster Mobile，我哋位于咧 Bridalwood Mall 2楼图书馆隔篱。
6: 罐头都有无添加，仲要新鲜，冇错啦！
2: 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

0: 点解啲人系咪今日食完饭先嚟咧？
1: 系咯，
0: 突然间晒之间就围住晒啦，喺嗰、那个即系嗰个西嗰度啊！咁亦都希望可以拣得食位啦，因为如今好似有一个新嘅 block 又开咗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唔知边度收到风咧，就即刻嚟到咧，希望咧亦都系第一时间可以买到嘅。
1: 点解系收风咪1430咯？你
0: 头
1: 先话唔知喺边度，喺呢度咯，就喺呢度你选择咗。咁亦都希望趁住今日咁好嘅天气啦，上嚟 Aurora 咧，亦都系揸车好快吓，由 Richmond Hill 又或者 Markham 咧，十零分钟就到，同埋你又可以消下呢度附近咧购物啊，所有嘅一啲嘅好似 Warm 啊选择，真系非常之多啊，系啊。
0: 冇错，所以咧，如果你想 experience 啊，即系了解一下之余咧，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呢度 Aurora 嘅环境咧，嚟到现场咧，你就可以感受到啦。我哋嘅位置咧，仲有 Leslie 噶 Wellington 咧。以北兩個燈位就是 Fresh Air 最中心啦。
2: Rosebud Sonda 在這個星期六舉行一天夏日清貨大特賣，利息低至 1.9 厘，購買 CRV 有1500元額外優惠，我們有大量新車及雙動能 Hybrid 車給你立即出車，講好價送 VIP 終身免費換機油服務，電話 416-291-9501 416-291-9501，總之這個星期六一定要來在士嘉堡 Rosebud Sonda 出車。 Rosebud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貨一天大特賣，保證滿意，萬勿錯過。
3: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4: 识唔识货？
5: 我哋好识货噶，咁啊，梗系要乜都
6: 喂，即系讲到一半咧，就唔系好够喉啦。
5: 系啊，我哋继续讲埋啦，因为头先诶讲紧呢个独一无二嘅劳力士咧，咁就即系首先系我哋睇到张相啦，我哋 zoom 大啲去睇啦，真系好靓。首先系特别订制啦，咁同埋咧外边嗰个框咧又系好多嘅白钻加蓝钻啦。咁啊，因为其实配合翻阿 Drake 咧嗰个嘅新碟啊 ，Ice 唔知 Ice Man 定 Ice 啊 ，Ice Man 啦，咁
7: Ice Man。
5: 因为其实佢呢隻碟咧，佢宣传咧系一浪浪嘅。之前就喺我哋多伦多市中心就整咗好大嚿 block 嘅，即系好多好多嚿 block 嘅冰啦。咁然之后就大家蜂拥而至，影相又作又成咁样一个城中大热话咧，个小热话应该话。咁跟住之后咧，又话好似喺 CNE 又见到佢着住到 Iron Man 嘅衫出巡啦。咁再加埋呢隻表咧，咁我都好期待到底阿 Drake， 因为我从来冇认真听过音乐嘅，咁搞到我都想听下佢只碟到底有几系威系细呢吓，真系。
6: 呢啲咪就系宣传嘅效用啦。
5: 好厉害啊，真系阿 Drake 啊。
7: 好嘢啊，呢、這个简直系 win-win。
5: win 啊，系啊，
7: 系个 win 系啦，即系劳力士又 win， 阿 Drake 又 win， 咁啊，我睇佢表之后咧，我只眼就发光啦，同只表系一样嘅，系发光嘅，系啦，咁啊，除咗呢只表之外咧，另外一个品牌就系 Grand Seiko 啦 ，Seiko 啦，即系大家知嘅精工啦，咁啊，我哋以前咧即系衰啲讲句，我哋唔系几睇得起呢啲牌子啊嘛，啲中介嘢嚟嘅啫嘛，咁样。系啊，
5: 因为做经理冇问题，但系你要出去嗰啲大场面嗰啲咧，即系你要去做高级经理啊、总监啊嗰啲，
6: 即系俾人歧视系嘛？你会觉得？
7: 我哋衰啲讲句就叫唔入流咯，
6: 唔入流，
5: 唔符身份啊！
7: 入流啦，
6: 如果加个 grand 字喺前面又如何咧？
5: 咁啊，好似好少少啊，
7: 咁咪 grand 啲咯，咁咪好 grand 啲咯。咁其实呢个品牌咧，即系讲真吓，即系香港嚟计咧，就唔算系一个好受欢迎嘅名牌吓，唔系好受欢迎。咁但系因为呢个系日本嘅自家品牌嚟噶嘛，咁喺日本就非常之受欢迎。咁尤其是咧喺日本嚟计咧，即系一个球星啦，即系 Otani 啦，大家都知道大谷翔平啦。咁咧就好中意戴呢个 Seiko 嘅。咁佢哋亦都系同大谷翔平咧就同佢叫合作啦。咁啊就专属咧有一个 Grand Seiko 嘅系列咧，都系俾咗阿 Otani 做呢个代言人嘅。老老实实，咁讲真 ，Grand Seiko 咧就唔止一个款，有好多款都有，我都上网睇过。哇！就系、是、偏偏啊，大谷翔平嗰个佢代言嗰只款式咧，基本上咧吓都系劲卖断货嘅，买唔到嘅。
5: 又系咁样，夏兰特嗰个绑头发嗰又系卖断货嘅。
7: 系啦，卖断货嘅，买唔到嘅。
6: 球星效应啦，系咪先？
5: 明星效应啊，系啊。
7: 喂，你唔好理佢就系佢戴咗之后，周围唔好话净系日本啊，喺周围全世界嘅地方。就是買不到這隻錶了。咁然後呢說真的，即除了它型號之外呢 ,Grand Seiko 還有很多款的。咁它就不斷呢就是出一些不同的 Grand Seiko 的款。咁呢就是 變成一種系列。咁然後咧，即係日本人嗰個 marketing 仲好犀利嘅，就

0: 呢、这个款净系呢两间铺有，呢、这个款就净系呢一个地区有，即系每一个款咧，佢就摆得咧好矜贵、好限量地。我嗱，我今次只系出50只嘅啫，嗱、这、呢个我出300嘅啫，这个、呢个咧我就出几多嘅啫。咁你基本上咧上网睇啊，揾啲介绍嗰啲咧，哇真系叻到不得了啊！我觉得佢哋叻到不得了，每只表咧佢都有自己嘅特性。好清晰嘅介绍，咁然后咧价钱都好清晰，卖晒就冇啦。你一系就自己去嗰度买，买到你就买，买唔到你出边揾唔到噶啦，非常之成功。所以咧，即系冇办法唔讲，系咪大家听啊？呢啲嘢一定要知。
1: 系 Grand Seiko 啊，咁而家咧就推出咗呢个嘅檀香山限定嘅腕表啦，咁啊连结呢个夏威夷同埋日本嘅，咁啊呢两个嘅地方嘅连结咧就真系唔知点解好强，因为日本人原来好中意去 Honolulu 去夏威夷玩嘅，即系好多话都话去即系咩去动物月啊，一定唔知点解优先要拣噶啦咁样。
2: 而家都仲喺，好耐以前我就觉得系咯，
1: 系咯，但系
2: 而家都旧啦，即系其实
1: 我唔知系咪。转转呢种传统可以留到落下一代，
0: 咁佢都系 icon 嚟噶嘛？
1: 系啊系啊，咁啊，
0: 始终都系 icon。
1: 今次就系日本嘅和歌山、白良滨同埋呢个嘅夏威夷檀香山咧，就系为基础。咁啊，点咩意思咧？就系攞佢哋嘅地方嘅元素啦。咁啊，夏威夷一定系阳光与海滩。咁于是咧，你见到嗰只表咧，就个表面好靓，唔系一般嘅蓝色，你望上去咧系蔚蓝嘅蓝色嘅海色海洋色。
2: 有少少令我谂起 Dodgers Blue 啊，就
1: 是。L.A. Dodgers
2: 就系 Dodgers 嗰种咁嘅蓝色啦，有啲。
1: Yeah, 你会听，我唔知戴一只表之后，我啲听到有海鸥嗰啲。
2: 即系呢一只就同阿 Otani 就冇乜关系嘅吓，即系纯粹系佢哋即系一个特别版啦，净系喺即系檀香山有得卖啦咁样样。咁但系就即系个颜色就令我谂起 Dodgers 啦，哇！即系你明唔明啊？已经深入民心啦，就系话喂，好似而家。即系阿大谷长平就代表住 Grand Seiko 咁样样，
1: 吓
2: 咁样，
1: 系代表住 Dodgers， 系
0: 听呢啲咧，就阿马飞咧就系代表住体育界，
1: 系啦，
0: 冇乜嘢佢都连结到嘅，
2: 唔好
0: 乱讲
2: 啊呢样嘢，喂，真系。
1: 嗱咁又唔好咁讲，其实都有好多成功嘅因素嘅，系啦。咁其实咧，我哋而家点解讲咁多呢啲嘅，即系叫品牌啊，加埋有我哋就涉咁多呢啲体育嘅 reference 落去咧，就其实我哋想介绍下马飞嘅，即系真正嘅原意就想介绍下今日嘅品牌咧，真正嘅主角其实就系马飞。
2: 喂，咁咧，我哋讲清楚啲件事啦。其实今日咧就会系我哋法律方程式最后一集啦，系咪？
1: 系啊。
2: 咁就有咩新发展啊？拍档，
1: 拍档嗱。咁啊，瑶瑶讲先。
0: 新发展就我讲真，我哋系唔需要讲，我哋即系休息下又得，做第啲节目又得，有咩所谓啫？咁但系调翻转咧，快乐方程式咧，即系我同阿邓欣咧就会暂时离开，就留翻低马飞你一个人喺度。咁所以点都要介绍下马飞你嘅入行啦。
2: 咁我就
0: 继续将
2: 呢一个快乐方程式嘅精神咧就延续落去啦。
1: 哇，好啊，
0: 系
2: 咪？好啊，
0: 梗系啦，梗系啦，好。
2: 冇错。就等你哋歸隊啦，即係第一日就希望。
0: 冇錯啦，
1: 希望啊。
0: 係啦，咁但我真係好想知道，其實點解你會做咗一個體育評述員嘅咧？係咪我的志願嚟㗎？
2: 其實我的志願係做 DJ。
1: 你而家做到啦，
2: 系啊，我真系做到啦，
1: <Yes. S 2>
2: 即系好多谢，即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俾个机会我啦。
0: 几时开始嘅喂？
2: 其实我读完书之后翻咗香港，系考咗 DJ 训练班噶嘛。咁我点
0: 解嘅
2: 喂？
0: 真系
2: 我读完 DJ 训练班，即系DJ 训练班毕咗业出嚟噶啦。
1: 系，
2: 但系就冇喺电台度做嘢。
1: 嗯，
0: 咪先，我想问下你当初想做 DJ 嘅时候，你做咩种类型嘅 DJ 咧？即系例如介绍歌啊，因为同嗰啲听众嗰啲好似颜玲武嗰啲心情对话，因为轻轻松松啊，
2: 我谂
0: 好难
2: 做
0: 颜玲武
2: 啊，
0: 系乜嘢啊？系咪啊？咁因为你系想做啲咩节目嘅咧？当其时。
2: 我只系谂住做一个即系开麦嘅节目主持啦，
1: 系
2: 一定唔系音乐啦，因为我同音乐系拉唔上关系噶嘛。
1: 嗯
2: 哼，系啊，即系讲一啲可能系比较都系生活化嘅嘢啊。
1: 但系同体育有冇关系嘅咧？嗰阵时即系你咧，哦，
2: 嗰阵时我都未开始我嘅即系体育嘅事业咯，可以咁讲。
1: 但系如果你讲事业，你讲系评述嘅事业啊，但系即系你自己细个好冇运动嘅咧？纯
2: 粹我系一个即系普通嘅球迷咯。
1: 哦，
2: 就系咁样嘅啫。
1: OK，
2: 我都系入咗行之后咧，先至即系慢慢去学啦，即系吓。
0: 咁但系点解你会真系又跟住去咗 ESPN 咁样讲体育嘅咧？
2: 喂，其实都系嗱，都几个机缘巧合嘅。咁首先就好幸运地就喺港台嘅 DJ 训练班毕咗业出嚟啦。你知即系港台都系一个好扎实嘅机构啦，即系佢哋即系

0: 譬如即係佢哋啲根基打得好好啦。咁當然即係透過佢哋嘅訓練，即係某程度上你都會學到好多嘅嘢啦。咁可能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就咁好彩就有呢個根基之下，咁當我去申請即係 apply 啦 ，apply 嗰份工。即系ESPN 呢一个体育台嗰份工嘅时候，就有呢个根基，咁人哋就会可能会考虑你咁样。
1: 嗯哼，就咁样。咁啊，之后入咗去 ESPN 啦，咁跟住之后由嗰阵时系做啲咩开始嘅咧？搜集员。
0: 哦，我记得我一入去咧，好似打仗咁。系，因为嗰阵时咧 ESPN
1: 系咁飞啊。
0: ESPN 喺亚洲未有嘅，未有任何嘢录音室，咩都冇嘅。咁第一件事就系佢。俾张机票我飞咗去纽约，
1: 咁好嘅，
0: 飞咗纽约啦，系啊，我人生第一次。
1: 哇！
0: 咁啊落机咧，有人攞住个牌去接我，系咪好优越感啊？
1: Matthew Moore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咧就上咗一架咧，好似 limo 咁嘅嘢。
1: 哇！
0: 咁咧真系嘅，真系，即系嗰啲嗰只车叫做好似叫 Lincoln 啊。
1: 嗯、
0: 我都仲記得，因為即係好難忘啊嗰件事就係話，咁咧就坐咗成兩個幾三個鐘頭車咧，就去咗一個小城市，嗰、那個城市叫 Bristol， 就係 ESPN 嘅總部啦。咁其實呢件事咧都令我即係經歷好難忘，因為唔係咁多人有機會可以去到 ESPN 嘅總部嗰度做嘢喎，仲要係咁樣。咁我仲記得第一個節目咧係做棒球，咁做棒球咧嗰場比賽咧就係洛杉磯道奇咧就對住科羅拉多嘅。咁嗰場比賽，即係但係嗰時我坐落個位度嘅時候咧，我係一個只係一個棒球嘅觀眾嚟嘅啫，好多嘢。都唔識嘅，咁好彩咧，我就有一個好嘅拍檔，咁佢好資深嘅，佢個名字叫簡怡清，先生係啦，咁就係我第一場比賽咧，就係同佢合作嘅。
1: 哇！你一上場就已經係做評述啦，評述旁邊嘅，即係你係叫做即係真係好新、好新、好新嘅人啦。咁嗰陣時你個狀態係點樣啊？
0: 好亢奋
1: 要讲啲咩嘅咧？系咪即系要嗰日嗰系觉得我样样样样嘢都要讲啊？定系点样嘅咧？
0: 就系咧，好多嘢都唔识，咁变咗咧就好多时就系你个拍档啦，就即系带住你啦。咁好彩咧，即系阿简怡清先生有一个好好嘅长辈啦，咁佢就系唔使惊。啊、即系总之有啲乜嘢就等我带住就得噶啦，咁样样。咁你知道啲乜嘢，你就讲、你唔知嗰啲。唔好亂講，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咁交代呢兩句咁樣。咁你開始咗第一個節目之後，你就慢慢去學咯。咁其實 ESPN 我可以話俾你聽，就係等於一個體育界嘅少林寺，因為你入得去咧，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就乜嘢比賽咧，你都要做嘅。你唔識嗰啲咧，都有機會做到嘅。所以咧，喺我咁多年以嚟咧，包括埋。象棋我都講過啦，
2: 哇
0: ！X game 我又講過啦，嗰啲大隻佬出嚟推車胎嗰啲節目我又做過啦。
1: 哇！
0: 咁當然我自己做得最多嘅就係 NBA 啦，同埋網球啦。
1: OK，
0: 咁咁我好好彩就係話我做網球嗰個年代咧，就係三巨頭佢哋鬥得最激烈嗰個年代啦。即係我都係一個即係好好運嘅，即係你能夠即係你自己做評述，能夠遇到一啲咁好嘅球員俾你一路去講住。所以點解我咁中意做高域咧？就係因為我即係覺得自己一路睇住做高域，由出道到變咗球王，就係呢十幾年咁樣一路，我就係做住評述，一路講網球就係講住佢啲比賽咁樣。係啊，咁所以我係特別中意做高域。
1: 哦，头先你讲到，因为我本身想问你嘅问题就系边一个评述最难忘啊？其实我而家调转头，我反而想同问你关于象棋，即系象棋你可以点啊？点可以讲到系咪真系冇能够讲得好精彩嘅象棋比赛嘅咧？讲真，
2: 你识唔识象棋噶？
0: 即系讲真，
1: 我识啊！嗱，啲飞象过河唔得噶咁样。
0: 呢啲节目咧，呢啲节目掟到埋嚟咧，你
1: 系
0: 一定要做啦。
1: 系。
0: 就算你唔識嘅，你都要焗住做。即係我都有少少象棋嘅根基嘅。咁但係當然係絕對，
2: oh, okay.
0: 我話俾你聽，係絕對係講得唔精彩嘅，轉台嘅。我如果俾我聽呢條友講象棋，我一定轉台，就係咁啦。
1: 但係冇辦法，即係大家都睇到。
0: 因為嗰陣時咧好雜感㗎，好多嘢。
1: OK OK，
0: 即係我哋連太極都有得做㗎。
1: 哇！
0: 試過㗎，真係啊！不過唔係我做啫，好彩冇做過，就係咁啦。
1: OK，
0: 係啊。
1: 哇！嗱咁樣嘅，其實咧，馬飛咧就即係多謝你分享咗你嘅經歷啦。咁啊，嗱就咁樣再講一次咧，就係快樂方程式咧，其實咧眨下眼咧就係已經嚟到係最後一集㗎啦。咁我哋珍惜。呢、這個時間咁啊，於是咧，我哋亦都玩誒化學方程式嘅呢個古嘢嘅 game 啦，玩多一次啦，
0: 玩
1: 我哋玩多一次啊，90588914304。

0: 如果有兴趣嘅听众都可以参与我哋一起玩嘅。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7: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而家呢度嘅风势都开始比较大，因为呢天气真的其实是很舒服的，但亦都知道呢，就因为呢度阔落的环境呢，啲人都收到风啦，所以都陆续亦都嚟到呢度啦，就是我哋嘅位置呢，就是 Aurora 嘅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
9: 呢一阵嘅幸福的风呢吹咗嚟呢个 Aurora 嘅地方呢，就是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讲緊呢个 Montara 嘅全新嘅镇屋呢，而家有最新的一个 block 啦，开出嚟俾大家购买啦、选择啦。咁之前有一两个单位呢，即係咁仲剩返嘅啫，唔係多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剩返落嚟有几多个 block 未开啊，我数匀晒都系得四个 block， 每一个 block 大概系八个单位度嘅啫，好少好少。而家讲紧系镇屋啊，唔系 condo 啊，所以我都叫做单位嘅。
8: 系啊，正正你可以睇晒两个位置。首先第一咧，当然就系 Montara 就系个重点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啦。同时间，如果你想睇翻 Avella 呢边，我哋销售中心对面咧，仍然有少量可以选择。咁最紧要有得选择啦。
9: 非常之方便嘅一个位置，亦都可以话咧，暂时嚟讲咧，如果你 compare 全部即系 Aurora 嗰啲新盘咧，呢、這个可以系有可能系最佳位置添啊！我呢个位置咧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啦，就系个销售中心咧，有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所以沿路你一定会经过呢一个 Montara 嘅西噶啦，
10: 我系邓欣，
11: 我系马飞，
12: 我系瑶瑶，
10: 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玩？
0: 好嘅，今集咧系到我出题嘅，咁啊，瑶瑶同埋阿马飞就负责估啦。
11: 游戏始终都要玩嘅，礼物亦都始终要送嘅。
0: Yes， 咁我
11: 快啲打电话嚟啦。
0: 好啊，我哋今日就讲个礼物先啦吓，咁啊，我哋会送出咧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嘅座位券一套两张嘅，咁啊，估得最啱或者估得最好嘅听众咧，都有机会得到啦。
11: 好，
0: 咁啊，今日到我嘅，我希望呢个可以讲得，我唔
11: 希望我哋今次最后一集可以估到啊，
0: 可能讲得希望。讲得简单啲，好嘅，咁啊嗱，咁样嘅呢个东西咧吓，可能系只有一批人先会中意玩嘅，咁啊，然之后咧，另一个 tips 咧就系、是、有人中意好简约啦，有人中意好浮夸嘅，咁啊、如果要做嘅话咧，你基本上成日俾晒佢噶啦吓，咁样。另外咧就系、是、另一个 tips 咧就系、是、贪靓嘅人会中意做嘅呢啲嘢，
14: 贪靓
11: 系做定玩啊？我想问下，即系你用咩去形容去、去进行呢件事咧？是一个玩的心情的。
0: 玩啊玩啊，真的、哇，我们要另觅两个钟头去怎样拆解玩这个字。有些很 enjoy 去做。
11: 很 enjoy 去做。
0: 是啦、okay. 很很喜欢做的，甚至一做呢可能不停得的，你即做开了你就要永远即是你要继续做下去的。是啦。咁、一样即可能令到做那人即做嗰人本身啦，个心情好开心啦，好灿烂啦，咁啊，亦都影相又好靓啦，咁样样嘅，系啦，好靓靓，
11: 影相好靓啊，
0: 好靓靓嘅，哇，你睇下好靓啊，咁样嘅、
11: 哦，
0: 做完咗之后，
11: 做我收夹系咪咧？
0: 嗯，
11: 得咪嗱，我哋问问题先啦，我哋问问题先啦。咁啊，呢样嘢咧，同我哋嘅身体有冇关系噶？
14: 一定有，
0: 有
11: 、okay, 我问咗啦。瑶瑶到你问啦嗱，
14: 呢一个即系你要玩呢、這个或者做呢一件事咧，你需要一啲工具，甚至乎咧呢、這个工具咧就系好多人好多品牌都有嘅。
0: Yes.
11: 哦，即系
14: OK，
11: 唔系你系你需要工具啊，定还是帮你做嗰个需要工具啊？你讲紧
14: 你无论系人哋帮你做。

0: 啊，因為你自己做丁香工具
1: 嘅。哦，
0: 係
1: 喎，我自己都可以做喎，係喎，我醒尾啲咪。
2: 好啊，
0: 係啊，你玩玩全人喎。
1: 好啊，不如咁啦。不如我哋问下啲听众啦，今日
2: 呼之欲出啦，今日大赠送啦吓。OK， 我哋听听电话先啊。第一位朋友，余太 ，Hello，
1: 余太，
3: 三位你哋好啊，
2: 你好啊，
3: 你只最后一集啦，
1: 系啊，有咩感想啊？
3: 有啲唔舍得啦，
1: 有啲唔舍得，唔紧要噶，我哋咧，即系呢一个。快乐方程式嘅精神咧，会喺每个星期六嘅2点至3点继续咧
0: 唱旋唱旋，
1: 最继续喺度嘅吓，所以下个礼拜六嘅2点至3点继续捧场吓，
3: 一定会一定会。
2: 多谢。咁啊，余太有啲咩想法，有啲咩心思？系
3: 你呢一个咧，我谂一样嘢谂咗出嚟，但系咧，我唔知道佢叫做乜嘢。我一系睇事喺香港啦，喺呢度可能都有嘅，好似啲动漫节咧，嗰啲人系扮
1: 着啲衫扮 cosplay 啊，
3: 叫 cosplay 哦，系咪嗰啲啊？
1: 咦，都几有想象力喎呢个。
2: 其实都估得几好，我觉得系啊，都啱，都啱，
0: 唔错唔错唔错。
1: 你有冇问题想问噶？即系你都就当呢个系你嘅答案啦？你觉得系？
3: 呢个系我第一样嘢谂到咯。
1: 好，
3: 咁就算当系啦，呢个直觉啦。
2: 好啊
1: ，cosplay 都几好想着力啊！
2: 好啊，
3: 同埋同你讲声拜拜啦。
1: 好啊，唔该晒你啊，多谢你啊，余太啊，继续支持，继续支持我哋啊，加拿大中文
0: 电台。
2: 下一位朋友阿康你好，
4: 喂你好啊，马飞、欣欣、瑶瑶，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嗯，
4: 哇，好突然啊，今日听到呢个消息，
1: 好突然啊，系啊，所以都好突然嘅。
0: 系好惊喜，
1: 所以有嘅时候要好好珍惜啊，因为你唔知几时会冇嘅，好多嘢都
4: 系啊，系啊，系啊。今日第1008集啊，你哋
1: 哦1088集啦。
4: 哦，好就系，但系差唔多系咁差啦。
1: 系啦
4: ，OK 啊。
1: 咁啊，嗱，记得我下个礼拜六咧，继续啦，2点至3点继续支持我哋嘅新节目啊。
4: 哦，你一个人睇啊，到时系嘛，梅子辉。
1: 系啊，系啊，
0: 冇错。
4: 哦，就另外一个咧，我即系喺度听咯，系咯，做旁听咯，
2: 系啊，摁脚咯，
1: 多谢你支持，
0: 有需要嘅，我哋都会出现嘅，有需要嘅都会出现，系
2: 冇错，当然啦，
1: 佢哋随时翻嚟噶，你又唔知佢边一日会失惊无神走翻嚟噶啦，
4: 哦，凤召到场嗰只，系咯，
2: 咁上紧啦，有咩？
1: 诶，喂，快啲估啦，
2: 我估下啦，
1: 有咩问题问啊？
4: 化妆系咪化妆？
1: 化妆都系玩成嘅，咁化妆
2: 算系嘅，都算系嘅，但系化妆又。不能够无了期地，即系又好少化妆化4个钟嘅，睇你化咩妆嘅啫，又
4: 分两结婚嗰啲
1: 得噶，做大戏嗰啲咪化几个钟头咯。
2: 你又啱喎，
1: 系咪啊？即系你嗰啲系咪扮咩 X 名嗰啲，化几个钟头嘅都
2: 系
1: 可以。
2: 系啵，化妆。
0: 1994啊，阿谢君豪都化3个钟头嘅妆，
2: 咪就
4: 系咯，系咯。
1: 好
2: ，OK，
1: 非常好呢个答案啊。
2: OK， 好好，下一位朋友啊 ，Sunny 你好，
5: 系
2: Sunny Boy。
0: Sunny 你好
1: ，Sunny
2: 系
5: 三位好啊，
2: 你好啊，
0: 你好，有咩谂法，有咩想问啊？
5: 诶，即系头先唔系听得好清楚，系你可唔可以好快咁讲一次啊？嗰个 tips 系乜嘢啊？
2: 好快讲一次，咁我不如我俾个新嘅 tips 你。呢一个作品咧，即系呢一个作品啦吓，咁啊，佢可能会移位嘅，其实如果时间耐咗，系啦。是很靓的不过他会移位。
1: 好靓的移位。
2: 他会移位的很得意。
1: 是啦。
2: 嗯。
1: 好啦快点估啦。
0: 哇突然间难即刻难了。
5: 是一种行为来的。
2: 行为。
5: 不是或者运动。
2: 不是运动来的是靓靓嘢来的。
1: 是啦啲
5: 啲。
1: 靓靓嘢来的。
2: 嗯估一个。
0: 你知道我想什么
2: 估什么
0: 我想假发。
1: 喂真的挺靓靓
2: 的。是的。在一个一个过程我读一个服务或者。
1: 是
2: 的。嗯。靓靓的服务。
5: 收甲
1: 是吧
2: 收甲。
1: 我就当你这个是答案啦。
2: 估得好啊新年。听不到都即刻估到。OK。
1: 今天接了3个电话。今天答案是什么呢我就估就是都是收甲的。瑶瑶估什么瑶瑶。
0: 是假发。
1: 是假发。
2: hey， 哎呀，就啱啱嗰个就好似误导咗阿瑶瑶，我要开股啦。這個、呢个咧，其实即系如果要讲真系 100% 正确咧，就冇人 100% 正确嘅，95%啦。其实系美甲啊，美甲同收甲系唔同噶，
1: 系咩？
2: 收甲系收你侧边啲死皮啊、倒刺啊嗰啲叫收 甲,、
1: 哦、收甲啊，
2: 但系美甲
0: 点解美甲会移位啊？
2: 因为你指甲会生
1: 噶
2: 嘛，
1: 你个指甲
2: 成块 gel 咪向上吞咯，跟住嗰啲指甲咪叫
1: 有分别嘅，即系你行入去你话喂唔该帮我收甲啦咁，
2: 系啦，
1: 咁其实佢就帮你喺度清嗰啲，喂竟然喂又话收甲嘅咩都颜色都冇嘅咁啊，喂老细嗰啲叫美甲啊，
2: 系啊叫美甲啊，咁啊唔紧要啦，因为我哋三位听众。

0: 啦，咁啊打咗入嚟支持我哋啦，咁亦都多谢你哋有
1: 听啦。多谢你哋，
0: 余太啊、康新怡咧，咁啊都有呢一个嘅
1: 一份啊嘛。
0: Yes，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嘅门券座位券啊吓，一套留意翻东方广场见面会嘅座位券门票一套两
1: 张。散水买大包嘛。
2: 9月13号。9月13号礼拜日嚟啊，12点钟啊，讲埋先。咁啊，跟住就要打电话嚟登记噶咯噃，攞飞咯。
0: 系啊，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一啊吓，下个礼拜一打上嚟90541151430登记啦。
3: AM 1430三飞宝乐熙 U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4: 喂，啱啱个听众话过嚟咧，就话佢本身用紧 Virgin Bus 嘅，如果转过嚟 Bell 咧，有冇着数？话俾你听系有嘅，即系原本咧，你系70蚊一个月咧，系可以两年之后咧唔使预还经攞部 Google Pixel 10 Pro 啦。本身嘅 plan 咧得60G 嘅啫，因为你 Virgin Plus 转过嚟咧，可以去到100G 嘅。
5: 仲有咧，头先一个妈咪仔，妈咪仔咧带住个弟弟嚟，我问弟弟咁细个买手机，妈咪话我开学带个仔嚟买俾自己都唔
4: 几好啊，氹下自己啊。
5: 冇问题啊，所以咧其实嗱，我哋讲到咧45蚊一个月100G 啊，咁但系咧其实仲有一个 plan 咧就系39蚊一个月嘅，都系包数据同埋无限任讲啊、无限短信啊呢啲，不过具体有几多 G 咧？
4: 這個呢就真的不可以在大電波講的，因為他講了給同行家知道呢他會被人封殺的，但他一定做到的。還有你講回45蚊 100G 這個真 Bell 5G 的數據，我們隔離的網絡呢要跟他 100G 呢起碼給多10蚊才搞得定的。
5: 總之呢你就來到 Warden 和 Finch 我們在二樓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6: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7: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7: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6: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7: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6: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8: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梦寐以求呢，主要 Aurora 呢个 Montara 呢个位置呢，除咗係住之外呢，另外嚟到呢度呢个嘅 golf course 呢打一打波呢都係梦寐以求嘅，因为呢个好多世界级嘅赛事呢都喺呢度举行过啦，即係嗰啲譬如 Tiger Wood 啊、Mike Weir 啊呢啲全部出名嗰啲世界级嘅 LGPA 呢啲呢全部都喺度打过。咁但係如今你住喺呢个 golf course 隔离呢都係有個感覺係好似高人一等一樣㗎。
10: 係啊，咁好多朋友都話咧，如果係即係買屋去投資嘅話咧，就首先要啱自己嘅家庭需要啦。咁如果你話 townhome 咧，1900尺有2-3层，咁再加埋兩個車位咧，其實真係唔係淨係話一個 condo 俾到你嘅嗰種嘅享受嚇，更多嘅 space， 同埋啲小朋友咧，就如果你話讀書啊各方面嘅發展咧，佢哋嘅自己嘅睡房啊，3岁房到5岁房咧，你完全係即係覺得係成個嘅 townhome 咧，好完善啊，即係 perfect 啊。
9: 又是79万9起咧，就可以买到呢一个咁大嘅 townhome。而家城中嘅里边咧，如果你搵匀晒嘅话咧，响 GTA 咧，其实呢个价钱咧系相当之值得大家考虑嘅。咁所以如今你谂住咧住喺 Aurora 或者你响 Richmond Hill Middle Market 想搬去 Aurora 呢个中间嘅位置咧，亦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我哋嘅位置就咧，而家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Fresh Hill 销售中心。
11: 喜剧、
1: 闹剧、
11: 悲剧、
12: 恐怖片、
1: 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嘢？
0: OK， 咁啊，既然有好多演唱会，咁我其实呢个节目开初我就分享咗睇呢个 Ed Sheeran 嘅演唱会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要分享翻，琴日咧我哋睇咗张崇基 One Life 嘅演唱会，
1: 真系精彩，真系即系俾啲掌声啊， yes， 崇基啦，即系恭喜晒佢咧，亦都系即系今次咧系佢即系个人第一次嘅演唱，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啦，咁亦都系相当成功啦，咁我相信佢。其实之前佢都同我哋讲过，就话佢自己都有一定嘅压力嘅，始终都系佢即系咁多年嚟都系同弟弟一齐啦。咁今次系自己第一次走出嚟啦。咁但系可以话俾你听，哇，真系好成功，
0: yeah，
1: 好好听，
0: 好精彩。
2: 因为我觉得咧，大家咧去睇呢啲演唱会又好，或者啲演出好，其实你要知道自己睇嘅啲咩先。即系例如你去睇栋笃笑嘅，你期望就系佢哋讲到你笑嘛。咁，如果睇一啲演唱会，你知道嗰个演唱会嗰个状态，例如佢会喺一啲大型嘅一啲舞台啦，睇得咁样宏观。咁你知道你将会睇到啲咩，就系，可能睇到好多唔同嘅舞蹈编排啊，好多舞台设计啊，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可以睇到。但系你知道当

0: 物咧睇崇經演唱會嗰度，嗰、那個場地本身係個 church，喺個教會個禮堂嗰度，咁你會有一啲期望，究竟我去睇乜嘢咧？咪就係睇下崇經嘅演唱嘅功力咯。哇！即係講真，個舞台冇乜嘢太大變化，咁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咦，好似冇咩睇喎。喂，但係唔係？你知道，你睇崇經演唱會就係睇佢唱歌嘅功力，即係佢由一個咧就係、是、唱 classical 嘅人。一路点样去唱时代曲，点样参加比赛，点样赢咗，佢分享佢自己所喜爱嘅歌曲。咁如果你知道自己睇紧啲咩咧，其实你100%你就会满意。佢真系真把声好劲，好好听。佢仲要你谂下，一个人唱足2个几3个钟头啊，真系一啲都唔
1: 应
0: 容
1: 该
0: 易
1: 系
0: 啊！
1: 三个
2: 三
1: 几
2: 个
1: 四个钟头啊，
2: 冇
1: 讲笑
2: 冇四个3个钟头到啦，3个钟头到啦，
1: 3个几钟头
2: 啊！我觉得佢已经系唱入咗去咗亡我境界，
1: 真系啊！
2: 系啊，
1: 去到最后尾
2: 都唔
1: 咧，
2: 知吓点解唱咗咁耐噶啦，佢自己
1: 仲
2: 都唔
1: 有
2: 知道。
1: 哇！临尾 encore 嘅部分之后再开始啦，就是、下半部分第二场啦，跟住再一系列嘅快歌啦，咁然之后好多 fans 好多观众咧，即系冲上去影相啦，喺个台前，咁但系我劲嘅地方就系崇基，即使系咁多嘅歌迷啊，观众包围住，仍然系唱住歌嘅。咁我坐咗喺后边，一路继续喺度睇啦。跟住之后再唱再唱嘅时候，咁啊望一望个 panel 几多点啊？而家11点啊，11点啊，原来而家
0: 系啊，哇，真系抵睇，
2: 神
0: 职
2: 人
0: 员
2: 都要瞓
0: 觉
2: 啦，大佬
1: 啊！我就觉得系崇基系毫无保留，倾尽所有。今次嘅演唱会唔单止系歌星嘅呢个完全系即系无懈可击之外啦，我仲要想赞赏嘅后边嘅。現場嘅音樂係現場音樂，你有套鼓，有個吉他，有 bass 手，有電吉他，跟住之後有 keyboard，有2個，仲有和音負責做埋，仲有一個嘅另外一個打直嘅彈打直彈嘅一個 keyboard 咁樣啦，同埋係現場嗰個嘅音樂帶動咧，先至係嗰個靈魂所在咯。咁真係好傾盡所有，我覺得完全係十分拜服啦。再加埋阿崇基自己之前都有介紹話攞一啲真係靚靚絲火吉他。出嚟弹啦，仲要有一刻个 emon 冇声，佢都系照弹，咁啊仍然都系无下演出。咁我即系冇嘢可以再讲得更多啦。咁即系琴晚嘅演唱会真系好
2: 咁啊！今次有 one live 啦，希望继续佢有 two live、three live
1: 系冇
2: 错，
1: 系啦，
2: 无限 live
1: 咁啊！Yeah，咁啊嗱，介绍住咁多先啦，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继续。
0: 好。
3: AM1430 三飞宝乐器 U Warden 及 Finch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4: 我哋啲朋友亦都系听众啊，非常之热情啊！咁啊，今晚就喺呢度咧，真系好多朋友嚟到，我哋就喺呢度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喺2楼。
5: 冇错啊，同埋咧，我发觉咧有个好处就系、是，譬如好似正话位朋友咧，佢本身用紧 Virgin Plus 嘅，佢想转过嚟，咁啊转过嚟 Bell 嘅真5G 咧就已经系可以啊攞多啲激素啦，再加埋咧有啲朋友可能本身用紧 Bell 嘅。佢都唔知道自己嘅 plan 係幾多，可以話俾你聽，分分鐘佢嘅 plan 咧係貴過依家 Monster Mobile 俾你，即時同你睇翻條數，即時同你轉埋嘅。
4: 總之就話俾大家知，今日我哋呢個開學優惠，無論你係手機啦，跟住屋企上網啦，跟住如果係加埋就咁樣你自帶手機過嚟換套餐的話咧，都係最抵最抵㗎。
5: 即係除非你由朝到晚喺度睇片啫，否則咧39蚊嘅 plan 你一定用唔曬，45蚊嘅 plan 咧綽綽有餘，而65蚊嘅真無限咧。全世界83个国家度度漫游上网，1蚊都唔使额外俾嘅。
4: 今日最中意见到乐器就系真包真爆真无限上网啊！
5: 所以咧，心机旁边你系真醒目嘅，你系识得过到嚟 Monster Mobile， 我哋位置 Brightwood Mall 2楼图书馆隔篱。
6: 维英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7: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6: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1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7: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6: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7: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6: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7: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8: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9: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0: 快乐方程式， 我是邓恩邓佩恩，
2: 我是马飞梅子辉，
11: 我是

0: 系瑶瑶黄凯瑶。
1: 我想问咧，可唔可以俾少少时间我介绍翻点解选择美甲做咧？头先个问题咧，
2: 梗系可以啦。你系主持嚟噶嘛？
1: 就系咧，点解咧？因为做美甲咧，通常都系女士做噶嘛，即系甚至我讲下帮你做嗰啲人，即系帮你做啲通常女士嚟噶嘛。咁但系冇谂过咧，原来喺日本咧系有一位仁兄做美甲咧，咁啊介绍翻佢一个好锡女女嘅爸爸嚟嘅。有一位爸爸决定投身做美甲行业啦。点解咧？佢67岁，咁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咧佢即系好锡个女女啦。咁啊有一日咧，个女女同佢讲话：，哎呀，你知啦。换美甲好烦嘅，爸爸。如果咧，爸爸都可以学下帮手帮我换美甲，咁就好啦。
2: 喂，佢67岁，
1: 系啊，
2: 佢女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喎。
1: 系啊，当10几岁啦，咁都系咁样讲嘢噶嘛。咁样帮爸爸帮我换就好啦。咁跟住爸爸真系走去学，佢真系自己买啲美甲书，跟住之后揾晒所有啲工具啊。咁我就上咗佢 IG 睇，咁佢有大概7条片到啦。咁跟住咧就有啲嗰啲 UV 嗰啲美甲嗰啲照灯。咁然之后咧，整完一大烂餐，跟住仲要写埋 notes 喎，跟住就佢真系搵买嗰啲假啲美甲嗰啲壳咧，咁然之后自己油颜色咯，咁啊整咗好靓啊，黐个蝴蝶结落去啦，咁样就摆上去，咁跟住咧就满心欢喜，拎住啲 notes 就同个女女讲：，喂，你睇下，爸爸，你睇下我几叻，整到。跟住之后，但系个女女同佢讲话：，哎呀，好靓啊！不过咧，我想要啲 gel 咯，我想啲果冻感嘅风格啊。跟住爸爸就将漫画咁样咧，成座砖裂咗吓，咩嚟噶？咩叫果冻感？哎呀，我又要去学啦咁样。咁啊就系啦，学海无涯，唯勤是岸。67岁嘅退休爸爸，而家去学美甲，
2: 我都唔似啊。
1: 咦？你都
2: 原来美甲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1: 啊！系啊，除咗做评述之外，你都可以试下学美甲噶，帮你两个女整下。
2: 我收甲同美甲都搞唔清楚，做得
3: 唔怕吧？你一定得嘅，
1: 但系你得嘅。
2: 喂，点啊？两位拍档，咁我哋倒数得翻分零钟啦。
3: 我哋倒数，咁啊，梗系为你打气啦。
1: 系啊，咁系啦，
3: 系接力噶嘛，系咪？
2: 唔好讲我不啦，即系大家做咗咁耐，大家做咗咁耐，做得开唔开心先
1: ？OK 噶，开心噶，开心，耶！
3: 非常开心，因为咧，即系嗱，阿邓欣咧就不嬲都系我嘅拍档咧，做咗咁多年我啲节目咧，都一路同阿邓欣一路拍住上嘅。咁跟住咧就喺之前嘅节目咧，就同阿马飞就遇上咗啦。都嗰阵时唔算系正式合作啦，即系都系叫做我有时顶更嘅时候咧，就会同你合作咁样。跟住开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正式同你合作，非常愉快，因为我哋两个嘅人咧真系比较似，做嘢个方式啦，或者嘅嗰个叫做生活嘅态度啦。系啊，对，所以比较似嘅，咁所以我哋成个合作咧非常之愉快同埋顺利嘅，咁即系好多谢公司，系啦，
2: 多我讲少少啦。咁啊，当然其实咧，我想讲瑶瑶嗰啲，瑶瑶根本上已经讲晒噶啦。咁我不如讲下邓欣啦。咁邓欣咧系我觉得一个唔系话即系对体育好熟悉嘅人，但我觉得佢咧好有讲体育嘅潜质啊。即系如果佢唔讲咧，系体育界嘅损失。就系讲完啦，就系咁啦。同埋咧，我哋咧其实咧快乐方程式嘅节目咧原本叫快活方程式噶。咁但系公司其实已经俾咗少少隐喻我哋噶啦，快乐方程式唔系好快乐嘅乐。开心嘅乐系快乐画嘅乐，咁咪变咗快乐方程式，有玄机嘅，所以点解唔叫快活方程式就
1: 啱啊？好嘅，咁啊，3点钟啦，有缘再会。
2: 好，江湖再见，拜拜，
1: 拜拜，
3: 下个礼拜再见。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中区华埠一名华裔按摩师涉嫌性侵犯客人被捕。53岁疑犯姓名译音刘济权被控一项性侵犯的罪名，已经提堂。警方上星期六接报前往 Spadina 及 Dundas 范围，案情话在一间按摩院工作的男性疑犯在为一名客人提供服务的时候向对方施以性侵犯。警方话可能有更多人曾受男子伤害，发布了他的照片，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查看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北约克的袭击案被刺伤男子没有生命危险，女疑犯就仍然在逃。事发在今朝11点钟于 Jane 及 Shoreham Drive 范围，即是约克大学西面一间住宅。多伦多警队派员到场，发现被利器所伤的男子，他被紧急送院，伤势并不危及性命。 女性。

0: 疑犯在警员抵达前头日，调查继续进行，公众在区内或会见到大量警力。密西沙加市一名男子涉嫌在安省不同地方的商店盗窃大约40次被捕，起出赃物价值超过35,000元。49岁疑犯被起诉24项盗窃价值少于5,000元的物品和14项管有赃物的罪名，还押候讯。皮尔区警队在今年4月展开调查，男子被指至少38次在大多伦多、咸美顿和尼亚加拉地区的商店盗窃价值介乎大约50至到超过4000元的货物。警方在两间分别位于密市和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住宅搜出的赃物，包括衣服、化妆品和个人饰物。国际消息，尼泊尔与中国接壤地区的泥石流增至超过670人死亡，仍然有接近3000人失踪，空中搜救因为天气恶劣而受阻。灾害发生后的第四日，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包括在尼泊尔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工地和严重受损的中尼边境吉隆口岸西藏一边等地点搜索失踪者，有生还者在泥泞中获救。泥石流失踪者入面有数十人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其中包括一对住在卑斯满地堡的夫妇，他们去到尼泊尔是参加一个朝圣旅程。二人的家属如坐针毡，他们敦促渥太华向加德满都政府施压，要求报告更多有关失踪加拿大人的消息。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力争两连胜兼拿下迎战西雅图水手的系列赛。蓝鸟对水手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一阵3:07开播。主队的先发投手是 Jose Soriano。蓝鸟已经连输了两个系列赛，其中在前晚对堪萨斯市皇家的最后一场大败2-13，被主场球迷喝倒彩。不过蓝鸟迅速反弹，昨晚大胜水手8-1，除了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再有出色的表现，打击线亦都频频建功，包括击出了多支全垒打。蓝鸟目前落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2.5场。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8.9仙，已经比昨日加了2仙，并且再创本月新高。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进一步增至102.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密云，最高都是25度，去到夜晚仍然是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刚才我见到好多人咧喺度握手，即系我绝对相信唔系普通嘅握手啦，应该系即系多谢佢嚟支援，都买咗呢一个 Montara 嘅 townhome 啦吓，79.9万你咧就可以买到 townhome 啦吓。咁再次恭喜今日入到嚟啦，我起码见证咗两三个啦吓。
3: 是啊，咁再加上咧，其實好多嘅朋友咧都會發覺，而家咧聽到呢個盤嘅時候咧，係會覺得而家個市場真係好好把握住下，因為新屋咧可以有呢個 HST 嘅一個嘅 rebate 咧，唔係時間。

0: 系好长嘅，总之只系一年内。咁如果你话一年内啫，但系你都有适合个盘噶嘛，所以呢一样嘢真系要大家去亲身嚟到睇睇呢个交界啦，同埋呢个见证到两个 project 啊，包括咗 Montara 啦，同埋仲有一两个单位就系呢个 Avella 嘅单位嘅。
1: 冇错啦，你讲紧咧呢个 HS Series B 去到出年3月31日咧就系完结噶啦。我谂政府会唔会 extend 咧？除非我哋政府有钱啦，咁 otherwise 咁如果你真想把握机会嘅话，呢个系最佳时机啦。我哋位置咧就系 Aurora 啦、Leslie 格、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咧 ，Treasury 嘅销售中心讲紧就系 Montara 呢个背。对住呢个 Manor Golf Course 嘅 Town Home Project。
2: Rosebu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bud Honda 出车。Rosebud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AM 1430三飞宝乐熙 U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4: 边部手机你中意多啲咧 ？Samsung Galaxy S 廿六啊 ，Google Pixel 10 Pro 啊，定系呢一个苹果 Air 咧？
5: 我都中意啊，就好似咧中意呢一个嘅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咁样，因为咧开学大优惠嗱，记住啊，开学优惠咧，其实大人都可以攞噶呢啲优惠。
4: 冇错，冇话一定要小朋友或者学生就可以攞到嘅。同埋当你睇翻咧，今时今日呢个新 Bell 5G 网络喺 Monster Mobile 咧，俾到你嘅价钱，即系你谂下65蚊 Bell 嘅 5G 无限任用，你就算一个月用到10天咧，都系冇问题嘅，仲要包埋83个国家嘅漫游上网。呢、這个数字10年前真系你真系啊，几百蚊都搞唔掂啊！
5: 希叔叔，你唞下条气先。系。头先有啲听众实在真系歪住你一齐倾偈。咁啊，我哋讲翻咧，你嚟到咧，我哋今日主推呢一个吓，39蚊一个月。咁啊，都系头先讲到话包呢个上网噶嘛。咁同时都系无限任讲噶嘛。咁啊，具体包几多激啊，激唔激啊？计我真系只能话俾大家知，真系好激嘅。你嚟到呢一度嘅话咧，我陪埋你哋一齐去磨佢哋。
4: 真系话俾你听，佢讲到明唔可以喺电台度讲，但系嚟到咧，我系可以同你讲。所以两位置喺 Warden 阿 Finch 嘅 Bridalwood Mall 2楼图书馆隔篱嘅 Bell Monster Mobile。
6: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时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7: 呢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8: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9: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1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1: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杜挺豪。
14: 机不可失，黄德基。
15: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六3点后，我是 Dicky 黄德基。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呢，我都真的马不停蹄，除了要应付公司的工作，撰写众多的报章专栏，做好多不同的访问，有电视台、电台、网台之余呢，亦都要应付好多同你上市公司的最核心的管理层见面的。有阵时可能是午餐会啦，有阵时可能是晚宴啦，亦都有可能呢喺 一啲发布会。咁点解呢？因为呢段时间呢亦都係香港股票市场呢业绩公布嘅高峰期啊，其中亦都不乏呢一啲呢恒生指数嘅成分股亦都呢係陆陆续

0: 俗啊，都系咧遇火如荼咧派成绩表噶，咁大家都知啦，业绩表现好坏啊，当然啊非常之影响股价表现啦。但系今时今日咧派完成绩表，要个股价升咧，就唔知过三关咁简单啊，要过足四关先至得啊。咦，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阿德基，你之前都讲过噶啦，嗱，业绩表现非常好都好啦，都要业绩展望咧，就系好多股你唔倒先至得噶。嗱，仲有咧，就讲紧个资本性开支就不能太多，亦都唔可以太少。嗱，好简单嘅啫。嗱，如果从事啲科技企业啦，资本性开支太少，哎呀，咁即系人工智能领域咧就冇竞争力啦。但系资本性开支太多咧，亦都令到自由现金流有下跌嘅压力，继而影响盈利。咁当然唔系一件正面嘅事啦。好啦，当过晒三关啦吓，即系点啊？业绩表现非常好，前景展望好到估你唔到。咁再加埋咧，就系、是、资本性开支啱啱好，咁又点啊？仲要过第四关，就系咧唔好走出嚟配股集资，否则咧个股价都会有一啲嘅压力嘅。嗱，不过咧讲到过去嘅一个星期咧，如果真系要讲香港股市，啊分分钟可能大家都会有嘅呢一啲嘅股票咧，我就梗系要跟进下佢哋嘅业绩啦。嗱，当然唔可以唔提嘅咧，就系上个星期咧都有咧唔少嘅蓝筹股公布业绩，其中亦都不乏蓝筹嘅保险股，咁啊真系要咧讲下佢哋成绩表表现。嗱，当然啦。讲到喺恒生指数，其中一只都真系好权重嘅股份，亦都系保险股，亦都系亚洲最大嘅保险公司，唔可以唔讲嘅友邦保险啦。嗱，新鲜滚热辣派嘅成绩表表现点咧？好快速讲几个数字俾大家听。按固定嘅汇率计算咧，新业务价值有10%。嘅增長去到32億1200萬嘅美元，創咗同期嘅新高嘅。咁而撇除泰國，因為舊年個基數都比較高啦，咁升幅咧都有14%。咁而税後嘅營運日利咧，41億6300萬嘅美元咧嚇、都有成13%嘅增長。咁簡單啲講一句啦，表現亦都非常之好。咁中期派息咧就是、每股咧就係5.39毫嘅，都有按年咧10%嘅增長噶。仲有另外兩個數字快速睇下啦，就是年度化嘅股東分配權益營運回報咧，就創咗17.5%嘅新高。咁而年內咧，內含價值咧，營運嘅回報率咧，亦都係18%嘅新高。嗱，總之一句講曬，頭先講俾大家聽嗰啲，全部都係新高，又或者係近期最好嘅表現嚟嘅。咁而咧，新業務嘅價值利潤率咧，維持喺57.1%。嗱，如果就咁講咧，一啲營運嘅數字咧，都幾無懈可擊㗎啦。咁而代理團隊當然亦都係保險公司咧業務增長嘅原動力啦。咁作為亞洲區最大嘅保險公司咧，咁呢一間友邦咧，亦都係連續12年成為咧全球100萬原卓會員人數最多嘅跨國嘅公司，有成咧16000人咁多啊！喺11個市場裏面都係排第一嘅。好啦，嗱，即係話就咁講啲數據咧，都係表現好好。咁而最大嘅業務分佈咧，新業務嘅價值咧都係嚟自香港嘅，講緊咧成11億6800萬嘅美元，按年咧都升咗成呢一個成10%嘅，咁利潤率咧更加咧去到咧就72%，簡單啲講咧就係表現就非常之好嘅。不過咁近期嚟講咧，香港或者啲國際性嘅保險股咧，就曾經咧就試過咧有一日咧就全線一齊咧就係出現一個集體式跳水啊，即係話咧全部保險股咧股價咧都有一定程度嘅下跌嘅。不過慢慢呢個失地呢就已經慢慢呢就已經修復返㗎啦。至於來龍去脈係點呢，轉頭再傾。
1: AM1430 李婷高紫威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每一次咧，佢耳仔都話俾我聽咧，又係時間好多人入嚟啦。因為同通常嚟到啲咁嘅鐘數咧，我耳仔開始嗡嘅，唔係因為我有咩問題，係因為突然間啲人多得好緊要咧，我耳仔有啲嗡，聽唔到我自己講嘢。而家講緊就係呢個 Montara 嘅銷售中心咧，就係咁樣啦。因為發覺越嚟越多人咧嚟到晏晝可能食完飯啦，就開始去 搜尋自己嘅心滿意屋啊。
3: 係啊，冇錯，其實講緊耳仔同埋我哋嘅心咧係 connect 嘅，咁所以有時入到嚟咧係心動嘅，的確你會覺得個價錢啦、位置啦，咁然後就會諗一諗，我點樣咧？我點樣決定咧？嗱，聽一聽咧地產從業員嘅俾你嘅資料，再加埋本身 Churchill Hill 咧喺過去咁多年嚇，應該話過去呢三至五年啦，打造咗好多社區咧，大家個心又更加有信心啦。
2: 再加埋啦 ，The Building of the Year 2026

0: 年啦，呢、這個 low rise 嘅 building of the year 咧，真係實至名歸咧。所以亦都有好多經紀朋友咧，即係其實佢好多嘢可以買嘅。但係點解今日特別帶到啲人點樣都要嚟 Montreal 呢度睇睇咧？原因就係、是、無論係價錢啦，或者佢送嘅嘢俾你咧，都係城中裏邊最多噶啦嚇。嚟到我哋嘅位置就可以感受得到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200兩個單位。
1: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落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AM1430 三飞宝乐熙 U Warden 及 Finch Rider Wood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4: 从今日见到阿宝咧，食咗咁多嘢都唔会变肥咧，就即系可以睇到咧，其实 Bell 嘅好多计划咧，系好多数据都唔一定好贵噶。
5: 多谢你今日系食当场，因为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咁多嘅优惠搞到我情不自禁。
4: 我都明白嘅，我都想转啊！你谂下45蚊可以用到100G 嘅数据，仲系真 Bell 5G 嘅网络啊，包埋加拿大同埋美国嘅漫游。喺呢個模入面，其他嘅地方起碼俾多10蚊先揾到類似嘅數據嘅啫。
5: 嗱，我哋講緊咧就係 Bridalwood Mall 二樓嘅 Bell Monster Mobile 啦，呢個係開學優惠嚇，無論係手提電話啦，跟住就係屋企上網啦，全部呢個優惠真係非常之抵。
4: 啊，你講開你話屋企上網咧，除咗特別優惠之外咧，如果你本身已經係用緊咧 Bell 嘅 Internet 嘅客户，開部分嘅計劃咧，原本係60G 嘅計劃咧，佢可以升級去到100G 嘅數據俾你嘅。
5: 包括咧每個月70蚊啦。有 Google Pixel 10 Pro 啦，包咗60G 啊，仲有75蚊一个月嘅咧 ，Samsung Galaxy S 26亦都系包60G， 仲有86蚊呢个套餐咧就系、是。電話即係 iPhone Air 係包60蚊 G 嘅，唔係60蚊好嘅。
4: 60G 咁，但係如果係 Bell 嘅 Internet 咧，或者係 Virgin Plus 嘅客户咧，轉過嚟咧，可以攞100G 嘅。明知比貴咗，依家可以平啲攞多啲數據，點解唔過嚟轉咧？我哋喺 Monster Mobile Bell 話，我哋個位置就喺呢個 Bridalwood Mall 圖書館隔離嘅 Bell Monster Mobile。
6: 又买餸又拎3個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7: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8: 我喺度啊！
6: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7: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6: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real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2: 机不可失，黄德基。
13: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第二个部分，之前都讲过噶啦，就系、是、曾经咧有一日香港嘅保险股咧吓就集体跳水，咁源自于啲咩原因呢？之前都有講過㗎啦，就係、是、內地要加強對啊居民境外保單收益嘅稅務監管同埋徵收。根據咧就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呢一個所得稅法啊，簡單啲一句啦，內地嘅居民如果喺香港啊或者其他地方，例如啊買咗保險咁講啦，咁啊有陣時啲保單咧會有利息㗎嘛，咁所以咧就歸納咧呢個利息啊、股息或者紅利咧嘅所得稅去徵收，咁啊稅率咧就20%。嗱，過往咧亦都因為咧就係未話好嚴格咁樣咧去徵收嘅嚇呢一啲所謂境外嘅保單嘅呢啲權益，咁所以咧市場就擔心啦。哎呀，咁如果而家咧就落實會啊，即係加強執行徵收嘅話，會唔會令到啊香港啲保單對於內地嘅朋友嚟講啊吸引力細咗？即係話嚟到香港旅行啦，又或者咧喺香港咧有合法居留嘅身份，包括係例如咧通過唔同嘅渠道咧嚟香港定居嘅工作啊，例如優才啊、專才啊，或者係一啲投資移民嘅計劃等等啦。嗱，不過咁講到佢哋公司咧，六月嘅時間的而且確咧，就係上半年內地咧即係訪客業務咧表現最強嘅一個月嚟噶。咁而七至到八月份咧表現都幾好，當然可能咧就即係比高峰期有所滑落，唔多唔少咧都受到呢個消息。

0: 36%，即係比舊年同期咧21%咧係好顯著增長。咁啊，保監方面咧都關注到呢個情況。嗱，因為好簡單嘅啫，一旦咧如果未來咧利息嘅上行趨勢係加快嘅話咧，咁呢啲即係保險費啊嘅融資啊，即係簡單啲講借錢咧，個息率就可能會向上。咁啊，可能令到咧就係話保單持有人咧就未能夠咧就繼續供款。哎呀，咁即係點啊？有可能斷單啦、啊。咁所以對於呢間公司嚟講咧，佢哋嗰個業務比例咧，原來啊用融資嘅方式買保險咧，佔新保費嘅業務咧，只係得1%。咁所以咧反映得到咧嚇，呢、這個亞洲一哥嘅保險公司咧就相當之健康啦。咁當然啦，亦都要快速講埋啦，包括中國人壽在內啦，亦都派咗成績表。咁啊，整體嚟講咧，業績表現好之餘咧，哇，中期股息咧按年增加成50%，咁呢樣嘢當然就非常之咁高興啦，令到一眾投資者。咁再加埋咧，另外一個都係正面嘅消息嚟嘅，就係咧講緊咧喺今個月月初咧，就係、是、內地嘅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啊，就表明咧就支持內地嘅保險機構咧，就通過呢個所謂嘅港股通，簡單一句啦，就資金就南下嚟香港就買一啲咧喺港交所上市嘅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嗱，當然唔係全部都買得，咁啊據悉咧就31隻嘅啫。咁不過當中咧亦都有部分嘅基金咧係有個所謂40-60%嘅比例，咁即係話咧令到呢啲嘅保險公司咧可以加大咧佢哋咧投資境外嘅呢一個比例，咁即係話咧從而咧就進一步咧增加咧嗰個投資嘅效率同埋咧潛在嘅回報啦。好啦，咁最後都講埋一間咧就係新仔啊，點解咁形容佢咧？因為上市咧都係啱啱一年嘅咋，就係富衞保險啦，亦都派咗成績表，表現咧亦都係非常之咁好。嗱，當然啊，睇保險公司咧，除咗睇一啲譬如話保費收入嘅增長啊、盈利嘅表現啊，仲要睇埋咧就係新業務嘅質量嘅，仲有咧就是、現有嘅保單能唔能夠咧就釋放咧呢個盈利嘅能力啦喺未來。嗱，因為簡單啲講咧，賣咗一張保單啊，保險公司啊預期可以賺嘅錢唔會即時全數入帳噶，會先入帳啊資產負債表先，咁成為咧合約服務嘅邊際，咁啊慢慢隨住年期咧就釋放出嚟。咁啊講到咧富衞嘅呢一個嘅新業務合約服務邊際咧，就去到咧9.96億美金，咁按年咧都有20.5%增長。咁以呢一間咧相對規模細啲嘅保險公司嚟講咧，呢、這個數字咧都相當亮麗嘅。咁所以咧三間保險公司近期股價表現咧都唔錯，亦都係咧支持住市場氣氛噶。好啦，就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繼續有機不可失。
1: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琴嘅 William
2: 同 May。
3: 销售盛会啊，
2: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4: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5: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6: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5: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6: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7: AM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仲有機會，仲有機會啊！因為其實喺八月中嘅時候正式開幕咧，都係講緊2-3個禮拜，但係反應咁熱烈咧，大家都係好想知道究竟 Montara 有啲咩優勢嘅。我講緊尺數就仲未去到3000，但係講緊咧300幾蚊一尺，300幾蚊一尺咧可以咧買到呢一個79,900起，由1900尺至到2400尺嘅。
9: 冇錯，最緊要咧就個 location 啦，贏曬啦，即係而家喺 Leslie 同埋呢個 Wellington 呢個位置咧，亦都喺 Highway 邊啦。其實如果你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即係1分鐘鬆啲咧就可以入到屋企噶啦。但係咧又唔係黐住個 highway 喎，咁所以再加埋嗰個位置就係背住呢個 Manor 個 golf course， 如果要有10萬蚊嘅私人會籍咧先可以入到去嘅。但係你唔需要入到個會籍，你依家可以感受到嗰個位置嗰個級數啊，你就住喺佢隔離啊。
8: 最緊要咧就係泊到兩架車，仲有 driveway， 咁即係可以泊多啲車。咁同埋亦都呢一個嘅交界咧係西南角，即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係已經冇。我想沒有其他 Aura 是更近這個404。

0: 个位置亦都系一个好大嘅优势，
1: 极度吸引嘅一个位置，千祈唔好错过啊！余下落嚟咧，仲有几个 block 未开嘅，所以入到嚟咧系可以倾噶。你话要嗰个 block 未开啊，我就可以要嗰、那个，冇问题，快啲说话可以俾到你噶。我哋嘅位置就咧，时间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机不可失，黄德基。
5: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第二个部分，有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呢位好朋友咧，亦都曾经咧访问过佢噶啦，就系大众安全集团嘅助理总经理，就林尚志啊 ，Andre， 阿 Andre，
6: 诶 ，Dicky 你好，
5: 系啦，又见到你啦。嗱，咁啊，记得咧好耐之前咧就同你倾偈，就讲紧话而家你哋即系大众安全集团咧，其实喺香港咧有好多样嘢咧都服务紧我哋香港市民嘅。咁我咧就真系咧计一计嗰条数，就系咧你哋公司咧好可能咧喺一日里面咧，其实服务紧系讲紧系超过10万个，甚至乎数以十万嘅香港人嘅。啊，点解咧？因为你哋做好多一啲保安啊，甚至乎一啲场地嘅一啲设施嘅管理嘅工作啦。咁啊，尤其是而家有个启德体育园，哇！呢排好多盛事喺香港举行。咁啊，即系你啲同事咧，或者你自己作为管理层咧，都要调兵遣将。头先你话你好忙碌啊，最近都喂忙啲咩先？分享一下先。
6: 系啊，嗱，咁我哋忙碌几样嘢啦。咁其实我哋嘅工作确实每日都 serve 好多好多嘅市民啦。咁但系每日 serve 嘅市民次数未必系一样嘅。我哋有啲叫固定啲嘅盘啦，一啲住宅盘啊、商业嘅楼盘啦。咁可能我哋嗰啲就日日都有一啲嘅保安团队喺嗰度做一啲日常嘅保安工
5: 作。驻场噶啦，
6: 驻场噶啦，系啦。咁但系咧，此外咧，头先阿 Dicky 你所讲啦，我哋有啲活动嘅场地啦，包括会展啊、亚博啊、启德体育园啊、马场等等啦。咁你嗰个入场嘅人数，每一个唔同嘅 event 都系入场系人数系唔同嘅。咁但系咧，而家你都见到个 trend 咧，已经开始咧呢啲展览业啊，或者啲活动业咧，其实都开始突破翻嗰个疫情之前嘅水平啊。因为香港都嗰个国际嗰个地位咧，都系好稳固。啲大嘅机构啊，或者一啲各行各业咧，其实都系会需要一啲实体咧。去同人接觸啊，或者搞演唱會呢啲咁即時、咁需要互動嘅一啲嘅項目，你冇可能係話係我上網聽下 YouTube 就算數
5: 嘅，係取代唔到嘅現場嘅氣氛。不過咧，即係自從啟德體育園開咗之後咧，咁我都去過現場睇過幾次表演嘅，咁係好 world class。我真係覺得呢個場地咧係全世界我去過好多啲大型嘅表演場地咧，呢個都係算係好世界性地嚟講咧，都係首屈一指嘅。咁但係我就真係不禁要問啦，因為平時一講到場地管理啊，講到大型嘅呢啲即係盛事嘅保安嘅工作啊，雖然咧感覺上未必好起眼嘅，可能大家去到睇演唱會就係望住個歌手，但咧其實我有陣時因為認識你哋，我就會咧睇下，咦有啲保安人員，哇，咦呢啲咧好似係好專業嘅喎，咁跟住咧佢好似好冷靜咁，但其實咧一眼觀七，咁啊睇住曬所有即係慎防有啲咩特殊嘅一啲或者突如其來嘅變化，咁但係其實喂。即係咁多人，譬如香港就講啟德體育園50000人，咁其實真係點樣調兵遣將成個物流，以至到呢啲人員嘅即係調配喺同一個時間要應付咁多人入場，喂呢度都好考功夫，好多學問㗎喎都。
6: 係啊，嗱，咁我哋其實即係我哋嘅工作咧，我哋都好希望咧，你哋咧係入場咧就 enjoy the show 嘅。咁咧就其實最好咧，我哋唔好係每某一個 event 嘅，千祈唔好係我每一個 event 某一個 event 嘅主角嚇，即係我哋做人都豬焦點啊，絕對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咧，我哋係要好 guarantee 到大家咧係要有一個安全啦，有秩序啦。咁其實我都有個比喻咧，就話喂，其實咧有冇發覺過關嘅時候咧？你咪要排隊過關嘅，咁我感覺咧，自己排嗰條隊咧，硬係慢過隔離。咁即係
5: 呢個永遠都係嘅，即係自己係想心急啲，想快啲。咁啊，永遠咧就想揀一條快啲嘅隊，但往往就事與為，就硬係覺得隔離。我有呢個感覺喎。
6: 係啊，咁所以你點樣即係有咁多人啊？你過關你都係即係去玩啦，你。

0: 其實都可能有一啲時間啦。但係你入場去睇演唱會，一張飛可能係幾千甚至幾萬蚊一張飛，
1: 係喎，
0: 好緊張，
1: 同埋大家都係逼埋喺同一個時間，幾萬人一齊入場，幾萬人一齊散場
0: 嘅
1: 喎。
0: 咁所以嗰個壓力好大嘅，你嗰、那個怪嗰、那個嗰種好心急嘅心情，大家更多。但係我哋又唔可以話喂俾你咁快，跟住。結果咧，睇漏咗有啲違禁品入咗去，令到對入到去裏面咧，已經發覺有啲一啲危險事件。即係而家睇咗一場 show， 閒閒地，真係講緊幾萬個人喺裏面。如果真係有一啲嘅違禁物品，有人帶咗把刀入去，
1: 哇！真係空多吉少，好大問題啊！會
0: 就非常危險啊！即係講真，喺場館裏面真係有角色活動。唔守秩序嘅人係絕對係會有嘅，過往都會有啲人係會可佢會破壞一啲嘢咁樣嘅情況，咁我哋當然有啲嘅 action 要相對去對照翻。
1: 有安檢嗰刻咪都係你哋處理嘅。
0: 係啦，咁所以咧，你第一步咧嗰、那個 back check 我哋嗰個檢查嗰個行李就好重要啦。佢冇一啲危險物品，就算點都好，佢都係赤手空拳啫，入開佢要搞事都係赤手空拳啫。你唔能夠 guarantee 個個都係好乖仔仔，但係我可以 guarantee 佢入得去咧。都是經過一個安全的程序，
1: 係
0: 係啦，我哋就係要做呢樣嘢，
1: 即係起碼係即使有一啲突發嘅事件，那個風險都係可控同埋管理之內，就唔係出一啲亂子完全意料之外嘅情況。
0: 係啦，咁我哋所以頭先你講呢樣嘢都啱嘅，我哋嘅責任咧要事先都要做一啲嘅風險評估啦，邊啲危機我哋係已經係 identify 咗係一啲比較高危嘅嘢，咁我哋要降低。呢、这、一個如果真係發生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即時處理？啲同事已經係準備好啦，就唔會話到時先啊！我問下你點處理啦，佢問我點處理，我哋都要日常，我哋都要做一啲嘅演習。咁所以其實個保安嗰個服務，你見到可能喺現場係幾個鐘嘅事、一個 event， 但係其實我哋背後係要做好多有啲演習啊，要做準備啊。咁譬如有啲場所都啱啱都賣咗一啲上咗報紙咧，就係話喂試過有途人喺場館外面。暈低咗，咁我哋因為啲場館有相應嘅 first aid 啊 AED 人，我哋嘅人手係可以即時係識得用呢啲
1: 處理到呢啲，
0: 處理到係真係救翻生命。咁呢啲都係個服務就唔係淨係你見到嗰部分，係我哋背後有好多準備啊，好多演練啊，都其實係我哋嘅服務一部分。
1: 唉，即係聽你咁講咧，即係保安嘅工作咧，真係嗰種台上就十分鐘，台下哇，可能真係唔止十年功啊！真係有好多經驗嘅累積，同埋亦都有一啲即係突發嘅事件，慎防佢出現之前咧，就要防患於未然。其實都真係做好多嘢。咁但係其實即係已經適應咗咯，因為以往嚟講，我哋香港人係未經歷過一個同時間出入五萬人嘅場地噶嘛，呢個第一次嚟噶嘛。
0: 咁而家依個流程咧越嚟越成熟嘅，咁都精益求精啦，即係各個場館啦，都其實係好多隻眼睇住，即係市民睇住，政府部門睇住，咁當然場館方亦都睇住，佢哋嘅 owners 亦都睇住啦嚇 ，event organizer 亦都睇住，咁所以係壓力係好大嘅，即係你唔係話開始順暢咗啦，比上年好啦。就OK 啦，
1: 即係你個齒輪係永遠都轉動，同埋係不容有失噶嘛。
0: 你係
1: 嗰個位度，
0: 更加要去不停去上升嘅，即係嗰個
1: 只係要求精益求精添啊！
0: 即係你仲會講翻，即係喂，而家以前做，即係以前都係咁做嘅嘢，你而家將來我哋可能要再精挑細琢一啲嘅服務咁樣咯。
1: 係好啦，咁啊講完呢一個即係新落成嘅啟德體育園，咁你哋作為即係其中一個管理方啦都即係花咗好多功夫。咁嗱，我又想講下香港近期啦因為咧即係感覺上盛事就好多，咁即係話你哋咧理論上客户起碼多咗個大嘅啟德體育園先啦。以往不嬲都有㗎啦，由會議展覽中心啊，甚至乎其他包括你講馬場啊，咁啊香港三六逢星期三六咁啊有馬跑啦，咁仲有咧就係呢個喺機場嘅博覽館啦，呢啲全部都係你哋啲。主場啊，咁形容，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即係其實呢段時間係咪真係啲生意都好好咧？因為即係淨係接呢啲大型嘅體育盛事嘅單啊，都應該接唔切啦。咁譬如話喺除咗頭先講調兵遣將，即時間要安排人手，咁譬如話喺招聘嘅工作方面又點咧？譬如我今日而家咧就嚟到你哋招聘中心啊，都話人來人往嘅喎。
0: 係啊，嗱而家咧就即係揾工嘅人都多咗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就。嗰、那個經濟咧係有啲差嘅，我相信而家大家都感受到咧，即係大家而家去買嘢都可能會更加精挑細選，睇下邊度買到最平嘅嘢。咁我哋嘅服務都係，因為我哋本身公司咧都 target 嗰個 market segment 咧都比較 premium 少少，咁所以咧即使係咁，一啲比較過往願意花喺好啲保安服務、好啲 customer service 服務嘅客户咧，今年都係不約而同都係同我哋講話，今年個環境咧係比較
1: 困難。

0: 比較 competitive 啲嘅，你要大家都要個價錢都係要係
1: 有多少少競爭力，
0: 要多少少競爭力先得。
1: 即係減價啦，
0: 即係要諗多啲計啦。即係可能有啲嘢要 value add 俾佢哋，但係同時你都要減價。咁就壓力都幾大嘅依家。咁但係我就覺得都正面嘅，即係始終。我哋呢個行業有樣嘢好，就係我哋咧好多行業可能真係 AI 真係越嚟越取代咗一啲人力，有啲人話我哋做啲複雜嘅分析工作啊，反而咧 AI 做得仲叻過你。但係保安呢樣嘢咧，暫時咧都係需要人才嘅。咁所以我哋頭先講就話可能有啲人而家會喺第啲行業咧，其實可能係冇咁多工作機會嘅時候，都會有機會要過嚟去考慮我哋嘅保安工作。所以呢樣嘢有少少相關啦，即係因為我哋呢個工作係仲持續需要好多人，咁所以工作機會都比較多。咁大家都請到人嘅時候咧，咁出面個市場亦都唔係經濟好，又要求我哋要去做一啲減價。
1: 係，即係優質嘅服務嘅同時咧，就係市場嘅競爭嘅激烈嘅情況咧，亦都係與日俱增。喂，咁點樣去即係話適應下呢一個市場嘅變化咧？轉頭再同 Andre 傾偈。
2: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2: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AM 1430三飞宝乐熙 E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5: 你都食得好滞下喎，真系
6: 好饱食到。
5: 我都明白嘅，食得好饱咧，即系都使任食任面会啦。咁但系唯独一样嘢咧，系点样质你都唔会觉得系唔够嘅。
6: 等阵头先咁样 check 噶嘛，食得饱点啊？饱暖就私藏肉啦。
5: 啊，咁啊啱啦。
6: 喺床上面做啲乜嘢啊？
5: 上网啦。你喺床上面上网嘅时候唔够数据点啊？你呢间如果嚟咗 Monster Mobile， 咁你就唔使惊唔够数据啦。
6: 冇错啦，今日咧 Bridal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咧开学优惠现场直播。咁啊，今日咧我哋首先有一个系45蚊一个月嘅套餐，100G是真 Bell 的 5G 網絡來的，包加拿大和美國漫遊。另外還有一個呢是再便宜的，就是39元一個月，一樣是包上網數據和包無限任港、包短信等等等等。具體幾多激呢？我告訴你都是很激的，不過不方便在節目當中講。
5: 經歷過這一刻，我知道真 Bell 這個字由得你講，你講得好聽很多。最重要就是盡快來到 Bridalwood Mall， 我們位置 Warding & Finch Bridalwood Mall 二樓，在圖書館隔離的 Monster Mobile。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7: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7: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7: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8: AM1430 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同啲地产行家傾呢，就知道呢其实嗰个 reputation 啦，嗰个声望啦，同埋个信誉呢，係对于好多买屋嘅朋友係好重要㗎。唔好淨係讲话一个选择，而係讲緊 Treasure Hill 呢一个 builder of the year 呢，係带俾大家好有信心㗎。
10: 有时呢唔係只有我哋即係作为买家啦，要担心啊啲发展商起唔起到啊，我点样转头呢 ?agent 自己啲有经验嘅 agent 呢，自己都觉得而家要介绍返啲有信心嘅发展商俾大家。因为呢、這、一个都是他們的牌子，他們的品牌來的嘛。如果你介紹一些不好的發展商，你咪將來咪分分鐘的客都沒有了。所以呢他們很有信心對這個 Treasure 光的日子裡面的 project 沒有甩過他們底，亦都做得很好，還有每樣東西都送給你，如今還有這個價錢，所以為什麼這麼多的 agent 都不來捧場。
9: 重點講一講呢，就是這裡的優勢，首先就是地點啦，就是非常方便，404呢就是距離這個 Montara 的位置只是分離兩分鐘。第二呢，就是 Aura 本身的地勢和這裡的人口密度，低密度高收入的社區。而第三就是799,900起買到1900至2400呎的 townhome。
10: 今天雖然直播來到這一刻就是來到最後一刻，但是我們的銷售中心開到6點鐘，我們的位置就是 Leslie 的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 Aura Treasure Hill 的銷售中心，快點來啊。
11: 這店還不翻身？
12: 沒可能的，下鋪下鋪一定贏。

0: 肯定要翻本。
1: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繼續同大眾安全嘅助理總人 Andre 傾偈啊！頭先咧就講到咧，就係話喺而家呢刻咧，香港嘅經濟咧，其實咧都係待變中，咁而咧就各行各業咧都係少少立緊褲頭，咁又係啦，就地緣政治嘅風險啊，即係呢一個通脹嘅升温啊，油價高企啊，咁啊梗係傳導到落去消費市場啊，咁啊大家咧即係都係睇住個荷包做人㗎啦，肯定㗎啦。咁但我都想問下，譬如你哋公司即係主力啦，即係當然咧就係做一啲保安嘅工作，咁但係其實咧保安嘅工作都好。好多元化嘅噃，可能系即系大厦啊个管理员嗰个座头又系保安，哇去到大场馆啊盛事嘅管理嗰个又系保安，喂甚至乎咧头先我嚟到你哋呢个招聘中心喺九龙湾啊，呢度唔系呢个土坑湾，总部系九龙湾，系我讲错咗。咁啊你一见到有个有个借款车，咁呢啲系咪又系你哋业务？咁可唔可以都讲下你哋其实业务包含边几个范畴？
4: 我哋咧就係、是、有曬三類嘅保安牌照嚟嘅，咁有曬三類保安牌照嘅公司咧，香港咧係好少嘅啫。咁第一類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嘅一啲人員保安服務啦。咁第二類咧，點解少會少啦？少公司攞曬三類牌照，因為第二類咧就係、是、一個押運嘅牌照嚟嘅。
3: 哦，
4: 提供武裝，我哋有架押運車啦，我哋有槍械啦，
3: 即係荷槍實彈嘅喎，借款喎，真係講緊
4: 係。咁第三類嘅保安服務咧，就係、是、做一啲嘅保安系統，譬如 alarm 啊、CCTV 咁。咁、所以我哋公司咧有一個好嘅地方咧，就係、是、做到一啲叫一站式嘅保安服務啊。一站式嘅保安服務即係咩咧？譬如你有一個珠寶展咁樣啦，咁你珠寶展展覽有好多人員要去出入嘅管制啊，或者有啲嗰啲珠寶倉你要去人睇住啊，咁我哋有人員啦。第二咧就係真係要有借款押運嘅，咁有啲貴嘅即係客人有啲珠寶，要我哋有啲押運嘅服務啦。咁亦都我哋要押運我哋啲槍械去現場去做啲。
3: 係喎 ，OK。
4: 咁現場亦都有一啲保安裝置會裝咗一啲 alarm 啊 CCTV， 萬一有咩異常咧，即刻我哋嘅同事咧可以有一啲嘅 reaction， 或者有啲咩爭拗嘅時候睇翻 CCTV， 咁我哋呢啲一站式嘅服務全部都會有。
3: 哇！呢個會唔會都係你哋公司嘅競爭優勢咧？因為可能一個客户咧，其實佢係需要兩種甚至乎三種嘅服務嘅，咁變咗你哋咪會係可以提供到，譬如話可能係一個即係話場地嘅營運方，喂佢今次就係搞個珠寶展喎，咁可能揾一啲冇一啲押運牌照嘅一啲公司就幫唔到手噶咯喎，呢個會唔會都係一個優勢？
4: 係啊，絕對會係啦。咁我哋所以我哋嘅管理團隊咧就有一個即係攞住曬同時攞住三個牌照咧，就有一個優勢就係嗰個 knowledge 方面咧都會比較全面一啲，即係我哋唔會話有一個問題嘅時候淨係叫你加多幾個保安。我哋可以想呢啲嘢系咪可以用某一啲規格、某一啲制度，或者系用一啲嘅系統，裝一啲裝置咧？咁我就可以一個人睇多少少嘅地方，減少咗一啲流動。咁我哋可以俾到呢一啲嘅 wise 大家，
3: 更加可以提升個安全同埋嗰個即係保安嘅有效性，同埋嗰個保安嘅級別添。咁但係咧就可能利用科技啊，咁不如講下呢個話題啦。咁因為而家即係個個都講AI 啊、人工智能啊，又點樣去鏡頭啊，又機械人。咁其實喺而家你哋嗰個即係工作應用場景當中，有冇應用緊呢啲科技去提升個工作嘅效率啊、準程度啊？唔係話淨係想減省人員，因為頭先阿 Andre 都講，其實保安工作係真係要人去做㗎，即係唔可能係我個機械動喺度喺你個座頭度，即係這是不可能的。咁但係點樣係提升個營運嘅效益啊？甚至乎可能令到個保安嘅安全程度更高啊？咁樣咧？
4: 有啊，其實而家都用咗好多系統嘅嘢啦，即係譬如咧，其實最主要就係 AI。依家我覺得最大嘅突破就係 AI 嘅應用啦。
3: 咁我已經喺你哋公司嘅層面用緊㗎啦。
4: 係啊，嗱、過往嗱舉個例子就係、是、過往你 CCTV 就係一個畫面嚟嘅啫。咁你譬如你諗下啦，一個坐喺 control room 嘅同事，佢可能睇緊128個鏡頭個畫面，喺個 mon 度，哇，好靚！你見到電影咁，哇，成個電視幕牆咁，但係咧，實際上你睇戲就睇佢嗰十秒八秒，哇，好嘢喎！嗰個佢又揾到個問題。實際上你我哋一個保安落去，可能係坐八個鐘、九個鐘或者十二個鐘，你係咪可以十二個鐘望住個 mon 發現？
3: 冇可能全神貫注啦，我都做唔到啦。
4: 而家有 AI 咧，佢係直接咧個 AI 咧，你 你可以跟他讲有一些异常的情况，麻烦你去 identify 128个玩意，
3: 即时通知你。

0: 用。
1: 係啦，如果邊個畫面係出現咗，譬如話有人喺嗰、那個呢、這個範圍唔准食煙，有個人就係食煙，係啦，咁嗰個鏡頭就會彈出嚟，就會話：咦，嗰度有
0: 人食煙。咁即刻
1: ，instead of 我要靠個人去睇，就算嗰個人好醒目，可能佢都可能係幾分鐘之後先望到嗰個人拎住支煙，但係。AI 嘅話，佢就真係可以立即一攞出支煙，可能有啲模糊，有少少模糊，嗰下已經 alert 咗你啦，咁你就可以做到嘢啦。即係依個就係嗰個大嘅分別。
0: 哦，咁即係話喺嗰個即係監察嗰度咧，就真係人力咧，始終都係會有疲勞嘅，人力咧始終有個極限嘅。但係咧 AI 咧，人工智能電眼咧，就一眼關七啦，真係可以。咁呢個就會提升到個即係話嗰個效率同埋嗰個準程度啊！啊，即係有啲咩事喂？即刻已經睇到就派人員過去啦咁樣。咁除此之外咧，譬如話喺無論係招聘中心啊，或者係一啲大型嘅一啲嘅即係話事件嘅一啲嘅管理啊，會唔會都利用到科技咧？
1: 我都會啊！你嗱，一時事前嘅準備咧，其實我哋都正如我一開始講話，其實我哋要做一啲嘅事先嘅風險管理啦。咁其實呢啲風險管理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而家都會應用一啲 AI 去諗下點樣去再提升一啲嘢。因為我哋都話一路我哋要去精益求精，咁其實 AI 係好犀利嘅，佢係諗到好多，我哋都好似捉棋咁啊！你捉圍棋咧，嗰啲大師都話，其實哇諗唔到，原來有一啲嘢係人都諗唔到嘅方法。咁 AI 又真係會諗到一啲嘢係你就算幾有經驗咧，都未必諗到。
0: 可能係真係破格嘅。
1: 係啦，但係佢講嘅係破格，但係你又諗下，又真係有可能嘅喎。咁你就會 coverage 得再好啲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應用咯。
0: 咁好啦，咁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話頭先你都講啦，就係話機會咧同挑戰都並存嘅，因為而家咧香港嘅經濟咧都係有一定嘅挑戰，咁啊各行各業咧都係咬緊牙關嘅，咁你哋公司作為管理層點樣應對？
1: 咁嗱，我哋要更加強調，即係嗰個公司喺嗰個入職嗰個培訓啦，同埋嗰個制度方面啦，要等同事覺得。要等同事覺得咧，呢間公司咧，佢係一個可以有發展嘅一個機構啦。咁啲客亦都會睇到嘅，見到喂啲同事係可以 long term， 尤其是係我哋都希望請到多啲嘅年青嘅團隊啦。咁你年青嘅團隊，佢哋覺得喂係 grow together 嘅。咁我哋都而家有好多工作模式係多一啲嘅彈性啦。但係咧，我哋喺個模式彈性，但係有個制度嘅。我哋好似咧有啲gamify 咗嗰個工作咁啊，即係以前咧，我請個保安，希望可能喺個同事喺度做十年八年，同一個位一路喺度做嘅。而家我會都希望，佢哋有啲 exposure， 可能係
0: 接觸多啲嘅崗位啊，
1: 咁學啲唔同嘅技能，first aid 啊、消防啊，甚至我哋豐盛生活咧有一啲嘅中央，我哋有一啲嘅培訓嘅活動。咁佢哋攞咗呢啲嘅，我哋會喺個人事記錄度一直 update 住佢攞咗呢啲，好似攞住啲獎章咁。咁我哋鼓勵佢多啲 exposure， 就 long term with 我哋嘅公司，就 instead of 可能。
0: 淨係專注一個，
1: 就喺一個位就做好耐，
0: 即係要周身都張張利嘅。而家訓練到大家啲員工，
1: 啲客人都會覺得你嗰、那個你嘅同事嘅眼界係大啲，眼界係開放一啲。咁其實呢個我覺得對同事個發展啦，同埋對公司嘅發展都係好重要。
0: 係，同埋亦都即係進一步咧提升咧，即係保安從業員咧嗰種專業嘅形象啦。咁好啦，再一次多謝曬 Andre， 咁下次有機會再邀請你傾偈。
1: 好多謝 Dicky，
0: thank you。
2: 三飞宝、乐希、U Warden 及 Finch、Riderwood Mall、Bell、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3: 有啲朋友咧可能话：，哇，住得远咧，如果真系落到嚟 Warden 同 Finch 有啲系隔绝嘅，都可以咧就 WhatsApp 呢个电话嘅647-616-9229 647-616-9229，即时咧就可以知道今日嘅优惠究竟能唔能够应用到落去你个电话号码噶啦。
4: 嗱，呢一个咧我亦都相信咧，亦都啱好多朋友嘅，都包括我自己都好适合，65蚊一个月。是真無限 Bell 5G 數據做乜嘢嘢呢？是講緊超過83個國家或者係地區嘅漫遊上網啊！總之一個價錢65蚊就係包曬啊！同埋咧，你打電話咧喺外國打當地電話或者打翻嚟加拿大咧係冇額外費用噶。
3: 冇錯啦，雖然有啲朋友覺得喂，仲需唔需要打電話？係有時我哋同我啲朋友咧可以用其他嘅通訊軟件咧去動通訊，但你試諗下，你唔可以 WhatsApp 間餐廳訂位噶嘛？你去嗰度個地方係真係要有電話嘅。時間咧先用得到嘅，
4: 我 A 就一世啊掛住食嘅，好啦食啲。
3: 又見到你咁樣食飯，我點會唔諗住食啊？
4: 咁我哋快啲嚟到 Bridal Wood Mobile。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Rosebud S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bud Sonda 出车。Rosebud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1: The Brick。
4: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5: 机不可失，黄德基。
6: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机不可失嘅最后一个部分啦。讲到呢过去一个星期应该咁讲啦，其实呢都系寻日嘅事嚟嘅啫。全球投资市场焦点就落喺呢一个呢 Jackson Hole 年会啊。咁点解？因为新任嘅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呢仲有呢就10多日呢又会举行呢9月份嘅议息会议。咁众所周知啦，新嘅主席啊联储局主席啊沃十咧，同以往嗰幾任啊，包括咧啱啱退休嘅鮑 Sir 鮑威爾啦，再之前嘅耶倫依依啦，咁仲有咧就係阿伯南克啦，都係好唔同風格嘅。就係點樣？就係佢唔中意講太多一啲所謂前瞻性嘅陳述啊嚇。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大家就唯有聽住其他啲央行官員嘅言論咧，從而分析同判斷啊未來貨幣政策嘅走向啦。嗱，但係今次話曬得佢主持呢個咧，就所謂 Jackson。好嘅央行年会讲嘢咧，就佢、是、嘅责任嚟嘅。不过咁，今次沃什喺啊呢个怀俄明州啊呢一个所谓 Jackson Hole 嘅年会，杰克逊霍尔联会啦吓、啊，就讲咗啲乜咧？一如市场嘅预期啊，就系话今日咧联储局嘅主席咧讲嘅嘢啊，大家可以点咧？当系一个大纲啦，又或者当系一个路线图都可以。只要你唔好當係一個前瞻性嘅指引就得啦，因為呢一個操作已經係過時咁話，嗱，即係講到明啦，唔會再為未來貨幣政策咧作出預先嘅評估，嗱，咁佢都再講咁啲。雖然咧就今年嘅夏天咧就係講緊即係聯儲局最關注嘅通貨膨脹數據，即係個人消費開支指數 PCE 啊，同埋再之前少少公布嘅呢個 CPI 消費物價指數咧表現都好過預期啦，佢好過。预期意思就是即系话咧，比预期都要温和一啲，但系咧都未能够话俾阿沃什听咧，而家潜在嘅趋势已经系实质改善。嗱，即系话咧，通胀虽然有改善，但系就未去到目标嗰条线啦。嗱，即系简单啲讲，阿沃什咧就已经系上任咗咧，成为呢个联储局主席咧，就数下日子系100日噶啦。咁佢就成立咗咧就5个嘅专责小组，就负责检视咧联储局多项。嘅職能，咁其中一个咧就是。

0: 貫穿咧，就係話要睇住咧市場，唔再係咧睇住政策制定者嘅每一句説話。其實可唔可以咧？即係有啲難度咯，因為作為每一個啊有責任啊去啊提供前瞻性嘅一個分析同評估，作為一個合資格嘅聯儲局嘅官員，喂，即係都係嗰句啦，政策要有透明度噶嘛，你未做之前都應該要俾定市場心理準備，咁咪令到金融市場動盪會比較少咯。嗱，不過咁阿旭十上場之後咧，呢一個嘅操作，呢一個嘅玩法咧，已經係改變，對於未來。来咧，而家市场就要适应点样咧？就系缺乏前瞻性指引，好难估计局方未来货币政策嘅走向。嗱，佢今次咧喺 Jackson Hole 嘅年会讲完之后咧，成个市嘅反应系点咧？就係咧，對於未來加息嘅預期咧，係再次重燃疑慮。嗱，話曬咧，過去嗰兩三個星期，頭先都講啦，由消費物價、生產物價、消費個人開支指數，甚至乎咧零售銷售都反映到咧，通貨膨脹嘅壓力咧係有所降温，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曾經啊將咧九月份嘅所謂啊加息嘅預期咧，就進一步下降咧。去到大概三分之一到嘅機會率啦，而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咧就大幅增加去到三分之二。哎，但係咧今次啊，阿旭十喺呢個央行年會講完嘢之後咧，哇，即刻咧一面倒咧出現一個明顯嘅變化啦。而家市場即時嘅反應咧就認為加息四分一厘嘅機會咧就去到六成一啊嚇，咁而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咧就下降翻去咧就係38.5%啊，即係咧唔講好過講，講完之後咧仲驚咗咁樣，而去到年底咧，基本上咧都係毫無懸念地咧喺市場咧都係認為啦嚇、未來咧加息嘅機會咧又再次變翻一次起兩次止啦。咁即係話市場會認為今次旭十嘅言論係非常之啊鷹派嘅嗱，即係要點啊？大家咧認住呢只鷹啦，亦都唔會講嘢嘅鷹咯。最後嘅結論係啲咩呢？只能夠講一句，大家要習慣咧聯儲局嘅新主席嘅作風，咁所以咧就唯有咧就係點啊？且戰且走啦，睇住啲經濟數據同埋其他聯儲局嘅官員嘅評論咧，作為一個前瞻性嘅指標啊。不過而家咧講緊比起啊對上嗰三任嘅聯儲局主席嘅年代咧，睇嚟而家要評估同預測咧啊貨幣政策嘅走向，即係啊加唔加息咧，可能個難度係越嚟越高啦。好啦，時間係夠曬啦，咁下個星期繼續會有機不可失。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1: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找到一架日前在西区撞到人之后没有留在现场的汽车，不过司机下落仍然不明，事件中女性受害人伤势严重。事发在星期三晚于 Lansdowne 及 Brandon Avenue 交界，34岁事主在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横过 Brandon Avenue 的时候，被那架原 Lansdowne 高速向南前进的五门白色揭背汽车撞倒。警方表示正继续追缉涉案司机，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查看汽车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中区华埠一名男性华裔按摩师涉嫌性侵犯客人被捕。53岁疑犯姓名译音刘济权被控一项性侵犯的罪名已经提堂。警方上星期六接报前往 Spadina 及 Dundas 范围。案情说在一间按摩院工作的疑犯在为一名客人提供服务时向对方施以性侵。警方说可能有更多人曾经受过男子伤害，发布了他的照片，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查看疑犯照片及报案方法亦都是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来到暑假结束前倒数第二个周末，多伦多有多项娱乐节庆活动举行，被市民大众捉紧夏日的尾巴。一连四日在大多伦多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 Fan Expo 动漫展虽然已经进入第三日，不过戏玉今日才开始。 在《星球大战》电影饰演主角卢克天行者 Luke Skywalker 的演员马克咸美尔 Mark Hamill

0: 表亲临现场。而在听朝电影《魔戒》系列入面，《魔戒》远征队全部四名哈比人的演员，包括饰演主角弗罗多·巴金斯 （Frodo Baggins） 的伊力查活 （Elijah Wood） 就会出席一个早餐会。展览还有限量版《魔戒》上映25周年纪念品发售。除了 Fan Expo 以及继续举行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Sankofa Square 和弥敦菲立广场今个周末分别有泰国和千里达与多巴哥的文化节。而在这两日 TTC 和 Go Transit 的服务并没有改动。国际消息，冰岛今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推动加入欧盟。公投即使获得通过，都只是会重启加入欧盟的磋商，实际是否入欧还需要另一次公投去决定。支持冰岛入欧的岛民表示，相信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国家会是一重安全保证。不过反对的一方就忧虑，加入欧盟会令到冰岛失去带来风口暴雨盈利的水域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声言要吞并在冰岛附近的丹麦北大西洋属地格陵兰，对于区域安全构成了新的疑问。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利物浦同热刺开季第二周继续令球迷失望，而被视为降班大热门的后城就爆冷连赢两场。利物浦今日迎战诺定咸森林，只能够以2-2逼和对手，在新球季暂时两场比赛红军都只是得到一分。至于热刺的情况就更加恶劣，他们暂时一分都没有，而且还要没入波。热刺继上周3-0大败比宾福特之后，今日主场再吞了纽卡素两只光蛋。不过另一方面，升班马侯城的表现就叫人喜出望外。侯城今日作客一球小胜另一支相隔多年后再次重返英超的队伍高云地利，成为了班霸曼城以外目前唯一一支有六分在手的球队。其他赛果，班尼茅夫在主场被爱华顿绝平1-1。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升四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8.9 仙，已经比昨日加了两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进一步提高至 102.9 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晚主要密云，最低19度，听日日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23度，听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9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

0: 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2: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1: 三个 X 我都可以。
2: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1: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2: 港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1: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AM1430 三飞宝乐希 U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4: 今日咧 Monster Mobile 咧7:30咧就会系闩门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真系今日赶唔切嚟嘅，有两个做法，一系听日11:00我嚟啦，又或者咧可以打电话短信俾佢哋嘅6476169229
5: 嘅。系啊，呢个号码咧 WhatsApp 都得噶吓。咁另外咧话俾大家知，继续咧你总之你今日听日赶得切噶啦。呢、這个首先系45蚊一个月嘅100G 嘅数据，系真系 Bell 嘅 5G 网络嚟嘅，仲要45蚊系包埋加拿大同埋美国嘅漫游添，跟住你话，我用会唔会再优惠啲啊 ？Back to school 咁、啊。39蚊一个月都有个套餐啊！
4: 系，但系唔讲得俾你听有几多激，因为讲完之后咧，其他佢啲同学会闹鬼佢，但系总之一定多啦。
5: 不过真系够晒用，真心
4: 好够用。但如果你系嗰啲咧超级无敌大胃王嘅，用嚟用去都用唔够的话咧，嗱65蚊真系无限啦！你每个月咧，就算你用到3T， 佢都照俾你嘅，都系65蚊，仲要包83个国家漫游嘅喎。
5: 系啊，似落机咁大食啊！呢个啱你啊，嘢。
4: Yes，all I can go online。
5: 啊，冇啦。如何点都好啦，嚟到呢个 Bridal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敖嘉年。
0: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8: 又到了加法时候的时间，今天的主持人是我轻轻王伟轻，而嘉宾主持是曾启荣律师的。 Hello， 曾兄你好。
9: 王兄你好。
8: 哇，咁啊，曾兄啊，好似我哋咁样咧，到翻咁上下年纪嘅人士咧，咁又有啲后代咁，可能即系对于嗰个所谓资产嘅转移啊，或者资产点样安排啊，咁其实都有好多嘅学问啊，需要啊，而家嚟讲需要知道一下，咁所以都揾你上嚟分享一下呢方面嘅问题，咁样好嘛？
9: 系，到自己年纪大咧，回顾一下咧，以前做嘅嘢咧。都唔系件件啱得好紧要，
8: 啊又识得自我反省又会系咁样噶啦。
9: 谂起我哋以前喺节目讲啲嘢咧，后来谂翻转头咧，都觉得当时好似偏激咗些少啊。或者都系，其实呢几十年嚟社会改变得紧要。
8: 系啊，呢个真。
9: 我记得，譬如我哋80年代初做节目，90年代咧。啲人唔係咁多90岁咁樣。
8: 係呀、
9: 啊。咁我哋嗰陣时话喂要保障自己呀，啲嘢唔好咁早寫仔女名呀咁。因为仔女婚姻有事又唔知点，或者自己老咗又唔知点。
8: 係冇错。
9: 但其实呢嗰几句嘢而家諗呢都未必係啱得晒。因为如果自己搞到90几成100岁先俾人呢，你阻住人哋㗎嘛。
8: 咁又
9: 人哋啲仔女要读大学。
8: 係
9: 咪
8: 係冇错。
9: 咁你自己揸住好多钱唔帮佢，佢哋啲室友太辛苦，咁又係好似唔係好啱嘅。咁而且呢几十年和平呢，最得限到北美洲和平呢，譬如屋价基本上每10年 double 一次，
8: 系啊，
9: 系咪？
8: 系啊，
9: 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代，即系我哋唔好讲几老咧，但系战后60年之前出世，或者甚至于65年之前出世嗰堆人咧，做咗40几50年嘢咧，40多年嘢咧，
8: 系
9: 基本上冇乜边个真系环境太唔好嘅，
8: 系冇错，同埋嗰阵时机会多啊嘛，
9: 系啊，
8: 而家机会相对
9: 少，人哋啲嘢咧。地球转
8: 系
9: 唔系好好？
8: 系冇错。
9: 所以咧，今日咧个题目咧就系、是、我哋今日想讲咧就系、是、讲以前同啲仔女或者甚至于同啲朋友联络名嗰啲嘢咧。我哋应该
8: 系咪时候要谂点样去？
9: 我哋

0: 戰後冇幾耐出世嗰啲，而家都六十中至到八十咁滯噶啦。
1: 咁滯噶啦，係啊，冇錯。
0: 咁剩翻嘅時間，
1: 嗯，
0: 而家做嘢又慢喎，
1: 嗯，
0: 三四個月做到好少嘢。
1: 是
0: 做得嚟啱啱好，
1: 所以要及时要吓谂掂佢，
0: 要开始谂啊。
1: 系冇错，冇错。
0: 咁啊，今日就讲咧，就话如果以前我本来我同你倾咧，就话我哋话同仔女联咗名点算？
1: 嗯，
0: 咁其实有啲同兄弟姊妹联咗名啊，
1: 都有嘅。
0: 同朋友联咗名，或者自己买得楼多得滞，
1: 嗯，系都唔记得咗边个同边个联名，
0: 借唔到钱，
1: 嗯，
0: 所以就写咗朋友名，咁然后自己就笃手指计数嗰啲啦。
1: 哦，系喎，都有啲情况，
0: 都要搞翻掂佢啦，唔系大家啲仔女，即系自己就好朋友啫。
1: 嗯，
0: 自己走咗，自己啲仔女未必認識人哋，或者人哋走咗，人哋啲仔女未必知道，系咪？
1: 到時候好複雜啦，
0: 費事大家煩啊嘛。
1: 嗯，咁啊，
0: 自己好朋友，
1: 嗯，
0: 但系到仔女嗰代要佢哋勞煩佢哋，唔好意思，
1: 唔好意思，啱噶，系啦。咁啊，首先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要佢而家睇一睇。
0: 同人聯名先啦，
1: 啊，好，嗯，
0: 第一就係如果你同啲朋友聯名咧。就多数是因为借不到钱，
1: 嗯，
0: 是不是
1: 咁就借朋友个名，
0: 或者买得太多，嗯，当年红心，
1: 是
0: 买多几间，咁啊，嗯，有时建筑商唔准你买咁多咁样。
1: 咁啊系。
0: 点解建筑商唔准你买咁多咧？
1: 点解咧？
0: 因为建筑商要借建筑贷款，
1: 嗯，
0: 咁银行要审核佢卖咗几多，然后先准佢过数开工。
1: 嗯，
0: 咁如果银行睇到，喂，成。嗯
1: 都是同一个人
0: 咁，呢个人走佬，咁我咪嗰啲 construction loan 翻唔到转头，
1: 嗯，
0: 收唔到钱。如果你太少人买你好多咧，
1: 嗯，个风险变咗大，
0: 点咧？你成个 project 冧，
1: 咁啊系，咁啊。
0: 咁所以银行审核 construction loan 嗰阵时咧，都中意话啲人买多
1: 啲，即系分散啲，唔同
0: 分散啲啲卖价嘅。
1: 嗯，明白。
0: 咁所以咧，有时自己。整咗幾間咧，就要寫咗人哋名。
1: 係，
0: 咁寫咗人名，做完 closing 轉眼又十幾年啦，
1: 又唔記得，乜嘢都冇喐過咁啊！
0: 中間啲稅務錯曬，同埋而家要轉翻名要俾增值税。
1: 係喎，
0: 一陣間我哋都會講詳細啲嘅。
1: 好啊，
0: 咁我而家講一講咧，一般係點咧？
1: 嗯，
0: 嗱，好多時咧新移民嚟到，冇 credit，
1: 係
0: 仔女啱啱大學畢業，咁買第一間屋咪加仔女名咯。
1: 係啊，係啊，係
0: 咪？
1: 嗯，
0: 咁譬如。两夫妇加埋个大仔名，
1: 嗯，
0: 细嗰啲冇名嘅咁，咁呢个常见啦。
1: 系啊，
0: 有时咧买间屋俾啲仔女，又加咗自己名上去，因为惊佢婚姻有事。
1: 系，嗯，
0: 有时啲仔女买楼咧，就加自己阿妈个名上去。
1: 嗯，
0: 又惊住自己死咗，个老公或者老婆赶阿妈走，点搞？
1: 系，啱啱啱，
0: 系咪？
1: 系。
0: 系啦，有一系就细路仔保障父母，一就父母保障细路仔。
1: 系，
0: 一系
1: 不离呢几个理由。嗯，
0: 父母自己同啲仔女夹钱买楼，又惊住仔女有乜事，佢自己嗰橛都冇埋，咁加埋咯。有时一间屋四个名，即系女婿或者仔新抱加埋父母咁样啦，
1: 系咪？
0: 嗰啲都好常见啦。
1: 嗯，
0: 咁有时咧，有啲人配偶走咗，佢谂住有第二次婚姻。咁咪將間屋加咗仔女名，有乜事保障翻啲仔女咁啦。
1: 嗯，
0: 但嗰個咧，嗰個都有打個折扣嘅。
1: 嗯，係。
0: 咁跟住有啲加仔女名，尤其是即係古老啲嗰啲咧，就話：，我死咗都係俾佢噶啦，我費事煩啦，寫四個名啦，咁，好多噶嘛。
1: 係。
0: 咁呢啲咧就係一般，即係一般咧，點解啲物業有咁多人名
1: 嘅情況係啦？
0: 係啦。咁有幾多種寫名法呢？
1: 嗯，
0: 基本上兩種啦，第一種就係 joint tenancy 啦，
1: 嗯，
0: 即係所謂長
1: 命
0: 契
1: 啦，
0: 就即係一個死咗呢，就剩返嗰個要曬，
1: 嗯，
0: 或者四個人，第一個死咪三個要，第二個死咪其餘兩個要囉，
1: 嗯，明白，
0: 係咪？
1: 嗯，
0: 咁嗰啲就叫 joint tenant， 但嗰啲有掣肘㗎，係
1: 點樣呢？
0: 第一個掣肘呢，就係譬如阿爸同個女聯名，
1: 嗯，
0: 長命契，阿爸去再結婚有个新的阿妈，咁，就阿妈搬咗嚟住，系咪 matrimonial home？
1: 系，
0: 阿爸死咧，间屋唔系俾个女嘅，
1: 系，
0: 个阿爸死咧 ，section 26啊，个阿爸死咧就当佢临死嗰阵时，嗰，个 joint tenancy sever 咗，即系 cut 咗个 joint tenancy 变咗 tenant income 啊，中文俗称好似叫做拆契，
1: 嗯，
0: 因为将联名契拆开，
1: 拆开佢，
0: 一人一半，
1: 哦，明白，
0: 系咪？
1: 嗯，
0: 咁其实拆。

0: 契咁樣就
1: 係啦。分契咧就學術上高就係我如果有塊地
0: 係
1: 好大嘅，
0: 嗯，
1: 我去政府申請分契就變咗兩張契，
0: 哦，明白，
1: 嚟起兩間屋。咁啲人買個 farm 啊，
0: 嗯，
1: 或者買間大屋，譬如 North York 買間大屋，買兩間大屋簽埋。起翻三间细啲屋嗰啲就一般嚟讲，我哋俗称叫分契。
0: 哦，
1: 但系拆契咧就系两个人做 joint tenant。
0: 嗯，
1: 但系一个咧，尤其是两公婆本来 joint tenant， 但系开始闹交啊。
0: 嗯，
1: 开始去见律师。
0: 嗯，
1: 谂住分居或者离婚咧，好多时如果小心嘅就拆咗契先。
0: 系，
1: 唔系闹到中间突然间死咗咪死？
0: 就唔知点啫，即系等于系啊，好似股份咁样，都系同一间公司，不过而家就系变咗股份啦，一人一半股份咁解，就互相冇关冇关系啦，咁样嘅。
1: 咁即系总之自己死咗唔俾隔篱嗰个咧，
0: 明白晒。
1: 咁嗰个叫拆契。咁啊 ，joint tenancy 咧，表面上 joint tenancy， 但系都唔系话。絕對
0: 有因為咧，
1: 有時咧就有時如果係婚姻使到你拆契，
0: 嗯，
1: 有時就自己發脾氣去拆契，
0: 嗯，
1: 有啲案例係咁嘅，兩個鬧交冇正式拆契，但係咧大家已經 instruct 咗律師拆契啦，
0: 嗯，
1: 但係又唔得閒做，
0: 嗯，
1: 亦都喺度考慮咧，
0: 嗯，
1: 有時打官司咧當拆
0: 都當拆咗噶啦，哦，
1: 都當拆咗
0: 嘅，好，咁不如咁咧，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咁啊翻嚟繼續係講翻呢方面嘅情況。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Rose Sports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 Rose Sports Honda 出车。 Rose Sports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6: AM 1430三飞宝乐希 U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现场直播。
7: 今天的事今天做，今天做不到都可以等明天。如果今天要来到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七点半之前，听日十一点钟都会继续开门同你办理今日所有的特别优惠的
8: Back to School 的优惠，开学特别优惠啊！只此今日同埋听日，大家记住呢一个电话可以 WhatsApp 添噶。6476169229 6476169229，因为嗰啲优惠呢好 surprise 㗎。
7: 冇错，三个 plan 要记住，第一个45蚊100G包加拿大同埋美国漫游啦，另一个呢就係39蚊1个月，咁一样包埋数据㗎，咁几十 G 到啦，但又唔讲得俾你听，嚟到就知㗎。另外呢个呢就係保持嘅挚爱啦，唔係管红啊，65蚊呢一个啊。
8: 佢今日冇听节目啊，65蚊1个月嘅真无限 Bell 5G 数据。咁啊，亦都包括83个国家或者地区嘅漫游上网，唔单止你喺外国地方打电话啦，翻嚟加拿大啦，或者喺嗰度接电话系冇额外费用噶。
7: 嗱，呢个应用在于乜嘢咧？点取都系咁高速，所以变咗呢个咧就叫做65蚊嘅真无限 Bell 5G。我哋位置 Warden 及 Finch 嘅 Bridalwood Mall。二楼喺公共图书馆隔离嘅 Bell Monster Mobile， 记住唔好错过呢个咁正嘅优惠啊！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0: 继续加快时候的时间，今日的主持人是我轻轻。

0: 所以咪冇一個個所謂 transfer 轉名個 process 咯。
1: 嗯，
0: 即係唔係話阿甲俾阿月，而阿甲放棄，咁、剩翻嗰嚿嘢咧，得阿月坐喺度，咁阿月要曬。
1: 嗯，
0: 咁所以就阿甲同阿月之間係冇 transaction 嘅。
1: 係係啱，
0: 即係冇件嘢發生嘅。
1: 啱，嗯。
0: 咁第二張個寫屋契嘅方法咧，就叫做 tenant in common 啦。
1: 嗯，
0: 就即係普通好似我哋餅鋪，我哋做 partner， 咁你嗰份係你嘅，我嗰份就我嘅咁啦。
1: 冇錯，係啦，
0: 係咪？
1: 就係、是、咁樣，係啦。
0: 咁咧、一般嚟講咧，譬如我講過話有咩時候加啲人啲名落去咧。
1: 嗯。
0: 咁譬如話為咗啲仔女，為咗借按揭而加，有時就係父母冇收入加仔女個名，係、
1: 啊。
0: 有時仔女冇收入加父母個名，
1: 嗯，係。
0: 嗰啲咧就多數都係 tenant in common，
1: 嗯，
0: 即係唔做長命契，
1: 係，
0: 因為咧有時譬如做得好咧，譬如個仔買樓，唔係好夠資源，要父母落個名做擔保，
1: 嗯，
0: 譬如個仔啱啱大學畢業買樓，
1: 係係，
0: 父母有傷咁，嗰啲咧就多數寫個仔 99%， 父母1%，
1: 係，
0: 咁，就變咗個仔做 principal residence 嘅機會係99%，個父母佔1%啊嘛，
1: 係，
0: 係咪？
1: 嗯，
0: 咁嘅時候咧就唔可以做長所謂 joint tenant 啦，唔可以做長命契啦，
1: 係啦，
0: 因為做長命契嘅特點咧就要每一個人嘅份數係一樣嘅，
1: 係啱，
0: 係啦，咁咧一般嚟講咧就係、是。用 tenant in common 嚟做，我哋都講話
1: 要嚟借 mortgage 啊等等。
0: 咁譬如話仔女想保障父母，仔女就乜事，父母唔使俾仔女嘅配偶話出街咧。咁嗰啲咧就梗係仔同新抱或者女同女婿兩個之間 joint tenant。父母另外有佢嘅嗰一半又 joint tenant，
1: 但
0: 之間就 tenant in common 啦。
1: 嗯，係。
0: 咁即係喺嗰啲契裏面咧，就是、mixture 嚟嘅。
1: 係啊，
0: 好似啲車咁 hybrid。
1: 有啊，學到新嘢喎，原來契都有 hybrid。
0: 係，但係仔女同父母之間咧就 tenant in common。
1: 就 tenant in common。
0: 係啦，咁樣。
1: 嗯。
0: 咁跟住咧就係即係 for protection 就係咁啦。
1: 嗯。
0: 咁跟住話第二次結婚。想有乜事新个配偶攞唔到咧？嗰啲咧就多数做咗 joint tenant。
1: 嗯，
0: 但系嗰啲咧，因为结婚死，我大佬讲嗰个法律咧，
1: 系
0: 就死嗰阵时就自动拆咗契，
1: 拆咗契，
0: 咁所以又系做唔到。咁嗰个咧有些少就系你越防人咧就越做唔到嘢，叻得滞，
1: 叻得滞，叻唔过呢个立法者咁讲啊，谂到呢步啊。
0: 自己一个人谂，点够人哋成队人谂犀利？
1: 咁啊系，咁啊真。
0: 即系有时咧，自己以为自己好叻咧，
1: 嗯，
0: 多数都系呃紧自己。
1: 系啊，我唔敢咁谂噶啦，而家
0: 天高地厚，你点会？
1: 大把人叻过你啦。
0: 所以你有时见到啲嘢好着数咧，你多数都系睇漏嘢。
1: 唉，谂清楚，退一步谂谂先。
0: 都系睇漏嘢，啲人话哇有件嘢咁着数，
1: 边有啊？
0: 唔会发生嘅，
1: 唔会嘅，
0: 系咪？
1: 分分鐘你中伏啊，鄭州維啊！
0: 所謂 succession planning 咧，就多數做 joint tenant。
1: 嗯，
0: 咁其實有個計仔嘅，咁
1: 點咧？
0: 跳一跳啦。
1: 嗯，
0: 一個人自己住間屋就免税噶嘛。
1: 係啊，
0: 啊免增值税。
1: 係啊係啊，
0: 但係死咗就要俾 probate fee 噶嘛。咁好多時咧，到父母都90歲，
1: 嗯，
0: 然後我哋就擔心父母失智啊，
1: 嗯，
0: 簽唔到嘢。
1: 係係。
0: 咁佢多數都一兩年之內咧就要賣樓，
1: 嗯，
0: 然後住護理或者死噶啦，
1: 通常都係咁。
0: 咁嗰陣時就可能加埋啲仔女名做聯名咯。雖然仔女唔喺度住，
1: 嗯，
0: 咁你個取捨咧就是、個 exposure 就係有機會俾些少增值税，
1: 嗯，
0: 但係到時就慳咗 probate fee 同埋唔使等幾個月。
1: 明白，嗯，
0: 即係呢個又係計仔，
1: 其中一個計仔。
0: 有時我哋撈亂曬啲名咧，
1: 嗯，
0: 其實係有原因嘅。咁我哋講下咧。我哋第一講咗話點解寫聯名，同埋有兩種方法寫聯名咧。
1: 嗯，
0: 跟住我就講下咧，喺人生漫長嘅路裏面咧，發生咗乜嘢意想不到嘅事，又搞亂咗大祖國嗰啲嘢。咁、
1: 啊、
0: 第一咧、就係、是、譬如一家大細嚟到移民，咁、兩夫婦加埋兩個小朋友，咁佢然後佢哋讀大學，咁、寫咗四個名，好 happy 啦。
1: 要正路啊，係啦、
0: 啊，正路啦。
1: 嗯。
0: 咁有個結咗婚搬走咗，但係就冇除到名出嚟。
1: 哦，咁樣。
0: 因為有時呢用佢個名做按揭除唔到。
1: 哦。
0: 因為嗱，你按咗嘢，你都唔可以自己轉來轉去㗎嘛。
1: 咁係，咁係。
0: 係咪？
1: 嗯。
0: 咁除名呢都要銀行同意。 其實呢

0: 呢個唔係一個咁大嘅 hurdle 嚟㗎，唔係咁咁難嘅事。
1: 係，即銀行都唔會
0: credit 咁好啦嘛。
1: 啊，未必會話留難你嘅呢樣嘢。
0: 銀行都唔想失咗個生意㗎嘛。
1: 咁啊係，
0: 有個咁好嘅客，同埋屋價又起咗，個按揭又還低咗，
1: 係
0: 到要轉名嗰陣時咧，多數件嘢都無關重要㗎啦。
1: 嗯，
0: 因為嗱，由仔女入大學。读大学到结婚点都六七年啦，
1: 系啦，收入增加啦，楼价又高咗，咁
0: 起咗，
1: 系啦，
0: 咁其实个按揭都唔系好有意思，
1: 系啦，系啦，咁会好大嚿，对你，对即系对个家庭讲唔到大嚿钱啊。
0: 到时如果有人搬走，早啲向银行话喂，我少咗个人，咁银行最多就系话哦，要做个新按揭加利息啦，咁，甚至于真系好似本来系四个人一人25嘅 joint tenant 嘅，咁就拆开佢，咁就。即是结婚那个当一，其余的当99，咁就算那个一那个有什么婚姻有什么事，你衰极都是衰了一个
1: 1% 而已，
0: 咁不用这么烦嘛。
1: 是啱。
0: 咁所以呢，第一样嘢，如果我哋写咗咁多人名，第一件事发生要处理的就是佢结婚搬走。
1: 哦，呢样嘢，哇，咁啊好重要啊，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阵返嚟继续讲下呢方面嘅问题啦。
2: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3: 啊，旧噶，阿妈俾嘅。
2: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6: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防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6: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7: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 好，继续加发烧嘅时间，张兄唔好意思啊，咁啊头先要停你一停，因为要听听讲个客户说话。咁啊而家可以系啦，继续翻头先所讲嘅嘢啊嘛。
0: 讲咧就系话，本来父母同仔女联咗名，
1: 系
0: 咁第一样嘢咧就系仔女结婚搬走啦，
1: 系
0: 咁仔女结婚搬走咧，咁就其实就应该处理一下，除翻个名出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因为第一咧嗰间就已经。间屋即系佢嗰份就唔系佢 principal resident，
1: 系
0: 咁如果佢买屋咧，
1: 嗯，
0: 就佢梗系要 claim 新嗰间，
1: 跟做 principal resident
0: 啊嘛，系咪？
1: 冇错。
0: 咁所以咪变咗有个仔嗰份啊，即系个女嗰份，
1: 投资屋啦，
0: 就变咗系投资咯。
1: 系
0: 咁咧呢样嘢咧，譬如我哋好迟先发现，譬如93年加咗仔女名，佢就2016年搬走嘅，咁而家2026，咁又
1: 佢先發覺，
0: 有十年領咗嘢啦，
1: 係啊，
0: 冇計啦，
1: 係。
0: 咁但係佢唔係2016年走嗰陣時即刻買樓噶嘛，佢結咗婚可能租一兩年屋先買樓咧，
1: 咁又係。
0: 咁你就 check 翻嗰陣時佢用邊度報税，因為佢可能嗰兩個人初初間屋細 ，weekend 又翻嚟呢度瞓下，去嗰度瞓下，或者因為即係暫時住。未找到新樓，所以他一天未買新樓，而他的文件啊，譬如車牌啊、報税啊，都未搬過咧，
1: 仲係用翻舊樓個地址嘅咁。
0: 嚇，咁可能可以當 principal residence 啊，當咗兩年。
1: 哦，咁樣。
0: 即係到

0: 到時你要同會計師講啦。咁譬如你去第度做嘢，喺嗰度租租個地方近啲，方便翻工，但其實係翻嚟呢度瞓嘅，或者有 weekend 就翻嚟嘅，咁你咪可以當 principal residence 咯。
1: 係，
0: 即係總之咧，呢度講好多次啦。
1: 嗯，
0: 凡事有彈性，但係唔好太狼。
1: 系喺一个合理范围之内啦，我哋叫做
0: 就唔系几好，系咪？
1: 嗯，啱
0: 嘅。即系唔好太过分咯，即系过得自己过得人啊嘛。
1: 啱嘅，系系啱。嗯，
0: 吓好。咁啊，跟住咧就系细路仔搬走，
1: 搬走，
0: 唔记得除名啦。
1: 系啦，
0: 细路仔搬去第度做嘢，唔记得除名啦。
1: 嗯，
0: 搬去第度做嘢冇乜所谓。譬如落美国冇申请移民，系 work permit。
1: 都仍然可以當翻舊屋嚟 principal
0: 嘅。不過咧就要同第啲嘢吻合咯，例如唔好 cancel 租協啊，
1: 嗯、
0: 或者做咗稅務非居民啊，咁啊，
1: 即係
0: 嗰兩件事
1: 唔配合，係
0: consistent 噶嘛。
1: 嗯，係。
0: 咁如果父母同仔女住，有個仔個名嘅，個仔婚姻有事，佢個名該半就要俾配偶噶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咪？咁嗰度就第一就係仔女結婚。應該將個名字考慮一下，有咩應該更改。如果冇更改到，到時都要諗法自己攞個按揭 buy out 嗰份啦。
1: 嗯，係咪？
0: 咁你都唔可以老人家搬屋㗎。
1: 又啱。
0: 咁所以咧，如果仔女婚姻有事，而咁多人有名咧，喺度住你就要 buy out 佢，唔喺度住，喺度住咧，譬如間屋值100万，個仔個份50万。如果喺度住咧，係咪matrimonial home咧？个新抱有25万
1: 啦，系啱。
0: 如果佢唔喺度住而唔记得除名，佢搬咗去第度住咧，嗰、
1: 那
0: 个就唔系matrimonial home。
1: 嗯，
0: 而间屋咧就系个仔嘅婚前资产。
1: 嗯，
0: 咁咧就系婚后嘅增值先要同人分，那个相差好远。
1: 个相差好远啊，咁啊唔同晒啊。
0: 因为如果搬走咗，
1: 嗯，
0: 哇，10年8年都个增值都好多啦。
1: 系。
0: 当4-6% 一年，咁都40%，但分20% 好过成嚿嘢分一半啦。
1: 好啱嘅，
0: 系咪？
1: 系都啱。
0: 咁即系嗰个系要比较上小心。咁而家因为时间过啦，而家最常见嘅就系父母回流咗、嗯，因为有时父母
1: 退休啊，都系翻香港好啲啊，
0: 有
1: 适应啲。
0: 有两个细路留喺度，有两个翻香港，佢哋两边走。
1: 嗯，
0: 但系。如果香港有錢嘅呢邊税重嘅，可能就做咗非居民。
1: 嗯，明白，
0: 係咪？
1: 係係係。嗯，
0: 或者有時都唔係話當年走嗰陣時有錢啊，因為父母上一代咧，即係阿爺阿嫲嗰橛或者阿公阿婆嗰班人有錢，到嗰班人走嘅時候，香港有一大嚿。
1: 係。
0: 咁你拎過嚟即係又煩。
1: 嗯。
0: 喺嗰邊做咗非居民，喺嗰邊分到身家冇所謂。咁嗰啲好多㗎。咁如果父母走咗、
1: 嗯、
0: 但个名仲喺度，咁至即係冇讲走我哋
1: 啲返香港
0: 唔使
1: 回流
0: 啊。一係死就係死，走就係走。
1: 嗯
0: okay?
1: 嗯、
0: 如果父母回流咗喺、
1: 嗯、
0: 香港喺内地，而家又成日话去边度退休啊，服务好。
1: 对喎，係呀，好多好流行。
0: 或者有啲人屋企有啲仔女去咗澳洲嘅做嘢嘅、有时去澳洲住下，有时喺呢度住下。
1: 嗯，
0: 究竟佢係边度人，係边度税务居民，应该边度 claim principal residence。
1: 嗯，
0: 大家都要比较上小心。但係呢，到你如果因为退休返咗去呢，到时如果身体一唔好呢，搭唔到飛機呢、或者喺嗰邊病咗，咁呢邊啲嘢咪用唔到
1: 用唔到啦，
0: 咁呢我哋就應該即係一早諗下，如果呢啲嘢會發生，我哋點樣算。
1: 嗯，又係
0: 係咪，因為呢啲嘢發生呢，尤其是做咗非居民呢，嗰、那個税嘅 perspective 唔同咗，
1: 係啦，
0: 係咪，咁、
1: 嗯、
0: 所以嗰啲要諗啦。
1: 嗯，係。
0: 咁既然我哋已經講咗一個比較上即比較上完全的 background 啦，即來來去都係呢幾樣嘢嘅啫。咁為咗大家容易啲講聽以，即係容易啲明白以後嘅嘢咧，就我哋講下稅務先。有乜嘢税呢？第一就係增值税啦。
1: 係啊，
0: 物業有關嘅就係增值税。
1: 好顯而易見啦，係啊。
0: 咁增值税咧就點諗咧？第一就係 principal residence， 我哋講咗幾多次都冇解。自住嘅屋咧係增值免税。
1: 系啊，
0: 自住屋点解增值免税呢？因为如果自住屋增值俾税咧，就大把人退唔起休。
1: 系，系咪？
0: 因为好多时都系喺大埠卖咗间贵屋，然后搬去细埠住。
1: 系啦、

0: 咁抽水抽咗一大橛喎，咁大佬点退休啊？
1: 咁即系一般人最大嘅 saving 就系自己住嗰间屋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咧，我哋记住咧，第一就系 capital gain tax， 就系一件嘢你揸住喺手，赚咗钱，理论上就要俾税。
0: 系。
1: 咁点解自住屋叫做 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 咧？系嘢赚咗钱都要俾税，但系自住屋就系例外，系有个免税额嘅。
0: 系，明白。
1: 咁所以咧，你卖自住屋嗰年。下一年報税的時候咧，係有個方要填，要 claim 翻個 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 嘅。
0: 哦，
1: 咁呢個就是個理論嚟嘅。據我所知就有個位置做，但係呢啲要問下會計師朋友啦。
0: 嗯，明白。但係咧，但係點咧？不如咁啦，我哋又休息一陣，翻嚟係繼續詳細講。
2: 维兴竹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3: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2: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3: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2: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3: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2: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3: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4: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5: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5: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8: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9: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8: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8: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1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0: 继续加法时有嘅时间嘛，头先系讲到咧，就系、是、个资产嗰度有多税项啦。咁啊，首先就系讲紧系物业，系呢个增值税嗰方面啦。咁啊，好，
1: 所以就
0: 系啦，
1: 增值税英文 capital gain tax 啦。咁卖咗 principal residence 咧，就要去 claim 翻个 exemption 啦。
0: 个报税表嗰阵时咧 ，tax return 一定要填呢样嘢嘅，
1: 系好似要噶。
0: 系。
1: 咁跟住第二樣，
0: 好似而家你每次買樓咧，你都要報，
1: 都要填噶啦。填個 disposition of property schedule，
0: 一定要。
1: 不過喺賣自己間屋就 claim 翻個 exemption 啊嘛。
0: 冇錯冇錯，即刻啦。
1: 咁跟住第二樣嘢咧，就叫做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啦。
0: 嗯，
1: 即係人死咗之後，
0: 係
1: 揸住幾多物業，揸住幾多股票咧。
0: 嗯，
1: 其實有啲嘢要 probate， 有啲嘢唔 probate 噶嘛。我講過啦喺呢度。
0: 係。
1: 我哋讲 multiple will 咧，即系可以写几张遗嘱，一张管有限公司，一张管物业同埋银行啲钱，银行啲钱啊、物业啊嗰类嘢咧，就要俾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总之就系执行税啦，可以讲系遗产执行税啦。
0: 系系，
1: 嗰度系1.5%。
0: 嗯，
1: 咁100万嘢就15,000啦。
0: 系，
1: 系咪？咁又唔系好惨嘅。
0: 嗯，唔算多其实。
1: 咁有100万嘢俾15,000都冇得发展。
0: 系啊。
1: 咁有咩？
0: 又当咩咯？
1: 咁有咩发展？
0: 为国家贡献咯。
1: 咁第三样嘢咧，就系非居民税。
0: 系啦。
1: 呢个点解我哋讲非居民税咧？就系因为如果父母退咗休。嗱 ，OK， 講翻調翻轉頭講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對唔住，
0: 唔緊要。
1: 如果間屋同人 tenant in common 嘅，就要俾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0: 哦，咁樣
1: ，right？ 因為我話 joint tenant 就冇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因為唔使做 probate 嘛。
0: 係喎，
1: 係咪 ？joint tenant 唔使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因為係死咗嗰個放棄，冇一個 transaction
0: 喺度，
1: 冇 transaction， 所以就唔。

0: 使俾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因為 joint tenant 嘅嘢唔使做 probate， 唔做 probate 就唔使俾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如果 tenant incumbent 嘅嘢咧，就要俾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1: Right？
0: 即係所以咧就長命契唔使俾遺產税，唔使俾遺產處理税。如果係唔係長命契嘅，就要俾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咁呢個一個啦。咁所以咧，如果父母同仔女唔係 joint tenant， 即係分開兩橛，咁到父母走咗，佢哋嗰橛要做 probate， 要俾 appropriate administration tax。
1: 係，明白。
0: 所以即係搞到咁上下要搞掂啲嘢，係因為中間有咁多稅務。
1: 係。
0: 咁第三咧就係非居民税。點解我哋有非居民税咧？嗱，非居民税係兩樣嘢嚟嘅喎。
1: 係嘛？點樣咧？
0: 第一咧就是、叫做 withholding tax， 即是话咧一个人买咗嘢咧唔可以回晒啲钱走，要留翻50%或者25%
1: 啦，通常25%。
0: 一般讲25%咧，嗰啲就叫做 non-depreciable property。
1: 哦，
0: 咁我哋讲过啦 ，depreciation 咧即系所谓折旧咧有个 recapture 噶嘛，因为你件嘢卖贵咗，即、就、系、是、你个以前个折旧错咗嘛，咁咪个差额要俾当 income 嘅。
1: 明白哦，明白。
0: 咁如果你件嘢系当零翻嚟，或者你扣到变零，咁你咪成个买价要俾50%咯，成个买价要俾50%咯，
1: 系。
0: 咁 withholding tax 咧，即系如果做非居民有个叫做 withholding tax 啊，我唔知道中文点讲啦，就即系话，因为嗰、那个纳税人系外国啊嘛，佢回晒啲钱走，我哋国家唔会。即系我哋个加拿大就唔会随便去第啲国家穿钱噶嘛，
1: 所以就扣住你先，系
0: 嘛？咁所以就扣住你先，因为我哋唔可以随便攻打第啲国家，我哋冇能力，我哋唔够人哋叻，
1: 唔够啊，系啊。所以隔篱都系咁虾我哋就咁解咯。
0: 我哋唔可以得闲无事走去炸下人哋咁，
1: 唔得啊嘛，系啦系啦，
0: 我哋冇能力咁做，
1: 都唔好咁做。
0: 我哋有能力嗰阵时可能会噶。因为人性会变噶嘛，
1: 啊又啱嘅，
0: 咁咧 ，anyways， 我讲都无谓嘢，
1: 都唔系嘅，有金而发啫。
0: anyways 咧，咁咧就系我哋有 withholding tax， 即系话咧，我哋惊住啲非居民卖咗嘢之后咧，唔俾税就走咗，
1: 所以就 hold 住先，扣住先。
0: 买嘢咧就做 withholding tax，
1: 再慢慢计清楚先，咁样。
0: 咁即系点咧？如果父母回流咗，佢将件嘢转翻俾仔女，佢件嘢，因為佢回流咗咧，佢想香港啲錢，啲錢唔納税啊嘛，所以佢一早就做咗稅務非居民。
1: 係啊係啊，
0: 佢一做咗稅務非居民咧，佢唔可以 claim 呢度嗰嚿嘢係 principal residence。
1: 係啊，唔可以噶啦，係啊，啱。
0: 咁所以咧，呢度嗰嚿嘢由佢做非居民嗰日開始起，咪要俾增值税咯。
1: 係。
0: 咁如果嗰日開始俾增值税，咁真係到住名嗰日係咪應該用個增值税嚟計會 folding tax 啊？
1: 啊，係喎。
0: 咁所以咧就一話住名嗰日咧，理論上就要揾會計師去報嗰個 folding tax。咁就 withhold 佢嗰橛嘅物業嘅25%。
1: 啊，明白。
0: 咁譬如我哋間屋係值200萬，父母100萬嘅，就即係要拎25萬
1: 出嚟，係啦。
0: 咁然後就父母，譬如佢間屋係有10% 是後來的，90% principal residence， 就再在那25萬裏面攞返90% 返嚟。大概是咁嘅數。
1: 明白。
0: 咁所以呢我哋要即係要處理要搞返掂件嘢呢，都要計埋話啲錢點樣周轉。
1: 係。
0: 是咪
1: 唔係突然間都攞唔到呢啲呢個 withholding tax 出嚟，咁都唔知點搞㗎嘛。
0: withholding tax 冇攞到呢就 form a lien on the property， 就要俾息政府啫，好似。咁就到賣嗰陣時先領嘢。即係如果冇錢起上嚟都要諗。
1: 都冇辦法啦。
0: 咁但係點解我哋揀呢個題目今日講呢，就係第一呢就係、是而家暑期尾啦，好多人來，即係來來去去，香港啲人過咗嚟探親啊咁。咁如果佢哋真係有呢啲事而唔知嘅，就希望佢聽到呢個節目，就開始諗下點算啦。
1: 係啱。
0: 咁第二咧就是、今年屋價跌啊嘛，未起翻啊嘛。咁如果有啲乜嘢以前做得唔係好理想，有機會俾税嘅就。而家做，咁而家打個低價嚟俾税咧，就慳
1: 好
0: 多
1: 啦。
0: 因為有啲嘢寫咗父母同仔女名，父母翻咗香港4年啦，其實呢4年冇起過價噶嘛。
1: 係啊，冇乜點起

0: 咁如果由佢走嗰日到而家冇起過價，咁佢咪基本上係唔使俾税，
1: 唔使俾啦，係啦，
0: 咁而家就快快手手做咗佢。
1: 係啊，呢個好事啊！好，呢、這個時間我哋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加法時刻。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4: Rose Bar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 Rose Bar Sonda 出车， Rose Bar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1: 继续加法时候嘅时间，同埋曾兴，原来喺一个物业里边都有咁多税啊，咁所以如果系即系唔及时处理，咁退休咗翻香港，有啲咩事翻唔到嚟，咁的确有啲麻烦嘅情况出现。
0: 税系税啦，即系，但系仲有第啲嘢可以发生咁啊，例如老人家，喂，唔系日日都咁精神，
1: 咁啊系啊，
0: 系咪
1: 啊？突然间有啲头晕身庆，
0: 我哋要处理呢堆嘢，
1: 嗯，
0: 我哋有几多样嘢要想呢，
1: 是
0: 第一呢就是突然间要攞咁多钱出来啦。
1: 是啦。
0: 走咗要畀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1: 是。
0: 同埋增值税。
1: 嗯。
0: 喺度你都要处理增值税。
1: 是。
0: 如果做咗非居民要处理 withholding tax。
1: 是。
0: 是咪，但是都系抵。因为最低限度你今日做咗将来个市起返，你都悭返。
1: 悭返啲是啦。
0: 即是对落嗰缺嘅增值。
1: 有啱嘅。
0: 同埋如果未死处理咗呢，最低限度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嗰 1.5 又悭咗。
1: 又悭返啲。
0: 咁所以呢及时处理，尤其是而家个市咁低处理呢，呢个系一个好时间嚟㗎。
1: 系。
0: 咁你諗住一日嗰啲贸易咩未搞掂啊，一日未打完仗啊，一日通胀控制唔到呢，楼价起嘅机会都唔会好高，咁你就可以而家开始考虑，諗下有几多个方案，边个方案係比较适合嘅，咁样就可以跟住做啦嘛。因为请律师文件准备文件来往签名3个月，
1: 系啊，
0: 三个月做到已经好叻
1: 啦。系啊，
0: 咁你仲要见会计师，
1: 系啊，好复杂。
0: 又要仲要估价，要做估价，要见会计师，要见律师做文件。你预三个月做到都叻得好紧要。
1: 系系啊，
0: 系咪？
1: 所以要及时要即系准备。
0: 所以呢个讲，今次讲系及时嘅。我哋要面对有咩挑战咧？第一就系增值税，
1: 系啊，
0: 同埋嗰个所谓 withholding tax，
1: 系啦，
0: 第二个挑战咧就系父母失智，甚至于唔好彩死咗先，死咗就死咗就即系闹交，因为父母嗰两个之间系 joint tenant， 但系同仔女之间系 tenant in common， 佢第一个死咧 ，joint tenant 嗰期就变咗第二个，
1: 系啊系啊，第二个全部
0: 优先攞晒，都仲唔系太难，
1: 系，
0: 但系如果到两个都死晒咧，又中间冇做嘢咧，咁我哋就由

0: 第二個做執行手續，做完之後呢就用他的執行人身份呢就再去申請話第一個死嗰陣時已經係第二個噶啦，但係因為佢兩個都死曬，所以冇做到嘢。而家我哋一次過做埋佢咁，
1: 咁啊複雜咗啦，成個政府。
0: 即係複雜多幾版紙咯。
1: 嗯，
0: 係。即係最低限度多咗幾版紙啦。
1: 係。
0: 咁同埋都即係都一段時間先諗到呢個比較上簡單嘅程序啦。
1: 嗯。
0: 其實就係幫第二個做咗執行手續，咁你都要有人有資格代佢簽名先，由佢先做翻啲文件。做翻啲申請上去話，係啊，第一個走咗，不過冇做到，因為到第一個走得嚟，第二個都老啦，所以就乜都冇做。而家第二個嘅承辦人做曬兩件事啦，咁樣咯。
1: 咁樣唯有係咁，係啦，
0: 即係咁樣係做得到嘅。
1: 係，明白。
0: 咁所以嗰、那個離開咗，冇喺間屋度住嗰個老咗，或者有時咧，佢哋入唔好講話翻香港，有時佢哋其中一個入咗護理，有時好難噶。你又唔想話，哎呀！你一入户，你又叫佢轉名又成，
1: 咁又
0: 好好似好難出聲。
1: 係呢樣嘅真嘅，係咪？好難於啟齒。
0: 同埋入户你咧，
1: 嗯，
0: 即係有幾年咧，你都可以當如話係星期一至星期五，因為啲仔女要翻工，冇人照顧，所以就喺嗰度安全啲 ，weekend 翻嚟瞓。
1: 嗯，
0: 咁都仲係佢 principal residence。
1: 嗯，係
0: 咪？
1: 又
0: 係。咁都有得
1: 都有講得通，係
0: 嚇，都有得講下。
1: 嗯，
0: 咁亦都人哋亦都唔係咁易 challenge 得到，
1: 嗯，
0: 係咪？但係如果太耐就唔係好好啦，
1: 係啦，
0: 又係一句啦，過得自己過得人，
1: 係啱嘅，係啦。
0: 咁所以咧，父母同自己一齊有名喺個物業，而父母年紀大開始處事唔方便或者所謂失智咧，咁就啲嘢鎖曬啦。
1: 嗯，
0: 咁所以咧，即係今日譬如大家聽咗我哋個節目。咁有乜嘢得着咧？咁最低限度幫老人家做授權書。
1: 係係係。
0: 咁如果佢一個入，即、就、係、是、一個失智，然後又要賣樓，
1: 蘇
0: 特可以搬近啲照顧佢啊，咁樣咧、都可以做得到。
1: 係啦，
0: 係咪？
1: 嗯，係。
0: 咁跟住咧就係、是、旅遊唔到，咁啊冇計啦。咁、我唯有喺佢喺邊度喺嗰度揾律師見證佢簽名咯。
1: 係，唯有係咁。嗯嗯。
0: 咁就跟住就講下有乜嘢留意啦。咁大組都基本上講過㗎啦。如果我哋要做呢啲嘢呢，第一就係諗下佢幾時搬走啦。
1: 係係，計返啲日子呀、計返晒出嚟。
0: 佢幾時搬走呢、就要當佢搬走嗰日打個價啦。
1: 嗯，係。
0: 咁如果打價呢，就唔係話絕對係101蚊咁簡咁準確噶嘛，多數都係話99次103噶嘛。
1: 嗯，係咪？
0: 咁你咪用個高嗰個價位咯。
1: 嗯，
0: 因為你 claim 翻以前嗰啲免税多啲啊嘛。
1: 係，都啱。
0: 係咪？
1: 嗯。
0: 咁啊，打咗佢搬走嗰日嘅價。
1: 係。
0: 跟住就打今日嘅價。
1: 嗯。
0: 係。咁你譬如話搬走，好似我大早講，譬如佢去去第度住下，咁佢初都未係真心決定去嘅，去試下先嘅啫。
1: 嗯，
0: 佢又喺呢邊報翻税，佢又報嘅喺呢邊居民
1: 啲物業又留住賣住咁啊，
0: 又有勾協，
1: 嗯，
0: 又有俾呢度税。其實關鍵咧就係佢幾時開始用非居民報税，
1: 係呢、這個關鍵啊，
0: 嗰、那個關鍵嚟嘅。
1: 嗯，
0: 即係其實所有關鍵都係用紙嘅。
1: 嗯，
0: 因為記憶冇人清楚嘅。
1: 係係啊。
0: 只是
1: 白字黑字就最咩啦，均真啦咁样。
0: 咁跟住咧就系、是、当日系间屋值几多钱，今日系值几多钱。
1: 嗯
0: ，OK。
1: 嗯，
0: 咁今日就真系好彩个市唔好。
1: 嗯，
0: 咁就可以大家
1: 悭翻
0: 处理啲。
1: 嗯，系啦。嗯，
0: 咁过今日早啲处理咧，第一就有时间啦，第二趁身体好啦。
1: 嗯，系咪？呢、這个我同意。
0: 咁、
1: 嗯、
0: 就。希望慳到啲錢就 shelter 咗 future gain。
1: 係咁啊！嘅時間性咁呢、這個就比較上大家可以即係諗一諗嘅時間啊。
0: 係
1: 啦，咁講係啦。
0: 咁咧就如果個父母係比較上邊緣啲嘅咧，即係
1: 即健康嘅狀況可能係啦。
0: 咁咧就做個 medical report， 話佢有神智，同埋咧留低佢食緊乜嘢藥嘅。
1: 哦，呢、這個都重要啊。
0: 佢藥單，即
1: 係
0: 話佢冇食嗰啲失智藥。
1: 嗯，系，即系证明佢神智仲可以系 capable 嘅、
0: 啊，
1: 有能力做呢件事嘅，咁、
0: 啊、
1: 样。
0: 三高啊，乜剩嗰啲就冇乜所谓。
1: 冇乜所谓啦，系啦、
0: 啊。咁、但系冇食失智药。
1: 系啊。
0: 咁然后就，仲有咧，我咪讲过咧，授权书有啲就系 證明了沒有神智才生效的。
1: 嗯。

0: 有啲即刻生效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其实我哋其中一样嘢可以做嘅咧，就系、是、做一张即刻生效。
1: 嗯，
0: 做一张即刻生效就净系管间屋嘅。
1: 哦，咁就
0: 咁即系衰极都好咧，都系衰咗间屋。
1: 喂
0: ，即系真系噶，做做呢啲嘢你要有条后路先得噶。
1: 都啱嘅，系啊，呢个都方法。
0: 咁同埋咧，嗱，你谂下，如果你做律师，即系我哋做律师，坐喺度，有个人攞张授权书入嚟。做乜都得嘅，
1: 系
0: 似之前签落嘅。
1: 啊，
0: 你敢唔敢做呢单生意？
1: 我就唔敢啦，
0: 因为食少多教训。
1: 系啦，费事有后患啊嘛。
0: 因为如果佢中间闹咗交啊，推翻过咁，点算咧？
1: 好复杂噶啦，
0: 而且咁长时间同埋咁广泛嘅嘢咧，错嘅机会多。
1: 系，明白。
0: 咁所以咧，如果你做一个合宅嘅授权书。寫明話呢個授權書係處理邊間屋嘅，
1: 點點嘅啫啦。
0: 咁即係好明顯咧，簽名嗰人有考慮過，呢件事我係俾人管，係咁就好難話佢當人混淆嘛。
1: 啊，咁樣。
0: 咁所以咧，做合宅嘅授權書咧。是易俾人接受，
1: 明白晒。哇，咁啊，时间差唔多，唔好意思，我都知道仲有嘢好多要讲，不咁啦。
0: 有啊，做啲有效期短啲噶，
1: 短啲嘅，
0: 人哋冇人肯收啊。OK，
1: 哦，因为呢个都系重要，
0: 长时间就变卦啊嘛。
1: 系，明白晒，唔、
0: okay?
1: 好意思，时间关系啊，咁啊，好啦，多谢晒 ，OK， 拜拜。Bye bye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安省省长杜贾福特再次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安大略湖湖边竖立一个告示牌，强调安大略湖永远不会改名。告示牌设于咸美顿市湖滨一个公园，写住而家和永远都是安大略湖。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表明，坚韧不拔的加拿大人永远都不会因为受到欺凌而退缩。福特表示，无论特朗普怎样称呼安大略湖，在本国国内以至全世界都会继续将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华府向本国货物征收五成关税，渥太华宣布将会对等报复之后，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安省奥克维尔一名已经曾经因为干犯多项性罪行被判监18年的华裔男子，近月再涉嫌多次迷魂性侵一名女子被捕。73岁疑犯姓名译音周兆明，被控一项施虐令人失去反抗力，一项性侵犯导致身体伤害和一项窥淫的罪名，还押候讯。他本身坐监去到去年3月13号才获得假释。案情说，去年12月至到今年4月之间，疑犯多次与在网上结识的受害人见面，男子被指令到事主失去知觉，再向他施以性侵犯，并且偷录过程。皮尔区警队认为可能有更多人曾经受过疑犯伤害，发布了他的照片，呼吁掌握调查线索人士提供资料。查看疑犯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警队表示找到一架日前在西区撞到人后没有留在现场的汽车，不过司机下落仍然不明。事件中女性受害人伤势严重。事发在星期三晚于 Lansdowne 及 Brandon Avenue 交界。34岁事主在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横过 Brandon Avenue 的时候，被那部在 Lansdowne 高速向南前进的五门白色揭背汽车撞倒。警方表示正继续追缉涉案司机。查看汽车的照片以及报案方法亦都是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卑斯省长尹大卫

0: 宣布阿博斯福 Mission 选区省议席补选下个月举行，保守党新任领袖冯杰尼相信将会参选。议席原属一名保守党议员，却在今个月辞职腾出岗位，让冯杰尼有机会晋身省议会。冯杰尼在五月以仅仅百多票的些微优势当选卑斯保守党新一任领袖，接替去年在党内斗争中请辞的罗士德。保守党在冯杰尼执掌之后未见变得团结，今个月就有六名省议员宣布离开党团。国际消息，英国籍极右时事评论员雅诺波鲁斯在美国被驱逐出境。41岁的雅诺波鲁斯以经常发表具争议性言论见称，尽管他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但是他自己亦都成为了被递界的对象。雅诺波鲁斯星期四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机场被捕，昨日已经被遣返英国。雅诺波鲁斯是在2019年5月进入美国，及后被指逾期居留。他在今年7月22号被一名移民法官颁布终极驱逐令。体育消息，环西班牙单车赛，斯洛文尼亚车神普加卡因伤退赛，无法在今年达成全满贯壮举。效力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普加卡在环西的头七个分站形势大好，领先住接近4分钟，不过他去到第八站末段撞车，虽然一度试图继续作赛，不过最终都是需要退出，要登上救护车。车队说普加卡的眼眉和其他地方需要联针。27岁的普加卡曾经五夺环法和一次赢得环意大利单车赛冠军，他还争摘下环西的红色战衣，就尽揽单车界三大满贯赛事的锦标。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8.9 仙，已经比昨日加了2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进一步增至 182.9 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晚都是大致密云，最低是19度。听日亦都系会密云，全日最高系21度，最低系18度。各位，今日嘅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张宇

0: 人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邓佩恩。
3: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4: 在过去七日由温哥华去到多伦多仲有卡加利，我究竟有哪20首嘅歌曲系得到最高播放率呢？我呢度嘅节目系话俾你知呢一个嘅成绩表嘅。呢度系加拿大自己中文歌排行榜，你好，听紧咧多伦多朋友们，欢迎你收听 AM1430温哥华朋友们继续听紧 FM961。而呢个自己榜，我哋去到呢个小时咧会有十大位置嘅揭晓嘅。我叫做李家谦，今个礼拜嘅十大当中咧系冇任何新歌嘅。都唔 surprise 咯，呢个都常态嚟嘅。多数新上榜作品咧，佢哋一上嘅时候，因为你话晒都系新歌嘛，大家可能都需要啲时间接受啦，受欢迎啫，都要煲下噶嘛。所以咧，佢哋一上榜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喺10位以外嘅。咁呢10首歌，即系20位到11位咧，温哥华朋友们率先会听咗先。咁当然啦，完咗节目之后上到我哋官方网站可以睇翻成个上榜名单，但而家我哋重温一下名单啦，斋讲名啦，究竟有边10首歌喺我哋今个礼拜35期之榜嘅20位开始去到11位系已经出现过嘅。20位新上榜，你所打嘅电话暂时未能接通啊 ，sorry， 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佢系曾比特。跟住19位都系新上榜，有刘浩龙嘅绽放。18位陈卓妍无咎，17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16位有张雨晨嘅迷恋有害，15位新上榜何雁诗悍马，14位保留住位置嘅有 Mirror 作品同往，13位最高做嘅冠军系今个礼拜自希榜上榜时间最长作品2个月嘅成绩，佢系 Eden 吕俊安坏人一个。20位上升到第12位上榜2星期 ，If Sunday Never Comes 有陈明喜嘅作品，而第11位咧上个礼拜喺第5位，今期跌出10大位置，上榜4个礼拜，佢哋系魔音女团 MYNT， 即系读 Mint 啦 ，Turn My Magic On。10大位置虽然冇新歌，但系咧部分歌你好熟，部分歌嘅位置你都好熟。
5: 第十位
4: 上个礼拜上榜第15位，今个礼拜上升5级，佢系黄淑曼

0: Roadspor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adsport Honda 出车。Roadspor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2: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1: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皇月饼5折。

0: 哇，即系半价、哦！新鲜味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1: 冇错啊，每盒有两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0: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1: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0: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鲜味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2: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2: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第八位。

0: 平静温暖，但同时间好丰富，班底都好丰富，有冯允谦作曲啦，佢联同陈夏威同埋黄兆明一齐添，仲有梁家欣填词，听过系 J 风冯允谦嘅《人间缺陷味》。上个礼拜打入十大位置，今期继续上升，升三级嘅有张敬轩，
1: 第六位。
0: 我哋要选择放弃一啲嘢，系因为我哋曾经沉迷过，沉迷都系一种值得致敬嘅热诚。

0: 第五位。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载，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失爱。

0: 第四位。
1: 第四位
2: 听过詹正平的作品，很高兴认识你，今期指榜的第五位，跟住第四位呢，上个礼拜第三位。微 D 一级有 Sammy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

0: 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1: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好，继续我哋致歇榜三十五期嘅倒数，嚟到三甲位置，先听第三位，
6: 第三位，
5: 第三位上期系冠军歌嚟嘅。

0: 上榜7个礼拜，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第二位
0: 上榜3星期，上期第4位是我哋三甲今期啊唯一一首新加入嘅作品。

0: 亚军歌属于张智豪《落活道》。
1: 今个礼拜冠军歌，
0: 上榜五星期，今期升一级，由亚军成为冠军，恭喜晒！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A Cloud One。

0: 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adsport Tonda 出车。Roadsport T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深深期致歇榜报道完毕，有啲新嘅排头歌曲都想同你分享一下嘅。呢一首咧个感觉好电影感啊，歌名又好，题材都好。
7: 坏世界在变，越变越坏，你我被杀戒推到悬崖，一块小小货币将我分解，怀中血。

0: 叫做《夺命金》，自然会谂起当年咧嗰度讲骗案嗰部电影啦。
1: 最终极横行，
0: 但系哥哥嗰种嘅张力，嗰种嘅霸气咧，我会谂起金手指，谂起阿梁朝伟咬住雪卡，然之后大笑嗰个样。唱歌嘅有今年嘅独立

组合当中佢算系都比较多独唱机会嘅成员，嚟自 Color 嘅心灵，有一首自己嘅个人单曲，呢一首叫做 Miss Icy。最后介绍嘅新派台歌咧，嚟自一位嘅梦想家。歌曲嘅主题同佢喺内地举行嘅演唱会咧，都系相约嘅。白夜梦想家佢系陈展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a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爸爸你几时回来？
6: 就到啦，
5: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6: 十分钟 OK， 拨乜嘢呀，咪行緊囉。弟咪係溫慰嚟㗎。
7: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最近天气清凉，真的要小心身子，可能有时早晚一冻一热就会不小心涉亲。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家就刚刚经历完一个病菌大循环，首先由小朋友病啦，跟住到我病啦，然后小朋友又不舒服啦，跟住屋企人又不舒服，好体会到小病是福呢一样嘢嘅。虽然唔知道系转天气啊，定系因为小朋友开始翻 daycare， 所以先至开始储呢一个病菌去练呢个抗体。好感恩嘅一件事就系、是、小朋友虽然有发烧，但系佢嘅情况系一啲都唔严重嘅，可能真系烧一晚，第二朝就冇事啦，最多系挂住两行鼻涕。咁但系佢又精神好好啦，亦都食到嘢咧。咁就俾佢继续翻学，因为我发现我小朋友都几鍾意翻学㗎，呢样嘢都好感恩。我听过好多小朋友初头翻 daycare 嘅时候需要长啲嘅时间去适应同埋过渡啦。咁但係我嘅小朋友呢大概喊咗三日就唔喊啦，然后就每一日都好期待翻学啦。甚至乎去接佢放学嘅时候佢都会揽实 miss 唔想走。咁对我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我又要学习去放手啦，俾小朋友自己成长，慢慢去了解到啊，其实小朋友有佢自己嘅生活。虽然咁讲好似有少少长远系啦，咁但系喺佢咁细个开始，佢能够咁独立咁样去成长，对我嚟讲咧都系一件欣慰嘅事情嚟嘅。咁另外就係真係好小病是福嘅原因係好喺当中体会到一家人嘅爱啦。因为当一个人唔舒服嘅时候，另外一个人会好愿意去承担家庭嘅责任啦，会愿意去同另一半讲啊，不如你去休息多啲，等我嚟做啦啲嘢。无论係我唔舒服或者係屋企人唔舒服都好啦，我哋都好愿意去为对方付出。在这些的时间里面呢，我就好看到那种合一和那种愿意为对方牺牲的爱。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些会经历过妈妈不舒服，但是家务是妈妈的责任，所以呢妈妈就继续做咯。如果妈妈不舒服就等妈妈病好先做咯，没人会帮手做。咁但係呢件事喺我嘅家庭入面就唔係咁样运作，我就觉得好值得感恩。其实生活上面有好多好微细嘅事情呢，只要我哋愿意换个角度去睇，就会发现天主真係有好多好多嘅恩宠喺入面嘅。点解咁讲呢？首先就係阿 Mel 我最近嘅工作量多咗少少，咁好感恩，因为我自己都鍾意工作嘅。特别是亦都可以喺工作入面去不停咁样反省自己，去令到自己更加进步啦。咁不过与此同时呢，就係我嘅身体有少少嘅限制，最近开始有少少贫血嘅情况出现。咁会导致个人好疲劳，点样休息都唔够。喺呢一个位上面呢就会有啲挣扎啦，就会觉得好想做多啲，但係身体又唔容许。一个劳累嘅状态累积之后呢，其实都几影响心情嘅。咁我自己有一日揸车返工嘅时候，哇晴空万里呀、啊、咁样。咁我望到个天，咦点解嚿云咁得意嘅，再望多两望啊，佢好似我早两年走咗嘅狗仔咁样。我嗰下呢个心系突然之间软咗一下，我会觉得好似系天主俾呢嚿云我去同我打气咁样。好想留住呢一刻。咁当然啦，行车当中你未必可以即刻影到相㗎嘛，係咪有机会一行就行过咗。点知呢好感恩就係、是、当我有呢个諗头话想可以影低呢一个画面嘅时候，竟然就遇到红灯，我哋架车需要停低。咁我就即刻攞个相机影低佢，然后就问我屋企人啊，你睇下呢嚿云似啲乜嘢。咁唔係淨係我一个咁觉得嘅，我屋企人第一个反应都可以答得出係咪好似罐头啊咁样。我唔知可以点样去形容当下嗰一刻

0: 嘅心情，但系我觉得好似有一股暖流喺我身入面行咗一个圈，去帮我去洗清晒所有攰嘅感觉啦，去帮我重新插电咁样。喺呢一啲位上面，我就好感觉到平时无论我系一个点样坚强独立嘅人都好啦，我点样努力工作都好啦，天主先至系睇到我最弱嗰一面，天主亦都系知道点样咧去安慰我同埋鼓励我。咁唔知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又会唔会能够可以喺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到天主呢？有时未必系咁容易嘅，因为每一个人同天主嘅关系都唔一样嘅。可能我系透过咁样嘅方式去同天主有联系，去发现到天主，但系你会透过唔同嘅方式咧去感受到天主。其实我同我屋企人都好唔一样。譬如我呢是透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去见到天主啦，但我家人呢更加多可能是靠祈祷啊，或者透过去敬拜赞美的时候才会感受到天主的存在。没有绝对的啱与错的，最重要是你愿意去开放你的心去跟天主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关系。咁啱啱亦都讲到敬拜赞美啦，其实唔一定係要听一啲诗歌先至可以发现天主嘅。就好似以下落嚟嘅环节咁样，我哋都可以透过流行曲去发现天主。而家立刻为你送上心声全程。
1: 音乐具有无比嘅感染力，往往能触动我哋心灵嘅深处。透过心声的分享，来传递爱与生命的情感。

0: Hello, Selen.
1: Hello, Paul。
0: 哇，今日呢个题目几有趣，讲北极光系咪？
1: 系啊，
0: 因为梁咏琪嗰首《北极光》
1: 就其实调翻转咯，系因为北极光，
0: 所以想起梁咏琪啊。大家都知道啦，近呢一两年
1: 系
0: 北美洲容易见到好多。
1: 系你咁样都好神奇咧，即系我细嗰时就觉得。去睇北極光係好遙遠
0: 的，
1: 我係要去冰島，我
0: 要去咁啊，真要去
1: 黃都咁去睇咩個 trip？
0: 之前都冇睇過啦，你
1: 從來冇睇過，
0: 係我都覺得好難啊，係啊，
1: 係咯，覺得呢件事我係其實係其中一樣我好想做嘅嘢，
0: 嗯，
1: 但係我冇付諸實行去特
0: 別
1: 咁做，咁我就覺得自己都唔會睇到噶啦，
0: 係，
1: 咁但係上年就無端端有一個，
0: 你點睇嘅嗰時係？
1: 係啦，就我解釋一下點解會多唔多都會睇。睇到北極光呢個咁奇怪嘅事件咧，因為其實北極光係應該係北邊噶嘛，講明北極光。雖然我哋係北半球啫，但我哋多唔多其實都比較難噶嘛。但係就其實係因為今年咧，即係呢一段時間，唔係今年啦，即係呢一兩年咧，係會特別容易睇到北極光噶。呢個係因為咧太陽嘅磁場咧係處於呢個十一年嘅週期嘅頂峰。並且係產生咗好多嘅更多嘅太陽風暴，咁就所以導致北極光咧就會更加頻繁咁出現。咁、就原來係咁，因為之前從來都冇見過噶嘛。咁譬如你分享一下你好似都有，你有冇去追光啊？因為嗰時嗰、舊年嘅時候十月
0: 係
1: 好犀利，係抬頭望。
0: 其實我係咧去過追幾次都睇唔到，因為我哋嗰時唔係好知點樣睇，亦都去啲地方唔係好啱睇。
1: 係啦，
0: 咁後屘咧就研究咗一輪啦，咁樣咁有一次就真係收到風，咁去揸到嘅地方咧就黑啲嘅。
1: 係
0: 係啦，咁嗰晚同埋好彩啦，咁一揸到車去都哇嚇死我，因為已經有成哇
1: 好多人
0: 一萬人。咁样啦，等都仲等未见到嘅，咁就等咗一阵，咁就真系哇，就好几犀利，真系
1: 真系肉眼睇到啊！
0: 肉眼睇到啊，肉眼睇到啊，真系嗰下先犀利，因为初头
1: 我好羡慕啊！
0: 你系手机睇到啲系嘛？
1: 我系手机睇到咯，
0: 我哋净系肉眼都见到系喐下喐下喐下咁。
1: 我好想睇，我真系好想睇。我嗰阵时又系收到风，但我收到风咧，就因为咁我仔都比较细，咁我就唔想话咁夜出去嘛。
0: 系
1: 咁，我就系比其他人早出发。
0: 哦、oh, okay. ，
1: 而咧，但系我嗰时系应该系九点零钟出发啦，
0: 系，
1: 咁但系已经见到好多车去北上，咁我哋就，咁我哋，唔好去咁远啦，咁多车，咁我哋就求其拍埋咗一边，
0: oh.
1: 比较黑少少嘅，咁我哋就。

0: 拎住个手机望上去咧，就睇到啦。咁、但系就系喺个手机咯，我哋就冇话去特登再追。其实我谂翻转头，其实应该啦，咁难得系咪？
1: 真系好正嘅，睇嗰时咧，我喺个湖边啦，咁啊睇到左右啊都系唔同样嘅，
0: 系咪啊？
1: 紫紫地、绿绿地咁样嘅，
0: 即系有绿色有，
1: 同埋喐下喐下喐下喐下咁样嘅，咁系。其实嗰刻睇到真系好赞叹，因为觉得呢样嘢系一个超特别嘅自然景观，冇谂过我会睇到啊！你想象头先形容咧，就
0: 系
1: 我喺个湖边咁样，系一个劲大嘅，好似你睇电影一个劲大荧幕，觉得极光几伟大，同埋我哋人几渺小，系好大嘅对比咯。
0: 系咁，我个朋友咧，我喺 Facebook 见到佢啲相啦。就好靚喎，即係一家人喺前面，最後面係一個綠色嘅
1: 影，
0: 係啦。
1: 剛
0: 才你喺邊度影噶？哇，好靚啊！原來其實我係經過過佢去嗰個地方，不過佢係似我少少，同埋佢係入咗去一個 conservation area 入邊，跟住佢就擺埋架，咁就影得好靚嗰種。哎呀，我就心係真係抌心啦咁樣啦。跟住我又聽到第二啲，即係我家姐咁樣啦，佢咧就好笑。我另外一個家姐咧就話：，哎，望上天，已經睇到啦咁樣。咁佢哋住得好近噶嘛，咁我另外一家姐話：嚇，睇唔到喎。跟住咧。佢咧就话唔得，我一定要即系有少少觉得，我哋同一个 neighbor， 点解你睇到我睇唔到咧？唔得，我一定要去睇到。咁佢揸咗架车出去，咁就去得都远少少嘅地方，因为睇嚟睇去都冇。跟住佢哋就开始发现，佢就开始就觉得系咪因为我部电话渣？
1: 电话系，
0: 因为我部电话渣，所以咧我就睇唔到咧。咁咧佢有少少放弃啦。然之后咧，佢就再去到某一笪地方，就类似一啲农场附近，都系好黑嘅。佢话再试最后一次，我哋拍低望上去睇下咁样。点知就真系俾佢肉眼，都俾佢喺嗰个 moment 喺嗰个地方度就睇到好靓嘅极光。跟住佢就话天主系唔会净系锡啲有靓电话嘅人嘅，我就觉得好好笑，
1: 好正经
0: 嘅。系啊，咁其实透过点解我会想分享《北极光》呢首歌，即系其实呢首歌就系啦，《北极光》咧，系我呢一个经验同埋听到其他人睇北极光追光呢一个历程，系令我觉得好似天堂，好似追近天堂咯，对我嚟讲，即系天堂系一样我好想去嘅地方。我知道有，但系你会去做几多嘢，所以我可以真系去到天堂咧。即系譬如我追极光咁，追到一半，算啦，咁多人去，收队啦咁样。咁你咪即系冇咯。但系譬如啲人锲而不舍，亦都做足功課，咁你就會可以去睇到。所以我覺得好得意，我唔知啊，呢個係我嘅感受，就係追極光同我好想去天堂呢個對比，即係對我嚟講就好深感受。
1: 幾有趣你咁講，真係，同埋令我諗起就呢個三個賢士啊，追星揾耶穌咁樣，都係一個天文嘅現象啦。咁同埋係你望住一個咁遙遠一個 signal 可以話，即係你跟住粒星嘅啫。其實你諗下唔知係乜嘢，但係又帶住你都有嗰個信心，你係揾到，同埋你有個毅力咯。學你話齋，你唔係即係話行下又辛苦又唔知點咁，你冇放棄，繼續追落去嗰下。聖經入邊講賢士都應該行咗唔少路啦，唔係即係行兩步就到咁樣。咁我都要繼續相信呢粒星係會帶領去到一樣嘢噶嘛，
0: 係
1: 要有一個呢個信心噶嘛。
0: 係啊，北極光就好似一個希望。即系我觉得，但系咧细个就话觉得去唔到嘅，但系你知道有啊嘛。但系原来唔系嘅，原来系真实嘅。你系原来系望举头就可以睇到嘅嘢嚟嘅，但系一个时机咯，同埋你就系有几搏到尽去做呢件事。
1: 咁讲啦，你全世界整个地球又唔系同一时间睇到，
0: 系
1: 咁即系人生又好似你有特定嘅时间。有機會嚇，咁好似頭先你話齋，你錯過咗嗰個機會，咁又爭咁啲啦。睇你想唔想飛去第二個地方去追個北極光？你要掌握到嚇，即係你天主啟發啲嘢俾你嗰時候，
0: 係捉實佢，
1: 捉實同埋你冇理會佢添啊。有時可能啲人覺得是但啦，咁夜咁咯，唔出街啦，或者我睇相咪得咯，或者係好多原因啦，你未必會 care， 或者未必想睇啦。亦都有啲人可能覺得唔靚都唔出奇啊，係咯，個人嘅反應唔同噶嘛。
0: 係啊，
1: 有啲人就話真係鍥而不捨，揸到唔知去邊。有些人就好 back 一度睇，即系人都系咁。

0: 你好好难话公唔公平，即
1: 系
0: 有啲人好似行咗好多冤枉路，有啲人好似行嗰段路，咁但系天主都系启发俾我哋。
1: 嗯，
0: 但系我谂好紧要系我哋有时个信仰都系话，天主都唔系话介意揾着紧我哋做几多嘢。
1: 嗯，
0: 反而系我哋洞悉佢喺度啦，
1: 嗯，
0: 多谢翻佢啦，
1: 系
0: 同佢有个联系咯，可以咁讲咯。即系如果你唔理佢，咁好似头先讲话个言事咁样。佢大可以
1: 聽咗就算
0: 了，算咯，係咯，又咁難，我有大啲嘢追求，我唔點解要理啲咁嘅嘢咧？人生咁多其他嘢搞，佢有言事嚟噶，可能佢可以讀書，可能搞好多唔同嘢，唔知啦。咁但係佢決定去行呢條路，
1: 係
0: 真係去揾耶穌咁樣，差唔多咯，我覺得係，即係有少少類似嘅情況咯。
1: 係啊，係。上年嘅時候話啊，有其實睇咗幾次噶嘛，
0: 嗯、
1: 即有啲冇咁勁，有一次啊真係
0: 全世界我都試咗幾次先睇到嘅，其實都係有幾次睇唔到嘅都。
1: 我每一次都係諗起呢一首
0: 係咪啊？即播住首歌去聽去睇咁樣。
1: 我就即刻就聽翻呢一首歌嘅。
0: 咁有心。
1: 咁佢其實啲歌詞係好温馨，即佢係喺個雪地上面啦，喺個冰島嗰度啦，咁就。又輕吻啦，咁樣即係錫下，跟住又即係攬埋攬住一齊咁樣睇啊。咁佢話佢到啊睇完啦就好幸福啊，咩就有幸福將飄降啦。咁即係見到呢個世界奇觀，你話幾幸福咧？然之後佢話啊，我想睇下點咁靚嘅迷人色温，即係啲色啦色彩啦。點樣可以沖曬啲照片出嚟睇咧？即係好有即係可以好想像到呢對情侶係做緊啲乜嘢咁樣。跟住佢話啊，如果睇完啦嘅時候回程，如果假若迷路，即係 OK， 你睇完北極光啦，翻嚟嘅時候迷路，然之後仲要面對雪崩喎、哦。咁前面就冇得行啦，即系讲到系好似哦，睇完呢个极光
0: 好戏剧性，
1: 系啊，好戏剧性啊。咁但系佢话，咁都但愿留着泪庆幸，喺最后拥抱住你，无悔无恨。即系话，我睇完极光，好幸福啦呢件事。然之后就算雪崩啦，翻唔到去啦。咁、我都觉得哎呀，
0: 无憾啦。
1: 抱住你，我就话哇，呢啲歌词真系。爱到极致，
0: 好有趣啊！你而家啱讲歌词咧，令我谂翻第二个层次嘅嘢。我头先讲过啦，我睇北极光时同我太太去睇啦，咁、都系真系几浪漫嘅气氛嘅。咁但系第二个层次就系、是，即系嗰刻咧睇到嗰刻，觉得即系嗰刻同天主讲啦，好赞叹嗰个创造嘅美啦，即系冇想，其实冇想象过天空可以咁嘅颜色嘅。
1: 可以话跳舞嘛，即系 dancing 啊嘛，话嗰啲光系好似跳舞咁。
0: 系啊，因为你冇想象过，你可能露营见。嗰啲星，呢个星空好都好靓啦，已经。但系呢个系再高嘅层次，就是、哇个天系会有颜色喐下喐下咁样，真系想象唔到嗰、那个
1: 天主嘅
0: 创造。咁而我头先你话嗰啲情侣好浪漫咁样，但我觉得系天主俾我睇到呢啲极光咧、都好似一个爱嘅交流啊！你明唔明？即系嗰刻，除咗我同我太太好浪漫之外咧。同天主都有个好似好浪漫咁样，即系觉得天主哇，你有几多爱呢个世界几靓，呢、這个咁嘅情景系好 overwhelming，
1: 系
0: 净觉得哇，即系好似自己唔 worthy 睇到啲咁靓嘅嘢咁样咯，系。因为平时你睇风景，好似你见开你话有山有水咁样，雪山咁，成日都喺度噶啦。但系呢个系你好难见到嘅，
1: 系
0: 你要仲要去头先讲话，你要去追，
1: 即系追
0: 先揾到，咁系心情更加强烈啲啊。
1: 咁我哋讲咗。咁耐关于北极光，不如而家就等大家嚟听下呢一首歌啦。北极光，作曲梁汉文，作词陈少琪，编曲张仁健，主唱梁平琪。

0: 听完阿波同 Selin 嘅分享，唔知你有咩感受呢？其实北极光都系一种大自然嘅现象，亦都系一种可遇不可求嘅机遇，可以咁讲啦。除非你真系好有诚意咁样喺一个好长嘅时间入面去追光，如果唔系都几睇天时地利人和嘅，我觉得。咁但系呢个就系北极光嘅迷人之处，就系因为佢嘅不确定性啦，因为佢嘅罕有啦，所以当你去见到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系好靓。但系呢样咁靓嘅嘢系嚟自边一个嘅呢？好多大自然嘅美好啦，甚至乎呢个世间一切美好嘅事物，其实都系嚟自天主。不过我哋咧就总系好蠢猪咁样，就会觉得好似现世嘅金银财宝啊，或者系啊我哋自己有能力可以去爬到嘅嘢咧，即系譬如地位啊、名利啊呢啲咧，先至系我哋会侧重嘅地方。甚至乎咧，有时会自大到觉得，我有今时今日咁样嘅地位，我有今时今日咁样嘅身家咧，系全靠我自己。其实系一个好蠢嘅谂法嚟噶。你试谂下，冇天主嘅应许，我哋又点可以拥有呢一切呢？冇天主预备俾我哋嘅塔冷通，我哋又点会有呢一个能力呢？所以喺一个咁纸醉金迷嘅世界入面，我哋更加要时刻保持清醒。我哋要知道边一啲嘢系俗世嘅，系会蒙蔽我哋双眼，而我哋真正追求嘅又应该系啲乜嘢？我哋应该系要望向天主，我哋应该系要朝似天主，我哋更加应该系要以天上嘅财富咧为目标，而唔系喺地下睇下我个银行户口有几多位数。不过讲开有几多位数，然后又望一望嚟到月尾，可能啲水费单同埋一啲嘅电费单咧已经接踵而嚟。唉，活喺尘世的而且确咧都有我哋必要嘅责任嘅。点样喺俗世当中做一只清醒嘅小羔羊，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不过一啲咁深奥嘅问题咧，每个人嘅课题或者每个人嘅睇法，甚至乎应对嘅方法都会不一样。呢度阿 Mel 我就唔多俾意见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爱生命。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之美，
2: 新之美月饼。
3: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4: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

0: 舒适我鍾意。
1: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Churchill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 爱生命。
4: 回到第二节的一期一会，仍然有阿喵我做你的声音导航。在刚刚上一个环节，我们就听了阿波和 Celine 分享《北极光》这一只歌，亦都分享了自己追《北极光》的故事啦。其实阿喵我自己都跟他们差不多的。我记得我初初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啊，有朝一日我要去黄都镇度追光，因为他才认知就是在加拿大就一定要去到黄都才可以追到光。但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入面，我已经见过两次的北极光，而这两次的北极光对我来讲都是意义非凡。就好像我每一次在人生中有一些重要的节点的时候，天主都用北极光作为一个印记去纪念我这些的节点。因为追北极光都算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情况来的。有些人会花大价钱啦，可能追了几日都追不到啦。而有些人呢就可能咦不小心抬头就见到啦。我自己是属于冇花费太多的力气就睇到一场好靓的北极光。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北极光是2023年的时候。咁当其时呢就话只要往 Lake Simcoe 的方向走就有机会见到北极光。咁我哋就都照跟啦，因为都系喺网上面啦，喺群组上面见到网友提供嘅资讯，就一腔热诚咁样去啦。结果呢嗰一晚我系追到北极光之余，我仲要系见到大爆发嘅北极光。即系我唔单单系见到绿色㗎，我肉眼仲要见到紫红色嘅北极光，嘩好似彩带咁样喺度跳舞。同时间呢，上一次我咪讲我早两年狗仔过咗身㗎嘛。咁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睇北极光，就系带埋我隻狗仔同我哋一起去睇。嘩可以影到一张咁有纪念价值嘅相呢，系一份好特别好特别嘅礼物嚟㗎。而呢一份礼物标记有啲乜嘢呢，就系标记咗我成为咗加拿大嘅 PR 啦。所以当其时嘅心情都几兴奋，我觉得好似系首先有好消息啦，终于可以成为 PR。其次就系嘩有一场咁靓嘅北极光大爆发去睇，好似天主送俾我嘅贺礼咁样。咁而第二次睇北极光呢都系无心插柳嘅，因为嗰次呢其实我已经听到好多朋友话啊有机会会睇嘅，不如出去睇啦。咁但嗰一日呢我系好攰，我就话吓、啊、要上到去 Lake Simcoe 咁远啊，我唔想去喎、啊、咁样。咁但系亦都好多朋友喺度怂恿我，我就唉咁是但啦，我试下啦咁样。冇第一次咁积极，亦都冇第一次咁有准备嘅。我纯粹系有啲冻喎，穿返两件衫，咁就呜呜喂喂下头都冇洗，咁就同自己讲嗱，我哋呢就向北揸20分钟，有就有，冇就返屋企啦咁样。结果我哋喺一个路中心，完全唔知边度嚟嘅，突然之间有个小湖咁样，就啊不如试下喺度停低睇下啦咁样。就见到第二次嘅北极光啦。咁呢次嘅北极光对我嘅人生意义都好重大嘅，因为嗰时係啱啱发现我哋即将要添加新成员冇耐。咁就觉得嘩好似天主又送咗一份好特别嘅礼物俾我哋咁样。 所以有时觉

0: 唔一定要刻意追求嘅，可能喺某一啲嘅节点上面咧，天主就会俾一啲我哋冇谂过可以拥有嘅嘢俾我哋。咁当然啦，调翻转，天主容许某啲嘅事情发生咧，都同样地系有佢嘅原因，同埋系知道我哋能够去承受或者接受呢一啲发生嘅事情，先至会喺我哋身上面出现嘅。因为我成日好深信一点就系、是。我除了要感恩天主容许所发生的一切之外，我更加要感恩天主没有容许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在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天主为我们去遮风挡雨了多少，只有天主自己默默地去为我们去做一个保护伞。所以我时常除了就着发生的事情感恩之外，我亦都为住一切冇发生嘅事情而感恩嘅。不过要发生嘅仍然都系需要发生嘅，包括接下落嚟嚟自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嚟嘅神修话语，当然仲有洛希嘅爱生命随想啦。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喺中途大事录二十章咧，嗰六中途。他向耶路撒冷进发了，他知道苦难和被人去逮捕在那等住他，但是呢他都是去行这条路的时候，一些似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九章到十九章呢，耶稣自己都有这个死亡之旅向耶路撒冷进发。现在保罗他都是向耶路撒冷进发，他不是独自一个人行，他也都是同那些在他不同地方建立教会的一些同伴一起去同行。知道呢，保禄不是一个人自己去作战，他愿意同其他的弟兄一起去为福音一起去服务。所以都想到呢，保禄中途呢是一个很喜欢同别人一起合力工作的人。在这个的情况之下，虽然他想在五旬节去到耶路撒冷，他依然会去停下来，来到去守主日，来到去一起呢祈祷去感恩。想到呢，这个是一周的第一日，他们呢聚在这个的楼上的树，很多的灯，保禄呢知道自己第二日要离开呢，讲到去到深夜，有一个青年呢坐在窗台那里，因为保禄的道理长啦，在三楼的地方那里睡着了，跌了落地死了。保禄也都是将他抱住，然后将他复活起来。后来呢又上回去抹饼继续去讲道。想到路加很喜欢将他的福音和中途大事录呢有前后的互相呼应。想到这些的说话啊，楼上的房间啊，一周的第一天啊，抹饼啊，死人复活啊，我们想到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都想到呢这个是一个证据，在早期教会呢已经开始去圣化主日星期日，而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星期六。因为呢主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是圣神降临的日子。我们想一下，这一位起死回生的年轻人，在他起死回生之后呢，马上保禄即刻去翻这个抹饼还有呢去讲道的事情。教友去到这个的主日弥撒都有给我们生命的灵性食粮，天主的圣言，耶稣的圣体。但这个的圣言和圣体能够给我们几多的生命呢，都在乎信徒那个心态，怎样去准备好自己的心灵，妥善的去领受天主的圣言，妥善的领受耶稣圣体。保禄中途呢也都有一个的是感人的场面，就是他接受了阿法所的长老跟他们道别。他不是讲什么神学的说话，而是一个灵性的父亲对自己属灵的孩子的临别赠言。想到主耶稣基督不单止在路加福音有这个的九到十九

0: 章的死亡之旅向耶路撒冷进发，保罗都是向耶路撒冷进发。你都想到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那里都有这个临别赠言，保罗都是在这个的临别赠言，他想回回顾自己三年来那种的生活方式，他不会去占人便宜，不会去为自己找舒适的生活，保罗亲手工作，不成为人家的负担，所以他不单止用言教，也都用身教来到去为福音作见证。他知道在他离开之后有凶残的豺狼要入到羊群那里，所以他都要去吩咐那些长老好地去照顾群羊，也都将长老和羊群那些的信徒交托给天主。所以保罗中途是一个好好的牧者，他不是自己一个人霸住，他是同人一起工作，他与圣言圣体为中，为这个的灵性的中心，同埋呢一个好无私的牧者，一心是为了羊群的益处来到去尽心服务献身工作。我们知道呢保罗是一个好的牧者，不值得任何有权的人去仿效这一份无私，这一份付出的精神。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日本的文化有没有什么陶冶了你的地方呢？
3: 其实就在日本就住了七年而已，但是呢我是在十几岁开始就唱日本歌，那时候也有兴趣学，因为那时候很多七十年代的卡通啊节目啊都是在日本过来的嘛。
2: 平时听开广东歌和日文流行歌曲的你，有没有想过歌词入面都可以找到天主？请留意今个星期的爱常传全新环节《歌乐人生》。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其实那个话题上个礼拜是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有更加重要的事情上个礼拜跟你讲。如果你还记得刚刚这个星期三农历7月14是盂兰节，有不少的朋友如果没有宗教信仰都会觉得这个是中国的鬼节，更加有些人说夜晚不应该出街。咁实际上夜晚系咪唔应该出街或者早啲翻屋企呢？我唔会特别话俾大家听，反正呢一个节日都已经过咗去。但或者以往我哋喺香港生活呢，受到太多盂兰盛会嘅影响，总系觉得嗰件事好恐怖，甚至觉得我哋惊咗鬼嘅。有时我自己都会觉得，作为基督徒，我哋唔需要惊鬼，因为我哋有最强嘅后盾，一个最大嘅权柄。耶稣基督的圣名。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自己有一些灵异的经验，他真的可能会感受到鬼魂的存在的。那这个是恩赐来的，因为在圣经里面都有这么说，圣保禄有话过有某些人可能会有这些感应的能力，这些恩赐。但是如果你是有的话，你更加应该觉得其实你不需要担心。因为首先如果你说那些真的恶魔的，你凭着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权柄，你绝对可以驱赶他。咁而当然我哋日常生活入面，我哋都唔应该开放咗自己嘅灵魂，开咗呢道窗，等撒旦有机会进入我哋嘅生命，甚至影响我哋。当然你话撒旦希望我哋跌倒，希望我哋远离天主，呢、这个就係铁一般嘅事实啦。但呢个世界上面真係有好多事情可能会令到我哋不知不觉间落咗去撒旦嘅陷阱。譬如你话喺坊间有好多可能同灵界有关嘅啲游戏，你又走去玩嘅。咁呢个係你自己鉴生将你自己灵魂到门开咗俾撒旦，咁到时唔好话真係可能到咗某一刹那你係需要驱魔。其实喺网上面都真係见过有好多驱魔师，呢啲都係教会入面钦定咗个神父，佢讲过一啲以往佢哋嘅驱魔经验。其实睇返现代嚟讲，呢、这个需要要驱魔嘅个案係越嚟越多，主要上就係大家好似忘记咗我哋生命嘅中向係需要奔向天主，而好多时我哋不知不觉间就係误入咗呢啲陷阱，令到我哋与撒旦交往，自己都未必知道。对于冇信仰嘅人可能会有咁样嘅错误嘅方向，但係就算作为有信仰嘅人，有时我哋会唔会都好鍾意听嗰啲灵异节目。

目，听埋啲鬼鬼怪怪嘅嘢。有时的而且确好似好特别啊，甚至你话嗰啲惊吓嘅电影，俾你感觉到啊，突然间成个人震晒咧，好似出身汗，爽晒咁样。但系你明知道，撒旦嘅诡计真系非常之五花八门，我哋真系唔应该将自己宝贵嘅时间奉献俾佢哋。点解要听呢啲节目啫？点解要听一啲同鬼怪有关嘅事情咧？吓人好开心咩？唔系造就人、建立人更加美丽咩？虽然呢方面我哋真系要记得，如果你真系好担心、好惊撒旦会搞你嘅，首先如果你心中光明嘅，你同天主有个好好嘅关系，你喺一个合理嘅时间都会去办修和圣事，你尝试保持住自己灵魂喺一个恩宠嘅状态，你成日都灵魂洁净嘅，撒旦根本上就怕咗你。而同一时间，圣尼厄尔总领天使嘅祷文亦都可以俾到我哋一定嘅信心。当你明白到当日教宗梁十三世在他一个祈祷的图像里面见到今时今日这个世代撒旦专去攻击家庭，他就会明白我们真的要找一个最强的辅助，而这个辅助就是圣尼厄尔总领天使。无论在旧约甚至在新约的默示录，我们都见到圣尼厄尔总领天使就是担当了天界众多天神里面他们的领袖，去为我们基督徒打这一场属灵的仗。当你知道自己可能没有信心的时候，当然要找他帮手啦。而那边厢不要忘记，撒旦最怕是谁呢？就是圣母玛利亚。当我们愿意忠信地将我们的心灵和圣母玛利亚的无玷圣心结合的话，也就是代表圣母玛利亚的帮助可以等我们不需要再担心撒旦的侵害，甚至可以击退撒旦对我们的诱惑。所以农历七月节根本上不需要怕，只要你心中光明，黑暗的撒旦绝对比你的光明可以照耀到的。不过或者来到八月尾，大家最紧张的是什么呢？剩下个零礼拜暑假就会完结了，为很多小朋友怎样能够善用暑假呢？上个礼拜跟你讲了那八个窍门，又能不能够帮助到你，等你可以在炎炎夏日里面去玩的同时，亦可以保持到和天主更加亲密的关系呢？而一到了暑假尾，我发觉很多朋友都好怕浪费了这个暑假，于是乎就在临尾就要玩到尽，分分钟可能到了劳工日长假期之后真的要翻学呢，大家仲会攰到根本上冇晒力量。去玩我哋要尽情，同样为我哋自己属灵生命都要尽情。好多时我发觉作为基督徒，我哋实在太过有保留啦，就明知我哋可以有力量为天主奉献多啲，爱天主多啲，甚至服务他人多啲，但系偏偏就要保留翻好多嘅时间俾自己。咁实际上你嘅祷告只系日常嘅公事啊，你嘅爱德行动只系因为天主要你做，你好似唔做唔得，好惊落地狱，于是乎做嘅时候都唔能够完全全心全意喺嗰啲服务嘅对象入面睇到天主嘅临在，从而去爱佢哋咧。虽然你话要做到真系全程投入去做一个基督徒，去爱天主，去爱你嘅近人，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但系或者有两个英文字咧，值得我哋反省下嘅，就系 all in。好多时 all in 咧，就最常喺一啲赌局入面俾我哋见到噶啦。当我哋将全盘嘅注码压晒落去去买嗰铺牌嘅时候咧，就会有 all in 嘅情况。或者以往我哋喺香港嚟嘅，睇好多九十年代嘅赌片，晒你冷就系呢样嘢。咁但系为我哋嘅信仰生命，我哋有冇晒冷落去俾天主咧？我哋系咪任何时间、任何精力，乜都唔谂，完完全全为天主嘅国度而去奉献呢？当我哋有保留嘅时候，又会唔会代表其实我哋同耶稣基督嘅关系都唔系完完全全嘅契合？于是乎，我哋总系觉得系啊，好似每一日喺祈祷方面，我哋要做咗啲基本嘅工作，基本嘅咋，做多啲你都唔肯制嘅。可能你个心都系同天主斤斤计较。嗱，呢个斤斤计较心态咧，可以有几方面去睇嘅。第一，可能觉得你同天主之间嘅关系系一个对等交易，嗱，佢俾咗某些嘅恩宠我啦，于是乎我感恩还爱，本来呢件系好事嚟嘅，但系你就好似将天主嘅恩宠量化咗，佢俾我嘅恩宠咧就好似只值呢啲嘅时间，呢啲嘅祷告嘅质量。当你明白天主爱我哋，系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嘅将佢嘅生命俾晒我哋。只是单单每次当你看到十字苦架，你就可以知道天主对你的爱是毫不保留。当他毫不保留给了所有东西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仍然要斤斤计较呢？无论是时间，无论是才能，或者甚至我们的金钱。这个除了值得我们反省之外，更加要看一下其实我们爱天主那一份的心火究竟有多强呢？
呢一份心火绝对能够影响我哋点样偏。

0: 编排我哋嘅资源，无论好似我正话所讲嘅时间啊、金钱等等。我哋或者最常经历嘅情况就系、是，当你每一日都可能有一定嘅时间要去奉献你嘅祈祷，去同天主契合嘅。呢、这个时间多同少系好睇你自己嗰日嘅流程。但系或者我哋好多时都会陷入呢一个嘅陷阱，就系话啊喺晨早嘅时候，我第一时间祈晒祷啦。当你发觉好似做咗啲基本功课咧，跟住嗰一日，你就完完全全好似忘记咗天主喺你生活嘅流程入面，都将天主摒弃于门内。你有冇咁样嘅经验咧？咁如果真系有的话，又会唔会代表系啊？你都仍然系爱天主嘅，不过你好似爱自己嘅生活，爱自己你想行嘅事，系多过天主希望你去做嘅事咧？我哋成日话要将天主放喺万有之上，要顺服于佢嘅旨意。而实际上，我哋又有冇每一个时刻都能够随从圣神嘅指引，好让我哋嘅生命真系活在圣神之内呢？如果你有睇天主教教理，尤其是可能系遵循 Father Mike Smith， 佢用一年嘅时间去睇晒成本天主教教理，照计呢段时间咧，我哋应该睇到去一个人点样过住我哋嘅道德生活。而早个礼拜睇到佢所讲，当引入去呢一个环节呢一个支柱嘅时候，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词汇就系我哋嘅生活就系活在圣神内嘅生活。我哋有冇时刻都聆听圣神嘅指引呢？定系圣神为你嚟讲只系一个词汇，一个可能喺天主圣心入面嘅位格最难捉摸嘅嗰一个呢？最难捉摸系因为你冇去理解佢。同样可能为一啲未有信仰嘅人，你同佢传福音，你同佢讲耶稣基督，对于耶稣基督嘅行实喺成本圣经入面都讲晒俾你听噶啦。甚至今时今日，可能喺教会入面都有好多人宣讲关于耶稣基督，再加埋喺每一间圣堂入面嘅圣体庵，耶稣基督都系实实在在临在嗰度嘅。你要去了解佢，你要去同佢交往，系非常之容易。但系点解仍然有好多人都系对耶稣基督有误解，甚至话唔识佢呢？系因为根本上佢哋都冇投放时间，有人喺度等待你去认识佢，但系你就为彼此嘅关系落咗道闸。如果系咁样的话，主耶稣永远都好似系故事中嘅人物，而唔系喺你心中一个活生生仍然活着喺你眼前嘅人。呢、这个真系好睇你自己嘅态度嘅。同样天主圣神都系嘅，你唔容让佢喺你嘅生命入面去作工，唔容让佢去主宰你嘅生命，咁样你同佢永远都只系陌路人，甚至连擦身而过都唔讲得。一个活喺天主爱内嘅人，就算你话唔能够完完全全 all in 晒我哋所有嘢俾天主，都总可以更加毫无保留地去为天主嘅工作而去奉献嘅。虽然我哋知道要迈向呢个 all in 嘅过程系需要时间嘅，尽量每一日都伸延多少少啊，尽量可以每日做多少少，就尽量为天主嘅爱付出多少少。咁我总能够相信，当天主喺你生命中嘅部分越嚟越扩大嘅时候，你面上所能够反映到耶稣基督临在喺你生命嘅光耀咧，就可以变成一个让其他人喺你生命中见到耶稣基督嘅最佳方法。因为你嘅出现就是耶稣基督临在嘅最佳表现，让我哋彼此共勉。
1: 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希望你鍾意今日嘅节目内容。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内容咧，除咗可以去到 fll.cc 之外，亦都可以喺 YouTube 度睇到我哋唔同嘅视频制作啦。当然最紧要系要追踪、喜欢同埋揿埋个叮叮钟去收第一手资讯。而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系 Instagram， 咁都好易揾嘅啫，叫做 fll.cc。咁喺上面咧，我哋最新一个 post 其实已经做咗一个宣传噶啦，可唔可以叫宣传呢？预告应该咁讲，我哋已经做咗一个预告噶啦，就系、是、多伦多嘅主与我同行步行筹款将会喺10月18号举行，而今年嘅地点咧会喺士加堡度嘅。我感觉好似比旧年近少少，与我屋企距离嚟讲。咁啊，希望咧亦都可以喺10月18号嘅主与我同行度现场会见到大家啦，可以同大家面对面咁样倾下偈，交流一下，而唔系每次都只系透过大气电波我自己单方面咁样输出。 咁除咗10月18号多伦

多嘅主与我同行之外，其实我哋嚟紧都会有唔同嘅新推出，例如好似我哋嘅 app 咁样啦，都已经进入到最后嘅测试阶段，相信好快系可以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另外啱啱爱常传嘅预告亦都有讲过啦，我同林老师嘅新制作咧。歌乐人生都会即将上电视，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咁了解一下咧。其实我哋生命恩泉都尝试喺唔同嘅方向啦，去做多啲嘅唔同类型制作俾大家，希望有新鲜感俾到大家之余咧，同时间都系可以与时并进，令到大家会觉得咦，好似常睇常新咁样嘅。最后就唔少得嚟自阿喵我真挚嘅祝福。除了希望各位保重身体之外，亦都愿天主的平安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友，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7月21号，即是阳历9月2号，湛山将有乐度长老圆寂15周年纪念法会，当天早上6点至晚上7点半。起见乐度长老圆寂15周年纪念追思法会，于湛山大殿恭诵《维摩诘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乐度长老怜悯高僧，不舍众生，诚愿再来，并祝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嘉国五台山将于9月6日早上10点开始举行嘉国五台山三步一拜，达义大和尚将率领4众弟子朝山，朝山功德不可思议，业障消除，家庭和睦，工作顺利，事业早成，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湛山至五台山设有专线巴士，恭逢农历7月29号，即是阳历9月10号，湛山将有地藏菩萨圣诞法会，达义大和尚将率领4众弟子恭诵《地藏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8月初一，即是阳历9月11号，湛山将有地藏忏祈福法会举行。农历8月初7到13，即是阳历9月17到23号，嘉国五台山将施放108堂焰口法会第72到第78堂。农历8月初10，即是阳历9月20号，晚上7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4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8月15，即是阳历9月25号中秋节，达义大和尚将于湛山精舍大殿率领4众弟子礼拜大悲忏。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达意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禅成为西方成功人士的管理策略。
1: 禅修传到西方，其功效在60年代就开始。

始进行了科学研究。1960年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喜马拉雅国际瑜伽科学研究所的高级瑜伽士斯瓦米·拉玛在美国堪萨斯州的 Manninger 医务所举行的。这项研究由美国心理学家 Gardner Murphy 领导。禅修的功效有科学根据吗？以前人们认为不可控制自己的某些身体功能力，例如心跳和血压，但斯瓦米·拉玛研究发现禅修有以下控制能力：一、根据需要产生不同类型的脑电波；二、能够改变心跳力，包括把心跳速度提高到每分钟300次，持续16秒，并完全停顿跳动几秒钟；三、控制自己的皮肤和体内温度的能力。1967年，哈佛医学院的医学教授赫伯特·本森博士也对36名有禅修习惯的人士进行研究。这个研究在当时，人们还是认为禅修只是流行文化的名人在标新立异、宣传的噱头。所以，本森博士怕别人说他是疯子，他等到半夜3更没人的时候，才带36名实验者偷偷潜入他的实验室，以免被其他人看到。这是50多年前的事儿。Benson 博士测量他们的心率、血压、皮肤温度和体内温度。Benson 博士发现，当他们打坐时，他们的氧气消耗减少了17%，每分钟心跳降低了3次跳动，并且增加了一种通常是在睡觉前才会出现的脑电波，充分说明了禅修是有放松精神的功效的。Benson 博士后来创立了研究所，1970年出版了畅销书《放松反应》（The Relaxation Response）。他在书中指出，禅修者压抑了因压力引起反应，并取得了一个更加平静、更快乐的状态。Benson 博士说：“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人们已经使用了数千年的技巧进行了生物学解释。”自从这些研究开始，西方学者、医生、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的禅修对心理生理的研究，都确认了禅修的科学根据。近年来，医学技术进步，研究人员可以用心电图、磁力共振等神经科学技术研究禅修对大脑的影响。

著名企业家受到禅修的影响。自从禅修有了科学研究的基础，渐渐在主流社会中得到很好的传播。传播力量最大的是拥有成千上万名员工的一些主流企业和掌舵的企业家们。我们举过苹果公司掌舵人乔布斯做例子，现在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公司，就是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加士拿汽车，这美国汽车的三大巨头。福特汽车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全球员工超过17.5万。企业家比尔·福特 Bill Ford 是福特汽车的掌舵人，他是创始人的曾孙，可以说是一个富四代。2008年，美国经济衰退，福特汽车公司陷入财政危机，几乎破产解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富四代的压力，经过三代人的家族企业就要毁在他一个人的手中。幸好这时候禅修帮助福特企业度过最艰苦难关。后来纽约时报采访了福特，他说他深信禅修的功效，当年公司几乎破产时，禅修对他起到关键作用，他靠每天禅修度过了人生这段最黑暗的日子。每当他对事情感到压力或者看不清时，他会采用两种方法应付，一是打冰球，另一个习惯是打坐禅修。福特说，我身居要职时间久了，也看到很多人太自负，以为自己真的很了

不起，最终迷失了自己。禅修使我觉知到一个事实，就是自己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一个人开始相信自己周围的假象，以为是真的时候，就会陷入无尽的烦恼。福特现在每天禅修，而且他每天立志以慈悲和善良的态度去应对当天发生的一切。他也在公司里面推行员工的禅修课程。他说，以前公司的文化是吸雪茄喝烈酒，现在的企业文化是禅修做瑜伽。禅修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的一种文化。 Nike 体育用品公司， CBRE 地产公司， Yahoo 软件公司， HBO 美国电视台， Cisco 计算机公司， Microsoft 微软计算机公司等大公司都有禅修班，辅导员工如何获得良好心态和正面情绪。很多公司设定禅修空间和禅修课程，对吸引和留住员工尤为重要。不少年轻员工觉得有禅修房、禅修课的公司更加兴奋和开心。有机构访问了35000位世界成功企业的领袖，他们觉得成功领袖的主要特质有三方面。 A. Mindfulness 正念，就是客观地观察一切现象。 B. Selflessness 无我，就是平等对待所有员工。 C. Compassion 慈悲，用爱心关心员工和客户。这些特点都是可以从正念禅修中培养出来的，所以应运而生的是正念禅修课程在不同的企业界广受欢迎。寻找内在的自己。一个很成功的课程例子是硅谷最受欢迎的情商课程《寻找内在的自己》（Search Inside Yourself）。开发课程的人名叫陈一鸣，原籍新加坡。他读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佛教，开始打坐禅修。这个课程从硅谷的 谷歌公司开始。Google 公司是无人不知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员工超过13万人。陈一鸣早期加入 Google 之后，在 Google 举办禅修课程，但不怎么受欢迎。一直到2007年，他发现正念禅修的功效跟提高情商 EQ 不谋而合。自此，他把禅修方法用以提高情商来包装，员工才开始对他的禅修课程产生浓厚兴趣，其需求突飞猛进。这就是寻找内在的自己的课程 Search Inside Yourself。 情商是什么？ EQ 是职场成功人士必备的优秀条件。情商有5种元素组成。 A. 自我意识 Self Awareness， 也是自我觉悟。 B. 控制情绪self-regulation， 不受顺逆境的影响。 C. 自我激励 motivation， 也是积极进取，目标明确，言行一致。 D. 同理心 empathy， 即是换位思考，尊重别人。 E. 社交技巧 social skills， 也即是把握社交规则的智能。陈一鸣开设的寻找内在的自己课程提供很多正念禅修技巧，对职场的人们非常实用。课程内容有教授打坐技巧，鼓励学员不需要每次很长时间禅修，只需要几分钟即可，便会有效果。还有职场的人士很适用的禅修技巧如下：正念聆听和对话，即专心一意不下判断的细心聆听别人的话，开会前先深呼吸冥想几分钟等。课程有大篇幅提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包括观察身体和情绪变化。

化的禅修练习。通过这些练习，把情绪视为身体产生变化的现状，而不是我的一部分，更不要被情绪控制了。比如生气，不要觉得我生气了，应该透过观察视为是我身体体验到生气的情绪，这跟身体部分疼痛没分别，是可以处理的，最终会过去的。心对峙生气，就如天空和云一样的关系，云有白云、黑云，都在空中飘过，天空始终没变动，云飘过只是天空下一个现象而已。念头和情绪如云，只是身心上的一个现象而已，心如天空，如如不动。

透过禅修练习，学习放下两项东西。第一，对喜欢的东西的那种执着要放下；第二，对讨厌的东西的抗拒心态要放下，这样就能管理好情绪。很多人遇到一件事儿、一句话就触发情绪，大发脾气。对于这种情况，陈一鸣在禅修课程中的建议是：一、停顿所有的念头；二、深呼吸，令身心放松；三、观察身体状况，不要批判，感受自己身体变化，比如面红、心跳等。当触动的情绪也只是身体变化的一种，不是我生气，而是我身体体验到生气的感觉。在思想方面，为什么我会被触动呢？是否纯粹因为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如唠叨的外祖母、无理的老板？从对方的立场思想，这样说他就开心，不要批判对与错。那在反应方面，想出一个最正面效果、最慈悲的反应，做不出来也没关系，在脑中想想也可以。陈一鸣的禅修课程在西方国家发展非常成功，统计显示，完成课程后，91%的学员增进决策心智清晰度，89%增加抗压力，85%提升人际能力。

学会情绪的管理，什么是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情绪管理 Emotion Management，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情绪。情绪是指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感受、生理的反应、认知的互动，并表达出一些特定行为，如人有喜、怒、哀、乐、惧等心理体验。我认为不良情绪会导致贪嗔痴三毒的产生。佛教中常说，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火烧功德林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负面情绪而导致。一，什么是情绪管理？情绪管理是指对生活中矛盾和事件引起的反应，能适可而止的排解，能够以乐观的态度、幽默的情绪，及时的缓解紧张的心理状态。情绪管理最先由因《情绪智商》一书而成名的丹尼·高曼提出 Daniel Goleman， 他认为透过控制情绪，管理人可以成为卓越的领导人。二，正面情绪是指以开心、乐观、满足、热情等为特征的对身体和生活、情感、工作等的一种积极有益的情绪。三，负面情绪是指以难过、委屈、伤心、害怕等为特征的情绪。负面情绪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组织而言，危害都很大。这是因为长期

的情绪困扰得不到解决，除了会降低个人的生活质量，还会使个人丧失工作热情，影响个人和同事的人际关系，并且影响个人的原有水平。四，怎样学会情绪管理呢？人在不同的场合下，往往会应对不同种类的压力类型，比如面对职场、家庭纠纷、亲密关系等等。不同的场合需要用到的心理资源似乎也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在这些场合下，对内如何解决自己的内心冲突，对外怎样保持情绪的相对稳定呢？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保持情绪的稳定？我给大家四个建议，这四点的关系是循序渐进的。一，认识情绪。佛教心理学认为，人的情绪不外有苦、乐、无忌三种感受。二，识别自己的情绪。在禅修中，用清净心观察你心中的喜怒哀乐。三，理解情绪产生的过程和机制，进一步了解心理变化过程。四，放弃治疗，接纳情绪，用禅修对治情绪。最好每天坚持禅修习惯，将负面情绪转变成正面情绪。

禅修可以引导我们控制情绪。内在的情绪与外在的境界一样，都是缘生缘灭，如过眼烟云。透过禅修，帮助我们找回定心、静心、明心，照见妄情空幻，照见本具真心，这才是生命的归依处。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用定心、静心、明心看清生命的真相，破析情绪的本质，主宰情绪而不被情绪所主宰。一，定心就是停止一切妄念。唯有定下心来，才能把眼前的路看清楚，知所进退。定心是管理情绪最重要的第一步，就像在妄念的流水中能止住的，才能够觉察到自己正在经历的情绪其实只是相似念头的前后串接。而我们可以选择转换一个心境，不再随顺着一再升起相同的念头。二，静心就是定力功夫的一种深化，可以让我们心清静，不为情欲所惑，使牵动情绪的妄想执着逐渐地沉淀下来。我们本有清净心，本来不会被任何情绪所动摇污染，是因为凡夫的执着被污染。我们透过静心沉淀妄念，放舍对情绪的妄执，在清净中逐渐解脱情绪的束缚。三，明心即是明白了悟自心，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觉悟到愤怒、忧愁、嫉妒、自卑、焦躁、欢喜、悲伤等，原来只是因缘和合的假象，没有永恒性、固定性。主办情绪只是妄想我执在作虫，从来不是真我。真正的自己，是这念能知的心，清楚、明白，能够自己主宰。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体会到本自清净，寂照亦如。所谓不起凡夫染污心，即是无上菩提道。

0: 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7月21号，即是阳历9月2号，湛山将有乐度长老圆寂15周年纪念法会，当天早上6点至晚上7点半，起见乐度长老圆寂15周年纪念追思法会，于湛山大殿恭诵《维摩诘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乐度长老怜悯高僧，不舍众生，诚愿再来，并祝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嘉国五台山将于9月6日早上10点开始举行嘉国五台山三步一拜，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朝山，朝山功德不可思议，业障消除，家庭和睦，工作顺利，事业早成，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湛山至五台山设有专线巴士，恭逢农历7月29号，即是阳历9月10号，湛山将有地藏菩萨圣诞法会，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恭诵地藏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7: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6: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7: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6: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7: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6: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7: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8: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9: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泰山。
10: 开头即系个消息一嚟到，一知道个消息有嗰阵时，系心情系最差嘅，因为嗰阵时会觉得系我睇唔到啲细路大啦，我又同唔到老婆白头到老啦，系咪即系就咁玩完啦个人生？原来又发现好多嘢自己未做，最唔开心嘅就系睇唔到啲细路仔大。
11: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2: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

0: 演艺圈的朋友来聊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钟安妮啦。
1: 是啊，我是钟安妮，等我哋一起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2: 心声细语的朋友你哋好，我是钟安妮啊。当你听紧呢个节目嘅时候就是8月29号，但是呢录音就唔系啦。我好鍾意呢知道我自己要出埠，咁我呢就会喺我离开加拿大之前呢，我就乖乖咁样呢就将我嘅节目呢录好。咁当然啦，如果我要去好耐嘅，咁嗰阵时先算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唔系太耐嘅，我一定将个工作摆喺之前做好晒，我先住出埠，我会觉得安乐啲咯，开心啲咯。况且我讲嘅所有嘢都唔系话每日新闻咁样嘅，咁所以我中意几时讲都冇乜问题。咁所以咧，今日咧，同大家倾下一样系咩咧？嗱，我都话啦，我而家人唔喺多伦多啊嘛。其实咧，我而家上个星期我喺拉斯维加斯。我而家已经飞咗去三藩市，人在三藩市。咁呢十零日啦，都系一直住紧酒店啦。咁所以有时 pack 行李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咧 make sure 咧你带嘅嘢，其实每一次咧都有张有个 chart 嘅，咁自己提点自己，嗱我要带乜带乜带乜，咁希望唔好带漏啊嘛，系咪？带漏咗你唔系话。随时都可以出去买的嘛，咁所以呢自己应用嘅嘢呢一定要带得仔细啲啦。好啦，有一样嘢我一定带嘅，就係游泳衣。你唔好以为我係游泳健将啊，对唔住，我唔识游水㗎。不过呢去亲嘅酒店呢都有好靓嘅泳池。咁泳池有一个热池㗎嘛，热嘅whirlpool 噶嘛，咁另外一个就系真系游泳池啊嘛，咁所以咧我一定带定嘅，带咗去之后咧，咁唔游水啫，你可以浸下水噶嘛，咁我好惊噶，咁我咧就将会咧游个普通泳池嘅时候咧，我就喺嗰啲个扶手嘅侧边嘅，一定会喺个扶手嘅侧边，咁因为我觉得安全系最紧要嘅，你知道自己唔熟水性，你又唔识。咁如果你好似好巴闭咁样，哇放手做晒所有嘢，呢一样嘢我唔会咯。咁我就系坐喺个泳池嘅楼梯边，咁啊坐下第一级，坐下第一级，直至到咧或者系扶住企喺度，去到嗰啲水去到膊头，咁已经够噶啦。OK， 千祈唔好过膊头，因为唔得嘅，好惊嘅。但系一定要扶住。嗱，唔识游水嘅朋友咧，其实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欺山莫欺水啊！咁所以扶手咧系好紧要嘅。咁啊，泳衣点可以唔带咧？咁一定要带。嗱，老实讲。学游水咧系一件非常好嘅事，我到今时今日我都喺度谂紧，我应唔应该去学游水咧？其实咧系要嘅，不过我会惊咯，我唔敢松开只脚啊，咁所以喺度斗争紧。嗱，游水实在非常之好。嗱，如果你话我要减肥啊，啱晒，成身喐嘅一定瘦。另外一样嘢咧。游水是能够令到你的脑袋放空，舒缓压力。当你在水里面的时候，你很规律地呼吸，这个节奏全身的肌肉你都会哇伸展啊放松啊，形成了一种好像在动态的冥想，帮大家的大脑就隔绝了外间有些杂音啊或者是烦恼。那很多点呢专家都提及㗎喇，你脑里面啦，你嗰啲血清素啊分泌啊，然之后对稳定嘅情绪啊提升呢个专注力呢係好有效㗎。咁所以係好事嘅。咁点解有啲人觉得哇我压力好大呀，咁点解啲专家会话压力大搵啲时间去游水囉，因为你个游水啦你个大脑放松，点解你在水里面 你要换气噶嘛，你要配合节奏噶嘛。咁你每一次你越配合节奏，又要用力噶嘛。你边度可以做咁多时间去谂嘢，系咪？咁所以咧，嗱呢一个咧已经系。

令到你专注喺游水嗰一方面啦。好，跟住咧系嗰只耳仔咧入咗水之后咧，系外界嘅喧哗嘈吵咧就变得好细，咁带嚟自己一啲宁静。嗱呢样我就唔知啦，因为我都唔敢浸个头落去，我只耳仔点会湿水呢？所以呢个我系唔知噶，但系我曾经谂过，哇！啲人游水，只耳仔入晒水会系点嘅呢？咁我觉得会系好唔舒服噶咯，唔知会唔会呢？或者唔会都未定啊？点都好啦，咁跟住咧就系、是促进呢个大脑释放，令人咧好快乐、好轻松嘅神经传导物质嚟噶。咁你话几好呢？听只歌先好唔好啊？不如咁啦，而家都系 summer。我哋要捉紧 summer 嘅尾巴，真系尾巴啦！今次29号啦，系咪？所以要去玩嘅话咧，你大家就趁住就嚟开学啦，9月Labor Day 开学啦嘛，咁可能大概 less than a week， 咁啊变咗系捉住呢个 summer fun， 英文歌嚟嘅，就系、是、叫做 summer fun， 请收听。

0: 方。
1: 好啦，听完歌之后呢，继续去讲。咁游泳训练促使个大脑信号呢个传送啦，激发呢个大脑呢神经元啦，改善记忆嘅。嗱，你记忆唔好嘅话呢，游水啦。游水多呢就可以改善记忆㗎啦。咁正话都讲过啦，专注力啊或者你个集力啊都系有所改善嘅。譬如你话我平时唔系好专注嘅，咁而家游水你惯咗个专注力，原都有帮助个噃。减压啦，当然啦，系咪焦虑啦，保持呢个大脑呢个平静健康啦，刚才都提及到咁上下啦，系咪先。咁然之后呢原来可以帮助呢个创造力同埋有创意嘅，因为你放松咗之啦嘛，咁你嘅思维咪比较清晰啲咯，咁原来可以帮助到你去谂嘢嘅，改善到呢、这个忧郁症啊。因为而家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好多有忧郁症嘅，所以同埋有啲良好嘅荷尔蒙啊，咁呢个又系非常之好、哦，睡眠质素。原来是可以提供我们的睡觉睡眠质素是很好的、令到个大脑呢功能、啊、整体健康。跟住就协调啦，一定啦，手脚啊嘛，是不是协调啦。原来心智敏捷都是的、可以改善我们的心智敏捷啦。信息啊。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个脑嘅信息咧，我哋会转得快啲，大脑转得快啲，咁所以游水原来可以帮到咁多嘢嘅。总之系一到好大好大嘅潜能喺度。唉，讲到呢度，系咪真系要游水咧？原来咧做嗰啲测试啊，点样咧？佢话咧嗰啲泳装制造商咧，曾经咧喺全球咧就请咗好多游泳手咧，就系做一个调查。咁佢就话。74% 受访者呢是他说可以游水减压同埋减自己嘅神经紧张。另外有 68% 呢他就话呢他我在水里面都觉得好自在感觉非常之好咁呢个 OK 啦。啊、但係 70% 呢他就话啦可以帮助呢精神焕发精神整个人好似哇好醒神咁样。有一个24岁嘅英国女患者他就有严重的忧郁症和焦虑症。他说药物呢感到他呢即是昏昏睡不舒服。咁开始呢医生就给他去游水了。咁然后他就注意到他的症状。咦有所改善喎、哦。咁所以定期久唔久呢就带他去游水啦。跟住减少他的药啦。点不知减下之后呢原来发觉对他呢是好有帮助。咁所以呢你諗啊连真係病佢都可以慢慢慢慢帮助到。真係好㗎大家识游水嘅唔好嘥咗我唔识嘅我就恨啫你识游水嘅唔好嘥咗。OK， 嗱上次我喺拉斯维加斯呢我咪话係Beyond 嘅咪播咗黄贯中嘅歌曲嘅。咁今次呢其实都系一样嘅我哋整体系成十日都系一齐嘅。咁今次呢啱啱29号呢而家喺三藩市另外一个岛城。咁当然啦依然系黄贯中啦但系我哋点可以忘记嗰个 Beyond 嘅主老人物啦，虽然佢离开咗，但系个个都依然咁记挂佢，就系家驹黄家驹。我哋个个都好挂住你嘅时候咧，我觉得而家系应该播翻一只你真系你唱嘅歌，拣嚟嘅叫做《喜欢你》，请大家一齐收听黄家驹嘅歌声《喜欢你》啦。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2: 第二节啦，上个星期咧，我咪提及过，因为我最初入电台嘅时候咧，咁我咪有个节目叫做《约会钟安妮》嘅，最记得呢个名咧。就是啊，李婷改的，他说诶，不如约会钟安妮啊，哇，好啊好啊，咁咁当我哋諗嘅时候呢，就係諗啊，不如咁啦，好多人都鍾意睇劇㗎嘛，不如你试下讲下啲片集啊，咁样好唔好啊，我讲好啦，冇乜所谓，我哋好即係好随意讲乜都得，咁咁所以呢，最初嘛有几位啊猛男啊，靓仔啊，年轻嘅小朋友啊，咁同我一起去做呢个节目嘅，咁咁大家就搵啲花絮啊，倾下咁样，笑下咁。咁我发觉其实即係原来都好多人都会睇电视囉，同埋亦都会讲下囉，会问下喂你有冇睇呢套，有冇睇嗰套，咁呢个都系一个话题嚟㗎噃，咁所以 ,OK 啦，咁好啦，我上个星期

个最尾嗰只歌咧，就咁啊播咗阿周深只歌咧，其实就系呢套剧嘅片尾曲嚟嘅。呢套剧叫做咩名？叫《良辰美景》啊！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佢系中国内地嘅电视剧嚟嘅。我觉得而家啲电视剧咧，就算系 TVB 咧，都唔会话去到成40集。这个呢就有40集咁多嘅，咁每集应该系45分钟嘅啫，咁但係 ok 喎、都会令到我去一路追。我记得我睇呢套剧嘅时候呢，我喺多伦多睇咗啦，咁跟住呢我对上一次呢我出美国嘅时候呢，我就喺美国冇嘢做嘅时候呢，我就喺我自己嘅手机度慢慢睇埋佢，终于呢睇晒呀，睇到返嚟。我想我看完大结局然后才回来的，定是好像争少少啦 whatever, ok? 那就会觉得几舒服、哦。其实呢你可以以一个心态就是觉得哦好 enjoy, 好 relax, 那又去看了这一个古装剧。那这个古装剧其实你看下那些服装啊，它那些明代的服饰礼仪啊，那些细节呢，其实好多人赞紧佢嘅，咁佢就话，譬如嗰啲聘礼嗰啲场面啊，总之好靓咯，好仔细咯。咁至于咧两个主角啦，主角系有一个叫做任敏啊，另一个紫砂。其实我好耐以前咧，我同大家介绍过紫砂噶，真系好耐啦，因为我几想识佢，咁但系咧。当我赏识完佢之后呢，原来佢开始慢慢呢係参与咗好多参与成龙大哥嘅戏啦，跟住就拍咗好几套嘅电视片集啦，今套呢就直情係担正得好紧要嘅，咁变咗呢我又觉得佢 ok 嘅，因为点解如果你样子咁返咁上下，跟住如果你是觉得你自己可能都是想入娱乐圈的话，你在很小的开始呢尝试去接触不同的东西，譬如呢学功夫啊，学骑马什么都学的时候，到你大过了一些有机会的时候呢用得返。咁所以呢佢就是这样啦，咁佢真的有功夫又成好多东西都算几厉害嘅。咁呢如果你讲到呢一套剧呢，劇情呢就唔好點樣特登去介紹啦，但我講下啲人物啦，好嗎？有講任敏啦，咁佢就係女主角啦，咁跟住就係紫砂就男主角啦，係咪？咁而呢另外有一個第二男主角呢，佢喺套劇裏面叫做葉瀚，其實呢個男子呢叫做董思成。咁我慢慢先介绍下佢，咁我觉得佢都好有性格㗎，佢喺嗰套劇嗰度做好特别㗎，好有性格。但我好想欣赏呢就係嗰个小皇帝仔。个小皇帝仔呢，嗱如果你要讲佢呢，佢呢就係喺嗰个劇里面佢做得好好，即係佢表情啊又要念好多台词啊，做得好好。嗱你喺个心里面呢，你望到佢呢啊，佢好似呢好尊重啲大神喎，但係其实呢佢心里面呢係好似叫做扮猪食老虎咁嗰种咁上下嘅嘢。佢对人前呢佢就老师我傅先生你点睇呀咁，但其实佢讲点睇咋嘛，佢心里面諗係第二样嘢嚟嘅。咁有啲人话呢佢好似呢擅长一啲好似借刀杀人嗰种感觉，好細个㗎咋，佢拍佢做皇帝仔，我諗佢嗰陣时皇帝仔时都係得 under 10 㗎咋，十岁以下咋，但係佢嗰个接收能力啦，佢因为已经要做皇帝仔啦，咁变咗佢个諗法各样嘢啦，你諗唔到。咁啲人就话嘩我哋个皇帝已经长大咗啦，咁細个。咁讲返佢真人啦，好靓仔。好靓仔，原来佢细细个嗰时呢2014出世嘅。咁已经呢就都做过好几套呢个内地嗰啲演员仔嚟㗎啦。喜欢唱歌㗎喎、哦、有跳舞啊，跟住就喜欢画画啊，喜欢书法啊。哇咁细个懂书法
好叻啫，系咪啊？所以我好睇好佢，我好中意佢。咁至于女主角阿任敏咧，原来佢自细咧。

就已经是学紧呢个中国舞噶啦。咁啊，十岁嗰阵时候考入呢个舞蹈学校啦。咁跟住曾经受伤过，咪停一停咁。咁啊，跟住去咗呢个演艺学院啊。咁所以咧，你会见到佢嗰啲娇美啊，或者咩啊，咁有时佢有几下动作，譬如想跳舞啊，咁佢所以系跳得好靓嘅。唔知点解咧？你知唔知啊？我喺未见到佢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将啲画像画咗出嚟。我哈古时有啲咁嘅样嘅咩？啊，几靓女喎、啊？点不知咧？原来佢哋就系照住啊任敏呢个样嚟画噶。咁我哦，原来真系有呢个样噶、啊，咁啊几得意。咁诶 ，OK 噶，我觉得佢好清纯啊，好舒服啊，唔系好做作。我睇得觉得系好接受佢，好接受佢。咁另外我就讲紧嗰个其中一位男嘅主角啦，咁原来佢自细就学舞蹈啦，入过呢个北京嘅舞蹈学院啦，跟住咧佢曾经咧系喺韩国出道噶，咁所以咧嗰个 style 个感觉系俾我感觉得系好特别啊，好即系总之俾我感觉好特别咯，讲哦原来系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套剧咧，都睇得过，好 sweet 嘅。他们几口子做得好 sweet 好 sweet 的，看靓衫靓仔靓女 OK 的，不如听下他的歌，他的歌呢叫做问流光，唱这个歌的女仔叫做阿悠悠，真名叫做王月，请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